0: 嘉宾长的感到好。喂，后悔的悔字怎么写？
1: 很熟，可是我忘了。
2: 悔啊，后悔的悔是吧？坐牢的时候查字典吧，有的是时间，字迹查出来深刻一点。
1: 你写那灰色的灰也差不多。
2: 师姐，警官，有没有纸巾？
3: 我去拿。
2: 其实我想问，怎么样带那两个犯人去拘留室？
3: 就这么带啊？
2: 不是，我的意思是，怎么带？哦，我是新来的，所以这里我不太熟。
4: 走吧，走。
0: 一定要帮我们求情，谢谢你，长官。
2: 别哭了，喂，记得查那个"悔"字怎么写啊？
3: 犯了什么？
2: 小意思。哎，自我介绍，我是高级督察郑晓峰。我还没说完，我是高级督察的拍档郑晓峰，编号1667。
3: 我叫莎莎，隶属电脑支援部门。
5: 哎，大家来看看啊，我们的大英雄回来了。怎么，这次回来想拿什么奖？你还有脸回来啊？这儿的人不欢迎你，知道吗？
2: 哇，谁在说话？警务处处长。
5: 你是谁呀？
2: 编号1667，长官。
5: 没大没小的，跟谁的？
2: 我奉命调过来查亚洲银行那件劫案的，长官。
5: 我怎么没听说过有人调过来跟我？
2: 我没说跟你，我跟陈长官。
5: 这个案子我是最高指挥官，没他什么事儿。
6: 是，你跟他吧。
2: 我特地调过来跟你破这个案子的，你叫我跟这个白痴啊？
5: 他能破案吗？小子，看来得给你讲讲陈长官的故事。上一次他带了我们九个兄弟去查案，结果九个兄弟全死光了，你知道吗？站在这里的不是失去同学就失去了战友，他们没份福利也有份鞠躬啊，就是因为他的自大，你们说谁应该负责？
2: 明白。但是我也知道，在亚洲银行结案之前，所有到陈长官手上的案子没有破不了的。他今天回来是要办好手上的案子，如果你害怕陈长官回来破案比你快，在大家的面前你下不了台的话，我非常的理解，长官。
5: 好，我特别批准你们俩查这案子，看看谁先破案。
2: 赌什么？
5: 谁输了磕头认错，
2: 我奉陪。
5: 你够资格吗？
2: 陈长官，陈长官，
7: 我不懂。
2: 陈长官，人家话已经说了，
7: 如果谁输了，以后别当警察。
5: 站住！说定了，
2: 说定了。我们去哪儿查？
6: 回家睡觉。
2: 什么？我们在跟人家打赌？哎，
6: 我们输定的。
2: 那你还赌？
6: 我没打算当警察。
2: 拜托你老兄，我在跟你啊。
7: 为什么您调查这个案子？您是谁呀？
2: 编号1667。
6: 还有呢？
2: 编号1667。我是阿光弟弟。

0: 你的，你以前的部下郭，我是他弟弟，我要抓住那帮匪徒。哈哈，你还真的回家？说，昨晚上哪去了？我到处找你。
1: 我去谈生意了，关你什么事？
0: 哎，你是我老婆，我连你都管不了，我怎么管香港警队啊？
1: 哼，你算什么？一个废物！
0: 你不就是一个穿制服的吗？你为人家给你面子啊，人家是给我老爸面子。哼，还好儿子不像你，整天就知道装蒜，总警司，了不起啊！你胡说什么你？我能有今天的成就，全靠自己的努力。你才是废物，儿子就像你。
1: 你说什么你？
0: 让你宠坏了。
1: 你教过儿子吗？你更糟，就知道动手动脚。
0: 起来，你给我起来！
1: 别去了，几点？你看看都几点了，每天就知道上网花钱，老子是总警司，你把我的脸就崩了。你这样子，一点都不像废物。阿祖啊，用不着理你爸的，今天不想上班呢，那就别上了。那，妈妈给你钱。 来拿着，你喜欢去哪玩呢就去哪玩 ，OK。
2: 最近市民投诉警务人员在执行职务的时候态度欠佳，我再一次郑重的声明，警务人员执行或者处理职务的时候，最重要的是合情、合理及合法，所以我向各位市民保证，一旦出现问题， 警方一定会公正、公开、公平的处理。谢谢各位。

吼吼，啊啊，哟，哎，知道吗？当你找到一个刺激无比的玩意儿，比世界上任何的游戏都过瘾。

0: 我说过，那帮匪徒是电玩迷，他们把你的案子编写成一个网络游戏。
1: 查到是什么人吗？
2: 很难，他们是经过世界各地不同的网站放到网上的。
0: 莎莎，
2: 这是亚洲银行后巷的闭路电视拍到的，你留意这个匪徒进入这条巷子前后有什么分别？
1: 那个袋子，
0: 那天黄森在巷子里遇上这帮匪徒，就是说他也有问题。
1: 阿森，你怎么老穿这件衣服？
0: 这件衣服对我很重要。哎，
3: 找谁？
0: 找黄森。
3: 黄森？谁是黄森？
0: 你其中一个老板，以前是个警察，明白吗？就是他。
3: 没有，走。
0: 你推我，小心点好
3: 啊。你走啊！
0: 叫你推我。
3: 喂，干什么？
0: 警察！
3: 喂，出来！你敢捣乱！

哇塞，酷毙了！

1: 阿森，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躲在这里？
2: 这也是正好，没什么躲不躲的，是不是？森哥，
1: 什么事啊？
2: 老板找你。老板，什么事？
1: 警察上来干什么？你给我听清楚，你别以为扔点钱出来做股东就了不起。
2: 放心吧，不会有下次了。
1: 哼，
2: 再有下次，我保不了你。
1: 知道。滚啊！
2: 阿森，我是为了银行那件案子，当时只有你一个人冲进后巷。阿荣啊，我真的记不起来了，我真的记不起来了。
1: 喂，你是个警察，观察力不可能这么低吧？你记不记得当时有个女人背着个袋子？
2: 喂，你别胡说八道，小子。
1: 阿荣。
2: 那天晚上的事，我真的记不起来了。你别再问我好不好。我辞职也是为了这件案子。如果你是朋友来这里，我欢迎。如果你来查案，对不起，
1: 阿森，我对不起兄弟们，你帮帮我。

0: 我只知道其中一个是女的，他们玩极限游戏。这块表是从那女的手上拽下来的，我只能帮你这些。
1: 你刚才怎么不说啊？
0: 你自己小心。

0: 这个标志属于一帮自称终极死士的极限运动发烧友。哎，他们今天会在圣茂中心的天台开派对。
1: 知道，谢谢，再见。极限运动。
2: B组，跟着他们。

0: 红头发那个。喂，
1: 警察来了，
0: 想办法走，我在楼下接应你们。
2: 现在你帮我指认他们，你知道后果了，小心点啊！
3: 闭嘴，听见没有？
4: 说你呢。
3: 你朋友

0: 小心！
1: 八戒，
2: 自己人，快救人！
3: 阿森，
0: 快点！
3: 阿森，
4: 我偷了一袋钱，藏了起来，用来还高利贷。想不到被他们找到了我，是我把你们那天的行动告诉他们，那些兄弟是我害死的。

I got.

0: 快快跑！
1: 快跑！

0: 冷静，待在原位，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郑晓峰，郑晓峰，郑晓峰。
1: 你酷毙了！
2: 是真的，长官。
1: 你再说一次。戴长官，
3: 你再帮他检查一次。
4: 大哥，我真的要叫你一声大哥了。你整年不见人，一回来就惹这么大的麻烦。现在教统局、路政署、运输署、巴士公司、交通部

0: 学生家长还有现场市民，总共有72个投诉啊，上头要我解释。好，你叫我怎么解释？你叫我怎么解释？
1: 对不起，长官。当时我们发现

0: 还想怎么样？陈长官，刚刚在说你今天很威风哎。
1: 嗯，我很忙。
2: 你为什么要假冒警察？
0: 十几年前，有个男人抢东西给儿子吃。他从便利店出来的时候，被辆货车撞死了。有个好心的警察，
2: 我已经给你一次机会，你还在撒谎。
0: 我说的全是真的。
2: 我查过，你不是阿光的弟弟，你是谁？
0: 我从小想投考警队，但是考不上。在我心目中，做个好警察。
2: 你跟我这么久，搞那么多事，有什么体统？
0: 是，我不是警察，但我有没有害过你？
1: 没有没有，我也没有，我知道他也不会。
0: 我已经叫莎莎的朋友，无论如何要打爆那个游戏，查出结局。我们只要打爆游戏，就知道他们下一步行动。信不信由你。
3: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4: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三鱼钙胃平片，收心反酸嚼上几片，天津立生制药。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我把现场那几个可疑人物做了拼图，莎莎。
1: 这个叫周叔，亚洲航运周建云的小女儿，现在失了踪。这是永城珠宝行老板的儿子，叫火爆，曾经加入美国海军陆战队。这个法拉利的车主叫做刘天，他爸爸是金福证券的主席。梁麦斯，中日混血儿，写游戏城市的超级高手，永誉国际梁景康的儿子。这个叫关祖，美国读完书回来，他目前在母亲的地产公司任职，整天游手好闲。不过最重要的就是他爸爸也是警察，而且是北区总警司。
0: 哼，原来个个都是富家子弟，吃饱了撑着，无聊没事找事儿。
2: 跟踪他。
3: 陈国荣，高级督察。上次我们那件事之后，他停职一年。他有个女朋友，但结不成婚。

0: 你那么想当警察，为什么不去投考啊？我老爸是个贼，所以我考不上。小子，你再撒谎，小心烂嘴巴！
1: 他好像在耍你。

0: 我玩游戏是高手中的高手，跟我玩你输定了。
1: 这件事跟可意无关。
0: 抱歉，这游戏我做主。游戏开始了，地点是警察总部。喂。

0: 哎，大卫。
1: 哎，可以姐，你怎么来了？
0: 是我接到电话，说陈长官出事了，叫我马上来找他。
1: 这里没出什么事啊。这样吧，你去会议室等，我去帮你找他。
0: 好啊。
2: 就这样了，拜拜。
1: 好。

0: 可疑？
1: 是。
0: 是我打电话给你。
1: 阿荣出什么事了？
0: 他正赶来，我是他的好朋友。这个东西麻烦你交给他。这个炸弹有水平装置，如果震到或者稍微倾斜一点，就会爆炸。不要乱动哦，你有十分钟的时间。本来打算给你男朋友，我想你一定会帮我交给他的，拜托了。
2: 陈长官，可疑姐在会议室等你。
3: 哦，谢谢。

0: 疏散所有人，快走！
1: 炸弹，快走！叫柴南专家，快！
0: 可以，别紧张。陈长官，你想怎么样？过来帮忙。我们抬到保险库，记住，两边都不能碰。 明白。你们先走吧。一、二、三。
2: 啊！我脚麻了。
0: 没关系。
3: 小心！
0: 快！
3: 我这边，我这边。
0: 拖箱子过来。

0: 等等，一般的炸弹，不是红色线就是蓝色线，不是蓝色线就是黄色线，有时候未必是。哎，别出去！哎，别走！陈长官，陈长官，可以。
1: 你别害怕。
2: 我不害怕。

0: 只要你在我身边，我什么都不怕。
1: 对不起。
0: 我弟弟和你一样都是警察，我早就有了心理准备。如果要怪，就怪害死他的那些坏蛋。我从来没有怪过你。这一年，我看到你这个样子，你知不知道我多心痛？
2: 把所有画面我的保险库换。
3: 陈长官，我是拆弹组七督察，情况怎么样？
4: 不清楚，我相信我搞定了水平装置，但是二三层有很多线路板，任何一条线都有可能。
3: 不能拆，整个线路都有回路，任何一条都有可能。
1: 我救不了你弟弟，我一定要救你。
0: 我知道我这么问，你可能会觉得我很蠢。你爱不爱我？
1: 我今生来世，我都爱你。

陈长官，那个炸弹应该是假的，你们尽快离开现场吧。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你很坚强，可以，可以，你醒醒，可以，娘，我求求你。

0: 上头接到投诉，有人指控你协助他人冒警，还有炸警察局那案子是私人恩怨。我现在要拘捕你。
1: 长官，给根烟吧。
2: 戒了吧，对身体不好。
3: 哎，用不着担心，大不了我有事嘛。嗯，
4: 你自找的。
2: 哎哎，你们干什么？
5: 刘律师，
4: 请过来一下。
2: 怎么这么多人？
6: 我们是良好市民，怕被警察骚扰，现在来认人，是警司批准的。
0: 啊，陈长官，忘记问你女朋友有没有事了。如果真的没事，我们拿些礼物再去拜访她。
7: 你敢走进医院一步，我绝对饶不了你。
5: 你想怎么样，刘律师？
4: 是，
5: 是不是再告他一条恐吓罪？
4: 绝对没问题。
5: 说真的，我恨透你们这帮臭警察。我们今晚再讲解，游戏继续。
7: 冠总，我一定会亲手逮捕你。
5: 随时欢迎，不过你能出来再说吧。

0: 银行在最高那层，今天会有1亿现金。
1: 表演时间。
2: 兄弟，让我出来打个电话，求求你，我想保释。
3: 哎呀，陈长官，这次我帮不了你，虽然我也很想抓那帮混蛋。
2: 莎莎，怎么样？
4: 怎么样？答不答应？
3: 没办法，不行啊。
4: 没信。
2: 莎莎，你得想办法放我出去，不然今晚会死很多兄弟。
4: 怎么放嘛？我要么就劫狱，要么就干掉他，你说怎么办？
0: 方法你自己想。
4: 天没天理，人没人性啊！我爸。

交给我吧。

0: 谢谢你。
1: 哇塞，这次更爽了！哇哈！
2: 游戏世界里，每过一关，通常都会有新指示。
3: 这帮坏蛋那么狂妄，我相信，如果我们打爆那游戏，一定会找到下一个目标。

0: 港资银行。
1: 这点银行在会展中心。莎莎，不管用什么方法，阻止我们的人接近会展。
0: 哦。
2: 报警。不用怕，报警。喂，
3: 胖子，
4: 什么事？
3: 我是香港警察，过来，过来。我想看看你这个东西。
1: 喂，真的在呀？
3: 电话有没有？叫一下。谢谢。
0: 喂，999报案中心。
3: 莎莎，帮我打几个电话。
0: 喂，顶不了多久了，你们快点，警局很快就查到我的线了。
3: 别管，先打几个电话。陈长官，
1: 啊，截住他们！
2: 你们听着，这次我们玩大一点，大众警察双倍得分。
5: 阿祖，下面很多人呢，我们照打。
1: 别惊动人群，分散叫。
6: 哎，小姐，请过来一下。
1: 哎，小姐，
3: 小姐，小姐，麻烦你过来一下。
5: 阿祖，有点不对劲儿，我们还是走吧。
7: 你给我闭嘴！黄炮，去里面看看。
5: 老爸老妈，
8: 糟了！老爸老妈怎么来了？
9: 儿子在哪？
10: 什么事？
9: 怎么了？
11: 我们的儿子呢？
3: 你们的儿子在上面抢劫呢？
12: 啊！不会吧？
8: 不可能啊！
11: 不会吧？抢劫？
13: 是不会抢劫的。
8: 我给你100万，杀了我老爸！
14: 我多给你200万，你帮我杀了我老爸。
15: 这里就是会展了，请大家跟着我一个一个的进来。
8: 在那儿，
16: 麦斯回来，麦斯回来，回来，麦斯，麦斯，麦斯，你要去哪儿？

别跑！

0: 容。
1: 喂喂，千万别出去，通知卫武队。
2: 陈长官。

哎

喂，上次没分输赢，有种再来一次！

快走！

哎！

0: 警察，里面的人放下武器投降。双手放在头上，不许动，趴下。
1: 自己人，
0: 趴下。你是谁？
1: 我是高级督察陈国荣，有人受伤，快叫救护车！
0: 伤者什么人？
1: 他现在大量流血，先救人呐！再不救，他会死的！快点！
0: 这是陈长官，快叫救护车！

0: 别动，站住！啊啊！好好，放下枪。阿祖，投降吧，外面全是警察。什么？我才不怕。如果要死，至少有你们两个臭警察一起陪我。
1: 喂，我是假冒的，你杀了我一样是输。
0: 阿祖，你恨的不是警察，你是恨你爸，你恨你自己。你闭嘴！你朋友已经赔了命，不应该再有人死，包括你自己。游戏结束，玩完了。
2: 我不会输，我从来都不会输，我要跟你玩最后一局。
0: 阿祖，我跟你玩。你想怎么玩？
2: 跟上次一样，我给你皮组枪，救赎他的命。
0: 好，我跟你玩。

你想气死我呀？气不死我，你害死我！

0: 他们有子弹呢！
1: 儿子！
0: 站住啊，小子！

0: 陈长官，你的腿松了，我知道，那你还不加紧一点，我不会放。哇！
1: 陈长官，你说了加紧不会放的吗？你试试看，你加我，现在我伤的比你重啊，老弟。谢谢啊，谢谢各位。
2: 喂，
1: 陈长官，哎，你不加我，你也松开我吗？喂，可怡，痊愈了，出院了，开心点。
2: 姐姐，可怡，开心一点啊。
1: 回家多休息啊。
2: 可以再见，可以再见。

0: 走了。
1: 去哪儿啊？
0: 回去给我录口供啊。
1: 如果将来有人向我求婚，我的警察一定要比他多。
0: 假冒的算不算？
1: 也算。

0: 权哥，现在怎么样？我来香港已经一个多月了，我老婆还在等我消息呢。我已经没有钱了，你可不可以借我一点钱？你答应过。喂，喂，
1: 爸爸，我肚子很饿。
0: 小芳，你在这儿等我一下。
2: 嗯。

0: 快跑！
1: 站住！别跑！
0: 快跑！

0: 跑，偷东西。
1: 喂，
0: 陈长官，
1: 贼有尊严，叫救护车。
0: 是长官。
1: 孩子，这世界就是这样，有很多不公平，有很多不开心的事。你要忘记过去，长大了好好做人，好不好？嗯。那回去好好读书，将来做个有用的人啊。
2: 开车。

0: 我哪里还有手啊？
1: 拿出来，警局是不能抽烟的。
0: 这是医院
1: 啊。
0: 哎，
2: 我只知道其中一个女人是玩机游戏。对不起，
0: 我这里想说，
1: 你说什么呀？是极限游戏，不是机械游戏。
0: 你这都要玩，真不像话。这种人啊，浪费我们的胶卷呢。
3: 导演叫的。
4: 现在交通局、路政署、运输署、巴士公司，还有交通部，还有现场观众。
0: 现场观众，现在是电影观众，现场观众，
4: 学生、家长，还有现场市民，总共十八个。
0: 我还以为你又说现场观众。
5: 什么都听不到啊。
3: 我同样怀疑你指使他人、教唆他人、冒充警察，知道吗？
1: 你说什么
3: 啊？
1: 说完了没有
3: 啊？对，
6: 你不记得了？
4: 喂，这里是警察。
0: 这都能说错啊？
4: 这里是警局啊。
0: 这里是警局啊。这里是警察。
7: 我想我要打给我妈妈，告诉她她老公在外面有另外一个女人。
0: 这句话你自己想的，
7: 是吧？
0: 你试试看，你来加我。喂，我现在三问你啊，大哥。
4: 哎，再来吧。
0: 你再不看我就不行了，不行。
8: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9: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8: 稻香村月饼连续十年全国销量第一。
10: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2: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三鱼钙胃平片，瘦心反酸嚼上几片，天津立生制药。
10: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金晨，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也非常开心能够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我是片片喜欢你中活泼单纯的林晴朗，是孤注一掷中美丽又危险的梁安娜，也是南来北往中善良仗义的马燕儿。现在回想起来拍过的这些作品，心中真的非常感慨，每一个角色都像是一段全新的人生，让我在不同的时代里穿梭，体验着不一样的悲欢与成长。

0: 他们或坚韧，或明朗，或温暖，都在我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很幸运能遇见这些鲜活又立体的角色，也感恩每一次创作都带来了成长与沉淀。未来我会带着这份热爱继续前行，用心诠释更多不一样的故事，不辜负每一份期待与陪伴。
1: 徽宗年间，权臣当道，民不聊生，英雄草莽揭竿而起，笑聚山林，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救黎民于水火。
2: 我叫你出来偷吃，
3: 这个世上不可能再有梁山。
4: 出动多少人，花多少钱，都在所不惜。
1: 朝廷鹰犬纷至沓来，
5: 杀了我呀！
1: 一场恶战拉开帷幕。

0: 绝境之下身陷重围，他要背水一战。8月16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九纹龙史进之替天行道》。
1: 前几天和很久没有见的朋友小聚，分开的时候还挺舍不得的。越长大越会发现，很多时候情绪只能悄悄地放在心里，而电影就像是一个情绪收纳盒，那些没有说完的想念、遗憾和温柔都能在光影里找到共鸣。一起看看这部影片吧，在光影里，在故事中，寻回那些值得回忆的瞬间。
2: 要发达，一个方法，
0: 一个天马行空的大道组合。
3: 我先做生意，我生意人。
4: 我要你凭着良心去赚钱。
5: 有笔大买卖，但是我心里七上八下的。
0: 一个价值千万的宝贝婴儿。
5: 哎，我说过这人家豪门恩怨你不用管，我们把这个宝宝还给他爷爷，也就大功告成了。
6: 一口价3000万，你把宝贝交给我。
5: 3000万。
2: 哄哄他，
5: 你去哄他，
2: 你哄我。
0: 一次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2: 别哭了，我求求你，哭了我耳门快穿了。来来来
7: 啊啊！老师，救命啊！
0: 成龙作品，陈木胜导演，许冠文、古天乐、陈宝国、高圆圆。
2: 别哭，别哭，别哭！妈妈在这儿，妈妈在这儿，
7: 爸爸在这儿，爸爸在这儿。
0: 8月14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宝贝计划》。
8: 黄山步兵队，狂妄残暴，恶行累累，我们必须全歼。
9: 找条近道，把时间抢回来。
10: 那得走死人坑。
11: 空军，回头！
9: 把工事图交给营长，时间紧急，要快。
12: 小日本这杀中国人，眼皮都不眨一下的。

8月14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飞斩野狼营》。

0: 大家好，我是演员谢承泽，很高兴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奇幻爱情片《花千骨》里，我饰演了长留弟子洛十一。电影《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你》中，我饰演了性格内向的留学生李小李。都市情感剧《遇见幸福》中，我饰演了高中生欧阳博文。接下来我还有待播作品《人间有味》即将播出，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期待我的表现。
1: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2: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阶段，
3: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攀。
4: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5: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6: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乐流光，简醇无双。
7: 老大，老嘎头又埋汰你了。
8: 陈国柱，
9: 老三。
10: 深入骨髓的仇恨。
11: 旁边可是要吃枪子。
12: 没想到，宋老三跟杨靖宇还有关系。
13: 军长，我要给您报仇了！
10: 让他踏上复仇之路。
14: 是他吗？
15: 就是安谷一荣。
12: 大哥，宋老三他真回来了。
16: 开，就按我说的干。
12: 他找我来了。
17: 你只有死在杨军长的坟头，咱们才能两清。
18: 宋老三，
19: 我可以跟你们回沈阳，但是请让我先办完事儿。
10: 亡命追杀，不死不休。
12: 大哥，这宋老三要是不死，咱必有后患呐。
20: 老三，韩老七，他早就叛变了。
21: 这些人你应该认识了吧？
22: 他是亲手打死杨靖宇的机枪手。
23: 竟要拿着程斌的狗脑袋来见见他们！
12: 开车！
10: 血耻杀。

0: 老三，听到了吗？鬼子投降了。
1: 赢了，打了14年，说赢就赢了。

0: 来，吃饭了。
1: 好了，
2: 来
1: 了，
2: 来，
3: 敞和点，都给我敞和点啊！少喝点，一会儿还有正事呢。
0: 来，可劲坐啊！再来一盘。
4: 排长，来排长，
0: 怎么样？多吃点。
3: 哎，都快点吃啊！火车就要来了，
5: 好，
6: 来了，
5: 啥火车呀？
3: 我说你耳朵塞毛了，我刚才传达的命令你听哪儿去了？吕布命令咱去沈阳，接应八路军。
5: 啊？
0: 哎，你刚刚说啥？去沈阳？那么多鬼子都往朝鲜去了，赶紧逮住他们才是正儿八经的。
3: 苏联红军啊，也要杀到朝鲜去。
7: 那等苏联人杀到朝鲜，
0: 鬼子早就拍拍屁股走人了。
3: 苏联跟美国已经商量好了，这一次啊，要彻底灭了小日本。
8: 那必须的，
9: 彻底灭了他。
10: 整一个，整一个。
0: 嗯。那人家咋商量也是人家的事儿啊。
3: 你胡扯啥啊你？
0: 鬼子欠下那么多抗联血债，却他妈指望着苏联人给报仇雪恨。那不是雇人摔碗盆给爹娘发丧，亲生儿孙死绝了。
3: 老板娘，别蹬鼻子上脸啊！我们是用战利品跟你换的猪肉炖粉条子，不是你瞎嘚嘚的。
4: 哎呀，来，
0: 行，是我拜错了庙门。本来想请个钟馗打鬼，没想到是给宋子娘娘下磕头。他妈是个泥做的玩意儿！
11: 好久不见。
0: 去！
12: 哎呀，还臭奶奶吗你？
13: 这小瘪犊子！
14: 三爷，三爷。
15: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Майор. Проходите.

0: 快快，跟着！快快快快，都快点！
1: 排长，我想去趟茅房。
0: 快去快去！
1: 哎，
0: 快快快，都快点！后面的跟着！

0: 老三，
1: 老三，
2: 宋国忠。

0: 谁？我，你们不都走了吗？
1: 行了，别学了，不在地图上。那你们这儿贵哪管呢？
0: 岭东。
1: 我说你这兵当的有点意思啊，自个儿在哪都不知道。哎呀，那地图在排长手上，排长挥手我就前进，我也不用操那心呐，对吧？我听你的意思，你想单方啊？我告诉你啊，逃兵可是要吃枪子的。我觉得你说的对，不能让鬼子留下一屁股债就撒丫子跑。
0: 这要报仇，还是得趁早。那算是条汉子啊！你那个马卖我一匹呗。拴马店是邮局的，我只管照料。
1: 那更好办了，胡子抢走了，你也拦不住。这回拿啥抵啊？
0: 还是玩意儿？
1: 仔细瞅瞅，
0: 金枪子儿，
1: 行吗？

0: 再买点啥吧呀？
1: 有钱能使鬼推磨，何况人呢？
2: 这抗战刚胜利，咱怎么也得分个团长、营长啥的吧？那宋老三怎么能在这个时候溜号？
3: 十年前我就是师长，现在早该当军长了。
4: 老嘎头啊，你就念好吧你！要不是我们军长周保中啊，先撤到苏联成立了88旅，那抗联呀，指定让小日本鬼子消灭干净了。这要是论头功啊，那指定得是我们军长周保中啊！你们说是不是？
5: 那抗联大旗是谁扛的啊？那是谁抗战到死啊？那是杨靖宇啊！那抗联要是排座位，那肯定是杨靖宇第一位。你们说是不是？
6: 是。
7: 杨靖宇排第一，
8: 那赵正志坐哪儿啊？
9: 就是啊，
10: 那绝对是。
11: 闭嘴！
10: 是
12: 抗联不是水泊梁山，不排座位。抗战到死的都是英雄，坚持下来的都是好汉。宋老三除外。我今天正式任命，他就是个狗年养的王八蛋。

0: 台长，别犯了，这小子肯定去找那个老板娘了，等他放完浓水肯定回来，你信不信？
1: 哎呀，这可真是啊，猪八戒呀进了那个盘丝洞啊，那哎，哪还有心思想着西天取经啊，那玩意儿
2: 拴根儿啊。
3: 老板头，你不想磕碜啊？你
4: 男欢女爱有啥磕碜的？
0: 哎哟，哎，排长
4: 有门道。
5: 排长，杨靖宇被日本人杀的报纸。
0: 排长，你瞧，这高高大大的就是杨靖宇。
6: 这个人就是陈斌，就是他带头叛变的杨靖宇。
0: 没想到宋老三跟杨靖宇还有关系呢。
4: 宋老三投奔咱们的

0: 说他是东北军出身，只字没提杨靖宇。他骗了咱们，眼下日本鬼子突然投降了，他没咒念了，凉锅贴饼子他溜了。
1: 不应该啊，那他拿照片干啥呀？
2: 看看看看，杨靖宇是咱抗联的一杆大旗，死在了叛徒陈斌手上，这事儿谁都知道。宋老三要是心里没鬼，跑到咱88旅，肯定会拿出照片证明他是杨靖宇的部下。他不敢拿出来，那就证明他跟陈斌是一伙的。
3: 他要是奸细，
4: 他应该把照片给毁了呀。
2: 要想知道他是人是鬼啊，只有一个办法，
4: 逮住他，砸碎骨头，抽骨髓。
5: 这就走了？
6: 我这金枪子可都给你撒了，
5: 都留下呗。实话跟你说了吧，土匪婆子我当过，我知道有金枪子的人都来路不正。
6: 大妹子，咱可别人心不足蛇吞象。
5: 咋的都是你已经当了逃兵，这万一给逮住搜出来，那不全瞎了？你给我都留下，你好应验那句老话呀。
6: 啥呀？
5: 一日夫妻百日恩。
6: 我看是应验了另一句老话吧。
5: 啥？
6: 春宵一刻值千金。
7: 行，都给你。

0: 谢了。我知道你有金窝子。
1: 大妹子，贪多可是嚼不烂啊。
0: 可是老娘偏偏胃口好。
2: 大妹子，你可真是太贪心了。这次就当是花钱买个教训，破财免灾吧。
0: 个王八

0: 咋回事啊？
1: 偷牛的跑了，他妈的拔庄的来了。
2: 他在哪儿？哎，兄，他在哪儿？

筋を連れて帰ろう。練習しろ。

0: 要想找到他呀，咱得先去通化。哎，我蒙江那一带，
1: 为啥呀？恐怕他是先背叛了杨靖宇，然后又当了奸细。
2: 果然是个来路不正的王八蛋。
0: 你说啥？
1: 你咋知道他来路不正？
0: 老板娘，你这不说实话。
1: 咱没法帮你啊！还有金枪子儿，
0: 金枪子儿，
1: 这小瘪犊子，他连逃命的玩意儿都准备好了。他先给了你金枪子儿，然后又烧了你房子，你这买卖做的有意思？
0: 我他妈的要不是因为他有金窝子，我早他妈把他给毙了。
1: 啥金窝子？有金枪子的人都有金窝子，藏着金银财宝。
0: 行啊，连土匪窝子都知道。
1: 门清啊！土匪婆子，我当过，抗联，我也当过。
0: 你还当过抗联呢？哎，有两下子，
3: 跟在抗联大旗后面厮杀过两年。
0: 大旗是谁？
3: 赵尚志。
0: 我也是赵尚志的兵啊，
3: 哥。
1: 哎，别！我对不起抗联大旗，不配认哥。马排长，咱既然好不容易熬到抗战胜利了，就心路心走吧。
4: 咋个走法？
1: 一起去找宋老三。你们要他的狗命，我要他的钱财。
5: 退休息了，退休息了，还给，还给。

撃つな、我々は折衝しよう。戦争が終わった、我々は朝鮮から帰国し

0: 你们都给我站住！
1: 安国一龙，老子大名宋宝胜，小名宋老三，外号宋死鬼。
2: 群臣，我要给您报仇了。

0: 天的兄弟们，赵克恭有礼了。五个清剿大队已经包围了你们，你们现在已经没有打头了，现在投降，皇军还能让你们去当顺民。老婆孩子热炕头，多得啊！
1: 陈斌，
0: 你们中间早有兄弟暗中归顺了皇军，要不然我也包不了这大肉馅小子。立了大功的兄弟，你听好了，500两黄金我已经给你带过来了。
2: 大哥，我带领大队人马往南去，金喜宝你往北走。
3: 不行，这包围圈太死实了。
4: 对对，冲不出去的。
2: 不是刚说好的你就变卦？
4: 谈判也是一条路啊，别躲着，
2: 想投降就直说。谈什么判？
3: 算，让他去谈判。
2: 大哥，做不得呀！
3: 几百号兄弟，硬打下去，必死无疑。
2: 咱们可是发过誓的，要抗战到底，绝不回头。
3: 好汉不吃眼前亏，你不知道吗？王金鑫，你去告诉赵克恭，
5: 是我陈斌，
3: 不求荣华富贵，但求他善待我这些兄弟们。
2: 大哥，这一失足可成千古恨呐！
3: 走一步算一步。投降也是一条活路。
6: 三哥，兵不厌诈，咱们先骗过鬼子再反水，一样也能抗战到底啊！
3: 就这么定，去啊！
7: 赵四，
2: 别开枪！
4: 两军交战，不斩来使。
8: 去，抓获铁杆兄弟，给我杀出去！
3: 老四，不要妄动，
8: 是我的兵，跟我走。
3: 站住！
4: 别开枪！别开枪！

0: 你们俩都是什么人？
1: 我们是朝鲜人。
2: 走，走，走！
3: 交枪不杀？
0: 没枪，我就是看大门，烧岔路的杂役啊。
3: 安谷一龙呢？
1: 跑了。
3: 跑哪去了？
0: 通话离朝鲜这么近，他们想回国，铁定是往朝鲜跑了。
3: 看清楚，左二是谁。
4: 没见过，不认识啊。您问他，问陈斌吧。
3: 陈斌在通化，
4: 满洲国已经塌天了，我们得赶紧躲进深山老林里呀。要不然，宋老三，
5: 王金喜，你个瘪犊子，都怨你！我家陈斌被那个害惨了。
4: 走，
6: 哎呀，行了，别穿着厚帐了。
4: 爹，咱们现在。
6: 行了，陈斌，个个像丧家之犬似的，还不想外边跑吗？儿媳妇，带孩子回屋去。
4: 陈斌，阎王爷点你名了，你只有死在杨军长的坟头，咱们才能两清。
6: 外边是老三吗？
4: 说话，大爷，日本人玩完了，陈斌只有趁早偿还懈怠，这才是正办。老三，你别开枪啊！我一开门，别开枪啊！我来了，老三，我们家陈斌不在家，他去朝鲜那边了。
6: 大爷，我在您家喝酒也不是一回两回了，您老还夸过我是个聪明人。
4: 是啊，我们家陈斌的确是不该反水，逼死了杨靖宇。可这也是不得已啊，你也清楚，这都是被日本人给逼的呀。
7: 别呀，大爷，咱可别自己穿稀拉裤裆，还怨着茅厕太臭，是吧？是啊，是啊。
4: 这事儿吧，我们还得从根上。
8: 捯饬捯饬。
4: 老三啊，您大人有大量，看在你和陈斌多年交情的份上，你高抬贵手，饶了他吧。我老汉给你跪下了。
8: 哎，别！
4: 送死鬼！你他妈来送死！老子成全你！
8: 爹，
4: 我再回来再找你算账。

1: 外号宋思贵，是宋爷。您这是？
2: 来吧，金大夫，开干吧！你可以像伺候杨将军那样对我。
1: 是鬼子逼我给杨靖宇开肠破肚的，那可不能怨我呀。
3: 安古一龙纳闷儿啊，杨靖宇没吃没喝，咋能在这冰天雪地里硬挺十几天？这才把我喊过去给他开刀的。要求君の手厚く褒めてください。
4: 给你打点麻药吧，不用。那你忍着点啊。宋老三16岁就参加了东北军，在东北的讲武堂上过学，那时候日本人还给张作霖大帅撑腰呢。 郭松龄相中了他，让他当了警卫排长。后来张大帅就跟郭松龄闹掰了，宋老三他们一伙人就只能落草为寇，占山为王。
1: 等等，宋老三干过啥大案子？
4: 他抢过苏联人在哈尔滨的大教堂。
1: 我说啥了？他就是有进窝的。闭嘴。
5: 大哥，宋老三他真回来了，还傻愣着干啥呀？赶快去杀了宋老三，要不然他照样学习你们全家。
1: 大哥，他真中枪子了。
5: 我爹为了救我，给了他一枪。我爹，哎。
4: 医院，难道他在医院？肯定去找金大夫，去医院找他。走。小张子，那孩子赶紧藏起来，宋思贵回来了。后来等到日本人占领了关东，陈斌就成立了义勇军，宋老三就带着他的弟兄和陈斌合了股子。
2: 陈斌、宋老三他们36个头头脑脑，还结拜成了兄弟。等到杨靖宇扛起抗联大旗，他们就一起投奔了杨靖宇。
1: 这是止血药，这是消炎药，你带上点，别感染了。
2: 还有一件事儿，你得说清楚了才有活头。
1: 是谁切下了杨将军的脑袋？哟，这不是我呀！是谁？
5: 这真不是我，我有照片为证。那天，安古一龙带着照相机，他给杨将军看了好多照片，又跟陈斌说要照相表功，就让我按了快门。在这儿呢，哎，你看看。
6: 消灭了杨靖宇，满洲国的大胜利，我们都会青史留名的。太好了，太好了！金大夫，你来给我们照。给介绍一下。啊，不用介绍了，机枪手嘛，一个点射就消灭了杨靖宇。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吧。
7: 不，来嘛，没有你的情报，他们的功臣统统留不住。
6: 不敢不敢，各位都是英雄好汉，不敢沾一堆儿。
2: 你耍这犊子，又要报蒋介石回家，乐你屁颠屁颠。来，
8: 这除了安古一龙，可都是中国人呢，
2: 可都是中国人。

0: 娘，您还是跟我们一块儿走吧。
1: 娘年纪大了，就不拖累你们了。
2: 娘，大爬里能坐得下。
1: 你们走，娘在家里烧火，让烟筒冒烟，蒙一蒙那些盯梢的瘪犊子。只要你们走了，娘就放心了。

爹，孩儿不能回家给你发丧了，只能在这儿送你老人家一程了。

0: 这个王金喜的底细啊，我听说过。他家原本是在通化城里啊开杂货铺的。陈斌拉杆子起队伍时，他啊是给他当眼线的。那个安谷义龙，他可不是吃素的，就又逼着他到陈斌跟前去当了卧底。
1: 这事儿有证据吗？
2: 他自己就都说了，他生怕人家忘了他的大功劳，他逮着机会啊就跟人家说啊陈斌当年投降的事儿。有一天啊，就在那警察署大门口，两个人就为这事儿呛了起来。王金喜一句话说的陈斌没喘过气儿来。
1: 咋说呢？
2: 告诉你，我的根子比你硬。
1: 是他吗？
3: 就是安谷一龙，不可能啊！昨儿我亲眼看他坐车跑了。

0: 至少，500多号兄弟就剩下200多人了，没有奸细，咱不能这样啊！
1: 老七，闭嘴吧！能留下来的都是铁杆兄弟，狗日的早跑了！
2: 王金喜，你啥意思啊？就你精呗！要不是杨军长凭着血本给咱们撕开包围圈，你眼下就是赵国各个的贵客了。
3: 老七，你咋回事啊？我不说这事不提了吗？你咋说起没完没了了？
4: 大哥，眼下查出奸细才是正办。
3: 咱也得找个安稳地儿再说这事儿啊。咱就应该快刀斩乱麻。我带几个兄弟去逮住赵克功的老婆孩子，他赵克功。
5: 王团长，你就别添乱了。
3: 我去查奸细怎么是添乱呢？啊，
4: 咱这事不能提呀。
3: 杨军长要知道陈师长跟鬼子谈判这事儿，咱也没好啊。
6: 那我就想问问你了，你趁着鬼子的枪林弹雨。 催促陈师长投降，到底是贪生怕死，还是想拿那500两金条？
4: 这不节骨眼上，我能怎么办？
3: 大哥，内奸不除，后患无穷。

0: 都一脸锅底灰了，你咋还往上抹呢？现在就剩咱这几个，能给我留点兜底儿了吗？
1: 杨军长亲自给咱司口子，豁出了血本。
2: 对，杨军长救了咱们，咱们是该感谢他。
1: 可要不是他决定牺牲，咱也没罪呢。
0: 这不明摆着吗？咱抗联义军就靠咱一时扛着呢，他不救咱们，他不就成了光杆司令了？
3: 王奸细，你就是奸细，走了，咱。大哥，他就是奸细啊！
0: 你他妈才是！
3: 就算他是奸细，那也轮不到你审判呢。
0: 好，
3: 师长，到底是谁把咱们害到这个份上？是杨军长，还是奸细？鬼子在长白山搞集团部落，搞得咱们走投无路。杨军长这才决定杀到辽西保存实力，你当时也没有二话呀。
4: 我也没说杨军长半句不是啊。
5: 那他不是听你汪汪叫的吗？不是他害得你不忠不义吗？下令吧，我替你崩了他。
6: 师长，咋的？想火拼呢？来啊！宋老三，别以为当过胡子我们就怕你啊！别忘了是你偷看了我们师长的名下，不是我们师长少女的山头。我们这伙人只认陈斌，不知道杨靖宇是谁。
4: 眼镜。
7: 把枪放下，大哥，放下！宋团长冲锋在前，撤退在后，事在中心，大家都有目共睹。我这条命，不也是宋团长救回来的吗？
8: 老三，先稳一稳，等摔了鬼子之后再说。
9: 你别啊，别把我送回去，把我放下。
10: 告诉我老妈孩子赶紧躲起来，这才真办呐！
11: 别他妈瞎喊，这是老陈的命令，我帮你送回家去，
12: 送老三才能找上门啊！
13: 用我一家老小的性命当诱饵，
14: 宋毅啊，宋念你可拉倒啊！你臊子念还少啊？
15: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6: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7: 老便秘咋办呢？
18: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9: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8: 来来来，动起来！
6: 润一润。
13: 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还得有规律。老便秘啊，就得治。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4: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
4: 保护知识产权。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20: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21: 来来来，动起来！
22: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还得有规律。
23: 老便秘啊，就得治。
24: 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
25: 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26: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
0: 欢迎。

0: 一家四口，现在你妻儿就在里面，你说咋办？
1: 老七，快动手！
2: 三哥，我是你的人呐，你给郭松龄当排长的时候，我就是你的班长啊，我是给你参加的抗联的。三哥，
1: 你个瘪犊子，你也配说抗联这俩字儿？我都不配，
2: 我也是一个出卖了杨军长的王八蛋。

这些人你应该认识了吧？他叫李连庆，他是亲手打死杨靖宇的机枪手。他叫张三丰，给杨靖宇当过警卫员。他原本是个要饭的叫花子，是杨靖宇收留了他，待他像亲儿子一样。可是啊，他却出卖了杨靖宇的行踪。

0: 我这两天一直都在后悔。你说，咱们如果是在长白山打游击，那也不至于落在鬼子包围圈儿。
1: 林繁星没找准，那铁定要吃亏。咱们大部分全是长白山人，手下带地儿，那心里踏实，非但搞西征，难免军心会浮动。
2: 军长，宋团长，咱是不是要杀回长白山了？
3: 是，
2: 辽西咱们杀不到了，只能往回返了。咱不能回去啊！日军现在近万人马，死缠烂打，堵住了咱们前进的道路。咱们只有回到长白山，才能借着地形熟喘息喘息。如果坚持西征的话，恐怕要全军覆没了。 东北现在只剩下咱们这一堆抗日烽火了，咱们只能添柴加火，不能让它熄灭了。
4: 山峰，照片。
2: 这是你们医师并入抗联时咱们拍的照片。兄弟同心，抗日到底，玉汝于成啊！

找我来了。

0: 哥，
1: 别犊
0: 子！老哥，跪下呀！
2: 放我犊子！我东西呢？走，带我去找金窝子。
0: 滚一边去！
2: 咱可是事先说好的，你们要命，我要钱财。
1: 我告诉你，宋老三必须跟我们走。
0: 董事长，
3: 等等，排长，我可以跟你们回沈阳，但是请让我先办完事儿。咱先把老哥埋到杨郡长跟前儿，我还要把陈斌他们赶尽杀绝。
4: 师长，
5: 师长，
4: 师长，
5: 师长，出事了！三哥，咱们老婆孩子都让鬼子逮住了。咱们把老婆孩子藏在大兴安岭，就咱们几个人知道，可安谷一龙还是得手了，咱们肯定有奸细啊！
6: 师长，等啥呢？
7: 站住！宋老三，你们说我是奸细吗？鬼子怎么连我家人也抓？
5: 哎呀，都啥时候了，你别添乱了。三哥，三哥，三哥，师长，咱们不能冲动啊！啊，咱们要是拼了命去救老婆孩子，不但咱们必死无疑，老婆孩子会没命的。为了老婆孩子，咱们归顺吧。师长啊，
8: 大哥，这老七说的对呀。
9: 兄弟们，现在摆在咱们面前只有三条路。第一条路，去跟杨靖宇继续打下去的，把好枪拿走，兄弟们磕头送行。再说第二条路，现在想回家的可以走。

剩下的兄弟，往前凑凑。 这第三条路也不好走，到那时候后悔都来不及了。

娘，

0: 军长，我对不住你、啊。
1: 都带走。

0: 不好，吃的用的都被他们抢走了。
1: 军长，这。

0: 军长，
1: 军长。

0: 山峰，
1: 师长，师长，杨靖宇的警卫员投降了。
2: 他的警卫员交代了，杨靖宇十来天都没吃东西了。
3: 记住，要抓活的。
0: 老夏，
4: 谁呀？
0: 老夏，
4: 是。
0: 是我，老夏，有吃的吗？
4: 没带。
0: 这样，你去城里帮我买点。
4: 行，我办不到，我就帮不了你。这二鬼子把着城门，进城门得搜身。
0: 这样，你从城墙上把东西扔下来，我自己想办法去拿。啊！
4: 那我试试，你走吧。

0: 死是不是？是不是找死啊？啊，回去，
1: 找死是不是？
2: 蛇，是不是看到杨靖宇了？
0: 说实话，
3: 站长，
0: 说，
3: 是那人，那边，那边，那边。

杨金鱼，我是王金喜，你跑不了了，投降吧。

0: 哥，你等着我，回头一定好好给你立个碑。不光是杨靖宇，赵尚志，毁在了狗汉奸、狗叛徒手里。我们那一拨人也是这样。你们是谁的人马？
1: 我男人名叫徐桂山，外号老虎头。
2: 老虎头？你男人是老虎头？
0: 对。
1: 那乔占山你认识吗？
3: 认识啊，他就是我们山头的。
1: 他还活着，他就在我们八十八旅。
0: 你说啥？他还活着？
1: 对，他还活着。他跟我们说过你们的事儿，
4: 就是赵金河这个叛徒。
0: 带着鬼子包围了你们的老营盘，你男人为了保护家眷突围，直到战死。乔占山是钻进了熊瞎子洞，才活了下来。我带领着86个孤儿寡母，逃出了包围圈，东躲西藏，走投无路。 为了让孩子们能够活下去，我把他们一个一个的送了人。我做梦都想着有一天能赚多一点钱，我把他们一个一个都给赎回来。
4: 八妹子，我那金窝子归你了。哥，我看出来了。
5: 你是条汉子，今天我们在杨靖宇和老嘎头的墓前发个誓，一定要拿着成兵的狗脑袋来见见他们。
6: 我们一定会铲除这些狗汉奸。
5: 大哥，左传牛上了威虎山，徐达马帮我上奶头山，还有好多满洲国弟兄都拉杆上山真山为王了，咱也不差啥。
6: 咱也跟走这一步了。起来，我知道了。大哥，从今天开始，我这后背就是您的轿椅了，还请大哥就位。兄弟，起来。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0: 爹，今儿个是头七了，陈斌不能来给你尽孝了，我们以后也不能来了。我要带着孩子躲到内地去了。你老放心，不管有多难，我一定会把他们两个拉扯成人的。
6: 站住！
7: 八子，哎，别光顾着帮你解逃跑，也帮我一个忙呗。
8: 三哥，你说，
7: 李连庆的老婆孩子藏哪了？
8: 说，在西河屯老李家。
7: 苗大炮的老婆孩子呢？
8: 也在西河屯。韩老七、陈玉秀、王顺启、黄万胜，他们的老婆都在西河屯。
7: 陈斌让我把他们都归拢到一块儿，送到内。

0: 你打死！好，你去告诉陈明他们，要是想要留老婆孩子一条活路，就必须死在我的面前。跟他们说，我在白石岭的锯木厂铁道边等着他们。
1: 哎。

0: 哎，老三，
1: ，此一时彼一时啊，
0: 滚一边去！
2: 咱可都跟过杨军长，他对咱们有恩。咱们要再反过来去打他，那真是缺德冒烟了。我铁定不会去。
3: 还他妈尿性！
0: 都是自己家兄弟，咽下气儿啊！我跟老三聊聊。听人劝，吃饱饭，是不是？
4: 老三，听我说，
0: 那王锦锦就是奸细，小心他赶尽杀绝。你仔细想想，是不是？哎，
5: 你说这些都是真的？
6: 是真的，姐夫，你快去救我姐和孩子吧。
0: 宋老三，
7: 大哥。宋老三要是不死，咱必有后患呐！
6: 是。
8: 宋老三，你给我等着！
9: 不许哭！
8: 提起我宋老三。阎王他也肝颤，
10: 老三，你不要干伤天害理的事儿啊！
11: 嫂子，陈斌他们占山为王了，
12: 又有上百号人马，我们几个也打不过他们。想请苏联人帮忙，他们又不帮，我们只好弄来他们一车炸药这么做了。
13: 王天喜杀了你们一家，
10: 你杀了他，这是血仇，该报。可是我们是无辜的呀。
8: 嫂子，我向你保证，绝对不会打爆炸药包。我们就是想逼着他们自杀。他们要是不识好歹，那就是他们自己想要断子绝孙了。
10: 老三，我再跟你说个事儿，你的磕头兄弟韩老七。他早就叛变了，你家里人的下落是韩老七告诉王建喜的。
11: 叶老，嫂子，
10: 老三，老三，你别走。

娘、花儿、儿子、闺女，你们在天之灵瞅着吧。今天，我一定要拿陈斌他们的命来祭奠你。

0: 我们要跟进去啊，快点！
1: 这玩意儿还真有损招啊！大哥，咱们动手吧，别着急。没看车上绑着炸药包吗？我孩子不想要了。
2: 下坡路，
0: 啥玩意儿？
2: 趁着妹妹他们发现，去我弄些猪油，
3: 配合行动。

0: 转移完了。
1: 当初我跑到了88旅，没敢说背叛杨军长的事儿，生怕他们当时就崩了我。我改了名字，这才活下来。
2: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1: 有啥福啊？只有满身的杀气。年轻的时候家里穷，为了混口饭吃，跑去当了兵。跟着日本教官学会了杀人，后来又到了苏联，跟着红军教官学开车，学爆破，跳飞机。
2: 跳飞机？
1: 就是背着降落伞从飞机上往下蹦，谁要是不蹦，一脚给蹬下去。大妹子，要是大难不死的话，咱们成个家吧。
2: 阎王殿都闯过十几回了，咋会死呢？
1: 成不成给个明白话。
2: 哎，你说他们来了吗？
1: 以我的直觉，他们应该早来了。
3: 准备好了，可以动手了。弟兄们，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5: 三鱼钙胃平片，收心反酸，嚼上几片，天津立生制药。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仙境浪起群英伴，
7: 草台班子万路宽，
6: 电影八仙院线上新了。
8: 你们几个到底都是谁呀？
9: 中国神话故事中能在千百年里始终被人们喜爱的各路神仙，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便是不管他们会有怎样翻云覆雨的法力无边，他们在形态体貌上和我们并无太大差别。最为人们熟知的神仙组合八仙也是如此。
10: 大声告诉他，
11: 你的名字。
9: 男吕洞宾，
12: 给我上护士吧，
13: 老几口自己打去。
9: 女何仙姑，
14: 你说呢？
9: 老张国老，
15: 哎呦大神哦。
9: 少蓝采和，父韩湘子，
16: 能不能给我一个签名？
9: 贵曹国舅，
17: 看起来好俗哦。
14: 姜伟
9: 贫钟离权，
18: 你给我听清楚了，我错了。
9: 剑铁拐李，
19: 是不是有啥子背后也带过我一个呗？
9: 也就是说，他们和我们一样，都不停地在红尘中翻滚，所以他们自然比在九天之外的所谓神通人士更知民间疾苦，也更懂人间值得。
3: 支撑我们走到今天的是对蓬莱百姓深深的爱。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12: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全中国的老百姓都知道这句俗语，但是很简单，你把大街上找一个人来问八仙都是谁，他们经历了什么，为什么过海，以及怎么过的海，其实大部分人是说不上来的。所以这个就给了我很大的一个创作和改编的空间。
8: 坚持是以传统中国传统神话为根基，比如说张国老倒骑驴比如说大家一直都知道的一个歇后语是狗咬吕洞宾那所以我在我们的影片中，然后所有的狗都会去咬吕洞宾，吕洞宾还怕狗。
18: 这么大人怕狗。
9: 这个从太平广记中走出来的故事曾数次搬上过银幕，而这一次的动画制作貌似选择了他们流传最广的传说，即八仙过海。
19: 我们在等什么呀？
1: 过海呀、
19: 那过噻。
1: 没船？
19: 没船你就领到兄弟我往海里面走，你想。
9: 却赋予了这八位各怀心事、各有所需的芸芸众生的代表一片更为浩渺的水域，激荡着他们，也洗涤着他们。于是水成为全片最重要的意象，有从天而降的雨水，有环绕山岳的海水，还有那可供休闲的玉水。他们就是在这无边无际、 又随处可见的水色之中，遇见彼此，遇见天地。

0: 中让他们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1: 朋友们到了，
2: 玄中记里就描述过说，东海之大者有巨鳌焉，也被覆蓬莱山。什么意思？就是东海上有巨鳌驮着整座的蓬莱岛。所以我们最终片子里头其实选择用东南西北四只巨鳌共同去驮这个岛。故宫博物院里有一个文物就叫蓬莱仙境，它上面其实是布满了孔雀石啊、珠宝啊，非常的漂亮。所以我们也是参考了那个文物，去让我们整个蓬莱仙境的山是一种像玉一样，它有不同的色泽，在不同的光照下会显示出不同的颜色，也是还原古人的想象。
0: 八仙不仅是一场凡人与天神之间的大战，是不可思议的逆袭之后所带来的狂喜。
3: 干得好啊，兄弟！
0: 是不管天地玄黄如何风云变色，而不改人间百态所应有的熠熠生辉。
4: 拯救苍生，一点也不差，我觉得还挺酷的。
0: 是比千金更重的情谊，是推己及人后转念系苍生的大爱。
5: 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0: 八仙的核心台词是有求必应，只要看过这部影片，你就发现这不是简单空洞的口号，也不是不自量力的誓词，而是一次最富盛情的邀约，邀你一起去看雨过天晴，并一起横跨人山人海。
6: 蓬莱仙境，有求必应。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金晨，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本周电影频道也为大家带来了很多好看的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佳片连播不打烊，优质力作送不停，欢迎各位准时来到本周的电影纵贯线。来到咱们这个光影乐园，您的每一份期待都能得到回应。这里有引人入胜的动人桥段，有直击心底的纯粹情感，更有时光沉淀后却依旧光彩夺目的精彩。接下来就请您放空思绪，和我一同走进包罗万象的光影天地，尽情畅想这场专属于我们的视听盛宴。
2: 徽宗年间，权臣当道，民不聊生，英雄草莽揭竿而起，笑聚山林，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救黎民于水火。
3: 我叫你出来偷师，
4: 这个世上不可能再有梁山。
5: 出动多少人，花多少钱，都在所不惜。
2: 朝廷鹰犬纷至沓来，
6: 杀了我呀！
2: 一场恶战拉开帷幕。

0: 绝境之下身陷重围，他要背水一战。8月16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九纹龙史进之替天行道》。
1: 我每次看到一部好电影，都会感觉到很温暖，一帧一幕间装着人生，也装着平凡日子里的微光与感动。光影之所以能让人念念不忘，或许不只是因为流畅自然的节奏，直击人心的表达，更是因为电影人对情感的细腻捕捉，对细节的极致追求，还有对光影的初心与坚守。本周佳片有约即将为您呈现的这部用心之作，愿它能温暖你的时光，打动你的内心。

0: 你要是夺不回这栋房子，我会当场毙了你。我是想知道这栋房子里怎么会有俄国人。祖国法西斯杀不掉，它很大，可你无法保护自己。
1: 大炮把他轰掉。8月15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斯大林格勒》。
2: 衡山步兵队狂妄残暴，恶行累累，我们必须全歼。
3: 找条近道，把事情讲回来。那得走死人坑。
4: 把公事图交给营长，时间紧急，要快。
5: 小日本这杀中国人，连皮都不眨一下的。

0: 8月14日
1: 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飞展野狼营》。
2: 大家好，我是演员谢承泽，很高兴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奇幻爱情片《花千骨》里，我饰演了长留弟子洛十一。电影《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你》中，我饰演了性格内向的留学生李小李。都市情感剧《遇见幸福》中，我饰演了高中生欧阳博文。接下来我还有待播作品《人间有味》即将播出，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期待我的表现。
3: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哎呀，信不信这么长，这么久？你看到了没有？
1: 是不是那条大鳄鱼跑了？啊！他现在是排卵期，一定是回园子里下蛋了。
2: 我的家就在那条线上。

0: 出大事了！鱼进西湖了。我有办法把他引上来。他要是老实呢，我就把他捆了；他要是不听话，到时候就全看你的枪法。
1: 林黎晟导演，郭涛、徐熙媛、石兆琪、林雪主演。
2: 百万巨鳄。

0: 大嘴哥，纯泰国货，喝汤大补哦。
1: 死啊！
0: 我花了300块才买到的，
1: 得挺坟钱。老子不吃死货！
2: 咬我！咬我！呀！大爷！抓住他！邓腾，陈文艳。
3: 这个鱼我买。

0: 火腿肠。
1: 阿毛，
0: 阿毛，拿出来吃吧，这个不辣。

0: 是刘老板吧？哎，我是电话里面那个潮州人啊。哎，你们去准备一下，我们时间不多，马上开始吧。
1: 呀，大叔，大叔，你看后头鹅，你快看。

0: 承认，快快点！哎呀！
1: 帮忙啊！哎
0: 呦！哎呦！拽住了，拽住了！
2: 他们为什么要抓你？
3: 他们都有一园子牛肉吃，比我这儿强多了。我把他们给卖了。
2: 那阿蒙呢？
0: 阿蒙！

0: 草子，蛮人呢？
1: 哎呀，小样儿，我等不死个你，我呀。

0: 袁老板，这条大的还是你来吧。啊，
1: 别动啊！

0: 妞。
1: 阿毛。阿毛。你起来陪我玩会儿。
2: 不要担心，罗瑶，你这些伙计在我们乐园会得到很好的照顾的，得不着他们，这些钱你点一点，再见啦。

0: 全乐宴马上到啊！
1: 抢！
2: 老板，喂，还有鳄鱼肉吗？
0: 有，好吃的当然做得慢，耐心等待啊！
3: 这两杯茶，这两杯茶。
4: 好了，现在就快了。
0: 喂，曹太郎，你鳄鱼在哪儿呢？

0: 哎，干嘛非要带现金啊？存在卡里多方便呢。卡？
1: 对啊。
2: 那得付千分之一点五的手续费，10万块得付1500，放在银行见不着摸不着。我的欧人在钱袋。大家好，快一点啊！一班头是当地的，太远了。
3: 哎，磨磨蹭蹭，快点！
4: 什么？这刘光头上套了，啊？
5: 7万，8条小的，1条大的，给买了。
4: 你说这光头，他养这玩意儿跟养儿子似的，死活不卖给我。现在我张大嘴，也不手到拿来。
5: 是
4: 是。哎，那老霍呢？
5: 啊，这里。
4: 老朋友，20年前我就想吃你了。
5: 这东西2吨多重，怎么吃啊？
4: 你理我，能吃吃，不能吃扔了。哎，刚好明天有个团，300多口子，这次管饱。
6: 哎，有水吗？
7: 嗯，在里面。
6: 是谁的内裤？

0: 你这是怎么抗日的啊？滚！
1: 好，那拜了。

0: 家。
1: 王不准。
2: 说什么？
1: 不准。
3: 再说。
2: 等一下，丹娜。有几门功课不及格啊？成绩单呢？说啊。
1: 被阿毛吃。
2: 阿毛是谁啊？他干嘛吃你成绩单？
1: 阿毛就是光头爷那条大鳄鱼。
3: 瞎话，你张嘴就来呀你！
1: 就是被阿毛吃。
3: 你再胡说！胡说！
1: 本来就是被阿毛吃。
3: 谁让你找那个鳄鱼的啊？谁让你找的？看我打断你的腿！
1: 王美杰，你就会打我，有本事去意大利把妈妈找回来。
3: 王小星，你死定了你！
1: 王不准，你又不准喽！
2: 王小星，给我回来！
1: 赵小欧，你去死吧你！
4: 老朋友，
5: 哎，乔长老，先把这老家伙得弄出来啊！
6: 是，老板。

0: 我们不能叫警察知道。
1: 对不起啊，
0: 对不起，我们不能叫警察知道。我把这收拾好了，没有事情发生，好不好？你别哭了，你我求求你，你说的事我赔，好不好？

0: 不许动。
1: 王北极，放假了你不让我游泳，不让我看电视，也不让我玩游戏，你让我干嘛？
2: 我去上班去了。
1: 你让我干嘛？
2: 过来。
1: 王北极，我不熟，我不熟。
2: 5000，先借我这一把，晚上回来我检查啊。

让开！

0: 你那个职业是很高危的呀，采茶高危。对呀，哎，你看，你晒太阳太多了，容易得皮肤癌的。天要打雷劈死人了怎么办？不过，你只要花2000块钱买一个意外险，我保证你平安的度过2012。哎，你看，万一你的茶树里面跑出一条鳄鱼来，把你吃了怎么办？
1: 鳄鱼啊！在电线杆那儿，鳄鱼吃了我的包。哎，这是我的包袋，你们帮帮我，帮我抓鳄鱼啊！
0: 这儿，哎，你的真的很高危啊！
1: 哎呀，我的欧布，派出所，你们是要派出所吗？
0: 哎，那里。
1: 鱼，哎，来办一个小区，一伙的吧。
0: 这回真的不是一伙的，
2: 六十九，七百。

0: 条鳄的鳄鱼吃了我这么小的鳄鱼包，我这么小的鳄鱼包里面有十万欧，十万欧在这么小的鳄鱼包里，这么小的鳄鱼包在那么大的鳄鱼肚子里，里面有我的十万欧，我的十万欧在那么大的鳄的鳄鱼肚子里，我的十万欧哦。
1: 哦，
0: 不是哦，是欧，欧元的欧，十万欧。
1: 请坐。你说你在田间走，碰见了一条大鳄鱼。
0: 对，好大好大好大的鳄鱼。
1: 那个鳄鱼有多长，多粗？
0: 这么大啊！它这么大，那么粗啊！这么粗，这么粗，这么粗，这么粗！鳄鱼吃了我的欧，十万欧等于100万人民币啊，你知道吗？
1: 那么长，那么粗，你确定？
0: 我哪里记得清楚啊？哎，你怎么办案的？啊，你起来抓鳄鱼啊！
1: 你先坐下，我们做完笔录以后再说吧。
0: 做完就来不及，鳄鱼就跑了。你身上有枪吗？我们去抓鳄鱼，把它杀掉，拿回我的命钱。
1: 坐下，坐下。你说一条大鳄鱼从茶园里窜出来，吞了你的皮包，这个包里面有十万欧元。
0: 警察，我们能不能先去抓鳄鱼，回来再问这些啊？
1: 你证件呢？
0: 被鳄鱼吃了。
1: 那留一个联系方式吧。
0: 联系办法也被鳄鱼吃了，我一辈子的东西都在包里，钱、手机、证件都被吃了。警察同志，你要是胆小怕鳄鱼，你把枪借我，我自己去抓。

0: 那个鳄鱼，就出现了。这个电线杆，我一下子就抱着。啊，
1: 你买？
0: 那个鳄鱼，它就在这儿。
2: 我收了一天了，要100也可以啊。
1: 就是你们两个，
0: 他们两个看到了，你问他们俩。 记者，
1: 哎，
0: 你看见一条大鳄鱼了吗？呀，
1: 鳄鱼高危啊！哎，这不是这么长这么粗？
0: 对，
1: 哎，我说这个长鱼你肯定有鳄鱼啊。
0: 你看到了？
1: 没有。哎，他说的，他说有就有。
0: 对
1: 啊，
0: 真的有鳄鱼。
1: 真有啊！哎，
0: 你是干什么的？
1: 我这保险公司的。你是干什么的？
0: 警察，
1: 哎呦，警察更高危啊！哎，你可以买点意外险，哎，买个枪伤、刀伤还有炮伤，哎不，炮伤买不了。
0: 一边去，
3: 就是这儿，鳄鱼压的好多茶树啊！
4: 这娘们儿，是不是？
3: 我了吧，真的有鳄鱼吃了我的百人大鳌啊！
1: 大姐，这是纸钱呢，哎，你不能用的，你又不是死人。
0: 别拿警察不当干粮，我还忙着呢。
3: 魏警官，
1: 哎，你慢一点。
4: 哎，这是我在茶园捡的，你帮我看看是不是真的？
1: 捡的？是从鳄鱼肚子里捡的？你们这些娘们脑子都有问题。哎，高威呀！哎，
3: 警官，你信我？我没有发疯啊，真的有鳄鱼啊！那鳄鱼真的吃了我的包，警官，100万呢、啊，我把你的命结呢！哎，你们这儿有养鳄鱼的吗？
5: 哟喂，刘大爷回来了
6: 啊！
5: 不玩鳄鱼，改玩。

0: 这辈子我要是再在你们娘俩面前提个恶字，就让我约个你。
1: 那多冤呀、啊、我看你跟那些爬虫过挺好的，你回来干嘛呀、啊？
2: 哎哎哎，你别进去啊。

0: 纳了闷儿，
1: 喂，
0: 恐龙都灭绝了，这爬虫还没死。
1: 鳄鱼。我都给卖了，卖给一个广东人，今天早上拿走的，
2: 打了好几针麻药，
1: 我把他嘴也绑上，装进箱子里了，绝对不可能。有有有，我马上发给你啊。
3: 爸，
1: 嗯，
3: 我们进屋吧。
1: 好。

0: 你没把那个光头刘的鳄鱼给丢了吧？没丢，没丢了。我们出了浙江，到了福建的。到了福建就没事了啊。
1: 哎，你去哪儿了？你干嘛？你不查了？哎，你不能不管啊！啊，警官。
0: 我在意大利做了8年皮鞋，你看我手都做成什么样了，才攒了那么一点命钱，还被吃了。你得帮我抓鳄鱼啊！我看你还是走吧。我不走，没钱没男人，你要我去哪儿啊？哎，意大利男人不会像你这样，没品。警察来了。 咱把鳄鱼吃的这鳄鱼全搬走，将这死无对证啊！这个你哥的东西，找个地方把它埋了啊！快干活啊！哎！哼哼哼哼！
2: 恐龙，恐龙，恐龙，恐龙，恐龙，恐龙，
1: 放过来，把后面推开。

0: 哎，你的手机号是多少？啊，手机号。
1: 当爱泡妞，真行。
0: 手机号是多少？
2: 手机都给鳄鱼吃了，你问号码干嘛？手机啊，在哪里响啊？就一定能找到那个大鳄鱼啊！
0: 啊！你的手机在鳄鱼肚子里还有信号，还能叫。我看你啊，最好还是找一个意大利的心理医生给你咨询。

0: 你带他去杭州啊？是他，捎他去杭州站。好嘞。你要不走，就要等到明天了。这钱你可以打个电话，嗯。
1: 找不到我都，我哪也不去。
2: 你那个宝贝优啊，我是找不到。要找啊，你自己去找，去意大利去找吧。上车。
1: 我哪也不去。
2: 你的案子我已经帮你报上去了，一有消息我会通知你的。你在这待着也没有用啊！
1: 我要抓鳄鱼，我要我的欧儿，我要抓鳄鱼！
3: 对，啊不对，我家里的羊丢了，我天天拴在水坝那边的，今天突然不见了。
2: 这事儿回头再说。
1: 我说什么来着？你们这有鳄鱼，哎，吃了我的，你也吃了他的羊，待会儿吃人了，放开我，我要抓鳄鱼。
2: 行了行了，你别鱼鱼的了，疯婆娘！啊！你要是再不走，我就要告你袭警了。别让他下船！
3: 不准，不准！
4: 找找我家的羊啊！
2: 在哪儿啊？
4: 在水坝那儿。

0: 到了，你看，你看，贼把这绳子割了。哎，奇怪啊，我们村里啊，三年都没招贼了。
1: 这不像是割断的，像是用力扯断的。
0: 这么粗的绳子，那小羊羔子能扯断呢？
2: 鳄鱼，老伯，你那个羊一定是被鳄鱼给吃了。
0: 哎呀，我们杭州地区没有鳄鱼的呀。
2: 臭鳄鱼，敢吃我的瓮，给我出来！
1: 老伯，这周围还有什么人没有？
0: 哎，有啊，你家小新啊，和我们村的小家伙在池塘里玩水了。你管在这儿？耶，那群毛孩子刚刚还在这儿了，现在到哪儿去了呢？
2: 出来！

0: 不准！不准！警官！那老伯他叫什么名字啊？他叫王不准。
1: ！那是我家的羊啊！
0: 鳄鱼在里面，快出来啊！你家得小心了啊！

0: 小星，跑哪儿去了你？跑哪儿去了？
1: 爸，我的衣服被马蜂子撕了，这回是真的。
2: 儿子，
0: 爸爸，我豆子还没数清楚。
2: 没事儿，没事儿，爸爸也没数明白的。
0: 进屋，哪儿也别去，我要去趟所里，
2: 听见了吗？
0: 我跟你去。
2: 你哪儿也别去，在我家待着。
0: 我要跟你去抓鳄鱼。
2: 现在外面太危险了，我要把鳄鱼跑的这件事情报告上级。放心吧，一有消息我马上通知你的。放心，我说话算话。

0: 算话啊！老赵，给我一把枪吧。
1: 要枪干什么呀？
0: 有一条大鳄鱼跑了，我得去查一下。
1: 不正警官，给你一个枪法，给你一把枪，还不如给你一个扫火棍。
0: 我要枪，
1: 到所长去。
0: 所长没在，
1: 那就没枪的。
2: 我都说用你，做什么大事情了？衣服来喽！你说那个鳄鱼叫阿毛啊？
3: 是啊，他是我的好朋友。
2: 你好朋友吃了我10万欧，哼，比王不准还不准。哎，你不信啊？
3: 我信，但是你的欧肯定没有我的火腿肠好吃。行了，我去做意大利面了。

0: 那么
1: 警察呀？完了，
0: 不就是个王不准吗？那能个屁！
2: 张大嘴，哎，你们这儿有鳄鱼跑了吗？
0: 没，哪能跑，吃还不够吃的。您要，你们定掉。
2: 光头刘那鳄鱼是你买的吧？
0: 光头刘，你还提他？那老帮子，我怎么跟他说都不卖，不卖，咱就别强索男的，对不对？
2: 这箱子能装五米鳄鱼吧？
3: 三米。
2: 这个呢？
3: 一米。
1: 我。
2: 这么准确？
3: 这么多年了。
2: 这么大个箱子，少说也能装十米的鳄鱼吧？
3: 八米，酱尖儿的。
2: 这么大个鳄鱼肯定不好吃吧？
3: 好是那么好了呢？
0: 吃了，吃了，消化变粑粑了都。
4: 吃了，这么大一个洞是你撞出来的，那么大一条鳄鱼跑了，得救多少人呢？
2: 是不是那条大鳄鱼跑了？
4: 啊，说吧。大祸了你！
5: 正宗意大利面。
6: 意大利面，
5: 是啊，
6: 意大利片川吧。
5: 肯定是正宗的，我妈妈在意大利。
6: 你妈在意大利？
5: 是啊。
6: 哪儿？我刚从意大利回来。
7: 现在人的狂躁期连我都咬，极度危险啊。
8: 都在哪几个地方发现的？
2: 从赵大嘴的鳄鱼餐厅跑出来，又在国道和高速路的交叉口被发现了，还去了王家村的河口水坝。
7: 糟了，这几个地方在一条线上，
8: 都在他回鳄鱼园的路上。
7: 他现在是排卵期，一定是回园子里下蛋了。
2: 我的家就在那条线上。
7: 你们家有人？

0: 喂，找谁？文燕。
1: 哎，我是我是我。喂，妈。
2: 哎呀，
1: 哎，我打电话给你怎么都不接啊？
2: 张大嘴，到派出所等我，你的事还没完呢。
1: 妈，我不回家了，我的包全没了。我还有什么理由回家？我活着不如死了算了。妈，我跟你说，今天要不是鳄鱼吃了我，就是我吃了鳄鱼，我跟他没完。

0: 妈，我不跟你说了，那警官回来，我得问他抓到鱼没。啊，我挂啊。喂。
1: 喂，小心啊！
2: 阿毛。

0: 谋呢？
1: 走了吗？小心！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2: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

0: 是产权。
1: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2: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4: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 来来来，动起来！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用镜头记录非遗故事，用荧幕传递中国文化。
1: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2: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4: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 来来来，动起来！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你怎么知道鳄鱼怒了？
10: 这个鳄鱼要不是怒了，那么粗的绳子能弄断了吗？哎，我还可以告诉你，我光吃鳄鱼已经吃了十几年了。
9: 这条鳄鱼伤人了？
10: 哎，这倒没有，没有。
11: 猴子，你怎么还在这里？我意思没水了。
9: 我做完笔录就过去啊，
11: 现在就去。领导们都来了。
10: 同志，您看您工作真是忙，去照顾领导先呢。
9: 哎，咱们事还没完呢啊，保持待着。
10: 你放心了 啊够格你就拘我啊，政府请吃饭炖粉就可以了。
12: 哎，大哥，哎，你懂鳄鱼啊？
10: 略懂一点点。
12: 那鳄鱼的胃怎么样？
10: 不怎么样，嚼不动，不好吃。
12: 我是说鳄鱼的消化怎么样？
10: 鳄鱼的粑粑跟沙子一样。你说这个鳄鱼的消化能力怎么样？鳄鱼是全世界动物这个胃口消化能力最好的。
12: 那如果一张纸要几天能消化？
10: 还用几天呢？两个小时就变粑粑了。
13: 耶，我的成绩单被消化喽。
12: 钱呢？
10: 那得看什么钱了。如果是人民币的话，那就容易消化一点。如果是美元欧元的话，那就难消化。
12: 为什么呢？
13: 因为他们更值钱。
10: 哈哈，小朋友你真聪明。你有欧元吗？
14: 吃了几斤的十万尾，
15: 睡觉。
14: 去，这条失踪的鳄鱼长八米，重将近两吨，
15: 快点，
14: 非常危险。所以我们请求了武警部队的支持，设了警戒线，不让村民上后山。另外，各村也通过大喇叭通知了村民。目前我们正在组织人马，明天上山搜查。为了防止鳄鱼今天晚上出来伤人，所里所有的民警全部值班，配枪后警。
10: 兄弟们，这十万欧元100万人民币，你说在这老家伙肚子里，我们如果把他逮住了， 那钱不就是我们的了吗？

0: 反正鳄鱼太吓人了。哎，大哥，鳄鱼嘴老大了，
1: 他对呀，大哥，背后上鳄鱼吃啊？那能不能远死啊？
2: 得挺顽强，他把你吃了，你一辈子和欧元睡觉了，多好呢！你说那鳄鱼越大，他妈的越傻，就跟他一样。 那晚上动，趴着动都不动，咱如果不把他逮着，把他欧元拿出来，他妈变鳄鱼粑粑了，怎么办？你说，
3: 大舅哥，我跟你去，我给我二哥报仇了。
1: 报仇，报仇啊，报仇！报仇，欧元也得要啊。吵架了。

0: 生，你也来领签啦？
1: 啊。
2: 没有了。
3: 啊？那不是还有两把的吗？
2: 伯子，把你一把枪，你会不会用啊？每年你那个靶打的。
3: 哎，老姜，打靶的事你得别提了。我现在啊，每天都在家里头练打鸭子。
4: 小江，给他把枪。防身。
3: 哎，
2: 伯子，打鳄鱼的时候离得远一点。鳄鱼不是鸭子，会咬人的。
3: 谢谢啊。

0: 走了，怎么溜了？他的事儿还没完呢。所长刚才说了，明天一早大部队就上山去抓捕鳄鱼，这一带啊，全都紧接。那时候我花了8年，一个月一张一张辛辛苦苦攒下来的，我这辈子就值那些钱了。
1: 他怎么就那么狠心，把我下半辈子给吃了？他干脆把我给吃了。
0: 别这样，好吧，让别人看见影响多不好啊！啊！对不起，我忍不住，我先出去了。
1: 哎，把枪给我！我不给。 我让我去打鳄鱼，我再不去，鳄鱼把我的藕给消化了。
0: 你冷静点儿！
1: 我求你！
0: 那条鳄鱼有多大？8米长，它的威力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就算有枪也没有用，给我。多危险呀！

0: 快点走，快点走。
1: 哎，大哥，
0: 罩着点，罩着点，
1: 罩着，大哥。
2: 大哥，这有船。
3: 慢点，慢点，
0: 行行行，
3: 你船面多，拉点人。
0: 进水了，你有门墙都要剪了，你把它一划，你哎呀，
3: 大哥，
0: 快快快！
3: 大哥，快快快！
4: 小青三个月的时候，她妈妈就去意大利了，所以从小我就带着小青一起上班。那时候，他们管我叫尿布警官，这还算好的。你知道他们现在叫我什么？不准，不准警官，不准就不准吧，不准我还准出个儿子呢。其实我比你惨多了，
5: 我还是觉得我比较惨。
6: 你要是帮我找到我的欧，我就去意大利帮你找回你媳妇儿。
4: 媳妇儿找不回来了，不过你的欧我一定帮你找回来。你的欧化不了，小青说了，那条鳄鱼消化不良。
6: 不信你了，
4: 我送你去宾馆吧。
5: 我今晚就睡这儿。
7: 原内的鱼跑，我回杭州一趟。
8: 爸，把早晚得喂鳄鱼，不信。

0: 哎，把这赶紧赶紧抢到啊！这鳄鱼啊，马上出来呀、啊，这俩眼睛跟灯笼一样，知道吗？
1: 灯笼，那有两个灯笼，
2: 哪儿呢？
1: 打中了，打中了！
3: 啊！后仰，
4: 来鱼。
5: 大哥 ，QQ 车也要打劫啊！
6: 那挺顽强的。
1: 哎，等等等等，等等我。

0: 老刘，你不是在北京吗？
1: 是，我是昨天晚上最后一班飞机赶过来的。哎，安保找到没有？
2: 警官，报案，有在打劫了。昨天晚上我跟我老公在后山车震啊。
3: 我们是合法夫妻了。
2: 突然间，嘣的一声枪响，然后跳出来五六个人，
3: 其中有一个穿的像超人一样嘞。
4: 那领头的长得什么样？
2: 好像是个卖粉肠的。
3: 粉肠，
4: 赵大嘴。
5: 大哥，大哥，
6: 嗯，
5: 这是什么鬼地方？这是，
6: 你了个笨蛋，鳄鱼就喜欢这儿，
7: 钱也喜欢在这儿。
3: 等我一下。
8: 看见鳄鱒保持冷静。
9: 副总，你跟张副所长一组上后山。
10: 是。
9: 来，把枪给我看好喽。
3: 我呢？
9: 留下。
3: 哎。
2: 哎，我跟你们去。
10: 不用了，你放心吧，我们警察一定会帮你把枪给找回来的。帮我照顾一下小心。

0: 上车，走。
1: 小心！王小心！王小心！王小心！找到阿毛了！啊，真的？啊！
0: 北姐姐，阿毛在哪儿？
1: 阿毛在后山，你看他们要去抓阿毛了。
0: 你也要去抓阿毛？
2: 抓阿毛的，你不想抓阿毛了？走吧，往哪儿？
0: 快点！
2: 姐姐，等抓到阿毛，你准备怎么拿钱呀？
0: 钻进他肚子里，掏出我的藕。
3: 鳄鱼的耐力不强，可是它的爆发力超群，现在正好要赶上它的排卵期，更危险了。

0: 还有，和鳄鱼正面遭遇的时候，一定要站在它的正前方。
1: 那不是更危险吗？
2: 大嘴哥。
1: 大哥，小杰没了。大哥，小杰不会被鳄鱼给吃了吧？
3: 这翻墙，你找啊！
1: 小心！我在大门。
3: 这是，大嘴哥，你看这什么？这是，我叫什么毛啊？这是，
1: 该挺翻墙的。
3: 哎呀！哎呀！哎呀！大姐，你也来逮鳄鱼？你这是要钱不要命啊你！

0: 老黄在湖里啊！
1: 啊，大哥呀，鳄鱼在这入水的，
2: 怎么从湖里把这鳄鱼引出来呀？
0: 看那个铁架没有？再找个绳子绑个活物，把这老货引出来不完了吗？
3: 大哥呀，这地儿有活物吗？
4: 小心，快走，快走，快跑！哎，放开他，放开他，别抓孩子！
0: 哎，放心啦，我们不抓孩子，我们抓鳄鱼。来，师傅绑一下，鳄鱼出来就放你啊！哎，
4: 你们这些畜生，你放了孩子嘛？要绑绑我。
0: 说的也是，哎，绑大爷绑起来。
4: 我告诉你们，小贤的爸爸是警官，他会来抓你们的。
0: 不就是个王八嘴吗？10万欧元到手，我去泰国开鳄鱼餐厅了。等那老货来吃你吧。啊！
5: 兄弟们，三，都躲起来，等那老货出来。
6: 爸爸，救我！
7: 我
6: 的妹妹，
7: 是我儿子。干嘛你？
2: 鳄鱼能上钩吗？
0: 你去水塘边拍拍水，学光头流，把它引出来啊！
2: 大哥，你不确定？
0: 非常确定，
2: 是吧，大哥？
0: 一定。
2: 是。
0: 哎，两长两短。
2: 哪个两长两短？三长两短吗？
8: 大哥，哎。我想了个主意，大哥，我站在上边去，鳄鱼出来，我拿那个网子一抖，它肯定跑不了。
0: 在这节骨眼上，你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对的啊！来，去上去，快！

0: 两长，两短。
1: 哎呦，两长两短。
0: 老大，这阿毛叫什么呀？
2: 阿毛，来点翻墙。
0: 阿毛，阿毛，阿毛，你可别出来呀！哎呦，阿毛。哎呦

好好避让。

0: 大哥，我没事。
1: 危险！
2: 小心！你没事吧，儿子？啊，
3: 没事。
4: 爸爸，
2: 阿毛呢？
4: 哎，帮我照一下孩子。
2: 阿六，鳄鱼呢？
5: 跑断去了。
2: 上车。
4: 好。
2: 你怎么没完没了的？
3: 你答应过我的。

0: 你怎么才过来呀、啊？你，
1: 所长，我儿子呢，在你车里呢。你，给我过来，你留下。走。
2: 爸，你们是不是要杀阿毛？
3: 阿毛咬人了，
1: 但是阿毛咬的是大坏蛋。
4: 那不行，
1: 阿毛还会再咬人的。
2: 阿毛他真的不想咬人，他都没咬我和姐姐。爸。
5: 求求你了！
6: 你说了一句，请吃点感受吧，请你说一下你的感受好吗？谈一下吧。
7: 局长，
8: 报告局长，我有办法能够找到鳄鱼。
7: 这位是？
8: 我们所里的警官王北极。
7: 直接说要点，用
9: GPS。GPS？
10: 哎，我手机在鳄鱼肚子里。刚才我们还打通电话了。手机信号源锁定，目标基地位置胡新亭，
7: 放大。
1: 通知王北极他们，想办法把鳄鱼从外西湖引到里西湖，实施抓捕。阿毛，姐姐，他们肯定找不到阿毛。
2: 阿毛才没那么笨。怎么回事？
11: 鳄鱼跟丢了，可能是手机没电。
12: 找啊！啥意思啊？
11: 哎，你看，应该有块木头哎。
12: 哎，找到阿毛了吗？
10: 就不死心呢，就算找到阿毛，我的欧也没了。姐姐，你放心，阿毛的召唤能力真的不好。
13: 娘子，那边鳄鱼刺人了，师傅，快攻！你们俩在这儿待着。救命！
14: 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他一定会到岸上产卵的。哎，北京，你枪法怎么样？我行，我有办法把他引上岸。他要是老实呢，我就把他捆。他要是不听话，到时候就全看你的枪法了。嗯，阿毛跟我还是有感情，人都说鳄鱼是冷血动物，那是他们对他不了解。 这就是阿毛咬的。97年在深圳大世界表演，有一次，他一下吞进了我半个身子。他要是真想咬，我的命早就没了。这畜生舍不得我呀！
11: 找个没人的地方把它引上来，不能让它再生。走。哎，太危险了，别去，钱我不要了。
15: 放心，我答应过你的。

0: 呀，
1: 不怪他。

0: 阿毛，跟我回去啊！阿毛，跟我回去！阿毛，
1: 阿毛，姐姐，姐姐，我看到阿毛了，
2: 在哪？
3: 阿毛。

0: 这畜生怕人，肯定是藏起来。不行，我得下去。哎，
1: 老邓，太危险了。放心，这个畜生伤不到你。你先上去，我把他引上岸去。
0: 如果这个畜生不听使唤，你就朝他的上颚部分开枪，那是他的脑，也是最薄弱的地方。
2: 兄弟，到时全看你的。
0: 阿毛，过来。阿毛，听话，阿毛啊，跟我回去。
2: 过来，阿毛。

0: 잡아먹어! 파자!
1: 아마 대파. 别怕啊！我带你回远了，这辈子我哪儿也不去，就咱爷俩。别怕嘛。

0: 闹。
1: 大家，
0: 飞机开枪啊！
1: 是不是我挡你视线了？
2: 兄弟，打他的上脑。

0: 意大利片，
1: 又一张啊！
2: 哎呦，这回给我换台游戏机啊！
0: 哎，别玩了，别玩了，
2: 吃饭。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液，
4: 三鱼钙胃平片，收心反酸嚼上几片，天津立生制药。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液。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佳片联播不打烊，优质力作送不停。欢迎各位准时来到本周的电影纵贯线，来到咱们这个光影乐园，您的每一份期待都能得到回应。这里有引人入胜的动人桥段，有直击心底的纯粹情感，更有时光沉淀后却依旧光彩夺目的精彩。接下来就请您放空思绪，和我一同走进包罗万象的光影天地，尽情畅想这场专属于我们的视听盛宴。
2: 徽宗年间，权臣当道，民不聊生，英雄草莽揭竿而起，笑聚山林，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救黎民于水火。
3: 我叫你出来偷师，
4: 这个世上不可能再有梁山。
5: 出动多少人，花多少钱，都在所不惜。
2: 朝廷鹰犬纷至沓来，
6: 杀了我呀！
2: 一场恶战拉开帷幕。

0: 绝境之下身陷重围，他要背水一战。八月十六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九纹龙史进之替天行道》。
1: 我每次看到一部好电影，都会感觉到很温暖，一帧一幕间装着人生，也装着平凡日子里的微光与感动。光影之所以能让人念念不忘，或许不只是因为流畅自然的节奏，直击人心的表达，更是因为电影人对情感的细腻捕捉，对细节的极致追求，还有对光影的初心与坚守。本周佳片有约即将为您呈现的这部用心之作，愿它能温暖你的时光，打动你的内心。

你要是夺不回这栋房子，我会当场毙了你。我是想知道这栋房子里怎么会有俄国人。祖国法西斯杀不掉，他很大，可你无法保护自己。

0: 能用大炮把它轰掉。
1: 八月十五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斯大林格勒》。
2: 要发达，一个方法。
1: 一个天马行空的大道组合。
3: 我先做生意，我生意人。
4: 我要你凭着良心去赚钱。
5: 有笔大买卖，但是我心里七上八下的。
1: 一个价值千万的宝贝婴儿。
5: 哎，我说过这人家豪门恩怨你不用管，我们把这个宝宝还给他爷爷，也就大功告成了。
6: 一口价三千万，你把宝贝交给我。
5: 三千万。
2: 哄哄他，
5: 你去哄他，
2: 你哄我。
1: 一次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2: 别哭了，我求求你，哭了我耳膜快穿了。
7: 来来来。
8: 老师，救命啊！
1: 成龙作品，陈木胜导演，许冠文、古天乐、陈宝国、高圆圆。
2: 别哭，别哭，别哭！妈妈在这儿，妈妈在这儿，
8: 爸爸在这儿，爸爸在这儿。
1: 八月十四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九十分剧场为您播出《宝贝计划》。

0: 年会这个系列，其实我们一直想能够让在职场里每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他们的价值能被大家看见。
1: 咱们是六马组合，
0: 以后也许创作别的题材，我觉得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想要说什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喜剧最重要的核心当然是能让观众笑。
1: 我跟他完全不熟。
0: 我觉得笑其实是我们对抗焦虑、对抗孤独一个最重要的武器。通过电影这个载体，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借这个电影来表达出自己对当下时代、对人生、对自己生活的一种想法，能够去通过这个电影分享自己的生活，我们才会更加的快乐和幸福。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2: 大家好，我是演员谢承泽，很高兴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奇幻爱情片《花千骨》里，我饰演了长留弟子洛十一。电影《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你》中，我饰演了性格内向的留学生李小李。都市情感剧《遇见幸福》中，我饰演了高中生欧阳博文。接下来我还有待播作品《人间有味》即将播出，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期待我的表现。
3: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4: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5: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谈。
6: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7: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8: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9: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他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10: 我一直在担心这场战争也许真的会爆发。
11: 这是二战中最富传奇色彩的战斗，
12: 一开始就必须竭尽全力把美国太平洋舰队彻底摧毁。
13: 但是这次作战实在是太冒险了，
12: 不论海战陆战，不掌握制空权必然失败。
14: 只要在海峡沉一条船，就会把我们的舰队困在里面，这海港是陷阱。
12: 只要我还担任联合舰队的司令，珍珠港一战就一定要打。
11: 为了所谓的霸业，他们投入疯子领导的赌博，奔向死亡之路。而被惊醒的是一个钢铁巨人。
15: 要好好训一训这些违反安全的家伙。
11: 电影历史中最传奇的经典之作，
12: 我等七袭成功，呼呼呼呼呼呼！
15: 珍珠港空袭，这不是演习。
11: 全面展现珍珠港事件惨痛历程，
15: 战争才刚刚开始。

0: 听说这次来的司令是一个胆小鬼。
1: 你这是什么话？对我们开飞机的来说，他是个好长官，因为他懂得今后的战争要靠飞机。
2: 海军次长一下子提升到联合舰队司令官，不仅……
3: 但是也有人说，把山本留在东京有生命危险，因为他敢于抵制陆军的做法，可能被他们干掉。
0: 啊，原来是这样的，所以逃到军舰上来了。联合舰队有4万人，为他保驾吗？

0: 依照事项，联合舰队现有的实力，战舰长门号。<笑>
1: 算了吧，吉田，这不都写着吗？<笑>
2: 你这家伙还这样。<笑>
1: 说实在的，你这时候去当海军大臣，真不走运，全靠你了。
0: 长时间待在上头也够你受的，幸亏没被人干掉。嗯，<笑>
1: 越遭人恨，越有出息。<笑> 不过，上面的风向很不对，一个劲儿的倒向德国。
0: 反正我下了决心，要是这股风顶不住，跟德国结成同盟，日本不堪设想。
1: 我看，你是阻挡这股风的最后堡垒。<笑>

0: 严重的是日本站在十字路口，在中国陷入了僵局，而美国又在经济上给我们施加压力。目前要么我们从中国撤军，外交上向美国靠拢，要么巩固自给自足的体制，那就得确保南方这一片资源地带，二者必居其一。
1: 我认为不必担心美国的危险，罗斯福总统的注意力集中在欧洲，德军正在那里快速进军，因此不必从中国撤军，南京计划是可行的。
2: 我完全同意，英国、荷兰、法国为了运兵到欧洲前线，他们会从东南亚撤兵，南方资源的宝库就敞开了门户，现在正是向南进军的绝好机会。

0: 陆军大臣说的固然有道理，但是美国在菲律宾设立远东司令部，把太平洋舰队的基地从圣地亚哥移到夏威夷，这个事实不能忘记。
1: 这也就是说，夏威夷等于是对准了日本咽喉的一把匕首。

0: 是您啊，日本大使他刚到，他就要进来了。
1: 谢谢。日本人是在拖时间，这你知道。这个野村在接任大使的时候，我认为可以同他达成协议，可我们的会谈一直没有结果。他给你带来个提案，我做了妥协，可他又来了个新的修正案，没完没了的。据我看，派野村来是争取时间，让我们吃暗亏，就是这样。
2: 可是总统说他像一个正派人，可以信任，能跟他达成协议。
1: 啊，大使先生，我们又见面
0: 了。真是非常荣幸
1: 啊。我想你认识史丁森先生，我们的国防部长。
0: 哦，是的，当然认识
2: 啊，大使先生。
0: 史丁森先生，我希望您的在场并不意味着是个不祥之兆吧？
2: 哪儿的话，大使先生。
1: 野村先生，请这边坐。来
0: 啊，谢谢。我们在上星期会谈以后，我又接到一个。怎么说呢？我们政府有些问题要提出来，希望你们加以澄清。

0: 您好，上校。
1: 就是这个。这小小的机器能让我们截获东京和他们各地使馆之间的一切通讯。密码资料再通过这个机器，他在里面转了几转，然后就从这儿打了出来，后译成日本文字，我们只要把它翻译出来就行了。我们抛弃这些东西比在华盛顿的日本使馆还要快呢。
2: 怪不得您说它是神机妙算呢。
0: 最新截获的电讯，
1: 谢谢。太平洋的情况不太好啊。既然我们今后要在一起工作了，那么你来看看这个。这里是12位使徒，他们是被指定看这些神机妙算的选民。
2: 怎么，空军司令阿诺德不在名单里头？
1: 没有，外国将领也一个没有。

0: 按原位置放，原位置，预备放。
1: 王参谋，
2: 有。
1: 攻击队指挥官是谁？
2: 赤城号飞行队长原田少校。
1: 嗯，通讯参谋，
3: 有。
1: 给赤城号发电，刚才的雷击训练很好。
2: 是。
1: 按原位置放。

0: 万一日本被迫同美国开战的话，一开始就必须竭尽全力把美国太平洋舰队彻底摧毁，袭击珍珠港，用鱼雷机行吗？
1: 准备，升旗。

0: 你看看这海港的进口，只要在海峡沉一条船，就会把我们的舰队困在里面。啊，你跟我一样明白，这海港是陷阱，我们还不如留在原来的圣地亚哥好呢。我认为罗斯福这样做是失策的。
1: 我们是军人，应该服从命令。
0: 我们也应该运用我们的正确判断。这是上级的命令。对不起，既然过去归我指挥，我就要为我的舰队安全操心呢。我总忘不了几架老式的英国双翼飞机在塔兰多用鱼雷炸沉三艘意大利兵舰，那港口很像这儿。
1: 可是参谋部说，在那儿是可能的，在这儿不可能。
2: 怎么不可能？飞机扔下鱼雷，先要沉到75英尺左右，它才能浮上来。我知道珍珠港只有40英尺深，我还是不放心。长官，坦率地说，我拜读了您的来信，吃了一惊。太冒险了，有点儿。
1: 您似乎把鱼雷机作为进攻的主力。珍珠港的水比较浅。塔兰多海战中，英国飞机就在和珍珠港相似的浅海上用鱼雷击沉了三艘意大利兵舰。
2: 可那是……
1: 我当然知道，作战有困难，也有危险性。但是，一旦要和美国作战的话，就要大胆果敢。请你立即把具体的作战方案制定出来。
2: 我明白了。 袁田是不是已经就任了？
1: 袁田，
2: 他很有才干，这次来当赤城号航空参谋。
1: 啊，袁田石这个人可用。

0: 你好。
1: 你好。
0: 哎，啊，原田，好久不见了，你好吗？
1: 是新式菱形战斗机。
0: 是21型折叠式机。瞧啊，这型号舰上可以多载一些。这种飞机飞得又远又快，是世界一流的，
2: 不亚于米塞尔跟喷火式吧？
0: 那还用说，在伦敦的时候我见识的可多了。
2: 你没吹牛吧？好了好了，这下你可以当上第一航空队的参谋了，真了不起啊。
0: 你这什么话，你自己不是也要去当第三航空队的参谋了吗？啊，看起来山本长官非常器重你啊。
2: 对了，我这儿有一份嘉奖电报，念念吧。
0: 嗯。

0: 这里。
1: 这些飞机没有必要这样停在飞机场边上，
2: 这是紧急处置，将军，以防敌人来空袭。
1: 这岛上住着13万日本人，主要问题是防止破坏，这对敌人特务来说太方便了，晚上偷偷爬进来，一下子就能把停在外面的飞机都炸掉了。要记下来，一定要改变一下。
3: 是，
0: 这里。
4: 海尔森司令想见你，
5: 请他进来。
6: 好吧，你开着我，官阀都可以，他们就别想把我舰队里的任何一艘调到大西洋去护航。老实说，华盛顿那些人都疯了，要是把我的驱逐舰、航空母舰都调到太平洋去，我怎么跟机动部队作战？跟太平洋比，大西洋像个游泳池，当它是什么了？是作战舰队，还是日本鬼子在过圣诞节的时候买的那种玩具船？
5: 好了，你消消气儿吧，也不光是你，他们还要调我们的游船呢。
6: 啊，那么让我拿什么东西去喂这些浅池子里的那些大战舰呢？还要不要我们到海上转悠呢？
5: 听着你是对的，
6: 得让他们了解这儿的真实情况。
5: 我一定尽力去做，甚至直接去找总统。
6: 天哪，我看在我们海军里至少有一个人没有发疯。

0: 黑岛怎么了？
1: 黑岛参谋又躲到舱里去了。
0: 今天的会餐是欢送伏流参谋长调到司令部，同时欢迎于元兴参谋长。渡边参谋，
2: 有，
0: 叫黑岛也来参加吧。
2: 是。
3: 黑岛躲在他的舱里，那是他考虑计划的老脾气了。
4: 哪儿有时间去？我不去。
2: 可是
4: 什么？可是不可是？这个作战计划交给我们联合舰队司令部参谋制定以后，我一脑子都是这个。我脑子里只有原田计划。我想来想去，还是逃不出原田计划。大系的修正方案不顶事，还是原田方案。用六艘航空母舰，北方航线拂晓攻击，战斗机掩护，采用鱼雷机水平轰炸和俯冲轰炸。续航力短的舰艇怎么办？就采用海上加油，海上补给。哎呀，不知道天气会怎么样啊。
5: 所以我们要指出，你们应该注意到，日本一贯是在宣战前

0: 前采取敌对行动的。我们认为日本航空母舰的快速袭击可能在我们的情报部门没有警告你们之前在夏威夷发生。敌人最有利的时间是黎明，他可能运用六艘航空母舰在周末进攻，因此建议空。
1: 我看过了。
0: 好的。
1: 对您和马丁将军的建议我很欣赏，这对我和肖特将军都是很有用的。马丁将军，您也不示弱呀。我们建议我们空军白天在这地区进行360度的全面搜索，为此我想我们还需要大约180架的B-17飞机。
2: 我们没有飞机，无法在夏威夷周围进行搜索。
1: 哦，180架B-17飞机，哼，我的天哪，这数字比国内现有的总数还要多，这是纸上谈兵，那不是纸扎的舰队。
0: 海空演习，艾尔森在苦练他手下的人。
1: 但愿这样的人多一些。他尽了全力，恐怕也无济于事。

0: 啊，在1小时里没有一颗炸弹打中靶子。你的飞行员还都长着眼睛吧？下个谁？
1: 是安德森。
0: 啊，这还像样。你的人到底找到目标了？
1: 但愿这样。
0: 下一个谁？
1: 是迪克森。
0: 你把我的话转告迪克森中尉，他这是拿牛头去对马嘴，对不上。
1: 是。
2: 立正。
1: 接着干，
2: 接着干。
1: 就这个？
3: 是的，刚到的雷达可是一件了不起的科学成就，能够从空中到海上，从远距离发现任何入侵的敌人。
1: 我说上校，你知道我们缺乏巡逻机，现在我们只要靠这玩意儿了，来发现敌人。
3: 将军，雷达干这个行啊？
1: 那怎么还不装起来呀？
3: 我们正要把它运到山上去，那个山顶上是架设我们雷达站的一个理想地点。
1: 那么高啊？
3: 可以避免干扰。
1: 那当然。
3: 可是我们弄不到运上去的许可证。
1: 许可证？
3: 国立公园说这是公园的一部分，这里所有的一切都属于夏威夷国立公园。
1: 夏威夷国立公园？
3: 是的，还有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也在那儿嚷嚷。
1: 弄不到许可证？
3: 是的，除非跟他们干一场。
1: 要干？你说对了，我要跟他们干。好，你给我记下来。
3: 是，长官。
1: 什么野生保护协会？
4: 毫无准备的来开会，总上当。他们老是先决定了再强加于我。
5: 怎么回事？
4: 要进攻印度支那了。不行不行，没有办法了。我已经讲过多少次了，一旦要和美国交战，只攻下关岛、菲律宾，哪怕是夏威夷、旧金山都没有用，要有打到华盛顿，在白宫举行谈判的决心。那些张口就讲打的混蛋根本就没有考虑到这些。
5: 我如今被挂上个参议官的头衔，也无能为力。很抱歉。
4: 你没有过错，而是你的后任太胆小了。好吧，我要回舰队去了。事到如今，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6: 我跟马尔斯将军谈过了，他跟马歇尔将军也谈过了，命令不变，总统在名单里划掉了。
0: 难以想象不让总统看情报。
6: 做保安工作的在白宫的自治楼里找到了一份截获的情报，其实是军部上层的人不信任总统身边的人。
0: 怎么什么人也不信任了？连我们的妻子也不能信任？
6: 你说呢？
0: 要说到这个，我信任他。
7: 东京发给华盛顿和柏林使馆的1390号的第二部分。
6: 谢谢盖普小姐。日军南进，准备占领法属印度支那。
0: 麻烦大了。
6: 对，不管在不在名单上，总得有人把这事儿报告总统。
1: 我们将对日本断绝贸易，实施全面禁运。我们并不预料日本会采取敌对行动，只是把这情报提供给你们。不过你们可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适当的预防措施？见鬼，这是什么意思？ 上面联名签署的是马歇尔将军和斯塔克海军司令。日本人将做出反应，我们不能疏忽大意。实施全面警戒。
8: 是。
4: 斯塔克说他们并不预料敌对行动，那何必警告呢？见鬼，为什么华盛顿不把真实的情况告诉我们呢？我个人有看法。那你们看看，并不预料敌对行动。好吧，我们照干，加强你们指挥中的空军和巡逻潜艇。
8: 是。
4: 也许这样倒可以了解他们的效能。
8: 是。
9: 卡米斯基，
10: 我是加班的上尉，命令实行全面警戒。
9: 是，上尉，实行全面警戒，进行空中和潜艇巡逻。

0: 见鬼！这是怎么回事？你们这是干什么？
1: 执行命令，小特将军就是怕有人破坏。今后你们所有不起飞的飞机都要集中起来，停在飞机场上，白天黑夜都要派人守卫着它。
0: 要是有空袭怎么办？要是炸中了一架，呼的一下全都着了。
2: 对不起，将军的命令。

0: 前几天在海军大学举行的以六艘航母为主力的图上作业取得了成功。今天的图上作业是根据军令部方案，不，修改后的错误方案进行的。正如作战部的审定，仅仅是敌人的舰艇负伤，
1: 把六艘航空母舰改为三艘，仅仅依靠续航力长的加贺号、瑞贺号、祥和号袭击珍珠港不可能。
0: 我们首先要攻击的不是珍珠港，而是军令部。我们的看法是，空中力量才是今后新式海战的主力，而军令部还是老一套，固执地坚持他们以战舰为中心的主张。如果不纠正他们，恐怕作战不可能顺利地进行。
1: 黑岛参谋似乎认为只有作战部在坚持以战舰为中心，但是请不要忘记，在联合舰队内部也有不少人认为这种想法是正确的，我也是其中之一。64000吨的吨位，炮口口径46公分，两艘这样的不沉舰也即将建成，我们将以这些为主力。浮着的东西总有一天要沉，所谓的不沉之舰不过是幻想。请看一下欧洲的战机情况，无论海战陆战，不掌握制空权必然失败。
0: 但是这次作战实在是太冒险了，从日美关系紧张程度来看，要顾及到夏威夷方面已经做了充分准备，就是说这次作战除非靠奇袭，否则就会一败涂地。而且第二航空队的飞机航程距离短，需要不断的加油，这样进行快速袭击是非常困难的。
2: 那好吧，我们第二航空队只要能到达夏威夷就行了，在袭击结束之后，我们就漂浮在海面上，吸引住敌人，让你们漂漂亮亮的返航吧。

0: 如今日美，难免一战。只要我还担任联合舰队的司令，珍珠港一战就一定要打。我知道这一战的危险性，但是我们总不能舒舒服服的作战吧？我舰队人员，今后关于要不要进行这次作战，不准议论。
1: 不过，如何打好这一仗可以讨论。嗨，嗨，队长回来了！队长回来了！
2: 什么？队长回来了！
3: 队长回来了！
1: 队长回来了！队长，你好啊！
2: 好家伙，哎，怎么样啊？
4: 怎么样？还是当飞行队长，往后请多关照。
5: 什么？你不是升中校了吗？哪有中校当飞行员队长的？
4: 那就是我干的不好了。
6: 经理，
4: 今天是什么日子？来的竟是些大人物，敬礼敬的让人晕头转向了。
6: 今天把大家召集到这里来，是为了训练的需要，把作战意图告诉大家。不过，这属于军事机密，严禁外传。

0: 这雷达站地点不理想，可总算有了许可证。快把动力设备安起来吧。说的容易，做起来难。
1: 什么意思？
0: 有六部机器要先调整好，在跟司令部接通电话，电讯中心还要培训人员，好让他们知道在收到通讯以后该怎么办。
1: 别紧张，你总会有办法的。
0: 对，我总会有办法的。 别老站在那儿，你们应当知道怎么用这些玩意儿。
2: 我们知道原理，
3: 那就把原理用到实际中去，开机器。
2: 是。
4: 你们盯在这儿别动，守着屏幕，过2小时下班，我派车接你们回去。
2: 对不起，你叫我们看些什么呢？
0: 不正常情况，海上出现的不正常情况。
3: 上校，要发现情况怎么办？
5: 报告司令部，真见鬼！怎么报的？什么？怎么报？这儿没有电话。离这1英里的地方有个加油站，那儿总会有电话的。将军，我们基地现有183架战斗机。
6: 照现在这样的停法，就是一个瞎眼猴子随随便便扔个手榴弹，也能把他们全炸了。别怪我，是肖特将军下的命令。进来，
7: 将军，泰勒和威茨中尉来了，
6: 让他们进来。
8: 你们俩坐上你们的飞机，飞到鹅湖岛上去。是。
6: 请问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就待在那儿，等电话，就这些。是。欧胡岛是附属机场中的一个，派他们俩去那儿，这儿再派两个，这是我疏散飞机的唯一办法。
9: 我真想把他们都疏散到附近的岛上去。知道为什么调我们？为了赌钱，我们赢多了。对，那个脓包收集了，告到将军那儿去了。
6: 对。
10: 那么在御前会议上，政府提出期限，决定是战是和的方针，陛下已经做出决断了吗？ 要说陛下已经做出胜断，恐怕会使人感到保责人推给陛下。关于国策问题，毕竟应该由内阁负责制定。陛下只是把“苍苍四海莫非同胞，茫茫人间相争何为”这首明治天皇当年的御诗反复的读了2遍而已。“苍苍四海莫非同胞。”
11: 茫茫人生相争何为？
10: 我认为这首御诗已表达了圣意，想避免战争。是的，所以现在尽力进行外交谈判。
11: 但是总理要在10月下旬之前决定是战是和，总理有把握使谈判成功吗？
10: 正是为了这个问题想问你，万一谈判失败，两国开战。
11: 请你直率地说，根据海军的估计情况，将会怎么样？如果一定要我们打的话，那么1年或者1年半不成问题；但是要打2年或者3年就很难说了。如果只想到万一的话，可以成功的谈判也不会成功。请不要忘记，外交谈判是无休止的。
12: 关于跟赫尔国务卿达成日美和解的协议，尽管我们曾多次催促政府，还是迟迟不予答复。

0: 我一直在担心这场战争，也许真的会爆发。野村提出过好几次要辞职，但是东京不同意。他们说要派来第二个大使，名叫莱西来协助他。你真的认为这个莱西能解决问题吗？我看很难。
1: 他可是个难缠的对象，他原先是驻柏林大使，代表日本签订了轴心国条约。机动部队即将在千岛丹沟湾之后，等待命令起锚，开往夏威夷。我们预定在12月8日开战，把这一天定为 X 日。到时候待命行动。 不过，目前正在华盛顿举行的日美谈判，如果成功的话，就在 X
2: 日前一天的1点钟之前下令机动部队全部撤回，那时候诸位立即返航。
3: 是撤退吗？既然去了，再撤回来，那很难办的。
2: 首先影响士气，士兵的情绪那样激昂，怎么能使他们平息下来呢？
3: 说得对，我也这样认为。
2: 如果哪个指挥官认为即使和平的路打开了，命令他回来还不回来的话，我就立刻解除他的职务，提出辞呈吧。另外，我再附带说上一句：有不少日本人把美国的民主政治说成是 缺乏统一的政治，把追求生活的乐趣说成是奢侈，把自由的精神说成是道德的堕落，把美国的国力说成是外强中干，这是绝对的错误。一旦打起来，那美国将是我们日本从未遇到过的敌人。这一点，请你们记住。
4: 说这话，并不是要提高你们的警戒性，而是我长期以来亲眼目睹的事实。有什么情况？
5: 把这些新截获的情报综合起来，形成了可怕的情景。
4: 哦。 野村大使和莱西大使最近请求他们的政府对中断日美会谈的最后期限要求加以适当的延长，您还记得吧？是
5: 的。
4: 现在根据最近的电讯，东京想最晚不超过11月29日结束跟我们的会谈。引用原话就是：“此后一切将自动发生。”好。 再看一看这份英国人的情报，发现5艘有海军护航的运兵船驶离福尔摩萨岛，向南挺进。可是我们一直监视着日本的舰队，他们都在内海呢。嗯，我看不见得。我敢打赌，他们要进攻我们。
5: 日本人要进攻我们，再过4天就是29号，30号是星期天。在11月30号星期天，他们要进攻。分析的都对，可你能证实吗？不能。
4: 可肯定我是对的 ，Gap 小姐，给我接马歇尔将军。马歇尔将军在本宁堡。那给我接国防部长。我有根据，我要叫军部上层承认我是正确的。
0: 布莱顿的分析是可信的。 他的根据不容否认。史丁森，这件事以后我不再过问了，从现在起这就全部由你和海军部去管吧。

0: 我去见总统，要求发布一项全面警戒令。
1: 部长，马歇尔将军预计到了这种紧急状况，在他去参加陆军演习以前拟定了这条命令。

0: 通讯参谋，长官，来电报了。念报。2日下午5时，发电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收电机动部队指挥官，电文是：攀登新高峰，幺两洞坝。已经决定。 在12月8日开战，按预定计划。重念一遍给我听。日本未来行动不可预料，但是随时可能发生敌对的行动。如果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美国希望日本方面首先采取越轨的行为。好，再念一遍。如果战争是不可避免的，美国希望日本方面首先采取越轨的行为。但是，此项政策不能解释为限制你们的行动或削弱你们的防御。在日本采取敌对行动以前。 你们完全可以采取你们认为必须的侦查和其他措施，但是实施此项措施时，不得惊扰当地的居民或者泄露意图。此令交至马歇尔。不得惊扰当地的居民？哼，你说什么意思？这个要我说呀，这是废话。哼。
1: 可参谋总长他不会说废话。宣布进入警戒。
2: 长官又要宣布，都把人搞糊涂了，宣布多少次了？
1: 见鬼，让他们糊涂吧。是。日本海军可能进攻菲律宾、泰国、库拉半岛、婆罗洲，此文应作为战争信号予以对待。诸位，就这些。
2: 我知道的，你们也都知道了。3天里第2次警报，
3: 日本可能进攻菲律宾、泰国、库拉半岛和婆罗洲，根本没有提到我们。
2: 你说的对，我认为这有重大意义。这样吧，诸位，我们要办一件事。华盛顿要我们派一支舰队去中途岛。
3: 另派一支舰队去威克岛，几时起航？我的企业号码，明晨起航。我还需要一两天，列克星顿号大修就快完了。
2: 好了，别拖拖拉拉了。我要你们立刻到那儿仔细观察，叫飞机从早到晚进行侦察。一旦发现任何敌舰，立即向我报告。
3: 明白了。
2: 要不要带上一些战舰？
3: 哦不，他们太慢了，要细查就细查。我们要是遇上潜艇，就得跑。
2: 你说的对，虽然这样，我也不甘心，除非是真。

0: 正的发生战争。
1: 航空母舰不在，你还要留下一半的舰队。
0: 哦，那太危险了。你们不在，我要把全部舰队留在珍珠港。快点去，也尽可能快点回来。没有空中力量掩护，战舰留在这儿我不放心。就这么办吧。
2: 再见。
3: 再见。再见。
2: 再见。
1: 司令，跟我老实说，你明确指示我要遇到日本舰队该采取什么行动。
0: 用你的常识。
1: 这是前所未有的好命令。我哪怕就是遇到一条小舢板，要用炮轰它。
4: 长官，
5: 停泊在珍珠港的主要舰艇，战舰六艘，巡洋舰三艘，驱逐舰十六艘，航空母舰一艘。关于其他航空母舰，一点消息都没有。

0: 这时候把我找来，那么紧张？东京通知这儿的大使馆随时准备接受一篇很长的电文，共计有14个部分。上个星期你把我们大家都吓了一大跳，这次可别再来这一手啊！请您看看这个，这是关于最近日本军队运输的报告。
1: 还记得那5条运兵船吗？在海军的护航下还在南进，再有14个小时就到马来亚了。他们的航空母舰呢？不知道。情报部门本来一直在跟踪他们，现在却跟丢了。我说你啊，你应该从对方的角度设想。你以为我上星期整天整夜在干什么呢？ 我还是坚持认为他们要进攻我们。那我们还应当做些什么呢？我只知道我该干什么。盖普小姐，人哪儿去了？
2: 已经12点多了，他们都走了。都找回来。今儿是周末。对，周末也得找。
3: 关于一解14部分训令，以及起草正式文件的工作，不能交给非正式的大使馆人员办理。不让专职打字员打，时间来得及吗？目前的事态非常的紧迫。训令的一解必须在电报一到就立即进行。 预先通知电讯科，我是莱西。
4: 战官，快到地点了。

0: 命令改变航向，从地点移向翼点，全速前进。
1: 是。
2: 锁动，锁动，15度左，15度左。
0: 哎，怎么回事？
3: 是夏威夷是吗？
0: 但是列克星顿号5日起航，珍珠港内一艘航空母舰也没有了，真叫人扫兴啊！

0: 第十三部分完了。
1: 对，东京说最后一部分在早晨发。
0: 这为什么呢？快九点了。哦，哈瑞，我把现在这些去分发一下。天哪，名单里又有总统的份儿了。告诉布拉特中尉，最后一部分一到就通知我。
1: 好的。

0: 您来晚了。
1: 啊，我刚才……
0: 请你送我去白宫。
1: 你要早说声，我们去白宫赴宴会，我就换衣服了。要知道罗斯福夫人，她是个很随和的人，可我听说她非常讲究礼节。
0: 亲爱的，请你别说了，开车吧。

0: 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 稳住！稳住！准备！放！内华达号被炸沉了！
1: 比利马亚号！
0: 俄克拉荷马号！
2: 俄克拉马号！
1: 俄克拉荷马号！
2: 旗号！
3: 傻瓜蛋，赤城号，你们的旗舰！
0: 你呀！
4: 怎么样？
0: 到维根斯那儿去。
4: 刚才见到总统了？
0: 没有，只见到了霍金斯。
4: 他看到东西了？
0: 没，他没钥匙。我进去把那个公事包交给了肖中尉，请他转交给总统。
4: 那总统是有钥匙的了？
0: 那当然了。
4: 肖中尉说了些什么？
0: 他说谢谢。亲爱的，快点开车好吗？
5: 我们什么也看不见，敌人肯定也看不到我们。
6: 潜艇比空中敌人更难防。
7: 注意，注意，交接班时间到。注意，注意，交接班时间到。
3: 完全符合原计划。
0: 先生，找不到斯达克海军司令，那我把这个交给参谋总长了。
8: 十点多了，马歇尔将军一向睡得早。
9: 我看没有必要拿不完整的东西去惊动马歇尔将军，等收到最后的部分再说吧。
0: 好的。
8: 既然事情这么急，为什么不去通知作战部长托纳上将？
0: 打过电话，一直打不通。您知道他在哪吗？
8: 不知道。

0: 这件事总统跟我讨论过了，他以个人名义向天皇发了函电，要是你们收到最后部分，我想看一看。再见吧。
1: 再见。
2: 我饿极了，你也饿了吧？
3: 谢谢，亲爱的。
2: 能讲给我听听吗？哪怕漏一点。这世界真乱七八糟的。
3: 斯塔克司令和总统谈过了。
2: 总统说些什么？
3: 他以个人名义向天皇发了函电。

0: 高弟
1: 啊，什么事？
0: 别忘了明天一早有12架 B-17 从加利福尼亚飞来。
1: 对，马丁将军已经通知檀香山电台全夜广播给飞机导航。
0: 好，那我们7:30可要准时赶到指挥塔。
1: 好的。
2: 泰勒，给你找了个活儿。
3: 什么？
2: 明天一早4点向沙特堡新雷达站报道。
3: 一大清早4点钟？
2: 是的，4点到7点，那神奇的科学只要转动3个小时。
1: 走运了，真走运。
0: 舰长头次上任，头次出航怎么样？
4: 很好，谢谢。好，我还是先进去睡一会儿。
0: 再见。
4: 再见。
5: 可以肯定地说，7日零时发来的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的训词和另行发来的天皇圣谕，必将激起各位的勇猛精神和赤诚之心。在帝国存亡的这一决战中，我们光荣地当上了一名尖兵。今天在这里为诸位奔上征途送行，勉励你们的话本官就不想再重复了。明治38年日本海大海战的时候，东乡司令官升起了这面具有历史意义的 Z 字信号旗，现在我们也用它来表示一种勉励。

0: 拿着。克拉克，
1: 克拉克你好，第十四部分，请大使务必将我们的答复在12月7日下午1时整你们的时间准时递交给美国政府。
0: 下午一时，
1: 下午一时整，你们的时间准时。
0: 我这就赶来。

0: 赵总统函电的时间，我应该一小时前收到。
1: 您是知道的，电讯在时间上常常耽误，因为收报不清。
0: 恐怕是有意干扰。你通知外务大臣，告诉他，我要求立刻觐见天皇。
2: 我想问问你，罗斯福总统来的函电里头有没有新的东西？
3: 他希望两国元首推心置腹地谈一谈，没有具体建议。不过，这样一来便能够重新开始谈判了。
2: 现在已经太晚了。当然，如果早一两天的话，也许会引起一场风波的。
3: 可是，现在让我怎么跟格鲁大使说呢？
2: 你是外务大臣，你带这份函电去觐见天皇好了。
4: 一节，第十四部分以后。立即毁掉你们那儿的密码机和一切密码本，还有机密文件，立刻把它翻译出来，等克拉克一来就给他一份。
3: 是。
4: 我这就得走了。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3: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0: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2: 来来来，动起来！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哎，瞧这个，到底装好了。
1: 通讯中心。
0: 还挺灵。
2: 那才好呢。
0: 奥本的脚，检查线路。
1: 听得见吗？
0: 听见了，又响又脆。
3: 将军呢？
4: 今天星期天。

0: 我是布莱顿上校，请给我接参谋总长马歇尔将军。对，他在梅约堡。
1: 参谋总长家，我是阿维尔中士。是上校。那对不起，将军他不在家。星期天将军这时候总是不在家的。

0: 事呢。第十四部分，
1: 大使，同时收到的另一封电报，命令赵慧在下午一时整递交。
2: 一师长，
3: 克拉克送来的刚刚截获的第十四部分情报，我看是说明日本要进攻了。
0: 当然有战争的迹象，他们的远征军在向南挺进。
4: 既然战争越来越逼近了，我建议您通知夏威夷的金木尔上将。

0: 不，我还是先通知总统吧。好了，就这样吧，先生们。
1: 是。

0: 官，您请看，他们士气高昂，就等着今天了。
1: 嗯，年轻人不错，他们有必胜的信心。
2: 快，
3: 快点，快点！
4: 何警官们，
3: 快点！快点！
4: 快点！
3: 快点，你们两个快点，
2: 快
4: 快快，
2: 各
4: 就各位。

0: 快点，赶快登机！
1: 飞行队长，这是机械师他们送来的礼物，你带着他去珍珠港吧。

0: 日本政府十分遗憾地特此提醒美国政府注意。鉴于美国政府所持的态度，我们认为即使进一步进行会谈，也不可能达成协议。先生，这还有两份附件。谢谢。 诸位，我看日本要在今天下午1点到2点半左右发动进攻，通知太平洋各级指挥。
1: 是。
2: 是。
0: 伯莱顿上校，等一等，请把这个送到通信中心。

0: 保持原航向，
1: 保持原航向，
0: 稳住，
1: 稳住，
0: 到港湾口了。
2: 进来，舰长，请您马上到驾驶台去。
3: 好的。你发现什么了？
4: 还没准儿。
3: 什么船？
4: 海军拖船。是安德号。
3: 他拖着个浮靶。拖船和浮靶之间是什么？想偷偷的溜进海港，各就各位。
4: 各就各位。
1: 全速前进。
4: 全速前进。

左舵15度，通知安德号，我们攻击了。主炮开始射击。

0: 准备放深水炸弹。
1: 准备放深水炸弹。
0: 第一颗。
1: 第一颗。
0: 第二颗。
1: 第二颗。

0: 我是奥尔上校。
1: 战舰花的号报告。
0: 好，念给我听吧。
1: 在我们警戒区，深水炸弹炸沉潜艇一艘。
0: 最近这种虚惊实在是太多了，卡梅斯基。
1: 这次可是真家伙，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近，就在港口里。
0: 你我都知道，他是一个没有经验的新舰长，我会转告布罗司令的。
1: 我们应从全面考虑，应该通知所有的指挥官。
0: 核实了没有，卡梅斯基？我需要核实的情况。

0: 紧急的。马歇尔将军要求把这个尽可能快的发给所有的指挥官。
1: 好的。啊，将军的手笔不好认呢。您帮个忙好吗？

0: 哎，收到檀香山的广播了，侧向翼的标度盘没有毛病吧？
1: 正常，指针走不动。
0: 好，就朝电波方向飞。
1: 是。

0: 那饭车怎么还不来？把那玩意儿关上吧，已经过期点了。
1: 哎，过来，你看看那是什么？我看了好几分钟了，移动得很快，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好像两个大邮包。哦，算出来了，距离大约往北140英里，偏东3度。
0: 搞不懂，我们的飞机没有飞那么远的。
1: 基奥，我们得和情报中心联系。
0: 气垫一过就没我们事儿了。
1: 情报中心可能会弄出点名堂来。
0: 好吧，随你便。
2: 情报中心。对，这我不知道，我们这儿都下班了。是这样吗？请别挂断您的电话。
3: 我是泰勒中尉。
1: 我是奥班的角列兵埃里。有一个大集群从北面飞来，离这儿大约140英里，偏东3度。
3: 是吗？真是这样？啊，这没关系。他们可能发现了从国内飞来的 B-17 集群。
1: 他说这没关系。
0: 好了，吃饭去。
2: 上舰啊，已经发到马尼拉运河地区和旧金山，夏威夷的直达线路不通。
4: 又是气候缘故？
2: 是的，今天天气不好，我们交给海军发吧。
4: 你认为海军的气候比我们好？把邮件电报。
2: 好的。
5: 最后通牒，准备在攻击前在华。

华盛顿递交美国，这一点不会搞错吧？关于这一点，据说陛下对外交部门有过特别声明，从外相那儿得知，在攻击前30分钟，即华盛顿时间下午1点钟递交。

0: 向赫尔国务卿提出的下午一点钟的会见有困难，除非要求改为一点半，此外没有别的办法了。
1: 你是说在半个小时以前就发现了一艘潜艇，而你过了这么久才来向我报告？我不管你这情况有没有进行核实，你应该在华德号派来电报时就通知我。潜艇靠得这么近是严重的，那是非常严重的。现在把所有报告送到我办公室，马上送到。叫司机把车开出来。
2: 好，这就去。要不要告诉乔特将军，打高尔夫球您不能赴约了？
1: 不，见鬼，准备撤。
0: 这儿有肖特将军的一份电报。
2: 有没有注明几列？
0: 没有。

0: 那是巴伐斯角，在那个地方有敌人的防空火力阵地，前方就是珍珠港。
1: 珍珠港的上空没有发现敌人飞机。
0: 好极了，石木发电，我等七袭成功，呼呼呼，
2: 是。

0: 全面警戒，珍珠港有空袭，这不是演习。
1: 各就各位，各就各位，准备战斗。

瞄准。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不通知我们陆军？有没有人向华盛顿报告？啊，果然是这样。
1: 将军，
0: 换上制服，要上阵了。发出警戒令，马上在埃里成立指挥部。
1: 是，
0: 我这就下来。
2: 剑派，陈剑派，长官，怎么回事？慌什么？赶快隐蔽，当心扫射。过来，快去拿枪支弹药。
1: 快去，
2: 快点。
1: 对，是。
3: 接线员，
4: 接杜拉特机场，
3: 我在接呢，可电话都占线了。
4: 那就用无线电，

0: 快离开这儿！快跑！
1: 西根机场，
2: 我听见台江山的广播了，有件怪事。
3: 见鬼！这是什么交通管制？
2: 我正要告诉你，广播说有空袭，
0: 日本鬼子！
3: 稀里糊涂闯入了战场，燃料也没有了。敖部机长通知敖部机群，我们现在闯入战场了，快快离开那儿，不管到哪儿，随便降落什么地方都可以。
2: 长官，我们被打中了，不严重，只是电路箱给擦了一下。
3: 我知道，可是起落架放不下来，用手摇柄摇，快点。

0: 少校，
1: 什么？
0: 起落架卡住了，
1: 把它撬松了，要降落。
0: 试过了，
1: 再试一次。
2: 瞄准，放。
1: 告诉那些混蛋别开炮，我们是美国人。
0: 少校，还是不行。
1: 我刚说过了，就这样进入了战场。

0: 我们要再待在这儿，那准得死。
1: 好吧，我们把人放下去。
0: 把人放下去？我们的飞机哪儿去了？

0: 现场大油柜炸裂了，底舱进水了，船体倾斜8度，
1: 舰轨注水平衡。是。
2: 你不是要核实情况吗？你看吧，那就是核实的情况。俄克拉荷马号重创，内华达号中了鱼雷，舰首下沉。西维尼基亚号最少中了6颗鱼雷，甲板几处起火。拉利号、海莱纳号重创，
1: 卡利夫尼亚号舰身中了2颗鱼雷，全体离舰。我刚从那儿来。

左两舵，稳住，稳住。

0: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 长官，岑田队长来电，我军袭击敌人战舰，战果巨大。
1: 好，
0: 亚利桑那号重创，内华达号中弹，
1: 大大超出预期战果。
0: 嗯啊，干得好啊！
1: 干得好。
2: 但是，最重要的目标怎么样？有没有这方面的消息啊？
1: 先生，
3: 啊，珍珠港空袭，这不是演习。
4: 不不不，这不是真的，他们要打菲律宾。
1: 不，先生，是珍珠港。
4: 迪洛，给我接白宫直线电话。
0: 是，先生。啊，你好，大使先生，赫尔先生一会儿就见你，你请坐吧。
4: 总统先生，事情核实了吗？那么，在我接见野村和莱西之前，希望能够得到您的证实。他们等在外面。

0: 机械员，机械员，前奥湖机场，要快！
1: 交旨，交旨！
0: 找辆车，什么车都行，我要去机场，先发动飞机，准备好，快点去吧，快一点，
1: 好。

0: 总队长，敌舰在左下方。 是内华达号，看来他打算出港，叫他沉在珍珠港，就能封锁珍珠港好几个月。建议航向两三栋，舰长。
1: 好的，两三栋。
2: 是航向两三栋。

现在离间。按我们损坏情况，没法通过海峡，沉在那儿，海峡就会堵住。我看我们还是在那儿搁浅吧。

0: 记五号。啊，再复印五份。
1: 通勤员，送肖特将军办公室。
2: 是。
0: 存档。
1: 下士
2: 到。
1: 电报送给将军看以前要译出来，把他送到一报室，叫他们译好就送回来。
2: 是，长官。

0: 水龙带，拿梯子，拿斧子。
1: 你们还等什么？我们没有水，
2: 水
1: 怎么回事？
2: 亚利桑那号沉的时候把水管切断了。
1: 我的天哪！有船就在不远，撞的都是航空燃料。
0: 它要是炸起来，容易炸掉半个珍珠港。

0: 我在政界服务了50年，从没有看到过这样一份充满丑恶虚伪的文件，它的卑鄙的程度真是使我难以相信，在地球上竟然有这样的政府，竟会说出这样的话。
1: 嗯，

0: 第二次袭击的飞机准备的怎么样了？
1: 这
0: 第二梯队回来以前要准备好，否则就要乱了。
1: 但是队长，第二次袭击的命令没有下达。

0: 长官，
1: 空军基地摧毁了，击沉四艘战舰，重创三艘。
0: 长官，第二航空队接连报告，第二次攻击准备完毕，请求长官指示。
1: 遗憾的是，敌航空母舰不在珍珠港，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里，不能为搜索敌人耗费有限的燃料，同时不能忘记敌人的潜艇正在寻找我们。到目前我们还算是幸运的。
2: 起飞命令还没下，旗舰发信号了。
3: 好，起飞吧。
2: 长官，
3: 怎么，
2: 第二梯队攻击完毕后调转航向，全部返航。
0: 不可能，难道发疯了吧？
4: 长官，必须反复地进行袭击，为了摧毁敌人的航空母舰，我们应该在这儿等待，不管多久。
1: 不对，我们的任务至此已经全部完成，我的责任就是把这支宝贵的舰队安全地带回到日本去。战争才刚刚开始，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4: 佐渡，
1: 佐渡，
5: 佐渡。
1: 回舵，
5: 回舵。
1: 对，是，好吧。
6: 这是刚从医报室送来的，国防部来的电报。

0: 好，谢谢。好，
1: 对不起，司令，华盛顿来的。
0: 啊，好吧，再见。诸位，日本今天在东部标准时间下午1点要求接见，你们的时间是明天。为什么要确定这个时间？我们不知道。要做出相应的警戒。签字，乔治·马歇尔，参谋总长。
2: 哦，天哪！

0: 在太平洋中部，现在只有我们跟列克星顿号没有丧失战斗力。我们不能像他们这样陷在这儿。
1: 我也不想。什么时候起航？
0: 补充完给养燃料，天亮前起航。
1: 好，很好。
2: 日本海军于今日拂晓，对夏威夷方面的美国舰队及空军进行了袭击。附带说明：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为山本56大将。

我们的意图是，一经宣战，就把美国太平洋舰队及它的基地彻底的摧毁，使美国完全丧失战斗意志。但是，根据美国电台广播说，珍珠港是在收到日本最后通牒55分钟之前遭到袭击的。 从美国人的性格来看，再没有比这个更能激怒他们的了。这样，就等于把一个巨人从睡梦中唤醒，使他愤怒地站了起来。

0: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欢迎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金晨，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本周电影频道也为大家带来了很多好看的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说实话，能让我反复念叨真心推荐的电影不多，而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一部就是其中之一。我一直觉得真正能走进人心的作品，从不需要刻意讨好观众，也不用靠噱头吸引目光，只需要用最纯粹的光影，最真挚的情感，就能打开观众的心门。这部电影对我而言，早已不仅仅用来娱乐消遣，更像是一处能够安放我的情绪，给我温暖的角落。今天跟随经典之夜的镜头，寻找久违的感动。
1: 总有一天，这一切都会过去。

0: 犹太人不能再拥有财产。党卫军给犹太技术工人定的标准工资是7马克一天，非技术工人和女人5马克。这笔钱你要付给帝国经济办公室，犹太人一分钱也拿不到。
1: 你给了我一个工作的机会，你是一个好人。
2: 他们是我的。
3: 他们没有消失，他们在这儿。
2: 人都会死，这是现实。他想杀了所有人。
4: 8月1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辛德勒的名单。
5: 前几天和很久没有见的朋友小聚，分开的时候还挺舍不得的。越长大越会发现，很多时候情绪只能悄悄地放在心里，而电影就像是一个情绪收纳盒，那些没有说完的想念、遗憾和温柔都能在光影里找到共鸣。一起看看这部影片吧，在光影里，在故事中，寻回那些值得回忆的瞬间。
6: 要发达，一个方法，
4: 一个天马行空的大道组合。
7: 我先做生意，我是生意人。
8: 我要你凭着良心去赚钱。
7: 有笔大买卖，但是我心里7上8下的。
4: 一个价值千万的宝贝婴儿。
7: 哎，我说过这人家豪门恩怨你不用管，我们把这个宝宝还给他爷爷，也就大功告成了。
9: 一口价3000万，你把宝贝交给我。
7: 3000万。哄哄他，
10: 你去哄他，
7: 你哄我。
4: 一次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7: 哇，别哭了，我求求你，哭了我耳门快穿了。
11: 来来来，
12: 老师，救命啊！
4: 成龙作品，陈木胜导演，许冠文、古天乐、陈宝国、高圆圆。
7: 别哭别哭别哭，妈妈在这儿，妈妈在这儿，
12: 爸爸在这儿，爸爸在这儿。
4: 8月14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宝贝计划》。
5: 我每次看到一部好电影，都会感觉到很温暖，一帧一幕间装着人生，也装着平凡日子里的微光与感动。光影之所以能让人念念不忘，或许不只是因为流畅自然的节奏，直击人心的表达，更是因为电影人对情感的细腻捕捉，对细节的极致追求，还有对光影的初心与坚守。本周佳片有约即将为您呈现的这部用心之作，愿它能温暖你的时光，打动你的内心。

0: 你要是夺不回这栋房子，我会当场毙了你！我是想知道这栋房子里怎么会有俄国人。祖国法西斯杀不掉，它很大，可你无法保护自己。
1: 8月15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斯大林格勒》。
2: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3: 大家好，我是演员谢承泽，很高兴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奇幻爱情片《花千骨》里，我饰演了长留弟子洛十一。电影《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你》中，我饰演了性格内向的留学生李小李。都市情感剧《遇见幸福》中，我饰演了高中生欧阳博文。接下来我还有待播作品《人间有味》即将播出，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4: 期待我的表现。这是一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进攻，无数的人注定了失去生命。
5: 那孩子还活着，我们必须派人找到他。
6: 这也是一次最伟大的救赎，一次对心灵和良知的检阅。
7: 三个，你回家吧。那狗崽子的小命比我们两条人命还值钱。
8: 我无论如何也不能丢下他们。
9: 快捕他！
8: 我的使命是找到他，送他回家。
4: 汤姆·汉克斯、马特·达蒙联袂出演，斯蒂文·斯皮尔伯格作品奥斯卡获奖影片《拯救大片》。

0: 打开舱门，30秒后登陆，上帝保佑你们。
1: 登陆后行动要迅速，要尽快控制对方的火力点，
2: 上岸后要尽量分散开，拉开距离，注意别成了敌人的活靶子，
1: 小心手中的武器，别把沙子弄进去。我们到岸上见吧。

长官，长官。

0: 大家听好了，跟我冲下去！
1: ！
2: 敌人火力太猛了，长官，
3: 快离开海滩！
1: 海防地，快到那边集合！
2: 长官上不去，
1: 我们要为后续部队开道，
2: 还是待在这里比较安全，长官。
1: 这里太宽阔了，待在这里只有等死，不冲上去死得更快。呼叫援军，敌人回开往之中支援。
4: 我们是104师医疗营的，
1: 长官，
4: 我们是在设立战地医院的。
1: 把那破玩意扔了，快拿起枪跟我冲！

0: 到我后背了。
1: 你有病！我们是海军工兵营的，长官得马上。

0: 清除这些障碍，为坦克开路。
1: 坦克都已经掉到海里去了。
0: 这是命令，长官，你们快离开这儿，我们要清除障碍。
1: 坚持住。

0: 海滩上没有坦克部队的支援，四号通道未能打通。
1: 是，这里谁是头？
2: 是你了，长官。
0: 我的中士，
3: 在。
0: 知道这里是哪儿？
3: 是原定的集合地点，
2: 但没人跟我们会合，
4: 谁也没在原

0: 我们这儿有六连的士兵，一连的士兵，还有七连的，
1: 还有一些海军爆破人员和一名指挥官。
2: 呼叫指挥部！
1: 报告指挥部！
3: 报。
4: 如一们报道，
1: 谁的人呢？
5: 只看到尖刺。
6: 面试报道，
1: 卡巴佐报道 ，Chris 的和韦德在后面。瑞斯的伤势很重，都快成筛子了。威德说他快要不行了。
4: 你去抢救别人吧。
1: 不，他是连里的外科医生。让他当心点儿。
6: 威德，
4: 快过来！
1: 威德，
6: 快过来！
1: 过来，威德。
4: 去把他拖过来。
6: 是。
1: 行了。血止住了，这该死的！你们这些混蛋，给我砸住！你们这些混蛋，给我砸住！赶紧拼了，我饶不了你们！
6: 给
1: 我砸住！给我砸住！

0: 我挖得住事，就剩下这几个人了吗？都打散了，肯定还会有别的人。不行，人太少了。四号通道到底在我们的右边还是在我们的左边？
1: 威利威尔在我们的西面，这是一号通道。
0: 他们屠杀我们，
2: 防止无法还手，这不公平。
0: 收集枪支弹药，
3: 收集枪支弹药。
0: 快快，放这儿来！快点！追本，追本，你的枪呢？枪哪儿去了？
1: 掉到海里了，差点戳死我！
0: 快找一支来！
4: 爆破筒呢？快拿爆破筒来！
0: 工兵来了，他们上来了！快快！
5: 连接爆破筒，接好爆破筒，快！接着做归队，长官，
6: 快往上送，
5: 快点儿！
6: 不要死了，没事的，别动，我要死了，别动，我要死了。
5: 王军，王军，
0: 往下快点！稳住！用劲插，往上扣！哦天哪，你可真走运！准备！啊！我要死了！你不会死的，没事的，没事的，你别看伤口，
5: 爆破了！注意隐蔽！点火！
0: 目标正前方攻势。

0: 我受伤了！
1: 行了，走！
0: 救救我！我受伤了！
1: 挑重伤的！
0: 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我轻伤！我受伤了！救救我！
1: 救救我！
0: 救救我！
1: 先处理这个！
0: 救救我！
1: 这个死了！
0: 救救我！
1: 这个死了！

0: 有一座掩体是制高点，海滩让这个婊子给封住了。我们得拿下这个制高点，打开通道。
1: Raven，面试，准备行动，利用地形火力压制左上方的敌人。
2: Davis，Yelk，准备行动。
3: 火力掩

0: 小队，菲利克，海汤的，该你们了。
1: 就这么瞎出一气有用吗？冲过去就是胜利，
0: 火力掩护。上上上！
1: 快点，
0: 快！
1: 快！

0: 杰克森，
1: 有。
0: 看见弹坑了吗？
1: 看见了，
0: 在那里面可以躲过上面的机枪扫射。你去那里给我来几个点射，干掉他们。

0: 住我，请你跟我在一起。
1: 我的上帝，我不能，我不能饶恕自己的罪恶，请求你给我力量。
2: 我的主啊，请求你给我勇气，给我信心，帮助我战胜恶魔。
0: 我的救主，请你快来帮助我。

你。

0: 报告长官，我是三连，一号通道已经被我们打通了，请派推土机来，请派推土机来，我在原地集结部队。
1: 什么？你说什么我听不懂。他们刚才说什么？
2: 阿姨，我饭前洗过手了。
3: 哎，米尔士，看看这个希特勒的刺刀。
4: 安息日可以用它来切蛋糕了。

Hmph!

0: 亲爱的布莱恩·波伊德先生，您应该已经得到您
1: 儿子。亲爱的珍妮女士，很抱歉通知您儿子阵亡的消息，说什么也无法
2: 减轻您的哀痛。亲爱的夫人，对他的牺牲我们深感惋惜，他是一名优秀的士兵，
3: 他们参加了本次大战中最为重要的一场战役，这场战役的记忆
4: 我们负责清理战场，据统计有4000人阵亡。您儿子的勇敢举动令我们大家为之敬佩，失去了他令我们乱分。
0: 您的丈夫埃尔表现出了非凡的，
5: 他的牺牲是我们的一大损失，他永远活在大家的心里，他的精神将激励着我们继续战斗。
6: 我明白您现在的感受，您一定很想知道。

0: 上校有几份电报请您过目。
1: 好的。
0: 有两名士兵死在诺曼底，这个在奥马哈海滩。
1: 小恩瑞。
0: 这个在东线。
1: 彼得瑞。
0: 这个士兵上周在新几内亚阵亡。
1: Dan, Ryan,
0: 他们是亲兄弟。今天下午，他们的母亲将同时收到这三封电报。他们还有个兄弟，是年龄最小的一个，在101空降师服役，已经空降在诺曼底一带了。
1: 还活着吗？
0: 不清楚。
1: 跟我来。

0: 啊，太不幸了。
1: 四兄弟原本都在29师，自从萨利文五兄弟在朱诺同时遇难后就被分开了。
0: 嗯。跟这孩子联系上没有？
1: 没有。他随101空降师被空投在纽尔附近，那里是德军的腹地。
2: 麦克，现在还没有人知道他到底被空投在什么地方。将军，据报告说101师散落在诺曼底的各个角落，被错投的比比皆是。即使士兵瑞恩能平安着陆，也无法找到他，更不能排除已经阵亡。如果我们派出一支寻找他的敌后小分队，冒险深入敌军密布的后方，很难想象他们能逃脱覆灭的厄运。将军，

这里有一封信，是很久以前写给波士顿的米泽比太太的，请听我读。亲爱的夫人，我看到了一份由马萨诸塞州参谋主任委托国防部递交的报告，得知您就是在战场上光荣牺牲的五兄弟的母亲。我深知任何语言也无法解脱如此巨大的损失带给您的悲痛，但我抑制不住。我要向你表示我衷心的慰问，以及他们为之捐躯的国家对您的感激之情。我恳求上帝抚平您失去爱子的哀伤，心中留下对英烈们珍贵的记忆，以及您当之无愧的为自由而奉献的神圣的自豪感。您最最忠诚的亚伯拉罕·林肯。

0: 那孩子还活着，我们必须派人找到他，必须把他从战争中拯救出来。
1: 是长官。

0: 如果你们不能在凌晨6点卸下这些坦克，冒着枪林弹雨付出重大牺牲的抢滩成功的先头部队，将重新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好吧，决定以后通知我，让第三连在维利维尔坚守到坦克到达。是，
1: 长官。
2: 督军兵。
1: 原计划是由空降兵大概缺口的，但是却发生了飞机误投的事，你们的情况呢？是这样，四号战线已基本巩固，我们抢滩时丢弃了所有的重炮，这儿，还有这儿，在激战中我们损失了4挺重机枪，还有一些卡车，这里是两片很大的雷区，中间是高密度区，埋设着各种各样的地雷，那些破碳雷区根本就无能为力。另外，在其他的公路上。
3: 他们也埋设了地雷，又步兵杀伤雷和T-43型反坦克雷。我认为，我们的坦克应该从这儿插到村外，这样就可以尽最大的可能避开雷区。我们为地雷做了标记，并且通知了工兵。现在排雷工作正在进行。
1: 遇到抵抗了吗？比我们预计的要少，只有一个建制部全的连队，配有重炮，是德国方军三四六团的冯洛克营，抓了23名俘虏，交给了军事警察师。
0: 在地图上标出来，他们在哪儿？
3: 他们的碉堡那边。我们的伤亡有多少？我们阵亡35人，受伤的多1倍。他们想保住重炮，
0: 是块硬骨头，所以交给你。
3: 我知道。
0: 哟，还有个任务。
4: 最高统帅部下的尤卡州四村在哪儿？再往南3公里。谢谢。我希望你跟我到纽维尔去执行一项公关任务。是你带队吗？101师有个大兵死了3个兄弟，得到了一张回家许可证。为什么去纽维尔？
5: 上头说他在那儿，伞兵让空军给投乱了。
4: 他们不知道在打仗吗？在战场上找一个大兵，
1: 就好像是在大海里捞针。
4: 那连队怎么办？
5: 我们挑最好的，其余的归二连。天哪，你这不成了光杆司令了吗？
1: 士兵不是我的，是美国军队的，是他们说的。让 Reba、Jackson、Wade、Disley

0: 和卡巴佐跟着我。
1: 迪斯雷不在了。
0: 那叫米尔什。有会讲法语的吗？
1: 这个我不知道。
0: 塔尔波特呢？
1: 上午牺牲了。哦。
0: 我得想办法找一个翻译，一会儿在部队的停车场会合。
1: 是。大家听好了。
2: 要我们干什么？
3: 要干什么？
1: 干什么？让你盖着国旗回老家。
2: 你肯定喜欢那样。
1: 什么？
2: 我说你肯定喜欢那样。
4: 立正！
0: 稍息吧，我找俄本下士底摩西俄本。
5: 到。我是。
0: 听说你会讲法语和德语。
5: 啊，是的。
0: 什么水平？
5: 法语马马虎虎，不过德语没问题，绝对没问题。
0: 行了，现在你归我指挥，去准备一下，我们去纽维尔。
5: 是。
0: 地图什么时候更新的？
6: 是上午八点半。
5: 长官，
6: 我们的先头部队从这儿迂回到德军的一侧，而后续部队行动缓慢。
0: 我知道，下士。
5: 那有很多的德国人，就在这儿。
0: 是啊，不能去吗？
5: 不是，长官，可我没参加过战斗，我在这儿只负责绘图和翻译。
0: 我现在非常需要讲法语和德语的人。
5: 啊，是。
0: 原来的翻译阵亡了。
5: 可我离开训练营以后，就从来没有摸过枪。
0: 在训练营打过靶吗？
5: 打过。
0: 那就去准备吧。
5: 是。我能带上打字机吗？是。非常感谢。
0: 这是纪念品吗？
5: 啊，不不。
0: 你稳当点儿。还得机灵点儿。
5: 是。
0: 行了，你用不着了，拿着钢盔。
5: 对，钢盔得拿着。

0: 嘿，嘿，我，你想找死啊，蠢货！少用那只臭爪子来碰我，到一边待着去。我只是想问一问，你是哪？卡巴佐是吧？
1: 瞎打听什么？
0: 是。
1: 还有，如果你给上尉敬礼，就等于给敌人指示了目标，所以不要敬礼。
0: 特别是你离我比较近的时候，记住了吗？
2: 啊，对，不敬礼。
3: 你那书里写的是什么？嘿，留神你的枪。对不起，书里写的是战争中士兵之间建立兄弟情谊的故事。兄弟情谊？你知道什么叫兄弟情谊？
2: 你是从火星上来的？
0: 你们可要留神点儿，你怎么不去问问上尉？
2: 哼，去问问上尉，他什么都会告诉你的。
4: 请你给我解释一下，上尉。 为什么我们要8个人去救1个人呢？向右转20朵，谁能回答
5: ？Raven，
3: 想想那个倒霉蛋的老娘吧。医生，我有母亲，你也有，中士同样有。我敢打赌，我们的上尉也有母亲。哦，没准他还真没有。不过咱们都有。
2: 军人不问为什么，只有服从和牺牲。
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到底是什么狗屁道理？难道我们就该死吗？
6: 俄本是在讲，作为军人的天职。
0: 是的，长官。
6: 军令如山岛，你把你妈妈抬出来也不管用。
2: 没错，谢谢长官。
0: 即使是最卡拉的命令，尤其是你说的卡拉的命令。
6: 什么是卡拉？是德语。哦，没听说过。长官，我对这事儿有点看法。
0: 没关系，跟大伙说说。
6: 在我看来，长官。 我觉得这个任务显然是在浪费最宝贵的战争资源。
0: 接着说。
6: 感谢上帝对我的特别恩惠，我才成了一名神枪手。

0: 艾本，你听着点儿，牢骚得这么发。接着说，杰克森，
1: 如果上帝把我派到离希特勒一英里的什么地方，而且我的前方视线良好，你们就打背包吧，战争就要结束了。阿们，
2: 想得美，乡巴佬。不说上尉，你就没发过牢骚吗？
0: 我就是有牢骚也不跟你发，干什么都有规矩。我跟上面发，你跟我发牢骚，我跟上面，上面再跟上面，矛头向上。反正我不在你面前发，你还不明白吗，瑞本？
2: 对不起，长官，假如你不是个上尉，或者我是个少校，你会怎么说呢？
0: 我就说，这是一项光荣的任务，长官，它的意义非常重大，长官，值得不惜一切，长官。而且我从心里为列兵瑞恩的母亲感到难过，我将不惜献出自己，以至于手下的生命，尤其是一个叫瑞本的，以告慰母亲。
3: 好样的，
4: 我喜欢他，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三鱼钙胃平片，收心反酸，嚼上几片，天津立生制药。
3: 消肿止痛丁，消肿止痛行，
4: 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5: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6: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5: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8: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5: 来来来，动起来！
9: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9: 就得重视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3: 消肿止痛丁，消肿止痛行，
4: 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5: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6: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5: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8: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5: 来来来，动起来！
9: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9: 就得重视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雷霆，
1: 闪电，
0: 俄本去那边，瑞本你们上。
2: 走走走走走。
3: 你们来的可真及时，总算把援兵等到了。
4: 你们有多少人？
0: 八个人，我们不是援兵。哦，对

0: 不起，
1: 你们不是援兵，
0: 我们来找猎兵瑞恩。
2: 谁？
1: 瑞恩？干什么？
0: 他在什么？
1: 他可能和镇上那边人在一起呢。嗯，德国人在我们中间插了一杠子，把我们分成两半。你说他叫什么？
0: 瑞恩，詹姆斯·瑞恩，101空降师的。
1: 高曼，叫通讯兵过来。
3: 通讯兵，
1: 来就是。把洞口让开。我们受到德军炮火的猛烈阻击，而且他们随时会有援兵来增援的。现在压力还算小点，德国人的火力大部分转移到西边了。
0: 谁在喊话？
1: 哦，这家伙古斯尔道夫，我们对面的山东家。
0: 自由女神像被炸毁了，能把人吓死。
1: 你得从莫夫斯县到镇子那边去一趟，找一个叫热恩的士兵，找到之后把他带到这儿来。
0: 是，
1: 快去吧，掩护。

0: 他们知道我们被分开了，所以专拣通讯兵打。
1: 德国人为什么专打他？
2: 他是活的，而且身上带着信件，我们也是一样。
3: 我们不是。
0: 喂的，准备抢救伤员。
2: 是。
0: 可以。再试试，告诉他们，我们马上就要过去了。
2: 牛卫士的弟子怎么样？
4: 楼上的窗户很多，另外他的左侧有个非常大的大广场。指给我看，中士，好，原地待命。
5: 是。
4: 好的，利用楼房做掩护，避开火力，从左侧上边冲边打，给我派两个你的人来。
6: 黑斯林顿高吗？过来，
4: 人们卡班佐，
7: 还是联系不上。
4: 大家盯着，跑的距离要短，注意上下两个方向，前后距离不要拉得太大。
0: 去吧，走，俄本，
8: 在，
0: 别离开胡阿的中士。放心吧，我会把他揣在怀里的。你跟着我。
8: 看，从这穿过街区就是广场大门了。
4: 明白了，很好。
9: 上尉是哪儿的人？
10: 你要是能问出来，我给你重奖，奖金300美元怎么样？
11: 大家下注吧，最少5美元。拐过街角，利用大门做掩护，
12: 总会有人知道他的来历。
10: 从卡森战役起，我就在他手下，连我都不知道。
13: 我的小可真要命。
14: 只怕不能战争结束，我就得做轮椅了。天天就这么忍着，哼，这关节怎么像个老太婆似的？哼。
15: 瑞本，你连他在哪上学都不知道吗？
16: 他没上过学，他是用部队士兵的尸体组装起来的。这些都得留心观察，我知道他是哪来的，因为我比较细心。
17: 嘿，俄本，你小心点儿，别上他的当。
18: 口令，
19: 雷霆，再不回答开枪了，快过来！
20: 俄本，喊话让他们出来。
21: 问他德国人在哪儿。
22: 他说孩子，什么孩子？他说让我们把孩子带出去。
23: 不行，
22: 不能带着孩子，绝对不行。
23: 他们认为孩子跟我们一起会安全。
22: 好了好了，别害怕，把孩子给我。
24: 别把孩子抱回去，你疯了！
22: 我害怕不听你指挥的。
23: 慢点慢点，
22: 你这个疯子，放下孩子。
23: 他们觉得跟着我们会安全。
22: 告诉他们，这样不行，你很乖。看看这个是什么？哇，你很乖。好了，跟着我。
25: 卡巴佐，
22: 跟我走。好的。
25: 卡巴佐，把孩子送回去。
22: 好了，俄本，别害怕，怎么说？
25: 卡巴佐，快把孩子送回去。
22: 他让我想起了我的侄女。上尉，我想我们应该带着他。
25: 我们是来执行任务的，不是做好事的。
22: 都是他们横行，
25: 急着倒霉的孩子。
22: 隐蔽。
25: 该死！快！子弹从哪儿射过来的？
22: 还没听到枪响，他就倒了。那应该是我待的地方。我看不见，450码左右，也许不到。
25: 我要冒险出去，弟兄们！这家伙很在行。别哭了，孩子，我们会把你交给你爸爸妈妈的。好了，别哭了，孩子。
26: 卡巴佐。啊！啊！ 稍微，
25: 坚持住，卡巴佐，
26: 拉我一把，我还能走。
27: 卡巴佐，别动！

0: 打中了，他完了。伤得重吗？胸部可能肺打穿了。
1: 这帮帮动
2: 把机箱架到那边去，其余的

0: 这就是不能带孩子的原因。霍瓦特中士，检查一下弹药。厄本，接着抓满他。吉尔中士，
1: 在。
0: 带上你的人，我们到西北角集合。
1: 是。
0: 杰克森，
2: 到。
0: 林士，去检查一下塔楼。快点回来。

0: 我们要找汉密尔上尉，
1: 他在广场对面，中士。
0: 我们走。
1: 当心，小心狙击手。

0: 吉米，去找哈密尔上尉，让他来这儿。
1: 上哪儿去找？
0: 我怎么知道？去找找看，拜托了，真是个笨蛋。好吧，你们在这儿稍微休息一会儿。我得把这该死的靴子脱下来。
2: 下面怎么样？
3: 安全。

0: 少活10年，比死了强。
1: 瑞德·汉密尔，101师侦察队，
2: 叫阿米勒，第二别动队，谢谢。我们在奉命寻找列兵詹姆斯·瑞恩，这个人在你们部队。
3: 路上情况怎么样？
4: 一言难尽。我们的弹药快用完了，
2: 还死了一个人。
3: 中尉，把火箭筒布置在这条路的右侧。
4: 是。
3: 再把瑞恩找来。
2: 瑞恩，到这儿来一下。
3: 瑞恩，这小子来了，一看就像个傻瓜。
5: 利宾·瑞恩前来报道，
0: 消息：第二别动队的米勒上尉有话跟你说。这边来，坐吧。 有一个不幸的消息，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这样吧，干脆，直说吧，你兄弟死了，我们奉命来找你。现在找到了，你可以回家了。

天哪，我弟弟死了！我还想回去跟他们钓鱼呢。

0: 不可能！我的弟弟们都还在上小学呢。你是詹姆斯·瑞恩？是的。詹姆斯·弗朗西斯·瑞恩，罗瓦的。詹姆斯·弗朗多里克·瑞恩，明尼苏达的。
1: 哦，这么说我的弟弟们还没有死？
2: 我想是的。对，
1: 你肯定他们还活着。
2: 对，我们找另一个人。抱歉，闹了一场大误会。哦，
1: 你怎么就能肯定呢？也许他们才误会了，也许他的兄弟们还活着。
2: 抱歉，打扰了。哦，
1: 我才刚给我的弟弟们写过信，我想回家，我得马上回家，我想回去。瑞恩到底在哪儿？
3: 我还想问呢，我怎么知道？这个瑞恩是哪部分的？101师哪部分的？101师501六团20。
4: 那个被打断腿的就是506团的。好像就查理。好像是。对。瑞恩，不知道。你们在哪儿降落的？韦勒威尔郊外。
3: 韦勒威尔？怎么到这儿来了？我也不知道。一路被炮火打过来的。飞行员拼命想躲开，我们跳伞的时候高炮打得更猛了，全乱套了，所以。
0: 我们就到了这儿，落地以后，我找我们连的人，结果我谁也没找着。你们在韦勒威尔降落，知道20在哪儿降落吗？
3: 没听说，但我们和他们的集结地是一个。看看这个，大家
0: 累了，先在这儿休整3个小时，等天黑再走。这镇上有够得上3星级的饭店吗？有干净的床单，和客房服务吗？
2: 有个教堂可以吗？
0: 哼，就是他吧。
2: 战况如何？有什么新消息吗？
0: 探头阵地已经巩固了，卡蒙格马里还在卡昂摩蹭，在他就位之前，我们无法脱身。
2: 我们高估他了。
0: 我想也是。
2: 拿下康昂才能拿下圣路易斯。拿下圣路易斯才能考虑维格诺伊斯。维格诺伊斯完了才是瑟堡。
0: 瑟堡之后才是巴黎。
2: 拿下巴黎才能攻柏林。
0: 然后才能坐船回家。
2: 我们非常需要你们。
5: 但我知道你们责任重大。是吗？是的，我也有兄弟在战场上。哦，祝你成功。谢谢。我是真心的，找到他，把他弄回去。你的手怎么了？不知道。
0: 从普斯茅斯登陆时就开始了，打那以后时好时坏。也许你该换个差事了。这碗饭你快吃不动了。怎么了？怎么了？没什么。啊，你还记得那个小家伙叫什么吗？ 就是能倒立用双手走来走去的，嘴里还哼着空中飞人之歌。维格，哦，维格，对，维格，很滑稽的小家伙。<笑>
5: 他老是在大家的夹克上尿个V字，做个记号，表示胜利。<笑>
0: 没错，啊，他个子可真矮。 是个侏儒，他怎么当运动员了？他的脚受了伤，于是只能用双手走路。可走得比较还快，还能跑起来。贝格尔，是啊，霍瓦的忠实，你瞧。 每当我们执行命令，而必须牺牲一个士兵时，你会对自己说：“这是为了另外2个，或者是3个人的生命，也许10个，也许100个。”为执行我的命令，一共牺牲了94个。那也就意味着。 我挽救了比这多10倍的生命，是不是？也许20倍，对吗？道理就这么简单。

0: 事情就是这样，很简单。你得在使命和生命之间做出理智的选择。
1: 这次使命就是生命。
0: 这个瑞恩最好配得上。但愿他的回归能够治疗战争的创伤，或是燃起生命之火。否则就是十个人也抵不上一个维格尔或者卡巴佐。
1: 阿门。
0: 瞧，又来了。
1: 上尉，你没事吧？
0: 我们两小时后动身，找时间睡一会儿。
2: 哎，他是怎么搞的？怎么了？睡得那么香，你看看他，脑袋一沾背包就睡着了。
3: 因为他心里坦然。
2: 那话怎么说来着？主在我们身边，谁都拿我没辙。
4: 是上帝与我同在，谁能奈何我等？
2: 这不一样吗？
5: 能睡着的诀窍就是命令自己不睡。
6: 什么意思？
5: 哦，那还是我妈妈当实习医生的时候，她总是深夜回家，白天睡觉。我们只能在她刚刚到家时说上几句，所以我躺在床上，努力不让自己睡着，却总是事与愿违。越不想睡着，睡得越快。
2: 在我们家就不是这样，妈妈肯定会把我摇醒，然后一直跟我聊到大天亮。她的话好像总也说不完。
3: 只有你是忠实的听众。
5: 偶尔她也回来的早一点，我就装着睡着了。
3: 谁？你妈妈？
5: 他就站在门口看着我，我把眼睛紧闭着。我知道他想问我这一天过得怎么样。他早回来，就是想和我说话，可我还是不动，装着睡得很死的样子。我不知道为什么。

0: 时间不多了，睡会儿吧。
1: 队长，长官。
0: 怎么没事吧？
1: 没事，我觉得自己很受教育。
0: 真的？为什么？
1: 战争教会我们理智，激发我们憧憬，锻炼我们体格，在人类衡量自身的时候，带给心理强烈而有力的碰撞。
0: 这是爱默生对待人生所持的乐观态度。
1: 你知道爱默生？
0: 知道一点儿。
1: 那你原来在哪儿？战前是做什么的？
0: 你能赢多少钱？
1: 差不多300吧，长官。
0: 等涨到500了，我就给你答案。然后你把赢的钱咱俩平分。
1: 要是那样的话，我倒觉得有必要提醒你，不如等到1000怎么样？
0: 要是等不到那天呢？
1: 还是500吧。
0: 500还是500好了。
1: 是。
0: 好，睡会儿吧，夏师。
1: 是。

0: 孩子没有止痛药了，天哪，孩子流血，快找止血大夫。
1: 喂，在，去帮帮他们。是，坚持住，伙计，马上给你包扎。
2: 你们来这里干什么？
1: 你不会有事的，别担心，我是医生。
0: 没事没事，情况很好，第二十九师马上就会到了。
1: 停住，我给你包扎。
3: 上尉，嘿，上尉，
4: 通报你的身份。
3: 是德文特中尉，第九十九运输中队的，负责运送三十七滑翔团。我是飞行员长官，死亡二十二人，无需完好无损。我的副驾驶撞碎了脑袋。
4: 机上人员呢？这些是什么人？
3: 伤兵都是当天运到这儿来的，真惨。外面还有一些散落的士兵，后来有个军官把大家临时编队投入了战斗。 你知道把这样一些人凑在一起打仗会是什么结果吗？我们在找一名叫
0: James Ryan 的列兵，他是506团2连的。没听说过，长官，这儿的人员太杂了。Urban，在那边的人里找找有没有
5: Ryan。是。Ryan，你闻闻他的腿，是不是有股臭奶酪的味儿？
3: 怎么样？犹太人，快走快走！犹太人，我犹太人，犹太人，我犹太人。我们可没办法把他搬出来，得来个铲车。
6: 呵，带星的。对，是阿曼达准将。
3: 110的副师长，不知道哪个王八蛋的馊主意，为保将军的老命，在滑行机下面焊了一大块钢板，直到上了天，才有人把这事告诉我。简直跟开火车一样，好嘛，严重超载，平衡能力失控，差点没把我的胳膊弄断了。跟牵引飞机分离后，我拼命向上扳舵，保持高度。 和避免失控，结果却像流星一样从天而降。其他滑翔机全都安全着陆了，知道吗？就因为我们这架滑翔机太沉了，草地又滑，还是个大下坡，22人丧命，
0: 就为了将军，
3: 为他一个。
0: 这事儿我见多了，真卡了，
3: 一点没错。我怎么在德语字典里查不到这个词呢？阿本，哟，那边又来了一群散兵，你去查查有没有人。是，你们查查这个吧，长官。是身份牌，多得数不清。我掩埋过的尸体太多了，长官。
0: Jackson，
7: 你看看，是。我也去。哎，杰克森，你说那兔崽子在不在里边？
8: 只要他在，我一定把他抠出来。
7: 我敢打赌，他还活着。
8: 赌10块，我先找到他。
7: 咱们走着瞧。你数定了，你认为他在里边吗？
8: 马上就见分晓。
7: 好吧，格里加诺、本·罗比、麦克·卡斯科姆。
8: 全是意大利的，算了吧，根本就不着边儿。还有米老鼠、唐老鸭，都是你的小朋友，快点找吧。
7: 那家伙躲到哪儿去了？嘿嘿嘿，你就不能放好了吗？那是查过的，那些才是没查的。
8: 你少说两句，没人当你是哑巴。
7: 嘿，别发火嘛，
8: 还真生气了。
3: 我看我赢定了，
8: 不见得吧。
7: Ryan，Ryan，核实一下。我看你是聪明过火了。Riene，Ryan， 法国名字，明白吗？<笑>你真逗。哦，瞧我凑了一副炸弹。我就惨了，全是纽约的小兵豆子。要我帮忙吗？同花炸弹。我的比你大，我可是同花顺。哦，你偷看我的牌，你太狡猾了。偷看，你认字吧。Ryan。 天哪，瞧这倒霉蛋儿，看来。

0: 不能防弹用。
1: 这东西肯定不能防弹。
0: 杰克斯，我讨厌你耳朵中间那颗榆木脑袋。
2: 我更讨厌你的榆木脑袋还会喘气儿。
3: 说得太棒了，
4: 这家伙嘴巴真厉害。
5: 行了行了，那些伞兵看着你们呢，别再赌了。
3: 你怎么了？
5: 这个不治纸牌都收回去，收回去。

0: 他不在这儿。也许我们应该分头去找，就像山林里生活的野人一样，一边走一边大声地喊人。
1: 那可有点太累了，队长。
0: 问问这儿的人，
2: 嘿，有谁认识一个美国兵101师的 Rain James Rain？ 谢谢谢谢你们 ，Rain， 谁认识 Rain？ 谁认识一个叫 Rain 的从洛来的 James Rain？ 谁见过他？你们听说过没有 ？James Rain，
3: 哎，叫米歇尔森不是总跟二连一个叫 Rain 的在一起吗？
4: 好像是，
3: 你把他叫来。
0: 你认识瑞恩吗？
4: 请大声一点，
5: 请大点声，长官，我的听力很差。
4: 长官，
5: 上次有一个手雷在我耳边爆炸了。
0: 明白，明白。认识列兵瑞恩吗？
5: 谁？
0: 列兵瑞恩 ，James 瑞恩
5: ，Jimmy 瑞恩
0: ，James Francis 瑞恩。
5: 不不不，是 James Francis 瑞恩。
0: 有门，拿纸来，拿笔来，
2: 快点找张纸来，快点拿笔来。
6: 只有个铅笔头，长官，
0: 你来写 ，James Francis Rain 问号 ，Rova 问号，你认识他吗？快写下来，你看认识他吗？
5: 对，我太认识他了，长官。
0: 他现在在哪儿？
5: 啊，明白明白，我们离预计降落地点整整差了20英里，他们差点把我们扔到了北极。他、我还有其他人来到这儿的时候，碰到了一个少校，正在召集士兵去那个 Raymer 去找一座桥，后来他就不见了。
2: 好好，太好了，谢谢谢谢谢，给他看，谢谢。大家过来，
0: 谢谢中尉。瑞梅尔，我们在这儿。瑞梅尔在美迪莱特河边，方位是我们的西南。
1: 这座桥的战略位置你知道吗？
0: 知道。盟军的目的是去瑟堡，没有深水港我们就无法进攻巴黎。隆梅尔很清楚这一点，他会让他的装甲兵部队在所有有桥的位置渡河，这样在我们攻打瑟堡时他们就可以两面夹击。所以说美迪莱特河边任何有桥的村庄都是必争之地。

0: 出发。
1: 崽子的小命比我们两条人命还值钱，
2: 我无论如何也不能丢下他们。
3: 快躲开！
0: 我的使命是找到他，送他回家。就。

0: 数的人注定了失去生命。
1: 那孩子还活着，我们必须派人找到他。
0: 这也是一次最伟大的救赎，一次对心灵和良知的检阅。
2: 放下武装，放下，放下，快放下！
3: 你的哥哥牺牲了，三哥，你回家吧。
4: 那狗崽子的小命比我们两条人命还值钱。
5: 我无论如何也不能丢下他们。
2: 快捉他！
3: 我的使命是找到他，送他回家。就干好他。
0: 汤姆汉克斯、马特达蒙联袂出演。斯蒂文·斯皮尔伯格作品，奥斯卡获奖影片。拯救大兵。

0: 是什么？
1: 是做雷达站，必须搞掉它。看样子雷达下面的掩体里有名堂，看见了吗？
0: 看，你看，我想也是。
2: 看到了什么？
0: 主机枪 MG42 型。
2: 伞兵就是被他打死的，
3: 没准就有我们要找的人。
1: 他们是82装甲师的，别想好事。
4: 我不知道你们这帮家伙能跑多快，不过只要我们绕过这里，那些德国佬是不会发现我们的。我的意思是别在这里耽误功夫。
1: 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我们不能视而不见。
5: 我同意瑞文的意见，还是让飞机来收拾他们。
1: 一挺机枪，空军是不会为一挺机枪出动的。
2: 少尉，咱们还是干自己的事儿去吧，这跟咱们没关系。
1: 你是这么想的吗？留下他，让后面的部队遭到他的袭击？
2: 不是，长官，我刚才的意思只是说，对我们的任务来说，这是不必要的冒险。
1: 我们的任务是赢得战争。
4: 长官，我对这事儿的预感不太好。
1: 对什么事预感好过？

0: 好了，上去三个，其他人掩护。米尔什，你在右边，我在中间，谁在左边？谁在左边？
1: 我来吧，我在左边。
0: 好吧，厄本，你负责接应杰克森，位置不要太靠前。掩护火力要直接射击，直到他换香管。我们准备用手雷对付他。
2: 还是我在中间？
0: 不行，你跑不动。
2: 我还是在左边的好。
0: 你还是闭上嘴的好。瑞本，连续射击，卸下负荷。把弹夹都准备好，把手雷给我们三个人，

0: 把急救箱拿过来，我们需要水和绷带。
1: 还有马飞，快，快把马飞拿过来！还有急救包，快！
2: 把衣服拉上去，撒上黄粉，快！按住他，打开！
3: 我的腿，
1: 快点，
2: 抬起来！
1: 黄粉，快点，没事。
2: 你没事，不会有事的，医生。没事，没事。你很快就会坐医疗车回家了。
1: 好的，抬高他的腿，
2: 把我的腿抬起来，抬起来！
1: 抬高他的腿，
2: 快，压住伤口。
1: 额满，把水拿过来。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2: 哎呀，我的腿，撑着点，你回来我给你打麻醉，
1: 没事，
2: 怎么样？
1: 没事的，来，伤着脊椎，给放个针，
2: 伤的脊椎了吗？
1: 范神，小心点，
2: 轻一点，轻一点。
1: 好，好，好了，
2: 脊椎没事，没伤着。
1: 文德，你听我说，你的后背有一个枪眼。 听见了吗？有一个枪眼，听见了吗？有一个枪眼。
3: 这样，右多大？
1: 右手指那么粗，来，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
0: 入味的。
2: 天哪，那是肝，我的肝脏，肝脏！
3: 你告诉我们，快点告诉我们该怎么做。
1: 你说我们能为你做些什么？
2: 可以用点吗啡。
4: 多用吗啡，长官。
1: 好的，好的。听他的。
2: 吗啡。
1: 你听他的。
3: 好了吧，
2: 我不想死。
1: 你不会死，已经注射了。
2: 我不想死。
1: 再来一针。
4: 再来一针。
2: 妈妈。我想回家。妈妈，我。

0: 先别开枪，让他在这挖坑掩埋威德的遗体，还有那些散兵的遗体，检查他身上有没有情报。
1: 是不是这个砸中杀了威德？问问他，这不重要，
0: 这重要。
2: 什么？给我闭上你的臭嘴！杰克森，你挂彩了。见鬼！别乱动！擦破点皮，处理一下伤口。你和中士负责警戒。长官，他说请不要开枪。
3: 我不管他说什么。
2: 长官，长官。 你想让他们杀死他吗？这样做不对。
0: 你帮他掩埋遗体，
2: 要捅娄子了。

0: 美国烟，我喜欢美国货，我叫轮船威力。
1: 轮船威力，
0: 对，轮船威力。
2: 大叔还没有干完活，那是他的想法。求求你们了，我喜欢美国人，有风度，有能力，爽快，大度，有同情心。 好莱坞明星多漂亮，百老汇的歌舞太漂亮了。杀了希特勒。
3: Tut mir leid um den Mann, den ihr verloren habt. Den Sanitäter ist halt Krieg nicht.
1: 长官，他说他微微的难过，他微微的感到难过。上尉，这是不对的，你明白这一点。他是战俘，他投降了，已经投降了。长官，长官。

0: 跟他说，从这儿向前走1000步。
1: 是。
0: 然后摘掉眼罩，在原地等待向其他盟军部队投降，不许回头看。
1: 谢谢长官。
2: 难道要放了他吗？
0: 他是战俘，瑞本，我们不能带着他，我们的部队会收容他的。
2: 就怕没等被盟军收容，就先被他自己人收容了。你在放走敌人，上尉，你这是胡闹。
3: 我看也是。
2: 胡闹？
3: 对，
2: 你们看这是胡闹。
4: 俄本，
2: 枪杀战俘，违反盟约，
4: 让你的盟约和你的新朋友见鬼去吧。
2: 你觉得这是一种高尚的行为，对吗？
0: 收拾东西，出发。
5: 听见没有？上尉下命令了。
4: 对，就像下命令夺取那挺机枪一样，都是他干的好事。
5: 你可有点过分了，
4: 长官，这可真是个好命令。夺挺机枪却丢了条人命，瑞恩的老娘这回该高兴了。那狗崽子的小命比我们两条人命还值钱，可我们现在连他的鬼影子都见不到。你少碰我，
2: 站起来。
5: 整装，归队。
4: 老子不干了。
2: 嘿，嘿。长官，
5: 军人要遵守纪律，你无权离开上尉。
4: 我知道，我宁愿上军事法庭，也不想干这种倒霉的差事。
5: 同样的话，我不会说两遍。
2: 长官，
5: 别胡闹了，你看着办，归队。
4: 因为瑞恩要打死我？
5: 不，因为我讨厌你。
2: 长官，
5: 他要走就让他走好了，
2: 你看着不管吗？上尉，你看到了吗？
6: 长官，瑞恩已经死了，
2: 他们才是胡闹。
5: 这难道
2: 快叫他们住手？
5: 看到的，
6: 我有很强的第六感，我早就感觉到了。
4: 不杀那个德国佬，就为了这个来杀我？
5: 他都比你强，
4: 那你就开枪好了，打吧，朝我的腿上打，然后我就可以回家。
5: 我要打的是你这张臭嘴。
4: 你打好了，没什么了不起的。
5: 你都死到临头了，
4: 开枪吧。
5: 还这么硬？
6: 长官，
4: 开枪！
6: 求求你了，
4: 你就要打死我？
6: 他们，
4: 对吗？
5: 你要走，
0: 大家一起。
2: 你就是个懦夫，
6: 出生入死。
4: 开枪！开枪！
0: 等等，停！赌注是多少？现在谁能告诉我赌注是多少？有300块吗？我是中学教师，我在宾夕法尼亚州一个叫埃德里的镇上教英国文学。在过去的11年里，我一直在爱迪生高级中学任教，我还担任学校棒球队的教练。
5: 真想不到，
0: 回到家里，当我跟别人说起我的身份时，人家会说：“是啊，一看就是老师。”可谁想到在这儿，却成了不可思议的事。所以说，我有了变化。有时候我想，我变化这么大，等我回家的时候，我的妻子还能不能认出我？我又该如何向她解释？今天发生的这件事，哎，至于瑞恩，我对他一无所知，也不想知道。他对我毫无意义，只是个名字。但如果我的使命是找到他，送他回家和家人团聚，那么我就干好他。你想走？不干这个，去参加战斗。好吧，好吧，我不阻拦你，我甚至可以签字放行。我只知道每向前走一步就离家近一步。

的人。

0: 101师的，我们出来了。他们是德军装甲师侦察分队，估计他们会来试探，还真的来了。
1: 密了，上尉，第二别动队二连的，
2: 韩德森下士，501团5连，506团1连10月，506团3连上等兵托尼堡，
3: 詹姆斯·弗朗西斯·瑞恩，
0: 师长官，你怎么知道？

0: 看来你们损失很大。是的，长官，都是小股敌人，他们用重炮拼命向我们轰击。如果你们是来换防的，我可要抱怨了。我能理解你。指挥官是谁？ 原来是詹尼斯上尉，现在最大的官是下士。你们的任务是什么？我们是为他来的，瑞恩。叫我们长官。你是罗阿来的詹姆斯·弗朗西斯·瑞恩？是长官，罗阿佩格镇。
1: 有事吗？你的哥哥牺牲了。哪个？三个。没有。
2: 弄错吗？没有，没错。你是不是想找个地方自己待一会儿？出什么事了？
3: 瑞恩的哥哥牺牲了。
2: 哪个？所有的。
0: 你们来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个。你回家吧，我们奉命带你回去。
1: 带我回去？
0: 安德森下士，我感到很抱歉，真不该削弱你们的兵力。不过关于换防的事，有什么消息吗？没有。
1: 我们对南面的事一无所知，
4: 长官给我的命令并不包括放弃值守。
0: 我知道，但事情有了变化。我不认为有变化。美军总参谋长说有，不是我说的。
1: 长官，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这座桥守住。我们的飞机已经炸毁了美迪赖特河上所有的桥梁，只剩下两座，一座在亚鲁格尼斯，一座在这儿。如果让德军占了，我们就会失去落脚点。
0: 如果你的人想留下，那是你们的事。
1: 但是这样，
0: 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1: 我想我不能离开，目前的情况。给你三分钟准备。
0: 可是长官，他们怎么办？他们这些人也都是……
1: 哎，蠢货！为了找你，我们已经死了两个人，知道吗？真的吗？是真的。他们叫什么？
5: 欧文·威德和艾德里安·卡巴佐。
1: 威德和
5: 卡巴佐。

0: 么做没道理。这毫无道理，长官。为什么？为什么我就可以离开？为什么不是他们？他们作战和我一样艰苦。
1: 如果他们再给你妈妈送去一面美国国旗，那该怎么解释？
0: 就说你们找到我时，我和我的这些兄弟们生死与共，我无论如何也不能丢下他们。我想妈妈会理解的，我绝不离开这座桥。

0: 你说怎么办？我们跨越了以往不曾跨越的界限，进入了超现实的世界。当然，可问题没有解决。谁知道呢？你怎么看？我怎么看？你能听吗？我想听，迈克尔。
1: 我一半认为瑞恩是对的，让他回家。 是没什么道理，他想留下很好，我们回去就是了。
0: 对。
1: 可是我的另一半又想，如果我们留下来，能大难不死，活着离开又会怎么样？有一天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就会觉得，拯救大兵瑞恩，是我们在这个战况纷飞的年代里完成的一件杰作。这就是我的想法。
2: 上尉正像你说的，我们这样做了，回到家才能够问心无愧。好兄弟，军火全在这儿了，两挺点三零机关枪，17枚手雷，11颗反坦克地雷，火箭筒2具。
0: 8发火箭弹，还有一些手枪。原先还有一门迫击炮，不过已经炸坏了。如果
3: 他们动用坦克，这些武器不堪一击。
0: 他们肯定会用坦克的。你怎么想的？我想，他们会从我们的两侧发起猛攻。除非我们设法把他们引到这条路上。这儿的瓦砾堆可以减慢他们的行进速度。
3: 拖住坦克，一点不错，让坦克变成一堆60吨的路障，这样我们才有机会。
0: 对，这样可以使德军难以集中兵力，再狠狠揍他一顿，把还能动弹的统统赶回去。
3: 一挺机枪机动，另一挺在上面，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弹鱼。就这样吧，Jack，
0: 你最好到钟楼上面去。是，长官。再给你安排一个助手。长官，有人帮忙是好事，不过。
3: 有步枪和1000发子弹就足够了。
4: 巴克，这事交给你了。不过所有这些都要取决于能不能把坦克引到这条路上来，让我们连敲带打。你们有什么高招没有？
0: 三兵兄弟说的对，我们现在的武器都不堪一击。想想看，把坦克引来以后，我们该怎么对付他呢？
3: 把他引进来，再炸毁他的履带。
4: 用什么炸呢？
5: 可以用粘性炸弹，粘性炸弹。
6: 长官，这是你发明的吗？不，战场手册里就有，一看就知道了。我们的战场手册好像还没有印出来，您给我们讲讲吧。你们有一些
5: TNT
6: 或者是B型炸药，对不对？是的，我在桥上放了足够的B型炸药，足够把它炸毁2次。好，那就省着点用。你们拿一只袜子，在里面塞上B型炸药。 装上雷管和导火索，然后涂上黄油。你把它投在哪儿，它就粘在哪儿。这就是粘性炸弹，用它完全可以把履带炸坏。我坚信这一点。
4: 主意不错，这下该没袜子穿了。

0: 选好位置和阁楼上的机枪组成交叉火力。
1: 这里可以控制三个方向。
2: 放心，

0: 来，这是地雷。
1: 阻击坦克的步兵，一定要给机枪找个最有利的位置。这个地方是最后的防线，一旦撤到这儿，最后一个还活着的人就把桥炸掉。
2: 导火索只有30秒的时间，所以无论谁是最后一个都要尽快离开，否则我们就一个人也不剩了。
3: 长官，我的位置在哪儿？
1: 就在离我2英尺以内的地方，不准走远。
4: 我得去搞点子弹，跟我来。嘿，奥本，
5: 是，
4: 你听我说啊，听着没有？
5: 听着呢。
4: 好，一打起来，你就要随时随地给我提供子弹，没有子弹我们就完了，明白吗？
5: 明白。
4: 你该怎么做？
5: 随时随地。
4: 对。你没事吧？
5: 没事。军需官给了我一盒香烟，我说我不会抽，没想到现在抽着了。是啊。
4: 精神紧张是吗？
5: 对不起。
4: 来，你小子看上去有点那个。
5: 没错，有些卡了。卡了卡了，
4: 是
5: 卡了。
4: 好戏还在后头呢。
5: 好了，卡了。
4: 你稳着点啊。

0: 这歌谁唱的，长官？
1: 爱丽丝比亚。
0: 怎么无精打采的？
1: 他的情人离开了他，可他无论走到哪儿都能看见他的面孔。
0: 怪不得呢。

0: te vois partout dans le ciel, je te vois partout sur la terre.
1: 我时常梦到你在我的怀中，即使生活把你夺走。
2: 哎，等等等等，这句刚才你都翻过了。
1: 这是反复
2: 啊，反复。
1: 你在我的耳边轻叹，使我安然地进入梦乡，无比的甜蜜。
3: 真难受，伙计，听他唱这首歌，我还真是动了感情了。
1: 好极了，这是一首非常伤感的歌。他在开头唱道，那一天你离开了我，你的离去使我从此陷入绝望的深渊，无论在天空在大地，你无处不在。
2: 再听下去我自己上吊算了，用不着德国人来打我们了。
4: 你真是一只怪鸟。
1: 对不起，是爱丽丝。
4: 这首歌让我想起了去训练营那天，瑞切尔·多罗布瑞斯的太太对我说的一番话。
3: 是说别碰我？
4: 不，她是我们那儿工艺管理员的妻子。那天她到我母亲的小店买内衣，她的内衣是加肥再加肥，特大号，因为她的胸特别大。可是当时店里只有一种大号，但是不加肥。他来到试衣间，很费劲儿地往身上穿那件不加肥的内衣。那件内衣对他来说实在是太瘦了，穿在他身上简直就像爆炸了一样。
3: 太紧了是吗？
4: 不不不，美极了。当时我从镜子里看到的，我的脸已经红了。他也看到了，他对我说：“喂，年轻人，你要冷静一点儿。”等你从欧洲回来，有的是漂亮姑娘在等你，到那个时候你可不要脸红。我说我会回来的。

0: 你没事吧，长官？
1: 没事，我打拍子呢。
0: 你在家的时候真是老师吗？
1: 是啊。
0: 我永远也不会当老师，老师常挨我和哥哥的捉弄。
1: 你这样的学生我见多了。
0: 我好像是忘了哥哥的长相，我使劲想，可就是想不起来。你有过这样的事情吗？
1: 你得联想一些事情。
0: 什么意思？
1: 想一想印象深刻的事，不光想长相，想你们一起做的事。当我想家的时候，我就想一些特别的事，比如我家后院里的吊床，或是我妻子戴着我的旧手套修剪玫瑰花。
0: 好吧，有一次我二哥和三哥在半夜里把我弄醒，说是要让我开开眼。他们带我到谷仓的阁楼上，只见我大哥戴恩和一个叫爱丽丝的姑娘。爱丽丝是个丑姑娘，曾经头朝下从树上掉下来，还把树枝抱掉一大截。戴恩脱下她的大衣，又想把她毛衣也脱下来，突然二哥这时候一下子大叫起来：
2: 戴恩，你是个好孩子，别干傻事。
0: 这个时候只听见爱丽丝尖叫起来，一下子跳起来往谷仓外面跑，可是她的毛衣还捂在头上，结果她一头撞在墙上，撞昏了过去。这下可把大哥气坏了，他起来追我们，可在这时候爱丽丝还躺在地上，大哥还要照顾她，他拽起爱丽丝的一条腿拖着她追二哥，另一只手却从地上拿起一把铁锹要打肖恩。肖恩说：你为什么要打我？是我挽救了你。大哥听后更火了，他抡起铁锹，结果铁锹却飞了出去，打中了挂在那里的马灯，马灯被打碎了，差点把家里的谷仓烧了个精光。

0: 那是最后一次，第二天大哥就去了训练营，那是我们最后在一起的情景，是在两年以前。
1: 是啊。
0: 讲讲你妻子和玫瑰花吧。
1: 不，那是我留给自己的。

0: 他们从东边过来，发现两辆虎式坦克，两辆装甲车，步兵50多人。大家散开，各就各位。瑞本放兔子。
1: 明白。
2: 俄本，拿这个要小心点。
3: 米尔士、汉德森，准备射击，大家检查弹药。
4: 瑞本，祝你好运。
5: 我的枪子儿可不是靠运气吃饭的。

0: 俄本下士。
1: 是。
0: 我这里没有点三零口径的机枪，知道吗？只有米尔士或者是杰克森那里需要。
2: 俄本，杰克森用不着了。

0: 我们还没上钩，步兵都去了左侧。
1: 刚刚过去了坦克和20多个步兵。

重机枪转移。

都在这儿。德国佬，注意左边。

靠它再转，里面还有活的。不，船员，卧倒，卧倒。

0: 别跟我！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2: 没事，上尉，谢谢你。
0: 手雷，上去给他们手雷尝尝，快！
3: 看这一个，
0: 20毫米机枪，
3: 20毫米机。

0: 我们眼前里有重型武器，我够不到他。 装甲车，帕克，目标下方45度，
1: 明白。

我的手臂枪都子弹打光了！上帝在帮我瞄准，握住我的手，并肩作战。 是我的岩石，我的力量，我的救主，我的盾牌，我的依靠。看你往哪儿跑！

老板，

放开我，放开！我饶了你，放开！瑞文，瑞文！

痒痒的。

0: 已经打了，还用迫击炮弹？我用炮筒也能打，怎么打？打开保险，撞击尼姑，给！冲天炮！
1: 撤回来，没事我就来。撤，预备。

0: 刚把肚子里的气放了，
1: 快隐蔽好，我们要炸桥了！快，快呀！

0: 快点把枪放下！快点把枪放下！放下武器！放下武器！快点把枪放下！放下武器！你看着人，哥哥，你看着人吗？我不杀投降的。
1: 滚蛋！全都滚蛋！坚持，坚持住！

0: 我们的飞机，反坦克轰炸机。天神来帮我们了。想说什么？
1: 不要辜负大家，好好做人。

亲爱的瑞恩夫人，我很高兴把这消息告诉您。您的儿子列兵詹姆斯·瑞恩平安无事。此刻，他正在从欧洲战场返乡的途中。来自前线的报告表明，在他得知他的三个哥哥在这场为铲除独裁和压迫的世界大战中不幸牺牲的消息后，仍以非凡的勇气和义无反顾的决心履行了他的职责。我很荣幸地以最高统帅和全军将士以及对您充满感激的全国人民的名义，祝您在詹姆斯·瑞恩的陪伴下幸福安康。任何事情，包括您的爱子归来，都无法弥补您以及千百万美国家庭在这场战争中遭受的巨大损失。我恳求上帝抚平您失去爱子的哀伤，心中永留对英烈们的珍贵记忆，以及您当之无愧的为自由而奉献的神圣的自豪感。亚伯拉罕·林肯，您忠诚的美军总参谋长，乔治·马歇尔。

今天我是带全家人来的，他们一定要陪我来。我也说不出我现在是一种什么心情。我每天都在回想你在桥边对我说过的话。我一生都在努力做一个正直的好人，我没辜负你们。我希望我已经学会了像你们对我那样对待他人。

0: 詹姆斯，他一定知道。
1: 跟我说我是个正直的人。
0: 什么？
1: 说我是个好人。
0: 你是？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2: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院线上新了。
3: Magic， 你就是我这辈子在等的那个人。
4: 咱们是六马组合。
3: 相遇那一刻，咱们俩就锁死了。
5: 作为年会系列新片，这一次的故事围绕流马组合展开，他们的结拜誓词是
3: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5: 这对组合一个习惯于痛快直接，
6: 全公司谁不知道朱海平时就拍你马屁给你送礼、你们这不就是以权谋私吗？辛辛苦苦任劳任怨的工作，结果一次次输给你们这些只会钻营的小人。老子今天就不跟你们玩了，我辞职。
5: 一个精通于曲折迂回，
7: 这就是被你们当初得罪过的领导打击报复。
8: 没有没有，领导都是宽宏大量的，主要是工作需要。
9: 他跟刘奔不一样，就是在于他可能在职场时间比较长了，没有那么想强调自我认同这个事儿了。他比较看清楚了这么一个东西的运行机制，他也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位置，啊，他在这儿最舒服。
8: 大舅。
10: 有病吗？我跟他完全不熟。
11: 我觉得任何一个喜剧，它其实是一个，生旦净末丑多层次搭配的这么一个戏。我们需要有马杰这种就是比较沉稳的这样的一些角色，我们也需要像若允这种有少年感的这种赤子之心的角色。然后整体上，其实我们在剧作过程中，其实就在尽量的区分开每个角色的他在这个一个完整喜剧里边他承担的功能，就是大家互相不要重叠。
5: 只是阴差阳错，两个人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他们或许会一起奔向远方，也可能留在原地，将起点变成终点。
3: 你说放不下，咱们俩就锁死了。我也没那么喜欢搞组合。
6: 不能因为你崇拜我，我就给你锁死了。这是职场，不是饭圈。
11: 我们发现，其实说自己的生活一直在困在一个循环里的这种感觉的提及率挺高的，就不止一个人跟我们说，他感觉每天自己上班下班然后工作的内容其实都是重复的，甚至点的外卖的吃的都是重复的，每天就那几种，我感觉自己好像就卡在一个循环里边出不来了。
5: 在这条似乎越来越惊喜不断但也越发光怪陆离的求职之路上，我们看到了职场上的众生相，也是众生态。
12: 第二部其实它是在用一种更新的叙事方式，其实讲的还是同样的就是这样的一群人哈，在一个公司里边不同的层面的人，不同的他们的立场不一样，然后他们的表现也不一样啊。
13: 咱们一起升上去，打那些看不起我们的人的脸。
14: 实际上会感受到大家对升职这件事情非常的困惑，就是无论是这个是一线城市大厂的，还是说三四线城市的这个小的公司的人们，就是对于升职，不是说每一个人都非想升职，而是说这一条道到底是什么样的，怎么才能够实现，大家都充满了困惑。
5: 当你越来越自如地去八面玲珑，也越来越机械地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你就越来越说不出心里的话。
15: 你拼命工作享福的就是别人，升上去的都是些什么人呢？业绩再好也比不过领导自己人，赵宇就是鲍勃的自己人，所以接下来你要做的都是搞业绩，是给鲍勃拍马屁送礼，跟领导拉近关系，成为领导的自己人。
5: 好在有歌声能把我们内心的欲望唱出来，上一次我们听到的是我的未来不是梦。
16: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
5: 而这一次，当我们开始怀疑我们身处的时空离现实越来越远，这个多少有些奇幻的电影其实就是在不动声色描绘着现实的荒诞，并映衬着我们所期待的世界。所有的尊严都能被善待，所有的梦想都能开花并结出累累硕果。
11: 就是我每天这样重复的一个工作，它的价值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因为这个其实刚好跟我们 这一部想要去探讨的一个主题有关。每一个劳动者都是值得被大家看到的。
1: 今年的年会啊，照常进行。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说实话，能让我反复念叨真心推荐的电影不多，而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一部就是其中之一。我一直觉得真正能走进人心的作品，从不需要刻意讨好观众，也不用靠噱头吸引目光，只需要用最纯粹的光影，最真挚的情感，就能打开观众的心门。这部电影对我而言，早已不仅仅用来娱乐消遣，更像是一处能够安放我的情绪，给我温暖的角落。今天跟随经典之夜的镜头，寻找久违的感动。
2: 总有一天，这一切都会过去。

0: 犹太人不能再拥有财产。党卫军给犹太技术工人定的标准工资是七马克一天，非技术工人和女人五马克。这笔钱你要付给帝国经济办公室，犹太人一分钱也拿不到。
1: 你给了我一个工作的机会，你是一个好人。
2: 他们是我的。
3: 他们没有消失，他们在这儿。
2: 人都会死，这是现实。他想杀了所有人。
4: 8月1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辛德勒的名单》。
5: 前几天和很久没有见的朋友小聚，分开的时候还挺舍不得的。越长大越会发现，很多时候情绪只能悄悄地放在心里，而电影就像是一个情绪收纳盒，那些没有说完的想念、遗憾和温柔，都能在光影里找到共鸣。一起看看这部影片吧，在光影里，在故事中，寻回那些值得回忆的瞬间。
6: 要发达，一个方法。
4: 一个天马行空的大道组合。
7: 我先做生意，我生意人。
8: 我要你凭着良心去赚钱。
9: 有笔大买卖，但是我心里七上八下的。
4: 一个价值千万的宝贝婴儿。
9: 哎，我说过这人家豪门恩怨你不用管，我们把这个宝宝还给他爷爷也就大功告成了。
10: 一口价3000万，你把宝贝交给我。
9: 3000万，
7: 哄哄他。
9: 你去哄他。
7: 你哄吧。
4: 一次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7: 别哭了，我求求你，哭了我耳朵快穿了。
11: 来来来。老师，救命啊！
4: 成龙作品，陈木胜导演，许冠文、古天乐、陈宝国、高圆圆。
7: 别哭，别哭，别哭！妈妈在这儿，妈妈在这儿，
11: 爸爸在这儿，爸爸在这
4: 儿。8月14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宝贝计划》。
12: 生命需要充电，
13: 生活需要节电，
14: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5: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14: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3: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年会这个系列，其实我们一直想能够让在职场里每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他们的价值能被大家看见。
1: 他们是六马组合，
0: 以后也许创作别的题材，我觉得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想要说什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喜剧最重要的核心当然是能让观众笑。
2: 我跟他完全不熟。
0: 我觉得笑其实是我们对抗焦虑、对抗孤独一个最重要的武器。通过电影这个载体，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借这个电影来表达出自己对当下时代、对人生、对自己生活的一种想法，能够去通过这个电影分享自己的生活，我们才会更加的快乐和幸福。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3: 大家好，我是演员谢承泽，很高兴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奇幻爱情片《花千骨》里，我饰演了长留弟子洛十一。电影《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你》中，我饰演了性格内向的留学生李小李。都市情感剧《遇见幸福》中，我饰演了高中生欧阳博文。接下来我还有待播作品《人间有味》即将播出，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期待我的表现。

0: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1: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2: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3: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4: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5: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6: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7: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5: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6: 来来来，动起来！
9: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9: 就得重视。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6: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7: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5: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6: 来来来，动起来！
9: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9: 就得重视。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金晨，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本周电影频道也为大家带来了很多好看的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说实话，能让我反复念叨真心推荐的电影不多，而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一部就是其中之一。我一直觉得真正能走进人心的作品，从不需要刻意讨好观众，也不用靠噱头吸引目光，只需要用最纯粹的光影，最真挚的情感，就能打开观众的心门。这部电影对我而言，早已不仅仅用来娱乐消遣，更像是一处能够安放我的情绪，给我温暖的角落。今天跟随经典之夜的镜头，寻找久违的感动。
2: 总有一天，这一切都会过去。

0: 犹太人不能再拥有财产。党卫军给犹太技术工人定的标准工资是七马克一天，非技术工人和女人五马克。这笔钱你要付给帝国经济办公室，犹太人一分钱也拿不到。
1: 你给了我一个工作的机会，你是一个好人。
2: 他们是我的。
3: 他们没有消失，他们在这儿。
2: 人都会死，这是现实。他想杀了所有人。
4: 8月1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辛德勒的名单》。
5: 佳片联播不打烊，优质力作送不停，欢迎各位准时来到本周的电影纵贯线。来到咱们这个光影乐园，您的每一份期待都能得到回应。这里有引人入胜的动人桥段，有直击心底的纯粹情感，更有时光沉淀后却依旧光彩夺目的精彩。接下来就请您放空思绪，和我一同走进包罗万象的光影天地，尽情畅想这场专属于我们的视听盛宴。
6: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7: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年会这个系列，其实我们一直想能够让在职场里每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他们的价值能被大家看见。
1: 咱们是六马组合，
0: 以后也许创作别的题材，我觉得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想要说什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喜剧最重要的核心当然是能让观众笑。
1: 我跟他完全不熟。
0: 我觉得笑其实是我们对抗焦虑、对抗孤独一个最重要的武器。通过电影这个载体，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借这个电影来表达出自己对当下时代、对人生、对自己生活的一种想法，能够去通过这个电影分享自己的生活，我们才会更加的快乐和幸福。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2: 大家好，我是演员谢承泽，很高兴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奇幻爱情片《花千骨》里，我饰演了长留弟子洛十一。电影《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你》中，我饰演了性格内向的留学生李小李。都市情感剧《遇见幸福》中，我饰演了高中生欧阳博文。接下来我还有待播作品《人间有味》即将播出，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期待我的表现。
3: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4: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5: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6: 安了这么多费电不？
7: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8: 随时？随时？

0: 娃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他们有此闲谈，我几天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鬼。
5: 爸，你病还没好嘞？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
6: 哎呀！

0: 这班交门炮筒了，出去赏去了。
1: 老汉儿，我着急，老汉儿在。爸，
2: 阿里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1: 爸，
2: 阿里在哪儿？
1: 老汉儿在这儿，老汉儿给你擦眼睛。
3: 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马老师，这三年我已经自学了盲文，我想重新申请。
4: 小心，我不想打击你，让你离开学校的，并不是由于你的眼睛看不见。
5: 不是不让你学音乐，你看你每天跟这些人混在一起，
4: 那是个意外。我要走了，
3: 小心。
6: 不让我回去演出。
7: 当初我就应该跟洋葱一起，从那个桥上掉下去。一段痛苦的往事。
8: 我一直认为那天你之所以会坐上我的车，
7: 你这是打扮的还像个正经姑娘。
6: 这都是老天的安排。
7: 因为我们同病相怜。根据现场交警的调查结果，并没有发现任何线索。
6: 我很确定，那是一辆出租车。我也很确定，那是辆高尔夫六。
9: 凶险的侦破过程。
10: 那个男孩让你想起了梁聪吧？
7: 主演：朱亚文。
11: 那个肇事司机已经盯上你了。
7: 杨幂：
12: 姐，快跑！
7: 鹿晗：
13: 放我走吧。
14: 为什么你们在弄脏自己身体的同时，还要弄脏我的手？
15: 我是证人。

test， 吉他这边低，调大一点。好，混响，帮我开小一点。下面这首歌的名字呢，叫《虫儿飞》，我要把这首歌献给在黑暗中追逐光明的每一个你。

0: 姐，你干嘛呀？我
1: 不是不让你学音乐，你要学就给我好好学。你看你每天跟这些人混。

0: 在一起，这些人不是嗑药就是泡妞，你能跟他学到什么好？你给我回家。
1: 陆小星，我告诉你啊，你说我就说我手没有朋友，我们没混，没嗑药，没泡妞，我们就是想做好自己的音乐。
0: 你还跟我嘴硬，睁大你的狗眼，你给我看看，你被你们学校开除了，你知道吗？你还敢骗家里的钱说你交学费，这就是你跟他们学的好。
1: 陶可怎么了啊？我又没干别的，我就是来排练。我拿家里钱是因为我们要添设备。我告诉你，我就是想被开除，我就是不想再回去上那没劲的破课了。
0: 你给我回家！
1: 起开，少管我！你又不是我亲姐，从来都不是。
0: 你，我，起来！
1: 放开我！
0: 老实点！
1: 放开！你会点心还了不起啊？凭什么你想当警察就可以，我学音乐就不行？你有什么权利把我捆着？
0: 你也知道我是警察，警察管的不良少年天经地义，

0: 姐，我这辈子就求你这一回行吗？你放我回去吧，这演出真的对我太重要了。姐，
1: 不可能，梁聪，你看看你都多大了，还让爸妈替你操心，你也该好好想想你这辈子的事儿了。
0: 陆小星，你放我回去，你不让我回去演出，我他妈恨你一辈子。

姐，姐，救我呀！救我呀！快来救我！快救我！姐，姐，快救我呀！啊！姐，快点来呀！姐，快来！快来救我！快救我！姐，快起来！快点起来，姐！快点起来啊，姐！

今日本市天气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5度，穿衣指数为3，适宜穿长袖类服装。近日，女大学生郑慧英午夜失踪一案引发社会媒体的广泛关注，警方已展开调查。在这个网络社交大行其道的新媒体

时代，各种陌生人交友应用程序不断出现于我们的手机之中，其中纸约在短短的3个月里高速增加的注册用户数，成为众多同类产品中的佼佼者。

1: 三年没见，你都配上这么酷的保镖了。
0: 他叫聪聪，他是我的眼睛。
1: 啊，聪聪，的确挺帅的嘛。
0: 马老师，这三年我已经自学了盲文，我现在可以熟练的打字、阅读、上网。聪聪可以带我去任何我想去的地方。我相信眼盲已经不能成为我工作还有生活的阻碍了。我想重新申请入学。
1: 小心，我不想打击你。 让你离开学校的，并不是由于你的眼睛看不见，而是因为你严重违纪。你在警队实习期间擅自离岗，再加上感情冲动，结果造成了那么严重的后果。我知道你弟弟的去世给你带来了很大的打击，但是这个错误那是根本无法挽回的。依我看，你还是回去吧。啊。

0: 学生郑慧英失踪案，
1: 警方向广大市民争取线索。
2: 哎，
1: 郑慧英21岁，系本市经贸大学大三学生。
3: 哎，这样，失踪的好像是咱们学校的。你天啊，真的假的？
1: 下落者，请尽快与我台联系。现在查位。
4: 哪位？
5: 小心，是妈妈。
6: 梁叔叔打算把以前咱们蓝湖别墅的房子卖了，你回来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要取走的，还有梁聪的东西，你有没有想留下的？
7: 有好多呢。

0: 小心，你这就走了吗？我给你买了一个震动导盲探测器，它能感应到普通手杖够不到的障碍物，你就随身带着它吧。震动越强，离你越近；震动越弱，离你就越远。 小心，有些事别放在心上了，那是个意外。我要走了。小心，孩子，你听我说，这个周末，梁聪他们乐队要办个演唱会，纪念梁聪3周年，邀请我们一起去。哎，
1: 我怎么去啊？我有脸去吗？ 如果不是因为我，梁聪到现在还是那个乐队的主唱。当初我就应该跟梁聪一起从那个桥上掉下去。
0: 小心，天黑了，你一个人怎么走啊？
1: 对我来说，白天和黑夜有区别吗？

0: 喂，
1: 你好，这里是9610，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0: 刚才是我打电话约了一辆车，
1: 请问您的位置是？
0: 我在南湖中路53路公交车站。
1: 啊，目前还没有公车，不过我们会再发一次您的用车信息，请您再耐心等一会儿。
0: 谢谢。
2: 等会儿啊，再去找我。

什么情况？到底约不约啊？都迟到20分钟了，这好像算什么？只要有你陪，玩去吧。停车。师傅，太阳公寓。

0: 是你约的吗？上来吧。
1: 不好意思，把你的车弄湿了。没关系，
0: 该道歉的人是我，我迟到了。没事，这么大的雨，您能来这么快已经很好了。咱们去哪儿啊？南湖中间阳光家园。等不冷，我把暖风打开。
2: 车里是有什么怪味吗？清洁剂的味道，我刚做完保养。那我开开窗，一会儿飘进来的。哦，对了，这咖啡还是热的，喝完你能暖和点儿，拿着吧。
1: 谢谢。您这车座是真皮的呀。您这是豪华出租车。您不用试了，我看不见。把咖啡给我吧，我帮你打开。
3: 啊，没事，我自己可以。
1: 不是你的眼睛不方便，来了吧。
3: 我自己可以的。
1: 我帮你打开。
3: 我可以。
1: 给我。
3: 我
1: 让你给我，听到没有？
3: 真的没事。
1: 给我。

0: 撞到人了吗？
1: 没事，是条狗。
0: 狗？
1: 流浪狗，上车吧。
0: 一般的狗怎么会撞碎挡风玻璃？
1: 真的是流浪狗。
0: 你
1: 等会给我！
0: 你想干嘛？

0: 身份证，
1: 容颜巨兽，你玩我呢？这是身份证吗？给我加钱，坐好。
2: 先生，
1: 你们个人，麻烦您坐好，坐好。
2: 身份证问题，
1: 你是说事故发生在肇事司机撞了人之后，然后逃逸了？
0: 是，现在没时间再说这些了，你们快点去调查呀。
1: 但是，根据现场交警的调查结果。 并没有发现任何线索，没有发现线索很正常。今天雨那么大，现在有人被撞了。你不是说司机说撞的是条狗吗？可是我明明听到了女人的呻吟声。OK， 当时大概是几点？9点10分左右。你怎么知道？
0: 因为我是9点左右上的车。警察先生，您不用因为我看不见反复核实这些信息了。
3: 我是容颜怪兽，容。

0: 不好意思，麻烦你稍等一下。哎，拿东西！找家伙！找家伙！找家伙！家伙！家伙！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 喝酒呢？哦呦，能让我喝一点呗？好不好？啊，
1: 来人！咋出？起来！拿起来！出去！出去！
2: 请
1: 吧！
2: 我敬你多久？
1: 我喝醉了，控制不了。
3: 我把那破眼镜赶紧给我扔了，是不是？啊，
0: 这是 fashion 啊！
3: 翻死你个头你！哎，你赶紧给我好好翻翻郑红英失踪案的报告书。
4: 有的人眼盲心不盲，有的人眼不盲心盲。嗯。
0: 哎呦。
1: 陆小星小姐是吧？你刚才说那些呢，我都听见了。你放心吧，你先回去吧，天不早了，有什么事儿呢，我们会跟你联系的，好吗？
4: 那这件事拜托了。
1: 哎，人陆小姐不方便，你给送辆车。
5: 好。
4: 您腿脚不好，也都保重。
1: 啊？

0: 本来呢是可以放你走的，不过我在你的手机里也发现了纸鸢这个软件。你们觉得这么玩很刺激吗？
1: 求求你，放我走！

0: 知道错了，对不起，我再也不放你一个人在家了。哎，聪聪，聪聪，怎么了，聪聪？哪位？
1: 小青小姐你好，
2: 根据你昨天提供的线索呢，我们对事故现场进行了调查，
1: 还真有人失踪了，是个女的。
3: 通常情况下我们都会问，
0: 通常情况下你应该问我是不是看清楚了车的型号、车牌号，还有司机的年纪、身材、体型这些问题。
3: 嗯，对，
0: 车的外形我不知道，司机身高超过1.8米，82、83的样子。至于车牌号，我想就算不是盲人，下那么大的雨也很难看得清楚记得住。
3: 是。
0: 你好像不太信任我。
3: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就想多了
1: 卢
0: 解
1: 警
0: 一下。
1: 官，您大概35岁左右，1米75。
0: 我20岁的时候，人家就说我长得像40岁的，都说我长得比较着急。你一看啊，不，你一听就听出来了，不像老些人，心
1: 那，
0: 盲，对，心盲。
1: 哦，人的身高可以根据声音的高度来判断，体型可以根据脚步的轻重来判断，很多东西不用看也知道，比如，今天早上两位吃了韭菜盒子，那咱们继续吧。
0: 那好，继续。那个，您之前说过，那个司机撞了一条狗。
1: 9点钟左右，我从顺城路出租车站上了车。司机打表后，向西行驶大概10分钟，我听到了身体滚过发出的声音，还有出租车顶灯破碎的声音。就算是很大的狗，也不会发出那么大面积的声响。
0: 那就是说，他说他撞了条狗，那他是瞎掰的。
1: 还有，他应该是左撇子，
0: 左撇子，
1: 因为他的手表戴在右手上，通常情况下，手表不会戴在常用手上。
0: 事故是怎么发生的？
1: 他说他要帮我打开咖啡，
0: 咖啡，
1: 我自己可以打开，他非要帮我打开。
0: 那行，那今天我们就先到这儿，好吧？辛苦你了。哎，对了，我想问你一下，你是怎么知道我的腿不好的？
1: 因为您的脚步声是一高一低，还有麝香止疼膏的味道那么大。谁都能闻到是从哪儿飘出来的。
0: 哎呀，哎呦，
2: 队长，没事吧？
0: 没事，没事。

0: 给予奖励。给予奖励。
1: 所有开豪华的士男性司机的照片都在这里了，一共568个人。你说咱们是不是应该把这里的左撇子都调查一下？
2: 这个案子吧，怪怪的，肯定有问题。
1: 陆队，你还真信啊？
2: 我早上吃什么了？他说的没错，
1: 还不是因为他说的你年龄的原因。
2: 刑警大队，鲁力。什么？你是目击者？你还记得是什么车吗？什么？
3: 我都说了，不是出租车。我靠，真瞎呀！
2: 怎么说话呢？你真的确定吗？
3: 所有带轮子的东西我都深有研究，我再说一次，我万分肯定、确定以及断定，那就是2010款的高尔夫六。我要骗你，我就是你孙子。
2: 跟着装孙子了。
4: 警察先生，上车以后我听到了司机打表的声音，我是看不见，但是我能听见，我有基本的判断能力。
3: 好啊，那就请竖起你的双耳，好好的判断一下。
5: 我是男的还是女的？
3: 这位小姐，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这话您听过吗？哟，跟我的一样，哪个缺心眼卖给你这么一手机啊？那么多软件你会用吗？
4: 平时好好多照照镜子，看看你自己长什么样子。
3: 哎，太帅了。
4: 警察先生，我很确定那是一辆出租车。
3: 我也很确定那是辆高尔夫六，我用我这两只眼睛清清楚楚地看到了。
2: 车牌号呢？
3: 警察叔叔，雨那么大，夜那么黑，跟你能看清楚吗？
4: 你既然是目击者，你为什么当时不报警？
2: 对，为什么不报警？
3: 我确实是看到了呀，司机下车把被撞那个人拉上车去，我以为是送到医院去呢，没有多想。
4: 拉到车上，拉到前座还是后座？
3: 后座。
4: 你撒谎，当时我就坐在后座，被撞的人是被拖到后备箱里了。
2: 跑这儿蒙钱来了是吧？
3: 我靠，
2: 这什么地方啊？
3: 我是没全部看清楚，但我确实看见撞人来着。我是想领那奖金，买双新的轮滑鞋。但我绝对没撒谎，你们爱信不信。
2: 你要想蒙钱呢，你就找错地儿了。别跟这儿逞英雄装孙子。黑黑的
3: 天空低垂。你还行不行啊？一个月都不见人影。什么？明儿你也来？行，就那整鹿角露脸一场，不来我弄死你。警察叔叔，你就当我刚刚说的都是单口相声，我这小骗子能走了吗？
2: 滚蛋！哎，林冲是吧？干扰警察办案，我随时可以把你拘了，你知道吗？小小年纪学点好。
3: 去。
6: 鲁队，这是您要的出租司机的名单。所有的左撇子都在这儿了，
2: 辛苦了。
6: 你是小新师姐，
4: 高亚楠。
6: 啊，对对对，咱们好多年没见了啊。那你们聊吧，我先出去了。
2: 行。
7: 我已经到门口了。你人呢？ 你好，是你约的吗？

0: 后方警力畏罪警力较轻，警力对立警力。自我保护警力害怕经济赔偿的畏罪警力。肇事逃逸人因分析一对特别优。
1: 喂，
2: 你好，
1: 您是哪位？怎么不说话呢？

0: 哪个臭丫头呢？我这停了没一会儿，丫给我划了条道，这本来就挣不了几个钱，那挂了彩就更不给力了。你说这不修能行吗？
1: 那你为什么把行车记录仪拿掉？
0: 啥仪？谁的仪？
2: 你说计价器吧。
3: 啊，我们出租车公司最近统一要求换全新规格的这玩意儿。
4: 不然谁听得疼啊？坐在三瓜俩腿全掉道了。
5: 如今这年头，探头是越来越多呀。
2: 我去，这天谁还出来啊？还不如在家喝会儿茶呢。
6: 都不是那个人，那个人的嗓门没有这么尖。
7: 我们今天呢也就听了十分之一，明天呢还一大批傻老爷们的机位声和谎话篓子往回传呢，也甭着急了，明天呢再继续大海捞针。哎，听了一天录音了，饿了吧？来吃一个。
6: 我没胃口。
7: 哟，我把你忘了，来，不能给你吃狗肉的。
6: 卢警官，
7: 开玩笑，开玩笑。

0: 出租车，还他妈豪华出租车，明明就是高尔夫六。说我睁眼说瞎话，我哪句话是假的了？那瞎了眼的说的就是真话了，靠！
1: 哎，小屁孩来电话了。
2: 喂，是我，林冲。
0: 我再说一次，撞人那辆是高尔夫六，
2: 不是什么出租车，是什么车就是什么车。
0: 你爱信不信？

0: 这小屁孩几个意思啊？
1: 卢警官，
0: 嗯，
1: 你真的相信我吗？
0: 亲，为什么不信？我相信。你的事儿，雅然的告诉我了。你不复学吗？其实你应该去那个监听班，倒挺合适
1: 回不
0: 的。
1: 去了。
0: 陆小青，我现在不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但是我不能也不会大腿当骨的。你我都是一路人，只有誓不回头向前冲，冲到哪儿算哪儿。路只有一条，你要想奔中央拐个弯打个盹，那都是没门儿。这些话都是我说的，他太有财路啊，我都能说出这种话来，我应该参加中国梦想秀啊，耶！

0: 我这车呢，是后备箱跟后座都是分开的，但我这是掀背车，所以说这个。
1: 后座跟后备箱啊是一体的，只要开快一点，风啊都是往后边跑的，声儿特大。
2: 但那辆出租车上，
0: 我也听到了掀背箱的声音。啊？不是，你不说那是豪华出租车吗？这豪华出租车哪有带掀背箱的？
3: 我让你给我，听到没有？给我！

0: 呗，哪儿呢？
1: 您所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请您稍后再拨。
2: 这小屁孩故意不接是不是？
3: 九点整，鹿角鹿练习场，你记得吗？
2: 啊？
3: 他跟朋友约好了的。
2: 过去看看。
3: 好。
0: 什么？你们要迟到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别找什么借口啊！最后一次，哥们儿，明天你们可不能迟到了啊！听到了吗？挂了。
4: 才美，把天黑，把心碎，孤本累不。

搞什么呀？都几点了？

0: 哟，出事了，救护车都来了，没这么多人啊。石林冲，
1: 好，来，来上来。
2: 这边，
1: 慢点，
2: 慢点，
1: 往里推。哎，等一下，刑警队的，送哪儿？这是
2: 最近的华山医院。
1: 好，
2: 赶紧走。
3: 头部受伤。
4: 走，
1: 上车。
4: 得嘞，大老板，快走走了，走吧，走吧，走吧，走走走走走。

0: 实在是太幸运了，没有脑出血。
1: 嗯，
0: 你看啊，这条白线越清晰，就说明骨密度越高。他的头骨高的，真是非常的特别，所以就没有受到创伤。
2: 嗯，这小子就是传说中的武林奇才是吧？脑袋瓜上顶个安全帽，天生的铁头神功啊！
0: 观察一下，没什么问题可以回家休养。
2: 好，辛苦了啊。小金，来，咖啡。哎，别担心了，林冲那小子没事儿，一会儿就醒了。不过，如果撞人的不是出租车，他为什么要让你上他的车呢？
3: 您这车里是有什么怪味吗？
4: 清洁剂的味道，
3: 是丙泊酚。
2: 嗯，
3: 那天我上车，闻到了一种很奇怪的味道。
2: 丙泊酚，你怎么不早说呢？
3: 那天司机跟我说刚清洁完车，我以为是清洁剂的味道，就没有多想。
2: 丙泊酚那是强力的麻醉剂。
3: 现在想起来，他应该是要把麻醉剂放在咖啡里给我喝。
2: 那应该是这样，现在问题严重了，这肯定跟之前的连环失踪案有关系。
5: 什么情况？到底约不约啊？都迟到20分钟了，好意思叫什么只要有你陪？
3: 对了，他肯定是把我当成用手机软件约出来的女孩了。
2: 手机软件？那个女大学生郑慧英失踪之前就是用纸约约了一个男的，一出门就彻底消失了。
3: 那快查 ID 啊！
2: 查过了，是小摊上买的没有实名的黑卡，没法查呀。你再好好想想，还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3: 昨天晚上，有一个不认识的电话号码打给我，打通了以后又不说话，你看一下。
2: 喂，金块，你帮我查一个号码，看看机主是谁。

0: 你醒了，没事吧？还疼吗？哎，你别乱动。
1: 你怎么在这儿？这是哪儿啊？
0: 你昨天受伤了，被送到医院来了，医生说你没大事的。
1: 您这是哪出啊？用得着你关心我吗？
2: 哎，懂不懂事儿啊？人家小新姐姐昨天晚上陪了你一宿，连个谢谢不知道说呀？
1: 姐姐？我可没什么姐姐，什么屁话！当初是谁把我当骗子的？现在还冲什么好？
2: 撞那么狠一下，没把你撞傻呀？牙尖嘴利的，
1: 有这个时间在这假惺惺的，撞我那哥们儿金达归案了呀？
2: 哎，你有完没完了你？
0: 对啊，林冲，你说的是对的，我正式跟你道歉。之前是我的自以为是，让你受委屈了，对不起。
1: 我去了龙华林一场，那个家伙他突然追过来，我就跑了。
2: 你又没犯什么错，你跑什么呀？
1: 他突然追过来，我当然跑了。哦，对了，我看到那家伙眼睛了。
2: 那你有没有看见车型号还有车牌号？
1: 我哪有这时间去看啊？我刚要看，看到没？嗯。反正，说实话也没人信。
2: 不是那个，不是不信，这不得思考思考吗？
1: 就您这样，腿脚伶俐的，能抓到犯人吗？
2: 不，行，我笨狗行。不是说你啊，没事。哎，这么着吧。这两天呢，你先在这儿待着，我们会保护你的安全的。
1: 安全？我和瞎子靠这只狗啊？
2: 你有完没完了，臭小子！你过来！我跟你说的啊！你什么意思啊？哎，你什么意思？
1: 尿尿
2: 尿！
1: 你不要去尿这儿了啊！
2: 这，出门右转。哎呀，那家伙就一小屁孩儿，童言无忌、啊。
0: 我真是太可笑了。我一个瞎子还非要充当目击者，我都这样了还逞什么能啊？
2: 小新，你之前给我们提供的那个电话号码的主人呢，叫于露，一个25岁的女孩。我们接到报案了，她失踪了，这肯定跟最近的连环失踪案是有关系的。如果不是你及时的向我们报案，提供这么重要的线索，我怎么可能把她想到一块儿呢？
0: 卢警官，我还是不给你们添乱了，你们自己查吧。
2: 小新啊，你知道盲人走夜路的时候为什么要点盏灯吗？因为灯亮了，别人才不会撞到他。
0: 最后麻烦你一次送我回家吧。像我这种人，想打个车比登天还难。

0: 没错，我是没看清楚，但是我肯定看见撞人来着。
1: 侯克怎么了？
2: 我就是来排练，我又没干别的。我拿家里钱是因为我们要添寿，
0: 我是想领那奖金买双新轮滑鞋，但我绝对没撒谎。
2: 少管我，你又不是我亲姐，从来就不是。

0: 喂，
1: 你说话。
0: 我知道你是谁。
1: 你说话。
0: 你有本事别躲着。
2: 那个男孩让你想起了梁聪吧？
3: 3年前2月16号的晚上，
2: 实习警官陆小星去到了第8天俱乐部，去找他的弟弟。
3: 虽然他根本不是你的亲弟弟，但你对他那么好，
2: 所以你才不得不把他绑起来。
0: 你别说了，你闭嘴。
2: 梁聪他该死，
3: 因为他根本不
2: 知道什么叫爱。
0: 你闭嘴。
3: 不过他怎么死也值了，
2: 因为他死在了姐姐的爱里。
1: 你闭嘴。
0: 你看了我的日记。
2: 要买一个盲文阅读器很简单。
3: 说实话，
2: 我很喜欢你的日记。
0: 你想从我这得到什么？
3: 再等一等，
2: 你会更理解我的。
1: 你到底想怎么样？

0: 一路失踪前，最后出现在这儿。摄像头也拍下他，的确上辆高尔夫六，车牌号我查过，是假的。撞了郑慧英丁佩佩的车也是高尔夫，车牌子也是假的。
1: 聪聪，聪聪。
2: 没几天就比赛了，我得抓紧练习啊。那要是再受伤怎么办啊？
1: 哥哥可是金刚不坏之身，别担心，充电宝给我。嘿，还真是不死心呢。
3: 林冲，
2: 林冲，你在哪儿？
1: 哎，找你呢。
2: 林冲。 林冲，哎，他在这儿。哎，林冲，你听我说，你到底想怎么着啊？
1: 你可以等鲁队来了再走吗？
2: 我干嘛等他呀？
1: 那个肇事司机已经盯上你了，很有可能就是他撞的你。你可以听姐的话吗？
2: 我凭什么要相信你啊？您还是先照顾好您自己吧。还有，我可没有你这样姐姐。放手！
4: 林冲，林冲，哎，奖金没拿着，还差点连命都搭上，你还不如像我们一样上五八找个工作。
5: 哎，那个不是刚才那个女人吗？
4: 哎，还真是。啊。

0: 喂，
1: 你什么都别说，只听我说。
0: 林冲，
1: 不是只让你听着吗？有耳机吗？
0: 有，
1: 快点插上，我们视频通话。
0: 到底怎么了？
1: 照我说的做。
0: 好了，
2: 你听我说啊，
1: 那个家伙跟你一起上了公交车，
2: 用你的手机拍下四周。
1: 等会儿，再拍上你的左边。那个家伙现在就坐在你的
2: 左边。
1: 车上现在没有别人，你快叫上司机。
0: 聪聪。

你的手机吗？

0: 我该往哪边走？前面有一个商场，你快往里面走。
1: 右转。
0: 停！往左。

相信我，快！

0: 行了行了，啊，你们先去。行了，小心，小心。
1: 去哪儿？
0: 这里是医院，你感觉好些了吗？聪聪
1: 呢？
0: 小金，
1: 怎么了？
0: 你冷静点啊！
1: 怎么了？
0: 你没事，你先冷静点。不，那个小金，你小心，小心。
1: 聪聪呢？
0: 那个小心，你先冷静一下，冷静，冷静，啊！小心，小心。
1: 聪聪。

0: 树下，多吃不怕。
1: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2: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3: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4: 非法世界杯结束了，我们的欢聚还在继续，烧烤欢乐不停，夏日嗨玩尽兴。此刻举杯，夏日欢聚不散场，揭盖扫码，夏日好礼赢不停。
5: 好，好，别按了，把我记下来了。好，明天把它替换一下。好的，好的。
6: 卢队，
7: 眉毛很浓。
6: 好，然后
5: 身上没有发现其他人的
7: 血迹。大眼睛，单眼皮。
5: 还有什么特征吗？
7: 眼角有种深深的疲惫感。
5: 好，还有吗？
7: 但是瞪起眼睛的时候，又像野兽一样恐怖。
5: 野兽一样恐怖。
7: 啊。
5: 哎，别着急。
8: 你要是全部想不起来呢，也没关系，尽力了就好。
7: 不行，我一定要把犯人揪出来。
8: 山东兵。你再去调查一下商场的监控。
9: 收到。
8: 卢彤，你查一下丙泊芬的流通渠道。金矿，你去调查一下犯罪嫌疑人的纸约账号。商场的人对全市范围内的高尔夫六进行排查。
9: 行动。

0: 天津流泪，另一个叫地上的玫瑰枯萎，这什么 ID 呀？天上的星星流泪，地上的玫瑰枯萎，这都是些什么路数？
1: 等一下，

0: 也就是说，如果那个混蛋再出现的话，他的 ID
1: 都是会从这首歌词中出现，记住了吗？记住了。哎呀，可以呀！对，那家伙肯定完蛋了，他这次肯定逃不出鲁队手掌心。我可是找到了决定性的线索哦。 那家伙的 ID 都是从我喜欢的歌里摘出来的。没想到这货居然喜欢我们聪哥的歌。哦，对了，今天还有我们聪哥的纪念演唱会，聪哥他们乐队的歌太好听了。

0: 能为我腾出一些时间吗，陆小星小姐？
1: 林中，
0: 我在这儿，在这儿，什么也别想，抓紧我的手，好好感受一下。
1: 你不行。
0: 没事儿，没事儿，不要成为恐惧的奴隶，来，慢慢往前走。小星姐，你别觉得我没心没肺啊。其实我也有烦恼的时候，不过我郁闷的时候就会滑轮滑，那种飞一样的感觉，太棒了。

0: 你们谁能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会有纸鸢这么恶心的软件？你为什么不接电话？
1: 手机关机了，没电。
0: 你又用那个脏软件出去约男人了是吧？
1: 那是网络社交。
0: 为什么你们这些女孩可以随随便便的跟别人约来约去？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啊，你这身打扮哪还像个正经姑娘？
1: 你脸怎么了？
2: 不要你管！不是你告诉我，你脸怎么了？为什么你们在弄脏自己身体的同时，还要弄脏我的手？
3: 放开我！我都这么大人了，爸妈都不管，要你管吗？我都成人了，我还想干嘛干嘛？我就出去了，我就找个男人来，你能把我怎么着？告诉我为什么？为什么？
2: 倩倩。

0: 哦，不怕天黑，这家伙的新 ID 已经登录了。
1: 定好位了吗？富华山庄32
0: B， 业主名字叫唐倩。
1: 好，好，尽管你拿着拖在这儿，我们先过去，你们来汇合，抓紧行动。
2: 是。

0: 好，我知道了。唐倩今年20岁，奇怪的是，最近3个月完全查不到任何相关记录，就连电话记录和刷卡记录都一起消失了。唐倩她还有个哥哥，叫唐征，是一个整形医生，也是在3个月前卖掉了自己的医院。
1: 兄妹啊！

0: 小星姐，我能让你当亲姐吗？
1: 等我一下。
0: 哦哦，哇！

0: 林冲，你还在吗？
1: 哦，小星姐，原来你是警察啊！我说呢，总透着一股正气。嗯，梁聪，他是梁聪，你是他姐姐。哇，这就是我们梁聪哥的练习室。

0: 小星姐，你也来吧。
1: 他们一个个都离开我了，我爸，我弟，还有聪聪。

警官，过来。

鲁队来短信了，他说，犯人已经归案，问我们在哪儿。

0: 是谁在那？
1: 姐姐，
2: 别紧张。像我们这样的人，怎么会害怕呢？你知道吗？我一直认为，那天你之所以会坐上我的车，这都是老天的安排。因为我们同病相怜。你爱你的弟弟，我也爱我的妹妹，可他们却死在了我们的手里，我的生活全毁了。可就算这样，也无法弥补我内心的痛苦。还有什么比这些更绝望的？干脆，我们一起去陪他们吧。我帮你。
3: 姐，快跑！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陆队，郑哥弟，陆队，陆小西，
1: 危险！
0: 在这儿，陆队在这儿，可来人呐！
1: 林冲，林冲，你在哪儿？

明冲，

0: 不行，急救手机定位。
1: 小胡，要救手机定位。
2: 是，
0: 你继续给小青打。
2: 林冲。

0: 出来啊！你就那么习惯躲在黑暗里吗？啊！别动！
1: 你和我一样，
0: 这么痛苦的活着有意思吗？
1: 谁跟你一样？

要死你自己去死。别过来，跺脚。继续跺，别停。把锁的钥匙给我。

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为什么不听我的话？你知道吗？为什么不听我的话？为什么？听话。

0: 去吧。
1: 我是林冲。
2: 林冲。
1: 哦。
2: 林冲。快走，走。快走。
3: 起来啊，姐！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3: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我每次看到一部好电影，都会感觉到很温暖，一帧一幕间装着人生，也装着平凡日子里的微光与感动。光影之所以能让人念念不忘，或许不只是因为流畅自然的节奏，直击人心的表达，更是因为电影人对情感的细腻捕捉，对细节的极致追求，还有对光影的初心与坚守。本周佳片有约即将为您呈现的这部用心之作，愿它能温暖你的时光，打动你的内心。

0: 你要是夺不回这栋房子，我会当场毙了你！我是想知道这栋房子里怎么会有俄国人。祖国法西斯杀不掉，他很大，可你无法保护自己。
1: 8月15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斯大林格勒》。佳片联播不打烊，优质力作送不停。欢迎各位准时来到本周的电影纵贯线。来到咱们这个光影乐园，您的每一份期待都能得到回应。这里有引人入胜的动人桥段。 有直击心底的纯粹情感，更有时光沉淀后却依旧光彩夺目的精彩。接下来就请您放空思绪，和我一同走进包罗万象的光影天地，尽情畅想这场专属于我们的视听盛宴。

0: 年会这个系列，其实我们一直想能够让在职场里每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他们的价值能被大家看见。
1: 咱们是六马组合，
0: 以后也许创作别的题材，我觉得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想要说什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喜剧最重要的核心当然是能让观众笑。
2: 我跟他完全不熟。
0: 我觉得笑其实是我们对抗焦虑、对抗孤独一个最重要的武器。通过电影这个载体，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借这个电影来表达出自己对当下时代、对人生、对自己生活的一种想法，能够去通过这个电影分享自己的生活，我们才会更加的快乐和幸福。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3: 大家好，我是演员谢承泽，很高兴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奇幻爱情片《花千骨》里，我饰演了长留弟子洛十一。电影《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你》中，我饰演了性格内向的留学生李小李。都市情感剧《遇见幸福》中，我饰演了高中生欧阳博文。接下来我还有待播作品《人间有味》即将播出，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期待我的表现。
4: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5: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不一。
6: 我觉得一个人

0: 就是要开开心心的，
1: 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0: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六百余次，跨越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
1: 天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呼蒙磅礴走。
0: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2: 好粥关键在好料，银鹭好粥到，好料好味道，每罐五种以上五谷杂粮，好料新升级，味道就是好。
3: 银鹭爱的味道。
4: 一个武艺高超的冷漠杀手，
5: 老板，马爷出事了，头不见了。
6: 笨蛋，一定要把他抢回来。
7: 对不起先生，请出示你的身份。谢谢你刚才警民合作。
8: 叫阿布好了。
4: 机缘巧合，他们之间产生微妙的情愫。
9: 我们必须要做的是尽快将凶手绳之于法。
4: 警察的调查，
9: 出发出发出发！
10: 是，犯罪嫌疑人立即停捕。
4: 黑帮的追杀，
11: 老大没有。
8: 警官，我怀疑一个人。
7: 地上是什么？再过去。
8: 你，谁会跑回来救他呢？整个岛谁有这么好功夫？
4: 为了心上人，他孤身陷虎口。
6: 你觉得你朋友一个人能打几个？五十还是一百？
4: 主演：吴京、静山。狼牙。

0: 老板娘，今天怎么剩了这么多？东西很难吃吗？
1: 不是，我减肥嘛。
0: 减肥？不是我。啊。你呀，没有减那么瘦啊，不然呢，台风把你刮走了。
1: 怎么会呢？
0: 来，
1: 谢谢了，再见。

0: 一年不见，还那么能吃啊？
1: 吃饱了，很踏实。是让你知道自己还活着。哎，你说，我们以前做的事，上天会原谅吗？啊？那得要看从什么角度去看它。
0: 你为什么忽然之间有这个想法？这些年一个人旅行的时候，闷吗？偶尔想一下。啊，你的番茄炒蛋还是这么难吃啊？不会啊。
1: 难吃你还把它吃光了？
0: 你是不是没放酱油啊？
1: 谁炒蛋会放酱油啊？
0: 谁炒蛋不会放酱油啊？等会儿炒给你吃。
1: 我才不要吃呢。
0: 吃吧，很好吃。

0: 哎，麻烦让了。各位街坊稍安勿躁哈。由于八号风球现正悬挂的关系呢，所有小轮已经停航了。所有小轮已经停航了。
1: 那不是有船来了？
0: 啊，这是末班船，看着就不开了。
1: 开。
0: 哎呀，
1: 什么
0: 船？到底什么时候才有船啊？
2: 方太太，警察并不是天文台，回答不了你这个问题。 大家留意新闻吧。
1: 新闻，看新闻，
0: 这搞得快呀！
1: 这哪是看新闻？
0: 不要在这等了，都回家，该找地方住，好不好？不要停在这儿。没办法了，好了。

0: 你有没有听清楚啊？跑路的当然到处跑了，不过最后的消息说是在附近。
1: 哎，大叔，请问有吃的吗？
2: 刮台风了，不好意思，我们关门了。
1: 谢谢。啊。

0: 我赔给你。你有针线吗？也有。
1: 你来这里旅行啊？你一个人来旅行不闷吗？
0: 习惯了，一个人方便。
1: 你来这是什么时候？今天刮台风啊？
0: 反正来了，放假嘛。无所谓。

0: 香港总是刮台风啊！是啊。哇，你的爸爸这么重，买了很多特产啊！
1: 保龄球。来旅行也带保龄球。
0: 我是教保龄球的。哦，你们这儿刮台风的时候，餐厅不开门吗？
1: 下面有一间刮台风也开，你下去左转直走三个街口，再右转直走，穿个小树林就到了。哦。要不这样，我带你去吧。不过你请哦。
2: 第一有车，你八号封球还要开，
3: 小明，你坐这么近，收音机还要开这么大，你不怕聋啊你？
2: 知道没人吹东西，我还要煮面，但我没事情做吗？我不准备可以干什么？
4: 未来数小时，风速将会不断增加。
2: 这是早。
3: 您坐好一切。
2: 早啊，小恒。
3: 小明早。
2: 新凯子。
3: 不是，这是布先生来旅行的。
2: 布先生，这么好来旅行啊？ 我来介绍我酒楼特色菜式给你吃，我这里鲍鱼是出了名，不用了，照旧吧。照旧是什么？就是鱼丸面。哇，你找到地方住了吗？现在刮台风啊，很久都不会有船出去了。哈哈哈，那你看，我这个房间租给你，450。考虑一下，考虑一下，耶。
1: 哇，50块一碗，你太黑了。
2: 天文台说，八号风球要留在安全的地方，出来开工很危险的。万一我被风吹走了，这间酒楼没了，我怎么办？你还是照旧。布先生，我不收他服务费。今天亏大了。
1: 不管怎么看，你都不像教保龄球的。
3: 你怎么看？你不像一个警察？
2: 怎么不像？电影里的女警个个都是这样的。
3: 小何从小到大就立志要做警察，要伸张正义。
2: 也不是什么励志不励志，其实有的事是需要有心人去做的。就像我和小何这种有心人喽。那有关那些卫生啊、交通啊、房屋啊什么的问题，甚至连公厕卫生纸不够白、垃圾桶不够多，或者旅游指标不足，告诉我，我立刻替你反映。我最关注就是你们这些弱势群体了。你又保护不了自己，又没能力伸张正义，所以就要靠我和小何两个喽。
5: 并不光是我们两个，其实维护正义这种事，每个人都有责任。嘿，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还要点什么？筷子。好，就来。
6: 一艘快艇在粮仓湾遇上大浪翻沉，船上人士全部失踪，水警在船上发现大量铜钞。
7: 初步怀疑与上星期尖沙咀一宗兑换店一案有关，警方现正通缉3名泰国籍男子。
8: 吃面吧。
5: 警察，请把身份证拿出来。
8: 我们得吃面，查啥子身份证？
5: 对不起，先生，请出示你的身份证。对不起，先生，请。

0: 出示你的身份！
1: 我的钱！

吧。

0: 哇，你们搞错啊！你们没事吧？能不能帮我一个忙，跟我回景区一趟？
1: 喂，小平，我在九楼呢。我知道没了，那你不就劝劝他们不要打架吗？我知道你不会。 要不捏脚吧，那你帮我捏，别害臊嘛，来，哎，你怕我吃了你，就在这捏吗？

0: 是你这个口字这个太大了，你一个吃字的口太大了，那就吃不到了。哪有这么大的口吃东西啊？口要小一点，写小一点嘛，小一点。
1: 小倩，做完功课没有啊？
0: 哎，你妈回来了，走吧。
1: 吃饭了啊？
0: 哎，行了行了行行行行，哎呀，搞定了搞定了。
1: 妈，
0: 回去慢慢做啊。
1: 啊，今天不会的有没有问哥哥？都问了，做完了。
0: 啊、哎，菜。
1: 哎，多少钱呢？
0: 行了行了，明天算明天算。
1: 好啊，谢谢啊，
0: 再见
1: 再见。
2: 妈，哥哥欺负我。
0: 什么？谁欺负你了？
3: 喂，哎，于警官，
4: 没问题，在上面签个名就可以走了，布先生。
3: 谢谢谢谢。哎，各位同事，已经把资料传过去查了。八成就是上星期在尖沙咀找换店那三个家伙。哎呀，小何你真行啊！我当了几十年警察也没有破过大案子，你才当了两年嘛，就让你破了这大案。
5: 不是，这是真的是全靠布先生帮忙。
3: 哦，
6: 叫阿布好了。
4: 一个打三个，好像吃过夜粥啊。
6: 宵夜？
5: 就是说练过武功。
3: 来，我自己介绍一下，我叫关公啊。我代表离岛警区，谢谢你协助我们破案，稍后我会要求给你个好市民奖。功夫我就不会了，但是功夫茶我会泡。来来来，先过来喝杯茶。
7: 头呢？啊？有没有人看见杀马爷那人的样子？啊？你们四个人八只眼睛居然没看见？
8: 他很快，
7: 很快。你喝醉了，
9: 他拿着一个包包，
7: 什么包包？什么样的？是什么颜色？啊？

0: 喂，
1: 老板，马爷出事了，头不见了。
2: 一定要找到马爷的头，总之要保马爷全尸。
1: 我知道了。
3: 留下几个人看着马爷，其他人跟我们出去。无论如何，一定要找到马爷的头。
4: 走啊！醒了没有？
5: 哎，尝尝我的功夫茶。哎，你的。来，小何。
6: 谢谢。
5: 来来来，干杯干杯。别客气啊。
6: 谢谢你啊。
4: 这里还有啊，你有空也抓他们啊。
7: 好市民。
4: 来香港多久了？
8: 两天。
4: 来这个岛干什么？
8: 度假。
4: 住哪儿？
8: 刚退房。
7: 我刚才都问过了。
4: 知不知道死字的繁体怎么写啊？
5: 泰山，死字哪有分什么繁体简体啊？嘿。
4: 抓贼呢？是我们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做的，会那么点功夫不行，怎么以为自己是猫有九条命啊？懂不懂啊？警官听不见，大声点说。听不见，大声点说。
6: 泰山，你到底想说什么？你是不是吃错药了？
4: 不是啊，小何，他这种人鲁莽的要命，乱用暴力很危险的，别离他太近啊。还有啊，如果有什么问题啊，说话大声一点。
9: 准备吃饭了。
6: 哦，对了，美琪，能不能多加一个位子，多做五碗饭呢？
9: 我已经做好了。
6: 没关系，我和关公帮你哦。
9: 我没时间。
6: 哎，先坐我的位子，很快就可以吃了。
5: 真多事。哎呀，你真贱呐！我都不让人坐你，你让人摔碟子，没出息。
9: 先生，我没房租了。
10: 坐下。
11: 老大，没有。

0: 照什么照？怎么照也没我这么帅了，走开。修理灯啊？
1: 这电工来修吧。
0: 神经，自己修就行了。
1: 小心点。
0: 行了，学着点啊。我。
1: 哇，这脚够厉害的。
2: 师兄，你没事吧？
0: 袭警，袭警。
2: 喂，你要干什么？哎，
0: 突然之间舒服了。

0: 啊，你连吃饭的样子都这么暴力啊。
1: 小何，你不要就算了，别把我那份给他嘛。
2: 哎，没关系了，我叫美琪再炒一个。
3: 美琪走了。

0: 这什么呀？味道不够重吗？不是啊，很好啊。嗯，很久没有吃过这么辣、这么好吃的菜了，你吃不惯吗？怎么吃不惯？
1: 你还是不行了，吐了吧。饱了，饱了，饱了。嗯，第一次吃皇家饭，觉得怎么样？
2: 很踏实，
1: 吃一次就够了。不过那三个贼，哇，饱了。嗯，你呀，这次全靠有阿布。
2: 如果下次再发生这种事的话，你要第一时间告诉我啊！很危险的嘛。我是警察，怕什么？
1: 我就是怕你什么都不怕，跟你老妈去加拿大什么事都没了，当什么警察呀？人家有自己的家，不要妨碍人家了。我在这儿生，在这儿长，我说中国话的，这里才是我的家，为什么要走？那你呢？你家在哪儿？
3: 是啊，
1: 我从小在草原长大。哦，家里都没有人了。
3: 哎，
1: 对对对，我知道，你肯定的就是骑着马到处走，就是咩咩咩咩，放羊是不是？是啊，是啊。嘿嘿嘿，哎，其实我们呢，也都跟你一样，是孤儿，但是孤儿加孤儿呢，就等于一家人了。
3: 是是。
1: 哎，吃，多吃点。哦，哎，那这书别说这么多，总之呢，又要便宜又要好地方又要大啊，行，等你回话啊，很快就给你找到地方住了。 哎，先喝杯茶，你放心，我不会收你佣金的啊。

0: 乐，
1: 生日快乐，
2: 谢谢。
3: 这个蛋糕是我亲手选的，那许个关于我的愿望。
2: 懒得理你。
0: 哦。
2: 不好意思，要你来帮我洗碗。
4: 有份吃饭，就得有份收拾。
2: 说的对啊。对了，谢谢你刚才警民合作。要不要这么酷啊？还是刚才你吃饭的样子可爱一点。

0: 你刚才差一点没命，你难道一点都不怕吗？
1: 怕，既然当警察就一定要面对了，这个是我们的责任。咦，这是什么？
0: 狼牙。
1: 你喜欢狼？
0: 我是尊敬的，他是我们草原的守护神。我们草原人相信，人死后，狼可以把我们的灵魂带上天堂。

0: 怎么了？你怕下地狱啊？
1: 可能吧。
0: 不用怕，你一定会上天堂的。你是个好人。
1: 谢谢。
0: 其实我呢，有一个更实际的守护神。你了。
1: 不如我教你怎么保护自己吧。
0: 我教你几招还差不多。

1: 你心情坏非礼啊！
2: 要告也先告你了。吃完蛋糕你就走吧，这里是警局，度假屋啊。
1: 走，噪音投诉。
2: 嗯。
1: 走吧。
2: 哪里啊？
1: 天后庙旁边。
2: 又是那个罗太太。
1: 不是她还有谁啊？哎，你跟她干什么呢？
2: 没事，关你什么事？
3: 谢谢你，支书。行了，我请你喝茶。好了，就这样。啊，阿布，过来，正好。帮你找来两个地方了，都是东湾的，两个都是250，一间有电视，一间没电视。嘿嘿，
4: 谢谢。

0: 你这是要干嘛？
1: 我送你的生日礼物，你喜不喜欢？
2: 谢了，不过下次还是不要浪费钱了。
1: 不浪费，不浪费，你喜欢就行了。你喜不喜欢啊？

0: 怎么了，罗太太？今晚又谁吵着你了？
1: 那边的狗啊，叫了一晚上了，吵得我没法睡。你去帮我把他们堵哑。
2: 罗太太，你先冷静一点，我们会处理了。
1: 会处理，会处理，你要处理才好啊，不然我投诉你啊。
0: 真够麻烦的，那狗要叫你怎么劝呢？
2: 有陌生人，狗才会这么叫的。
0: 哎，小何，礼物你看过没有啊？喜不喜欢嘛？

0: 什么事？
1: 哇，这么多人干什么？啊？
0: 我们躲雨啊，警官。
1: 地下室什么？
0: 站过去！
1: 叫你站过去啊！
0: 听见没有？

0: 夏，多吃不怕。
1: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老板，
4: 你找到马姨的头没有？
5: 没有，但是白扎在查那个
3: 跟杀马爷有关的人。
4: 一定要找到马爷的头。
3: 知道，老板。不过马爷现在在警局。
0: 什么？
5: 警察发现了马爷，把马爷带回警局了。
0: 笨蛋，不能让马爷在警局过夜，一定要把他抢回来。

不是啊，亮宝，十几年兄弟，你要相信我，我真的见到阿波。

0: 小何，你没进阿布？啊，没有。关公啊，这件事肯定跟阿布有关。
1: 为什么？我在现场见到阿布的影子。你见过阿布的影子吗？
0: 不是啊，你想想，我们两个人打倒三个，谁打倒他们两个，整个岛谁有这么好功夫？还有啊，你想想，谁会跑回来救他呢？啊？还有啊，那他没有理由知道到那儿去救他吗？
2: 那就是他知道那儿有事了，但他没有理由知道那儿有事啊。除非这事是他干的。
3: 我同意。那证据呢？哎，
4: 我要投诉！
5: 报警！
6: 我要投诉！
7: 我老婆被人抢劫了！
8: 投诉我被人抢劫了！
9: 什么事？不要吵！
10: 听见了没？让开！
11: 不要老来。
12: 放开他！不要乱来！我知道这个尸体，别开枪，全身汽油，别动，别动！这地，
13: 放下！
12: 开走！快点，开走！快点！
13: 尸体在哪儿？ 喂，过来帮忙！

0: 别动，趴下，趴下，别动，趴下，别动，趴下。
1: 亮宝，
2: 泰山里没事吧？
3: 没事，
2: 大家都没事吧？

没有，我们没事。怎么了？我这样子不行吗？啊？行，你今天最棒。

0: 现在这个时候，没人心情会好，包括我也是一样。我们必须要做的是，尽快将凶手绳之于法。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消息，告诉我们这次的案子牵涉到跨国贩毒集团。陈文生，死者是马天寿，绰号马爷，国际通缉犯，集团幕后主脑。马天寿现在剩下一条尸，但是头不见了。 也就是说，有可能凶手拿着他的头在岛上到处走。还有一个人，这个人他在用他自己的方法在帮马天寿报仇，所以我绝对有理由相信。警局抢尸案一定跟他有关。
1: 特别消息：离岛发现一宗怀疑凶杀案，两名警员执行期间遇袭受伤，相隔一个小时，当地警所发生事故，一个警员殉职。 匪警现正赶赴现场协助搜捕涉案人士，警方已经设立了，让工作部。
0: 陈文生。

0: A 156，
1: 马天寿的老婆
2: 米火萨萨基佐佐木美穗，在马天寿这半年跑路的时间里面，整个集团都由他控制，但是这个女人什么都查不到，因为她的底子比你们每一个人都干净。
3: 打开包，我查一下。好了，可以了，你可以过去了。你，看你的包，
4: 身份证拿出来。好，过去吧。
5: 身份证，快一点。袋子里是什么？打开看看。你住哪儿？
6: 住九龙。
5: 来干什么？
6: 找朋友。
4: 过去吧。
5: 你到底有没有带？
2: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尽快把杀死马天寿的凶手找出来，阻止所有冲突的发生。
4: 警官，我怀疑一个人。有没有带身份证？
7: 各单位注意，各单位注意，
2: 留意一名男子，年约30岁，
7: 中等身材，深黑色短发，穿绿色军外套，黑色裤子，说流利普通话。
4: 绿色衣服的站住！站住！我叫你站住！
3: 别动！
4: 别动！把袋子放下！把袋子放下！
3: 双手放在头上！
4: 别动啊！
2: 出发！出发！出发！
8: 是。

你不能急着走，船来。不同林，如果你没有做过犯法的事，你一定赶得上这班船。打个袋子。

0: 走吧，阿布。
1: 亮宝昨已经。
2: 节哀顺变。
1: 你能不能回答我一个问题？昨晚在天后庙救我的那个人，是不是你？
2: 不是。再见。
1: 把你电话给我。

0: 电话联络。
1: 好。
0: 再见。

0: 喂，
1: 魏荣。
0: 老板。
1: 人呢？
0: 盯着呢。
1: 不能让他再跑了。
0: 啊，跑不掉。啊。
1: 船还有多久到？听见没有？还有多久到？魏荣，说话，魏荣。我问你还有多久到？
2: 还有半个小时就到了。
3: 我要你把我老公的头给我，给你一天的时间，你离开香港。

一夜没睡，累了吧？你觉得你明天会活着吗？我每天都在问自己，明天我还会活着吗？

0: 勇敢！
1: 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救他出来！
2: 别扶，快去追那个穿着衣服手提袋子的人！快点，快点呐！

0: 喂。
1: 喂，小何，我们的警员在九龙发现杀马天秀的疑犯了。喂，你有没有在听啊？
0: 是谁啊？
1: 可能是阿布。有警员在他的保龄球里面发现了马天秀的人头，他现在跑了，女警官要你马上回警局，再录一份口供。

0: 嘅。你假期过得怎么样？
1: 还好，听过生日歌，许过愿。
0: 假期嘛，本来就应该开心。

0: 不好意思，耽误了你回警局。
1: 你做那么多坏事，警察一定会抓到你的。
0: 那你的朋友呢？他杀了马爷，你会不会抓他呢？
1: 只要犯了法人，我一样会抓。
0: 哦。

了。

现在让你尝尝被人斩头的感觉。啊！

一生中最开心。

就好像那个台风一样，没留下任何东西。一直都没人知道他为什么要带马爷的头走，有人说是草原的一种习俗。直到有一天，我发现一宗新闻。一年前，有个志愿机构的女护士在泰缅边境救人期间被毒贩抓了。马爷用他来逼当地政府释放监狱里的同党，结果谈判破裂。之后我找了几年可能与他有关的新闻，

0: 老板娘。
1: 哎，哎，好久不见您了。
0: 忙嘛，很少来这边。
1: 哦，哎，是不是照旧？
0: 嗯，带走的，谢谢。
1: 卤肉饭少饭，我是我。
0: 嗯，那
1: 今天东西不好吃吗？剩了这么多啊？
0: 不是，减肥吗？
1: 减肥？
0: 是啊，
1: 我是我。
0: 那，
1: 你不要再减了，不然台风把你刮走了。
0: 怎么会？好了，谢谢，再见。
2: 如果一个人杀了一个罪大恶极的坏人，算不算维护正义呢？
0: 当然不算，坏人自有法律的制裁，你无权决定一个人的生死。

0: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1: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2: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的挑战。

0: 觉，
1: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弹。
2: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3: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4: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粤流光，简醇无双。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金晨，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本周电影频道也为大家带来了很多好看的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前几天和很久没有见的朋友小聚，分开的时候还挺舍不得的。越长大越会发现，很多时候情绪只能悄悄地放在心里，而电影就像是一个情绪收纳盒，那些没有说完的想念、遗憾和温柔都能在光影里找到共鸣。一起看看这部影片吧，在光影里，在故事中寻回那些值得回忆的瞬间。
2: 要发达，一个方法，
0: 一个天马行空的大道组合。
3: 我先做生意，我生意人。
4: 我要你凭着良心去赚钱。
5: 有笔大买卖，但是我心里七上八下的。
0: 一个价值千万的宝贝婴儿。
5: 哎，我说过这人家豪门恩怨你不用管，我们把这个宝宝还给他爷爷，也就大功告成了。
6: 一口价三千万，你把宝贝交给我。
5: 三千万。哎，
7: 哄哄他，
8: 你去哄他，
7: 你哄吧。
0: 一次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哇！
7: 别哭了，我求求你，哭了我耳朵快穿了。
9: 老师，救命啊！
0: 成龙作品，陈木胜导演，许冠文、古天乐、陈宝国、高圆圆。
7: 别哭，别哭，别哭！妈妈在这儿，妈妈在这儿，
9: 爸爸在这儿，爸爸在这儿。爸爸在这儿。
0: 8月14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宝贝计划》。
1: 佳片连播不打烊，优质力作送不停，欢迎各位准时来到本周的电影纵贯线。来到咱们这个光影乐园，您的每一份期待都能得到回应。这里有引人入胜的动人桥段，有直击心底的纯粹情感，更有时光沉淀后却依旧光彩夺目的精彩。接下来就请您放空思绪，和我一同走进包罗万象的光影天地，尽情畅想这场专属于我们的视听盛宴。
10: 生命需要充电，
11: 生活需要节电，
12: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3: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12: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1: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4: 光影新播客，光影新主张。
15: 大家好，我是演员谢承泽，很高兴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奇幻爱情片《花千骨》里，我饰演了长留弟子洛十一。电影《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你》中，我饰演了性格内向的留学生李小李。都市情感剧《遇见幸福》中，我饰演了高中生欧阳博文。接下来我还有待播作品《人间有味》即将播出，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期待我的表现。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新鲜资讯，热点直击，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在雨夜中荣耀绽放，16项钢铁人荣誉重磅揭晓，票房口碑双赢，欢迎来龙餐馆引爆暑期档后半程。昨晚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闭幕式暨荣誉盛典在哈尔滨举办，成龙与冯小刚、任达华、赵雅芝、林超贤、狄龙等百余位中外电影人汇聚一堂，共同见证16项钢铁人荣誉的揭晓。值得一提的是，活动期间突降大雨，风雨之中更映照出动作电影人无畏前行的拼搏底色。
1: 当晚的入场仪式星光熠熠，电影周发起人成龙与来自全球的资深电影人组成的评选委员会，以及任达华、冯小刚、徐帆、赵雅芝、狄龙、于荣光、陈丽君、韩庚、刘亚瑟等嘉宾齐聚一堂，分享他们的动作电影情怀。
2: 当然我也很渴望拍一个从头打到尾这个挺有意思的一个类型。
3: 很激动，感觉回家了一样。
4: 太爱大哥了，太喜欢了。我觉得这个动作人大家都很开心的一次大聚会吧。
5: 希望以后跟大哥有个动作戏，能够对打一下。
6: 希望找个机会能跟大哥一起来去合作，因为我第一部电影就是动作戏，拍的《大武生》。我觉得动作演员，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我也喜欢拍一些动作戏。
7: 因为成龙大哥在国际上的号召力，其实已经成为了中国电影的最重要的一张名片。我相信看到这么热闹，有很多来自国际的影人们都是因为这个原因来相会在这个哈尔滨。
8: 所有的舞狮，每一个动作戏，你们功劳很大。
1: 闭幕式暨荣誉盛典由蓝宇、杜江、王祖蓝、林晓峰、安娜联袂主持，采用中英俄三语播报。尽管现场下起雨，但台上影人和台下观众的热情丝毫未减。电影周发起人成龙携标志性钢铁人荣誉亮相，
9: 欢迎大家来到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周。今天晚上，全球的动作英雄拥聚于此，让我们共享钢铁人的荣誉之夜。
1: 随后，钢铁人荣誉相继颁发，《火遮眼》一举斩获最佳动作电影、最佳动作男演员、最佳动作新人女演员3项荣誉。
10: 王伟这个角色，我觉得绝对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角色之一。我9岁开始拍了我的第一部动作电影《新少林五祖》，动作电影这条路我也走了很长时间，以后我还会继续走下去。
11: 演绎动作电影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那种去挑战身体极限的感觉，那种去完成一项使命的感觉，我觉得非常棒。
1: 电影《捕风追影》的表现同样亮眼，导演杨紫斩获最佳导演荣誉，苏杭收获最佳动作指导荣誉，林秋南拿下最佳动作新人男演员荣誉。
12: 我终于拿到一个属于我自己的这个奖杯了。这条路我走了10年，我真的溢于言表的激动，我发自内心的感谢把我当徒弟一样去教怎么拍动作片，手把手教我去拍动作片，把半生的经验无私的传授给我的成龙大哥。没有您，我实现不了这个梦想。
13: 别急，你是我的王牌。
14: 不是我一个人的奖项，这个是我们成家班团队，然后捕风追影小队，这个镜是我们一个一个镜头摔出来打出来的，这份荣誉应该我们大家一起共享。
15: 我知道作为新人动作演员，其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那我会一步一步的坚持下去，打出属于我自己的风格。
1: 蛟龙行动同样收获不小，将组委会特别荣誉、最佳摄影、最佳特技3项荣誉收入囊中。刚刚斩获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新人奖的陈丽君，又一次凭借《镖人》风起大漠获得本届电影周最佳动作女演员荣誉。新人演员雪野则凭借《功夫女足》获得最具潜力动作电影人荣誉。
16: 在剧组里的时候，所有的武行老师总是在烈日狂沙下一遍遍的摔，一遍遍的打。如果去问候他们，他们总是会说：“嗨，没事儿，习惯了。”这句习惯了的背后，可能是很多年如一日的疼痛、坚持，还有梦想。未来我也会继续学习，有机会收获更多的成长。
1: 演员狄龙获颁本届电影周终身成就荣誉。
17: 我觉得任重道远，因为武行朋友就有一天像成龙这样，我叫他成龙大哥， 因为他是一个君子，天行健，君子既行不喜，他做到了。
0: 闭幕式暨荣誉盛典上，真心英雄、醉拳、天下过客等动作电影音乐不断响起，那一段段经典旋律既为中国动作电影过往的辉煌落下注脚，也为未来的传奇写下序章。
1: 海莱阿木、R.E.D. 接力带来新时代动作电影组曲，黄子弘凡搭配动作演员梁碧莹和白纳日苏的功夫表演，演绎《镖人风起大漠》的主题曲《天下过客》。
18: 今天有多大？去装自由，记忆都放下。
1: 张艺兴唱响电影《传说》同名主题曲，致敬动作电影《追梦人》。
19: 让爱成为你我心中那永远盛开。
1: 张杰融合家乡方言，以电影《醉拳》同名主题曲复刻成龙标志性的喜剧加功夫风格，刘惜君演唱经典歌曲《刀剑如梦》，舞台上多位特技电影人大展身手，再现快意江湖。
20: 红笑一声，长叹一声，快活一声，悲哀一声，谁与我生死与斗。
1: 成家班50周年特别篇章《中华力量》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成龙携93位成家班成员合唱《真心英雄》。
21: 我

0: 此外，成龙还与来自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成龙国际动作训练营成员及合唱团一起唱响愿世界和平。
1: 愿世界和平是为了让不同人安稳过日子。
0: 从龙虎舞狮的黄金年代到新生代力量的薪火相传，动作电影的火种从未熄灭，那些关于热血与梦想的故事仍在一朝一世中续写着新的荣光。
2: 无论是电影创作还是公益行动，成龙始终致力于推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配套活动上，成龙与哈尔滨冰雕非遗传承人郑金南展开深度对话，探讨传统文化的传承之路。
3: 我这个作品呢，选择了电影胶片和龙的造型相互融合。
4: 哇
3: 啊！之所以这么去做呢，就是希望我们龙江的文化底蕴吧，能够在光影间
4: 哦。
0: 看到眼前精美的冰雕作品，成龙透露自己为威尔史密斯打造了一个和黑龙江冰雕文化有关的电影。
5: 我为了个威尔史密斯，为了个冰雕，编了个故事。
6: 哦，是吗？
5: 嗯，片名还不能说，我那个故事可以尽快启动，一个非常感人。我很喜欢拍的类型片子，
6: 好，其实
5: 到时候请老师啊多多、哎、
3: 真的吗
5: 多多帮忙，对对对，
3: 因
5: 为是讲冰雕的、
3: 啊、谢谢。
0: 无论是镜头前的动作打磨，还是刻刀下的精雕细琢，其中坚守、专注、持续突破的匠心精神一脉相承。活动上，成龙对冰雕艺术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畅想，
5: 可不可以在里面加点机器会动的？
6: 冰会动啊，
5: 胳膊、这边调个。马达就是我整个是冰，让你切下来就调马达，就是
6: 哇！哎，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思路，就在咱们冰雪大世界的场馆里。今天上午
3: 对，这也是我们将来突破的一个方向。
2: 随着电影周落幕，光影绽放中国行哈尔滨之夏活动圆满收官。我们的镜头跟随电影人的脚步，走遍哈尔滨的烟火市集和电影取景地，跟着电影游冰城，一路光影，一路风情。
0: 活动中，丁冠森、姚星彤、孟鹤堂、吴家凯、潘斌龙、于荣光、释小龙等电影人走进哈尔滨，沉浸式打卡城市地标，在太阳岛感受自然生态之美，在漂白、夜幕下的哈尔滨等影视作品取景地寻访冰城光影记忆，在30度的盛夏穿上羽绒服，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解锁夏日冰雪体验。
7: 要把纸贴上去。
8: 我得这么整。
0: 行于城市街巷，尽览烟火人间。嘉宾们打卡马迭尔西餐厅、红砖街早市等网红地标，沉浸式品尝地道东北风味美食，触摸城市温度。光影绽放中国行哈尔滨之夏圆满收官，但光影赋能文旅的脚步永不停歇。这场电影与城市的浪漫邂逅，让非遗记忆、自然风光、市井烟火在镜头里深度交织。光影绽放中国行，步履不停，精彩无限。
2: 暑期档后半程，欢迎来龙餐馆闪亮登场。自官宣定档后，热度一路飙升，点映三天票房1.59亿元，正式上映三天累计票房突破4亿元，豆瓣开分8.4分，实现票房口碑双赢。影片何以引爆暑期档后半程？马上进入独家观察。
9: 上班
0: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在8月5号宣布定档8月11号，8月8号开启点映后，口碑持续发酵，三天点映票房1.59亿元。从点映第三日开始，便超越《蜘蛛侠：崭新之日》，成为日票房冠军，并一路保持。猫眼预测该片票房超26亿元。影片最大的底气来自主创团队的强强联合。
10: 太难了吧！我以为你死了呢。
11: 行啊，姑娘。
12: 沈腾老师路人盘太坚固了，就是其实大家可能在这个片子上映之前会有一个担心，就是大家抱着我要去看喜剧的这个预期进去，最后我哭着出来。沈腾的非常一流的演技证明了他是可以驾驭各种年龄段、各种复杂情绪，以及我觉得在情绪的转换里面那种悲天悯人的高度，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是沈腾这个演员所具备的。
13: I wanna go home, I wanna go home。
12: 龙牧野本身所具备的人文高度，我觉得从《我不是药神》开始到《奇迹笨小孩》，我觉得他都展现出了一种我觉得对人性比较辩证的看法。整个电影的我觉得结构逻辑，然后叙事方式，然后视听语言，它还是很扎实。大家都说嘛，这应该叫做《我不是厨神》，他也是把一个我觉得小人物，然后在我觉得各种各样的自己的一个漫长的历劫里面，最后迸发出那个人物的光辉的这样一个他非常擅长的这种拍法，我觉得也是拍到了极致。
0: 影片创新的将美食与反战题材组合，打破次元壁，小小餐馆里中式家常菜热气升腾，烟火氤氲，满是治愈人心的市井暖意。而餐馆之外，炮火轰鸣，满目疮痍，战争的残酷阴霾笼罩整片土地，烟火与美食是贯穿全片的叙事线索，在乱世之中承载着生存希望与精神救赎。
12: 它是有很强的一个互相对应和隐喻的，就是这一面其实是一方灶台的这个烈火喷油，但另一面是一方国土的残雪轰炸，其实他们都是火，都是光，所以他们其实是有着对生命的两个极端的一种反思的。食物和人类的关系，我觉得也是这个战争题材片的一个很强的隐喻。它里面拍到了这个孩子的圣战嘛，他其实是看到这个校长去训练儿童以后，他把一个鸡蛋放在那个锅上面，那个鸡蛋就慢慢的随着这个过度的煎熬化成灰烬，其实它就是一个命运的一个隐喻。
0: 这个暑期欢迎来龙餐馆燃爆中国银幕，也引发了海外观众的广泛热议。
12: 我们就注意到其实在海外的媒体上已经引发了很多，就是不管是美国观众啊，还是说这个中东地区的观众啊，对这个片子自来水的一种关注。然后这个片的英文名叫《中东往事》，其实它是一个更加深刻，然后更加匹配这个片气质的一个名字。我不仅希望它在国内能成为现象级的作品，我甚至希望它能成为能够代表华语电影的一个有分量的，数十年之后回头看它依然有价值的一个开创之作。
4: 世上没有比好好吃饭更重要的事。
2: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全国路演正在火热进行中，主创持续为观众解读影片细节，韩寒、蓝宏春等电影人也相继来到路演现场助阵。
7: 演员也是在这个电影里面贡献了最优秀的表演之一。特别想到了飞驰一的时候，我今天就让哥哥炒饭吃那碗的童子功。
11: 以后为您炒一盘。
14: 陈老师，我上次参与剪彩哦，
15: 差点人情了，整整差两了。
14: 我看到徐福会办的时候，我是哭了，然后我后来又哭得更厉害，因为我想起了木森中学，然后我觉得，哎，怎么会有一种遥远呼应的感觉？我说大一点，就是我看到了很强烈的人文关怀。
0: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上映以来，在社交平台上引发广泛讨论。针对片名为什么不是欢迎来到龙餐馆，导演文牧野做出了解释。
16: 道好像就是强调

0: 的是你一定要走到那儿，但是来就不太一样，来是希望你一直带着那个念想。龙三馆其实就是好好吃饭的地方，就我们能够一直，如果能一直带着那个好好吃饭的念想，是这个电影想给大家的。
1: 电影《功夫女足》日前在马来西亚举办首映礼，电影频道全球观影团记录下了精彩瞬间。影片保留周星驰的无厘头幽默，让当地影迷欢呼雀跃。
2: 佢每一套戲咧，其實我由細到大都有睇嘅。咁到而家大個咗啦，到大個咗，星爺都一路不停咁有作品啦。咁佢每一套我都有去支持嘅。
3: 我也是看過最開始的《功夫足球》，到現在新一代的《功夫女足》，傳承了周星馳的這種無厘頭的電影風格，這種搞笑基因。但是他這部電影又有很強的教育意義。
4: 星爺的拍攝方式啊，就很多年都沒有看過的那種，然後再看多一次会让我觉得很惊讶。玉龙跟双双他们两个的那种情感的表达，我觉得比较多细腻的这种地方。
5: 凭他们的意志和心态，是时候反攻了。
1: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新鲜资讯。
6: 电影《语文的滋味》举办观影活动，影片主创和戴锦华、王宏卫等嘉宾到场交流。该片采用纪实化拍摄手法，捕捉少女在身体变化、家庭关系与自我认同之间的复杂情绪。电影《铁娘子的独轮车》近日在甘肃临台开机，影片根据当地70年代梯田建设的真实故事改编，讲述一群平均18岁的乡村少女组建铁娘子突击队，推着独轮车开荒运土，治理水土流失的励志故事。这个暑期，山东乐陵影视城推出第二届暑期戏精泼水狂欢节，为游客带来消暑玩乐新体验。景区还推出中高考毕业生凭准考证免费入园惠民政策。借助影视 IP 的持续引流，乐陵市联动核心商圈升级夜间消费场景，推动客流同比增长38%。
1: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不少观众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我们从中选出了10位幸运观众，他们将获得《欢迎来龙餐馆》或《去你的岛》电影票。更加幸运的观众还将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电影网，下载190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22点整欢迎继续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我是金泽，明天见。
7: 今天是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第2026093期，有请负责启动摇奖机。那么根据摇奖规则，我们首先将为大家摇出的是本期的6个红色号码球。第一个红色号码球是15号。第二个红色号码球是24号。第三个红色号码球是8号。第四个红色号码球是5号。第五个红色号码球是20号。第六个红色号码球是21号。好的，本期的6个红色号码球都已经全部产生，那么接下来再请大家把注意力集中在蓝色球的摇奖机上，有请负责启动摇奖机。那么根据摇奖规则，我们接下来先为大家摇出的是本期的唯一的一个蓝色号码球。本期的蓝色号码球是9号。好的，本期的6个红色号码球和唯一的一个蓝色号码球都已经全部产生。

0: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2: 改编自日本小说《涉过愤怒的河》。
3: 昨晚发生了什么？
4: 一名中国籍男子涉嫌在其住所内谋杀一名本国女子，
5: 嫌疑犯叫杜秋，40岁。
2: 是谋杀还是陷害？
6: 放开他！
7: 我是被人陷害的。
8: 告诉我真相。
7: 我不相信警察。
8: 当逃犯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绝路。
7: 如果我跟你回去，那我死定了。
2: 层层追凶，拨开云雾。
7: 警察和杀手是同时出现。
8: 利用我不是，在暗中行动。
5: 杜秋啊，留下张纸条，一个人去天神制药研究中心了。
7: 你们这些杀人凶手，
9: 杀了他。
5: 是。
2: 导演吴宇森，主演张涵予、福山雅治、戚薇。
7: 赤手反击了，朋友。
2: 追捕。
10: 我喜欢看电影。

也喜欢看书。很多好电影都改编自文学原著，从《红高粱》到《流浪地球》，从《战争与和平》到《巴黎圣母院》，电影是文字幻化的光影，字里行间却带你游历想象力的泉涌，思维的殿堂。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0: 晚上好，老板娘在吗？
1: 对不起，老板娘今天没有过来，我们是来帮她看店的，酒也刚好卖光了。
2: 红霞，这里还剩下一壶。热好的清酒可以吗？
0: 啊，真是太好了，谢谢。
2: 听口音，你是北京人？
0: 嗯，你中文说得不错。
2: 我只会一点点，什么都只会一点点。
0: 一点点好啊，这样你会活得很轻松，知道的太多才会累。
2: 你常来？
0: 这么多年了，这里什么都没有变，这里的人还是一样的温暖。每年的这个时候，我都会到这儿来。这里的一切，总能让我想起那些令人难忘的老电影。啦呀啦，呀啦哒啦呀啦，啦呀啦，呀啦哒哒呀啦。
2: 我也记得那部电影的经典对白，男子汉有时候是需要面对死亡去飞行的。
0: 你看多么蓝的天呢，
2: 走过去你可以融化在这蓝天里。
1: 走吧，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
0: 你也看过那部电影？
3: 喂，谁呀你？
0: 我是律师，需要帮助吗？
3: 叫这个男人滚！你们两个进来陪我喝酒。
2: 是。
1: 对不起，几位大哥，晚餐已经准备好了，里边请。
3: 看什么看？哼，都走快点，臭娘们！
0: 真的不需要帮助吗？
2: 这是江湖事，你管不了。很久没人聊老电影了。
1: 老电影就是太长了。
0: 哦，对了，我车里有一套经典的老电影的光盘，可以送给你。
2: 太好了，
1: 那就快去拿吧。
0: 能。
4: 哎，婆婆娘，别拿酒了。
5: 当官的有把柄
3: 在我
5: 手上，还愁没钱吗？
3: 大哥，大哥！

0: 就是他，没错。搞定了，
1: 父亲，您的朋友不用再担心有人勒索他了。可恶，那个男人差点坏了我们的事儿，算是一种缘分吧，难得有人一起聊老电影。
0: 当心，泽宇，电影和爱情都是陷阱，掉进去就出不来了。走。

杜秋先生向各位来宾致辞。晚上好，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我们的纪念聚会。今年是天神之钥成立六十五周年，天神之钥能够取得如此的成绩，全靠各位的辛劳付出和努力。我在这里要特别的感谢一下杜秋先生，这位出色的国际律师。三年前，我们遇上了一场非常棘手的官司，是杜秋先生替我们打赢了官司。没有他的努力，天神制药不会那么顺利地在纽约上市。杜先生，非常，请多关照。谢谢。今天我想介绍一位新社长，我多年栽培的儿子九井。 他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我决定让他接手主导新药研发，他会比我更出色。希望各位在今后的日子里，就像支持我一样，继续支持这位年轻的新社长。

0: 究一下，先生。
1: 杜先生，你真决定替美国药厂做事？
0: 很抱歉，这是我们高层的安排。
1: 明白了，那就还请多多保密。调查人口失踪的事解决了吗？
2: 已经解决了，副部长感谢您把他解决了勒索的流氓。副部长他还说，如果您有时间的话，一起去打高尔夫呢。
3: 社长，浅野先生过来了。
4: 哦，浅野先生，
5: 恭喜恭喜，
4: 我一直等你呢。
5: 接下来可就看你了。
4: 哪里哪里，我知道你不喜欢打针，特意给你做的药丸。

0: 一样刺激。
1: 像杜秋这样精通药物的律师是很难得的，我希望他能留下来协助新社长。

下来，我需要你，给我点希望。一会儿见。

0: 中国人。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旗袍还是中国女人穿着好看。
1: 谢谢。我妈妈是中国人。你不觉得这里很无聊吗？我们换个地方聊吧。
2: 你跟酒井熟吗？
1: 不认识，也不想提起这个人的名字。我是专门来找你的。
0: 可我之前并不认识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1: 你替天神药厂打赢了这么多场官司，应该知道他们一些秘密。他们不像表面那么清白吧？
0: 作为一个职业律师，接了客人的官司，我只负责胜诉，其他的事情我不过问。
1: 你没有怀疑过你打过的官司吗？
0: 你指的哪一宗官司？
1: 3年前酒井刚才说的那一宗。

0: 谢谢。找个时间再见一面吧。你刚才提的那个案子，我想再听你详细说说。
1: 好，后天下午3点，大阪车站时空广场。
0: 还不知道怎么称呼您。
1: 远播真由美，你可以叫我真由美。

0: 这个女人是谁啊？我从来没有见过她。
1: 没有呼吸了，尸体已经僵硬了。
2: 目前警方正在进行现场搜查，已经进行报警，警方正在调查。我是大阪府警察局搜查一课的前野雄二。昨晚发生了什么？你认识？

0: 队长，地图上没有显示这个地方。
1: 还在建设中，这应该是连接上本町站的工程。
0: 没事吧？
2: 我没事。
0: 我帮你撑一下，小心。

0: 丁枪放下！
1: 不，是你该把枪放下。你真忍心在他脸上打个洞吗？ 再这么个笨蛋，你逃不了多远。他第一天上班，你放了他，让我来代替他。

0: 看来你也是个笨蛋。我是想让他知道，律师都不可信。你知道我是谁吗？我认得你。三年前的案子我还记得。我是被人陷害的。那就跟我走吧，告诉我真相。我不相信警察。给我一辆车。
1: 把手铐给我打开！
0: 你逃不掉了。
1: 开车！
0: 你还没告诉我你要去哪儿。
1: 闭嘴！继续往前开。

0: 如果我跟你回去，那我死定了。
1: 相信我，当逃犯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绝路。你现在还有选择的机会。

0: 真是太丢人了。
1: 凶器上残留的指纹，还有死者身上的毛发 DNA， 这些就已经足够证明杜秋就是凶手。只要把他抓回来，我们就可以结案了。
2: 那杜秋的杀人动机是什么呢？案发现场是他的住处，指纹和毛发并不能成为决定性的证据。
1: 放走了嫌疑犯还敢包庇他？
3: 队长是为了救我才当人质的，最先让杜秋跑掉的是你。
1: 你说什么？
2: 白天，现在还不是你发言的时候。
3: 对不起。
4: 史村还有钱野，你们两个从现在开始要紧密合作。坐一下。史村，无论你做得有多好，一样会有人误解你，但是我会一如既往地支持你。

0: 转移犯杜秋。
1: 那警方正全力追击一名叫杜秋的中国
2: 男子。今晨，一名中国籍男子涉嫌在其住所内谋杀一名本国女子，疑犯杜秋在拘捕过程中反抗逃走。大阪警方派出了特务刑侦。
3: 最矛盾的地方就是现场留下的证据太完美了。
4: 就是啊，队长，嫌疑犯杜秋是很能干的律师，怎么会这样？
3: 你在同情他？这世界上无法理解的事情多着呢。
4: 是啊，我觉得队长说的很有道理。
3: 不准笑。
4: 是。
3: 拿到监控录像了吗？
4: 哦，已经拿到了当天晚上的所有监控录像。被害者田中希子是在10:15一个人离开会场，而杜秋是在11:36和另一个女人一起离开的。
3: 另一个女人？给我放大一点，调清楚一点。3年前，他的未婚夫因为盗取天神的商业秘密被起诉，被判罪名成立，败诉之后他就死了。

郑叔是不想死的，他绝不是自杀，是那个律师，他是被那个律师逼死的。

对不起。

0: 你肚子饿了吧？
1: 来，吃吧。嗯，谢谢。
2: 不许动，警察！都别动！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3: 没有，没见过。
0: 别担心，这儿全是我的朋友。
4: 谢谢。您知道我是谁吗？
0: 我看过新闻，我看你不像杀人犯。
5: 早上好，毛巾，请用。
6: 哦，
7: 啊，哦，好热。那个分局调过来的那个笨蛋呢？
5: 啊，你是在说我吗？
7: 我还以为是别人呢。
5: 怎么样，认不出来了？我也试着穿正装了。哦，我用了一个晚上调查杜秋的背景。他是1976年出生于中国青岛，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法律学，也修读了药师法律。
7: 你听着，从现在开始，你要完全成为杜秋，思考他所思考的，感受他所感受的。资料只能是作为参考，

0: 刀伤应该是死后刺上去的。如果说死亡时间真的是在深夜的话，凶手应该有充分的时间逃跑。奇怪的是，凶手为什么要在尸体旁边睡到早上，等到被发现呢？除非这是一个经过缜密计划而设下的圈套。
1: 我觉得就是个圈套。
0: 现场留下的痕迹会指引我们找出真相的。死者最先被袭击的位置不是床上，他是死后才被移到床上的。他和杜秋认识，可以自由进入他的住处。他衣服上的拉链和纽扣只有他自己的指纹，衣服是他自己脱的，唱片和酒杯上也只有他的指纹。他喝着酒，听着音乐，等着他。这时候杜秋还没有回来，但是他很有信心，一定能够迷住这个男人。书桌附近的地毯上的血迹跟死者的血迹一致，他一定和杜秋有过激烈的搏斗。他站在窗户那儿，望着窗外，等着杜秋回来。这时候杜秋出现了，气氛不再是原本浪漫的夜晚。因为某种原因，杜秋忽然对他动了杀机。第一次袭击在书桌旁，勒死他的是一条领带。从死者颈部的勒痕可以看出，但在现场又没有找到这条领带。他拼命抓住后面的窗帘，想要挣脱出来。这一点可以从他的指甲间找到和窗帘同样的纤维得到证明。

哎，冷静点，冷静点。哎，别哭了，还没结束呢。保护知识产权。

0: 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2: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为。
3: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0: 现在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排列三第26215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927，排列五开出的中奖号码是92738。
1: 经本公证员和公证人员范新淼的现场监督，今日以上体育彩票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公证员张平，2026年8月13日。

0: 凶手是一个左撇子，说不定现场还有其他的人。
1: 这么说，杜秋有可能是无罪的，是吗？
2: 这辆黑车每隔两天就来招募工人，还挺受欢迎的。
3: 拉他们去做什么工作啊？
2: 听说是给一家什么药厂的研究所干活，看来给的钱不错。他们去了以后，没有一个人再回来过。
4: 我得走了，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办。
2: 啊，送你一句老话，输掉什么都可以，别输掉你的心气儿啊。
5: 哎，下去吧。
6: 见过这个人吗？
7: 别动，小红衣服的，拿去吧。
8: 这个案子不能再拖了，向警方再次施压，让他们快速破案。
9: 秦牧，
8: 我们给你这么高的薪水，连这点事情都办不好吗？
1: 社长，找您的电话。
10: 喂，杜秋，
3: 你大概也在等我这个电话吧？我们好像有必要见一面。
10: 那好，中午12点。水上餐厅，那没了的。你去一趟，试探一下杜秋知道多少，绝不能让他落到警方手里。
11: 太好了，只要解决了杜秋，这案子就结束了。
1: 那没了的，是这家伙。子宇，我不想再依赖这些药，这样活着很痛苦。子宇，我不想看你难受。听着，这是加强的。

看看我们的下一个任务，你下不了手的话，我自己来搞定的。

0: 么事？
1: 有新线索，和杜秋一起工作的青木律师
2: 离开了天神总部。
3: 青木律师，他跟这个案子有关系吗？
2: 是这样，前野队长下过命令，跟踪与杜秋有联系的任何人。
4: 你好。
5: 牛肉卷、鸡肉卷各一份。
2: 您需要些什么？
5: 啊，给我杯咖啡吧。
2: 嗯，有冰的和热的，您需要哪一种？
5: 要冰的。
2: 好的。
6: 怎么你一个人来了？社长呢？

0: 停车！停车！妈的，快倒回去！是。
1: 队长，秦野他们也到了蓝莓雷的附近。
2: 作为好朋友，我不得不告诉你，越是知道真相，就越危险。我相信你绝对不会杀西子。你怀疑过有谁会陷害你吗？没有。我推测你目前的处境和你要离开药厂有很大关系。 他们跟一个非法私募基金伊泽勾结，研发很不人道的新药，还记得吗？你参与的北川盗窃案，它不是偷了那个麻醉剂方程式吗？那就是新药其中的重要配方，听说是军事专用药物。
1: 还犹豫什么？快动手！
0: 我是律师，需要帮助吗？
1: 目标的清晰度还差一点，
2: 这违反了。 国际精神药物公约，
1: 开枪了！
3: 过去离开药厂的重要人。

0: 这样吧，你说你没有杀人，那你就跟我合作。
1: 你们警察都不可信，那个钱野刚才就想杀了我。
0: 只要你愿意相信我，我就可以帮你。
1: 相信你？
0: 对。

Thank you.

我真的没有杀人，我想请你做我的时间证人。你可以证明，那个女人被害的当晚，我是和你在一起的。

0: 常的，没资格谈恋爱。
1: 从小到大，第一次有男人这样保护我。你以为你还五岁啊？还担心在孤儿院被人欺负吗？
2: 我只想做一个普通人。
3: 可惜太晚了。
2: 红霞，既然我们不知道能活到哪一天，何必要用坏心情来过剩下的日子呢？汤好喝吗？我们有新任务了。
1: 这次我一个人做，免得你又感情用事。
4: 那个家伙居然敢在大白天明目张胆的出现，他是在考验我们的破案能力呢，还是一个地道的傻瓜啊？
5: 石村，这起枪杀案件要抓紧破案，整个大阪一片惶恐。
4: 这个案子应该另有内情，肯定有某股势力在暗中行动。
5: 你想放小鱼钓大鱼？我明白。
6: 队长，我找到杜秋了。
4: 放大这个女人的脸。
2: 又是跟这个女人在一起？
4: 他们两个人在车站见面，绝不手软。

0: 你们去做事吧。
1: 是。
0: 小姐，他怎么来了？
2: 你别管，麻烦你给他准备一下房间，还有衣服，再给他弄一些吃的。
0: 可他是……
2: 快去吧，照我说的去做。
0: 是。
2: 有什么事情，明天早上再说吧。你先去休息一下。
3: 我带您到楼上休息，小姐不让任何人接近这个房间。

0: 不要再问了，怎么会是这样？
1: 你有好多天没睡了吗？不要什么事情都往坏处想，好吗？
0: 我研发禁药的目的是为了救人的，但我不想坏人拿了我的配方去做非法的事情。

0: 我要带你去一个地方，你这辈子都会记住。
1: 还记得被你们以盗窃罪控告的北川正树吗？我的未婚夫曾经是。我是大阪府警察局搜查一科的史村，正在调查一宗凶杀案。我想见你们的女主人，可以进去吗？
0: 三年前，我本来可以和他们一样。那年4月3号，就是法庭宣判败诉的第二天，我就站在那儿，我等着他来，等着祝福，等着我美满的人生。 本以为能够赶在樱花开得最美的时候结婚，没想到那年的花落得特别早。

0: 败苏的那一天，他只说了一句话：“你早晚会清楚的。也许我死了才能证明一切。”
1: 对不起。
0: 对不起，郑叔跟我说了，就是你。你们说他偷了新药配方，你知道他为什么偷吗？他不想究竟把那些东西拿去害别人。
1: 你真的认为你所知道的一切都是事实真相吗？

0: 你受伤了，
1: 陈伤了，没事，我有心药啊。
0: 你现在还有没有机会追上他们？
2: 有。
0: 如果再让我碰上那个警察，他就死定了。我已经叫人过去，他们马上到。
2: 是他，竟然从大阪追来了。

0: 没事吧？嘿，你干什么？
1: 不要！
0: 喂，混蛋！你明知道他是谁，为什么还要跟他在一起？我不会放。

0: 你老实说，你到底得罪了多少人？
1: 你现在高兴了？
0: 在遇到你之前，我一直活得挺舒服的。
1: 没打开手铐之前，我们最好和平相处。
0: 但愿如此。
2: 嘿，
1: 啊，慢点儿。
0: 哦，抱歉，老奶奶，我就是要带着你走。
1: 看起来你更像个逃犯。
0: 就算你死了，我也要把你拖回警察局。你老实点。
3: 你跟他说，西子被害的那天晚上，我是跟你在一起的。
1: 你告诉他，北川案的证据都是你们警方提供的。
4: 他老说我害了他未婚夫。
0: 你们两个那天晚上真的在一起吗？这家伙，他刚才说的那些话是真的吗？
3: 我会不会坐牢就看你了。
5: 那天晚上我是和他在一起，我送他到家是凌晨一点左右。
0: 那你能做他的时间证人吗？
5: 可以。
1: 谢谢你帮我澄清。
5: 别跟我来这套，等逃出去再说吧。嗯。
6: 小姐，你怎么搞成这样了？
5: 跟我来。
7: 张国建，
8: 快点进屋去。
7: 发生什么事了？
8: 离开窗户。全部上二楼趴下，千万不要靠近窗户。
1: 奇怪，警察和杀手总是同时出现，

0: 我不想和你一起死。
1: 我也不想。开什么玩笑？你会玩吗？
2: 当然了，我6岁的时候就开始跟我爸打猎了。

0: 轮到你了。
1: 我不行，我习惯用右手。
0: 今天你得用左手。
1: 我没杀过人。
0: 打脚可以吧？其他部位我来打。

0: 红霞，红霞，你醒醒！红霞，红霞，
1: 父亲给我的心药太强了，我全身都没感觉了。
0: 你不会有事的。

0: 快去叫医生。好。你今天没有跟我在一起，对吗？没有。你现在自由了，走。
1: 子弹穿过了他的身体，已经没什么危险了。等他醒过来以后，我再通知你。
2: 谢谢医生。

0: 跑哪儿去了？
1: 喂，出什么事了？
2: 孟小姐，
3: 我怎么说也是你的上司，你有义务向我报告。我的上司是史村队长，我没有义务听从你的命令。
2: 史村故意放走了嫌疑犯，你还跟着他，
3: 我才是这个案件的总指挥。
2: 你知道药已经出卖你了，很快你就不是队长了。
3: 你还没有意识到，你完了，混蛋！你什么意思？哎，你要上我灭口吗？搜查一课的人快到了，正好抓你个现行犯。你个臭丫头，给我等着！
4: 你一直担心药厂的秘密外泄，这是杜秋的电脑，还有这个。喂，你赶快来处理一下，我杀了西子。
0: 你在哪儿？
4: 在杜秋家。
0: 什么也别碰，等我来处理。

0: 你别信那个混蛋说的话。史村现在已经开始怀疑我了。事到如今，我只能逃到海外了。为什么当时不把杜秋干掉？杜秋死了，所有事情不就都解决了吗？
1: 这么说，您是在怪我了？我这么做，都是为了您的儿子，是为了保全新任社长的名誉和清白。你清楚，我要是出事了，对你们也没好处。说吧，你打算出多少钱来买？
0: 被你养的狗反咬一口，看着我的眼睛，别以为我眼睛瞎了，打起精神来，你可是天神之药的新任社长。

0: 我在房间找到一些郑树留下的资料，但是我之前从来都没有见过。你来帮我看看。还有一件事我始终不明白，到底是什么样的药物研究可以让一个基金花这么多钱在一家药厂身上？
1: 伊森。
0: 什么？
1: 百慕大的一个基金，他们持续赞助药厂研发新药。酒井社长没让我参与这个项目，我就是这样被他们蒙在鼓里。
0: 这是郑树偷拍的，这个什么意思？
1: 这是天山制药厂药品配方的编码，药厂为了保密会有一套自己的编码。
0: 这应该是郑树研究的新药配方。
2: 北川，配方完成了吗？把它交给我。
3: 啊，配方还没有完成呢。
2: 这个配方编码对我们很重要，
1: 也是酒井一直想要得到的东西。他们用活人做人体实验。
3: 真由美，当你看到这信时，我应该已经不再认识了。为了给你幸福，我私下收了酒井的钱。我不再是你心目中那个完美善良的人了。但是我的良知告诉我不能把配方交给酒井父子。我把配方藏在这里，希望有一天它能发挥真正的作用，造福人类。

0: 红霞的死我也感到很难过，你们俩像亲姐妹，都是我的孩子，你无法想象失去红霞我有多么的难过。红霞不能白白牺牲，你应该知道怎么做，不要让我失望。
1: 是的，放心吧，父亲。
2: 啊，
3: 早上好，队长。
2: 怎么了？一大早哭什么呀？
3: 我是高兴的，看到队长恢复得很快，我很高兴。
2: 那应该笑啊。
3: 你忘了，你不是说不准笑吗？
2: 命令收回了，从今以后你想笑就笑。说真的，你笑起来的样子很像我妻子。行了，我们不说这个了，你有什么要向我报告的吗？
1: 啊，案发现场发现的药丸成分跟前野服用的药丸一样，药检报告也显示这是一种超级兴奋剂。
4: 哦，真狼狈。啊，你不用起来。
5: 不好意思。
4: 石村
2: 啊，
4: 这个案子你先暂时别管了，
5: 请等一下好吗？我还差一点就能掌握到天神制药的关键证据了，这一次我一定能结束这个案子。
4: 上级说你连续三次放走了嫌疑犯，
5: 可是杜秋他并不是真凶。我请求调查前野。
4: 前野雄二现在已经失踪了。
2: 又失踪了？那个酒井社长他买通官员来妨碍案件调查，是不是有这么回事？这算什么正义？
4: 醉驾失控撞死警察的妻子，你还没想开吗？你也替我想一想，有个不珍惜自己生命的下属会怎么样？这么长时间了，我相信你妻子也不想看到你这样活着。
1: 这三年里，我常常在研究中心外观察，我总看到一辆黑色的厢车拉满了人开进研究中心，但是每次开出来的时候却是空的。
6: 谢谢你的帮助，班口先生。
7: 哎，你这是什么话？你看得起我才回来找我，其实我也想进去看看我的兄弟们。
8: 做实验的袁明道。
1: 小姐，我是真由美。杜秋他留下张纸条一个人去天神制药研究中心了，到现在一直没有消息。
6: 万一要是有什么危险，你一定要想办法出去。
1: 昨天晚上我找到了一些证书留下的资料，我们发现了天神药厂一直想要找到的配方编码。杜秋他说应该让史村知道这个编码，我想请你转告他一下。编码是 C11H15NZN2。这件事情非常紧急，请你一定尽快转告他。明白，医生正在那个场所检查呢，你放心，待会儿我就告诉他。真由美小姐，
2: 要是那个配方编码是用来制造禁药的话，那将会成为我们打垮天神制药的最有力的证据。
9: 啊，怎么办？

0: 怎么会搞成这样？不是说是感冒药吗？慢点，慢点。阿狗秀夫，跟我来。
1: 先生，
2: 杜长，你要去哪儿？你现在还需要休息。
1: 杜秋，他一个人去天山制药太危险了，他救过我，我不能让他去送死。
2: 我跟你一起去。
1: 你去了也帮不上忙。我现在已经被停职了，所以这是我个人的事情了。

0: 不是简单的杂工吗？
1: 你别管，我马上回去好了，
0: 唐先生。

靠近我。

0: 个完美的女人。
1: 离开心爱的人，后悔吗？
0: 如今我能为她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不去妨碍她现在的生活。

0: 战斗力是不错，但我们想要的是受控制的战士。现在这发狂的表现实在是让我担心。
1: 你放心，我们已经通过实战测试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又找到了新的配方，新研发的药和之前的混合使用以后，战士们的意识就可以受到控制，你一定会感兴趣的。
0: 那以后只要有战争，无论是军事强国还是恐怖分子，都会是我们的客户。

0: 社长，如果有北川的麻醉药方混合，药力可以延长到极限。
1: 杜秋怎么进来的？他跟白老鼠混进来的，不能让他活着出去。杜秋先生，好久不见了。
2: 你们对绑口到底做了什么？他是自愿来这做实验的。这个。
0: 是战场上提升战斗力的超级药物，将会是天神制药改变世界的贡献。你们这些杀人凶手！人类注射这个药后，就能一瞬间提升体能，感觉不到痛苦及恐惧，因此战斗力可以达到极限。演播小姐。
3: 真可惜，北川早走了一步。他研发的配方是我们公司开发新药不可缺少的，他肯定是把那个配方藏起来了。你知道在哪儿吗？你做梦吧！我不会告诉你的。正树研发的是能够缓解。
4: 病人痛苦的医疗麻醉药，不是为了给你们用来杀人的。这项实验是对身体痛苦的耐受性表现。他要是不说出编码，那就让他永远都不要说话了。
3: 是的。
5: 他没带武器。
6: 我一直以来都不太擅长和警察打交道。
5: 是这样吗？你来有何贵干？跟你没有关系。少说废话。你把我当成什么了？对待客人要有礼貌。失礼，失礼。原来是贵客光临呢。
6: 大阪警察局搜查一科的，我叫史存聪。搜查一科？你应该已经停职了吧？
5: 警察局内部消息我比你清楚，我和你们高层关系密切。我来找一个逃犯，
6: 怀疑我窝藏逃犯，一个叫杜秋的男人。
5: 哼，我想起来了，他是有来过，不过可能逃得太久，已经有点精神失常，一来就捣乱，我们已经把他控制起来了。
6: 我要把他带走。
5: 你有拘捕令吗？ 你还不清楚这件案子已经和你无关了，
6: 那我拿些情报跟你交换。
5: 情报
6: ，C，E。

0: H 一，这个编码是被传留下的新药配方。
1: 先别急，
2: 想要完整的编码，我见到杜秋再说。
1: 明白了，我带你去。

0: 失去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是什么样的感觉？
1: 痛苦，也是一种惩罚，让你永远都忘不了。为什么这么问？
0: 因为我明白那种痛苦。

0: 这个制度就彻底变了，律师也可以变成野兽啊！哎，我不是你的敌人。
1: 不要被这个妖打败，你可以战胜他的。这个世界有太多低等废物存在。
2: 我当然知道，你一定要坚持住。这些废物阻碍人类社会的进步，但是真的很辛苦。 我们要让他们为社会做出点贡献。
1: 是时候反击了，朋友。杀了他！
3: 是，杀了他！

0: 你疯了吗？你忘了当年是谁把你们两个从孤儿院救出来的？
1: 救我们当年的小白鼠。
0: 你失去理智了。
1: 我刚刚找回来。

0: 杀！
1: 这么巧，又碰到你，
2: 看来咱俩已经绑在一起了。
1: 什么？

0: 的运气一向不是很好，身边的人总是遭遇不幸。
1: 我可算不上你身边的人。
2: 儿子，
3: 爸爸，让我给您展示一下我们群妖的威力。我要证明我们做的一切都是对的。
4: 够了，儿子，我们一起离开这儿。

0: 跟我来，快，
1: 爸爸！

0: 看看你现在的样子，你还算个警察？哼，你个废物！
1: 你怎么样了？
0: 快走，快点走！陈咏梅小姐，陈咏梅。

0: 圣上叫我过来的。只要是父亲的命令，跟谁睡都行吗？
1: 我需要药。
2: 要药，我可以给你的。

0: 老板，一切都是我的。
1: 放开他！放开他！有种你就开枪！开枪啊！
2: 你连狗都不如！
3: 开枪！
4: 你们为什么要栽赃杜秋？
0: 是他自己倒霉。他出现在不该出现的时候。
4: 就是因为这个理由吗？

0: 坚持住。
1: 那些老电影都是这样的结局，是吗？

你给我带来这么大的麻烦，真后悔没有早些除掉你。放下武器，我要去找我儿子了。这药本来可以使人类更强。 我对我所做的事一点都不后悔，永别了。

0: 是吧？
1: 你看不见吗？
0: 怎么样？拿起来吗？伊藤局长给您的。
2: 你没事吧？
0: 赶紧救他！
1: 我没那么容易死。接下来真要忙起来了。
0: 是。
3: 在医院里躺了那么久，都快忘了外面的天有多蓝了。
1: 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片蓝天，这个世界是公平的。
0: 真是难以置信，几个月前他们还一个追一个逃。
4: 男人嘛，向来都是以友情为重。
0: 就是啊，想不到他们俩居然成了朋友。
1: 经过这一次，至少让我知道了，你还算是一个正直可信的好律师。
3: 要离开了，才觉得这一切是那么珍贵。
1: 时间差不多了，明天会更好。话说回来，还没正式介绍过呢。是孙聪，请多多关照。
3: 我叫杜秋，请多多关照。
1: 奇怪，我总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
0: 该上车了。

0: 队长，您知道现在流行在老式火车上举办婚礼吗？
1: 啊，
0: 您不觉得很浪漫吗？
1: 不觉得。
2: 想什么呢？
3: 石村。
2: 那还不容易吗？打个视频电话。等等，
4: 你谁啊？
1: 我是自由记者，我叫史村村武。
4: 您再靠近，我就开枪了。
1: 我早就准备好了，所以才进来。
4: 全世界都能看到吗？
1: 对，现场直播。你们两位的名字也会传遍全世界。
5: 那是谁啊？OK， 他还真忙。

0: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1: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2: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3: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4: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5: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佳片联播不打烊，优质力作送不停。欢迎各位准时来到本周的电影纵贯线，来到咱们这个光影乐园，您的每一份期待都能得到回应。这里有引人入胜的动人桥段，有直击心底的纯粹情感，更有时光沉淀后却依旧光彩夺目的精彩。接下来就请您放空思绪，和我一同走进包罗万象的光影天地，尽情畅想这场专属于我们的视听盛宴。
2: 徽宗年间，权臣当道，民不聊生，英雄草莽揭竿而起，笑聚山林，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救黎民于水火。
3: 我叫你出来偷吃，
4: 这个世上不可能再有梁山。
5: 出动多少人，花多少钱，都在所不惜。
2: 朝廷鹰犬纷至沓来，
6: 杀了我呀！
2: 一场恶战拉开帷幕。

0: 绝境之下身陷重围，他要背水一战。八月十六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九纹龙史进之替天行道》。
1: 前几天和很久没有见的朋友小聚，分开的时候还挺舍不得的。越长大越会发现，很多时候情绪只能悄悄地放在心里，而电影就像是一个情绪收纳盒，那些没有说完的想念、遗憾和温柔都能在光影里找到共鸣。一起看看这部影片吧，在光影里，在故事中寻回那些值得回忆的瞬间。
2: 要发达，一个方法，
0: 一个天马行空的大道组合。
3: 我先做生意，我生意人。
4: 我要你凭着良心去赚钱。
5: 有笔大买卖，但是我心里七上八下的。
0: 一个价值千万的宝贝婴儿。
5: 哎，我说过这人家豪门恩怨你不用管，我们把这个宝宝还给他爷爷，也就大功告成了。
6: 一口价三千万，你把宝贝交给我。
5: 三千万。哎，
7: 哄哄他，
8: 你去哄他，
7: 你哄吧。
0: 一次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哇，
7: 别哭了，我求求你，哭了我耳朵快穿了。
9: 来来来。
10: 老师，救命啊！
0: 成龙作品，陈木胜导演，许冠文、古天乐、陈宝国、高圆圆。
7: 别哭，别哭，别哭！妈妈在这儿，妈妈在这儿，
10: 爸爸在这儿，爸爸在这儿。
0: 八月十四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九十分剧场为您播出《宝贝计划》。
11: 生命需要充电，
12: 生活需要节电，
13: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4: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13: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2: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5: 光影新博客，光影新主张。
16: 大家好，我是演员谢承泽，很高兴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奇幻爱情片《花千骨》里，我饰演了长留弟子洛十一。电影《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你》中，我饰演了性格内向的留学生李小李。都市情感剧《遇见幸福》中，我饰演了高中生欧阳博文。接下来我

0: 还有待播作品《人间有味》即将播出，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期待我的表现。
1: 两年后，
2: 嫂子带着圆圆走了也有半年了吧？要不咱们再回民政局上班？
3: 我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4: 带着伤痛的生活，
5: 你几次了？
6: 就不能少说？
5: 是你变心了，嫌我瞎了？
6: 你让我以后怎么跟你过日子？
5: 对你
4: 支离破碎。
7: 明天圆圆生日，你能过来吗？
8: 祝你生日快乐！
6: 有两个孩子，别搞错了。
7: 那两个孩子都不见了。
9: 微臣，报警。
10: 不能报，
2: 绑匪要一千万。
4: 爱女受困，
2: 我们还找到这个头花，
9: 只要没找到尸体，就证明两个孩子还活着。
11: 他们报警了，
6: 一切都好，不管没有问题。
4: 军人的素养，
12: 一群猪头，寡人都保不好，
2: 怎么办？
6: 瞎子，你们怕的什么？
4: 支撑他孤身应战。
5: 圆圆，
3: 爸爸就是军人，军人将对付坏蛋，对不对？
6: 孩子，爸爸打上门来了。
13: 爸爸，救命！
3: 来，快走！
4: 盲战。

0: 吴志刚，吴志刚，
1: 收到收到，连长请讲。
0: 你们给我跟紧了，前面就是武装分子经常出没的区域，子弹上膛，保持警戒。
1: 明白明白。

0: 警戒！马上向总部汇报我们的情况和位置，请求支援。
1: 是，总部，呼叫总部。
2: 总部，我们是运输小组一组，我们在距离营救地二十一里遭到伏击，请求支援。
3: 报告连长，我们车打不着火了，
0: 准备还击，明白。总部，我们是运输小组一组，我们在距离营救地二十一里遭到伏击。This is the United Nations Rescue Vehicle.
4: Leave right now.
0: This is the United Nations Rescue Vehicle.
1: 总部，我们是运输小组一组。
4: Leave right now. If not, we will take action. Leave right now. If not, we will take action.

0: 连长，连长，
1: 怎么样，老刘？

0: 须强调指出，这一说法不适用于当前动荡地区的事态，因为事态发生地根本。
1: 你说咱们是不是干不过印度啊，孙老板？
2: 军事实力我国第三，印度第四，人口我们实在一期，印度十二亿八。
0: 双方就此从来
2: 半斤八两不好说。
3: 打仗都是烧钱的，听说一颗炮弹都要好几十万。
1: 靠，咱们中国现在还缺钱？如果真揍印度阿三，我先捐100万。黄老板，你捐多少？
2: 我不捐，平时我交了那么多税了，够爱国了。你想打你捐。
1: 靠，要是印度真打进来，你他妈绝对是汉奸。话又说回来了，这现在这些当兵的都是些独生子女，娇生惯养长大的，打起来了真不一定是阿三的对手。哎呀，你他妈倒是轻点啊。
4: 不好意思啊，
1: 看你瘦瘦的，这手劲儿还挺大的。
3: 冷大夫是退役军人。
1: 退役军人怎么混到这一步了？
4: 我靠手艺吃饭丢人吗？
1: 哟，脾气还挺硬。来，蹲过来给我捏捏脚，我给你双倍的价钱，我这也算是拥军了啊。哎。

0: 进一步加强针对性部署。
1: 哎，过来啊，给我捏捏脚。
0: 采取切实措施，改正错误，停止挑衅，与中方相向而行。
1: 过来。
0: 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在此，我想提醒你们，不要心存侥幸，不要抱着。
1: 哟呵，还不给我捏，小心老子不给钱。
2: 少一分钱你今天也出不去这个门。
0: 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能力。
3: 行了，
0: 不断增强。
3: 冷大夫，
0: 决心意志，
3: 他不给钱就算了。
0: 坚定不移，撼山易，撼解放军难。
4: 战略再来关注正在进行的大督查，企业成本、民间投资是国务院第四次大督查的重要内容。近日，第十督查组、第十六督查组、第九督查组走访了河南、云南、山东的多家民营企业，查找企业在投资融资中遇到的问题，立即调查。
1: 死瞎子，还吹不吹了？我看你怎么留住啊！
3: 冷大夫，你没事吧？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1: 妈，谁跟谁不一般见识？妈，我！
3: 去！
2: 不服再来来，瞎子我奉陪到底！站住！我奉劝你一句，以后少聊军人。我们在为国家流血流汗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1: 臭瞎子，你给我等着！你给我等着！臭瞎子，你给我等着！
5: 一调回来，收拾你。
6: 民营企业在许昌建设项目碰到哪些问题？有没有什么建议？

0: 谁的车？谁的车？谁的车？我的车，我的车，是我的，怎么了？
1: 你停在哪儿了啊？哎，
2: 你给我车撬坏了，我要回去扣工资的。
0: 这是什么地方？啊？
1: 你从旁边绕一下不就过去了吗？
0: 绕不绕是我的自由，你的车应该停在盲人专用道上吗？
1: 眼瞎还出来瞎走？
0: 说什么？我站住！站住！
2: 你来追我！
0: 再给我说一遍！再说一遍！

0: 你怎么才回来啊？你心里到底还有没有这个家？去去去，接着跟你战友野去。妈，我这个坏爸爸回来了。哎，妈妈，我已经替你教训过他了，看在他今天过生日的份上，就原谅他吧。开饭，开饭。
1: 小叛徒，咱俩不是说好了吗？等他回来，咱俩谁也不理他。
0: 哎，妈妈，我真饿了。
2: 罚你半小时以后才准吃。
0: 太好了，开饭了。
1: 哎，你这个小馋猫，你爸还没许愿呢，去叫你爸许愿。
0: 爸，你快过来许愿。
1: 许个愿吧。

0: 谁啊？
1: 公安局的，有人报案说你把人打伤了。
0: 来吧。
1: 罚你必须喝完。
0: 今天你不值班啊？
1: 不值班。你以后少吃点方便面，现在电话订餐多方便啊。

0: 嫂子带着圆圆走了也有半年了吧。
1: 是孙老板让你来劝我明天不用去按摩店了吧？
0: 这样，等过两天我休班，我再给你换一个。
1: 我当时告诫自己，忍住，忍住。又给你添麻烦了。
0: 要不这样，咱们再回民政局上班。工资又不低，又清闲。
2: 我不想给组织添麻烦，主要啊，那么活着也没劲。
0: 主要是我担心你这脾气啊，你再这么继续下去，嫂子跟圆圆……
2: 你有完没完啊？你是陪我来喝酒的，还是替他们的？喝酒，
0: 喝酒。
3: 掌心看出来就乱着呢。
4: 我这从小就乱。
3: 慌什么慌？慢慢说，有话慢慢说，别动手。
5: 伟哥，啥情况？
3: 打老子！呸呸！再敢打老子，就弄死你们！啊！
6: 小子，一天光跑，你也有句话呀？你几个意思啊？
3: 黄哥，我不是跑，我现在只是手里没有钱，我不好意思见你。
6: 少他妈别跟我说漂亮话，说什么时候还钱？
3: 黄哥，你给兄弟一个月时间，我肯定把钱还给你。
6: 我就给你十天时间，如果十天之内我拿不到钱，我就歇你一条胳膊。

0: 伟大妈妈。
1: 圆圆不哭，没事。
2: 走，根本就别回来。
1: 走。
2: 是吧？根本就别回来。

0: 活该，让你受伤了还不老实。
1: 九大哥哥，我求你了，去林亮门那儿，给我弄个100-200万，帮我度过这个危机。放心，哥哥绝对不会亏待你。
0: 哪有你说的那么容易呀？你当我多厉害呢？你再等等吧，等我嫁给了林老板，别说100-200万，300-500万我也给你。
1: 等你嫁给林老板，我早就被他们给弄死了。
2: 一会儿啊，你俩从正面上，我和东哥从后边偷偷过去把他撂倒。
3: 明白，浩哥，我们就从正面吸引他的注意力。东哥如果有机会，我们也从正面下手。那家那个破网吧的鼠标也不好使，要不咱们换一下吧。
4: 可是这家便宜啊。

0: 哎，张警官，冷大夫在我门口坐着，他在等人，你要不要过来看看？好，好的。
1: 龙女现在死活不同意，你再想想别的办法。咱们开个房间，让龙女把林老板约出来，咱俩进去捉奸，到时候狠狠敲他一笔。
2: 你他娘的瞎是不是？哎，算了算了，没看成是个瞎子嘛，走吧。哎，
3: 伟哥，你觉得我那办法怎么样？现在龙女一心想嫁给林老板，别打她主意。哎，连长，您坐这儿干嘛呀？
4: 我昨天打的那个人可能会来报复，我不想因为我让孙老板倒霉。
3: 要是真有人过来报复，你还准备跟他们打是吗？ 好了，我先送你回去。孙老板那儿他有我电话，真要有人过来报复，他会给我打电话的。
2: 哎，我自有分寸。你去忙你的，我也有你电话。
3: 孙老板，要是有人过来找事儿，你就给我打电话。就让他在外面坐着吧。
2: 他回家也无聊。根据当地媒体报道，当地时间的下午4点左右，一名袭击者骑摩托车冲向了路边的警察，并且制造了爆炸。巴基斯坦。

0: 倒挺早的，
1: 也就刚到一会儿。

0: 再见，爸爸，走不走啊？回家。你这个小疯丫头，怎么衣服这么乱呀？去哪儿疯了？没有，我们今天上体育课了。是吗？班上有发生什么好玩的事儿吗？今天没有，还是那个眼睛了，诅咒我头发，然后又把我铅笔给藏起来了，讨厌死了。那他对别的女孩也这样吗？从不，他好像专门针对我，真倒霉。
1: 那妈妈觉得呀，他可能是喜欢你，想要跟你做朋友，但是又不好意思说，所以做一些小动作来引起你注意呢。
0: 那他直接跟我说不就得了？他这样。

0: 你想你说小侯一起过，那么可以吗？你跟小敏同一天生日也算是缘分，那我基本上同意。真的？嗯，太棒了！妈妈万岁！Yes，太棒了！妈妈万岁万岁！你慢点儿，圆圆，来。如果爸爸想要给你过生日，你同意吗？
1: 你让他拉，但是妈妈觉得吧，不管怎么样，他是你爸，对不对？
2: 我说对了，别拉你，他不要放这儿。
3: 你嚷嚷什么呀？圆圆在这写作业呢，你吓着他了。
2: 第几次了？
1: 你就不能小声叫控制一下你的脾气吗？人人，再无可忍！
4: 我跟你说啊，我不同意，报什么班啊？报多少个班了？学校还不够学呢？
5: 孩子小学你为什么就不能让他学呢？你干嘛那么自私呀？
6: 这孩子就是你给惯的。
7: 圆圆他妈跟他爸爸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4: 听人说半年多没联系了。哎，那这次过生日，咱们索性搞他一个大 party，你看怎么样？爸，你是不是想跟蚂蚁表白呀？嗯，你这小鬼头！<笑><笑>

0: 喂，你好。
1: 喂，龙女，你过来一下。
0: 是，老板。
2: 把门关上。

0: 老板，
1: 有个事儿啊，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0: 您吩咐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没意见。
1: 那你说，如果一个男人喜欢一个女人，想向她表白，送个什么礼物比较好？

0: 只要是您送的，啥都行。这叫啥意见啊？啥都行？那怎么表达我的诚意呢？我一直在琢磨这事儿。你说，一个结过婚的女人，是不是就不那么追求浪漫？是不是就应该直奔主题，直接求婚就好了？
1: 老板，你说的这个女的是咱公司的吗？啊？也可以露天的野炊呀，你有什么意见吗？
2: 没意见。
0: 好，那好，
1: 嗯，
0: 龙女，这个午餐啊，咱们就定5000块钱的标准。
2: 好。
0: 再有这个树。嗯。 咱们把它好好布置一下，这上面呢多挂点气球啊。

0: 还有彩带啊。
1: 好的。
0: 别墅装饰的美观漂亮。
1: 行行行，没问题。
2: 喂，
1: 明天圆圆生日，你能过来吗？
2: 我过去好吗？
1: 我问过圆圆了，她没反对。
2: 好，我过去。
1: 等一下，
3: 你别给她买芭比娃娃，她现在喜欢蝙蝠侠。
2: 知道了。

0: 这么说，你嫁给林老板的美梦是彻底破碎了。你嫁给林老板也是为了他的钱财。我们想办法搞他点钱，让他破破财，既为了我，也为了你出口恶气。
1: 怎么搞？
0: 林老板最在乎什么？
1: 肯定是他的宝贝女儿。那个丫头死活跟我不和，要是没有她的话，说不定我现在还有机会呢。
0: 好，咱们就一箭双雕，替你出口恶气。明天你不是帮她筹备一个生日派对吗？咱们趁乱绑了她的女儿，让姓林的出一大笔血。
1: 不行不行，这不行，这要是被人抓住了，咱们这是犯法。
0: 你没听过富贵险中求？

0: 这次任务我们得好久才能回来，我不想错过他的生日。那你等等，我去把他叫醒。
1: 圆圆，来跟爸爸说话，来，快！圆圆，圆圆，醒醒，看，爸爸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喜不喜欢？
2: 喜欢。<笑>
3: 爸爸，你快点回来吧。嗯，
1: 祝圆圆生日快乐。
2: 圆圆，坚持一下。
4: 伟哥有笔发财的大买卖，可以让你俩的武馆不用转租了。不知二位有没有兴趣？事成之后，每人封到这个数。
5: 说。
4: 加一连，
5: 100万。
4: 对啦。<笑>

0: 这来的人还真不少。
1: 今天玩开心。
0: 哎呀，
2: 你来了！
0: 你怎么刚来呀？
2: 来给你。哎呀，
0: 就等你了。
3: 这是给小敏的礼物。
0: 谢谢谢谢谢谢。那咱们进去吧。好，走。
3: 雪云，你别乱跑啊。
2: 好的，妈妈。
0: 走，进去吧啊。哎呀，感谢大家。好，来，各位亲朋好友，咱们都往里走。

0: 没人，过来，都过来，过来！我跟你们说事儿。一会儿呢，我蛇，你是猪，你是熊，你是猴，都记住了吧？别一会儿着急的时候把名字喊出来。老猴、老熊、老猪、老蛇、老蛇不吉利，就叫响尾蛇。
1: 对，响尾蛇。行，那咱这次行动就叫响尾行动。
2: 麻烦快一点，辛苦啊。

0: 来来，你们俩许个愿。吹蜡烛喽！哦，
1: 生日快乐！
0: 吹蛋糕喽！
2: 现在的家长都喜欢让孩子学，两人动手之前，先鞠个躬，那显得多有礼貌，多有教养啊！
3: 都他娘是花架子，
4: 两个武夫，整天就知道打打杀杀的。我这100万到手，有投资拍上网络大电影，
5: 搞艺术去。
6: 搞艺术？你说什么？拍电影？100万？
5: 这你不懂了。100万够拍俩了。前两天我朋友跟我说，去年还是前年，一部网络大电影投了20多万，那片名就跟一个大片就差一个字儿，点一辆咔咔的，几个月挣了好几百万。
6: 吹吧。行行行行行了，拍电影啊，离咱们太遥远了。我听说这投资不熟是不做。
5: 雷哥，
2: 响尾蛇。哎
5: 呀，奇怪了，那个。我不熟，我朋友说呀。
6: 赔钱？
7: 赔什么钱？啊？
6: 你会开车不会？
7: 谁不会开车？你撞到我了！
6: 我给你打了半天喇叭。
7: 喇叭？你现在撞到我了，你要负全责，要赔钱，知道吗？赔钱。
6: 赔什么钱？
7: 赔不赔？
6: 就不赔怎么了？
7: 赔我报警啊！
6: 你还打我是不是？
7: 打你？
6: 我就是不赔，怎么着？
7: 那行，咱
8: 们
7: 打电话叫警察来，行吗？
8: 太好了，给我，给我，给我。
9: 哎，慢点跑，孩子慢点。
7: 你什么意思啊？爸，你不要让我赔钱，你多想离开这儿。
6: 不赔怎么着啊？
7: 哎哎哎，
6: 打架是吗？
10: 有左，你还挺
11: 帅，哎呀，小花猫，你怎么弄得到处都是呀？
8: 这蛋糕好好吃啊！
11: 猜猜，
8: 衣服，
7: 怎么着？服不服？啊？还打吗？服不服？
6: 今天怎么着？
12: 小敏的妈

是在孩子五岁的时候跟一个大官跑了。这些年我事业总算有了些起色，也有不少朋友给我介绍了各色各样的美女。说实话，到了咱们这个年龄，该经历的都经历过了，我更看重的是人品、家庭。

0: 我就直来直去吧。我现在多了没有？几千万我还是有的，而且我注重家庭，没有不良嗜好。我觉得咱俩挺合适的。你的意思呢？
1: 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

个人在家带孩子啊，确实辛苦。那个，等我回国了，好好陪你，把这些年不在身边的遗憾全都补回来，天天腻在一起，腻到你烦为止，行吗？

0: 行动啊。
1: 你别催，
2: 耐心等着，等我一有机会马上就通知你。
3: 嗯，行了，这次降落行动必须成功，都好好认清楚了。
4: 听爸爸说，爸爸就是
5: 爸爸，爸
6: 爸
5: 我不见，
6: 我这里是万圣诞，
4: 这是爸爸给你买的礼物，你看看。
6: 你走开，我不想看见你，还有这个破礼物。
4: 不行，你听爸，你听爸爸说，爸爸就是
6: 不见，
4: 爸爸就是想见见你。给你买的礼物，你看看。
6: 你走开，
5: 放开我，我不见，你起开。
6: 等等，你让他走，让他回家，不想看见他。
1: 你怎么才来呀？
6: 你让他走。
1: 林先生。这是圆圆的爸爸郎君，
7: 那麻烦您带他洗个脸吗？
1: 这是小敏的爸爸林先生，你先去洗个脸，有什么事儿咱们稍后再说。
8: 冷先生，
9: 你前面带路吧。
8: 嗯，好，跟我来。这儿有楼梯。
1: 圆圆，妈妈有话要跟你说，你跟我出来，走。好了，别哭了啊。小敏，小敏，我跟你说个事儿。
8: 你的事迹我都听说过，我很佩服你。
9: 你客气了，我现在就是一个瞎子。什么都不是。
8: 我叫林德昭，现在经营一家贸易公司，生意还算说得过去吧，每年能挣个几百万。
9: 林先生，你可能误会了，我不做什么生意。
10: 不行，一会儿爸爸出来了，你必须给爸爸道歉。
6: 我叫不，我不要看见他，我叫不，
10: 必须给他道歉。
6: 我不要，我叫不给他道歉，让他走。
11: 马姐，马姐，马姐，别生气，别生气，小孩子嘛，让小敏去哄哄他。
12: 阿姨，你别担心，他听我的，我去哄哄他。
1: 行，那你去啊。
6: 圆圆，圆圆，
10: 哎，你们俩注意安全，别往马路中间跑。
11: 哎，圆圆妈，赶紧进里边看看，圆圆爸和小敏爸两个人好像吵起来了。

0: 你们快过来吧，有两个孩子，别搞错了。
1: 你让他说，
2: 让他自己说。
3: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那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3: 够了！
1: 外边这么多同学和家长呢，你们这么吵，让孩子以后怎么面对他们班的同学啊？
3: 林老板和我说，只要我同意和你离婚，愿意给我100万，
1: 这是你俩商量好的吗？今天你来的目的是不是就跟我说这事儿？
0: 冷先生，你误会我的意思。
3: 别说话。 让他说完。

0: 是叫林小敏吗？
1: 嗯。
0: 我是你爸爸的好朋友，来，我问你点事情啊，来，
1: 不要，
0: 来。
2: 我一直在反思是不是我自己的问题，现在看来问题根本不是出现在我这，是你变心了，嫌我瞎了，现在又有大款追你了是吧？好，只要你马慧珍跟我说离婚，我要是不离，我他妈就不是男人。还有你，我离不离婚跟你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不要拿你那个臭钱来恶心我。
3: 你说完了吗？我承认林先生是喜欢我，他是向我求过婚，但我今天叫你来是来给圆圆过生日的，我真心希望你们两个能缓和。但是林先生说给你100万这事儿是他自己的主意，我根本就不知道。
4: 慧珍，
3: 你不要说话，这是我们两个之间的事。
2: 慧珍，叫得真亲切啊。
5: 林先生，
2: 你以为你这么说我就相信吗？啊！
1: 救命！救命！放开我！
6: 赶紧的，往后没有啊！
1: 放开我！
6: 快打开！小心点！闭嘴！再动我弄死你！

0: 人呢？你受伤复原回来这么长时间了，我有嫌弃过你吗？我没日没夜的照顾你，我有过一句怨言吗？你自暴自弃不能面对现实，我有说我要离开你吗？要不是你发疯乱作，我能带着圆圆搬出去住吗？圆圆上个月还一直做噩梦呢，你就不能替我们娘俩考虑一下？
1: 今天叫你来是来过生日，你自己看看你几点头，你把自己搞得那么狼狈，你让圆圆以后怎么面对他们班的同学？啊，别人说的话你就信，我说的话你就不信，你让我以后怎么跟你过日子？
2: 叶雨离，
3: 离了你就脱离苦海了，现在不有新的幸福等着你吗？
0: 好，离。
1: 今天就离，现在就离！快点开！圆圆，冷圆圆，圆圆，圆圆，怎么了，慧珍？
4: 孩子的礼物掉这儿了，但是两个孩子都不见了。圆圆，圆圆，圆圆！
0: 哎，你看这，这让人着急啊！我也知道。哎，你看，来辆车！不好，不好！
4: 什么情况，慧珍？
0: 有一辆白色面包车停在两个孩子旁边，一个戴帽子的男人下来。
4: 好像在跟小敏问路。怎么了？他把小敏绑走了。圆圆呢？圆圆，他被抱走了。圆圆就跟扶手车了。
1: 你先别急，冷静，冷静。这样，赶快报警！报警！
4: 不能报警。我看电视上说，绑架都不能报警。如果报警的话，人质会有危险。
1: 没事，不能报警，报警会被撕票。怎么可以这样想呢？一定要报警，一定要报警，一定会有危险。不行，好了，绑匪绑孩子无非就是想要钱嘛，给他们就是了。报警，报警就有可能被撕票。我们现在所能做的就是等着绑匪跟我们联系，
5: 必须报警。绑匪怎么知道我们到底报警还是没报警？还有，现在警察都有天眼监控系统，再说了。 顺着车牌号，很可能就会找到绑匪。慧珍，报警，
1: 不能报。
0: 老冷，
5: 报警。

0: 林先生，根据监控视频分析，这起案子应该是冲您而来。你好好回忆回忆，最近你有没有得罪过什么人？车牌号传回去了。啊，
1: 传回去了。马队也派人去了交警指挥中心，估计很快就会有消息了。
0: 你慢慢想，最近你们公司有没有大宗的资金往来？
1: 两个孩子的提猫特征发布了吗？
0: 劳伦。 你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你就放心吧，这方面我们擅长，你能想到的，我们都已经开展了，你只要配合就行了。

0: 来消息了，连长，绑匪要1000万，明天中午之前给通知。
1: 老总，怎么办？
2: 你先别急，只要确认是绑架，在明天中午之前，两个孩子一定没有危险。
3: 短的时间里，能凑齐一切办吗？放心吧，问题不大。小刘，马上追踪这个电话号码，查出来这条短信是从哪个基站发出的，然后派人去那边排查。
4: 好的，马上去办。
3: 马上联系小区民警，排查那辆白色面包车。
5: 小哥，那我先走了啊。
3: 八成是悬了，怎么办？你抓紧时间帮我想想，看有没有什么安全的地方。
5: 怎么回事？哎呀，不行了！我表嫂忽然间要生孩子，他们也是今天上午刚回来的。
3: 你大爷的！你办的什么事儿？开车，一边走一边想。

0: 我的妈呀，我这之前见到警察也没啥感觉，今天见到警察我后脊背直发凉。
1: 你他娘的还有脸说？现在可倒好，拉两个定时炸弹满大街跑。
0: 大哥，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1: 怎么办？你跟我说下一步怎么办？嗯，我告诉你，你马上给我想下一步该怎么办，听到没有？赶紧给我去想去。

0: 马队，通过车牌号的线索，我们查到这辆车。现场除了烧焦的车架外，我们还找到这个头花。
1: 你们仔细辨认一下，是不是小孩的？
2: 慧珍，慧珍，没事，没事，只要没找到尸体，就证明两个孩子还活着。绑匪换车，就证明他们是有预谋的，并不是临时起意。只要不是临时起意，他们暂时就不会回来。
3: Thank you.

0: 老大，
1: 嗯，
0: 回别墅太危险了吧？
1: 现在他们都在公安局，他家别墅平时没有人，这叫什么？灯下黑。再者说，警察是万万想不到，他们要找的孩子就在他们家里边。
0: 嗯，等明天我们收到钱，就通知他们回家取孩子。
1: 好，咱们就这么干。
0: 嗯。

0: 中午就没事，我爸一会儿救女儿，谁上没有劲儿？您老板是不是觉得我在吹牛啊？
1: 今天要不是因为你，也不会吵架。不吵架，两个孩子就不会被绑走。
2: 龙秘书，你这么说也太武断了吧！
3: 不炫富，就不会招来绑架。我看你就是嫉妒我们林老板，怕我们林老板抢走你老婆。好了，龙女，别胡说。
4: 咱们开个房间，让龙女把林老板约出来，咱俩进去捉奸，到时候狠狠敲他一顿。

0: 慧珍，别太难过了。林先生，我们队长请你过来一下。好的。
1: 我怎么看他有时候看你的眼神，不止秘书这么简单呢？您这话什么意思？我不是在打听您的隐私，我是在找任何能救出您女儿的线索。我们的谈话我可以不做记录。2个多月前，他跟我出差去了外地。那天陪客户喝酒。 我喝多了。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他没穿衣服，躺在我旁边。事后我给他10万块钱，可他死活不要。他说是他自愿的。我承认我喜欢他，想嫁给他。
2: 那你认为这次林小敏的绑架案会是什么人干的呢？
3: 我要是知道是什么人干的，我不就告诉你们了吗？
2: 会不会是林老板身边的人干的？
3: 不可能，林老板平时对我们手下都挺照顾的。

0: 跟我说说你的社会关系。
1: 我现在急需这笔钱。好了，你别说了。明天早晨这500万必须到账。就这样。

0: 你找给他们两个喝水，省得老上厕所。
1: 啊，知道了。
2: 喂，
3: 叔叔找我谈话了，别挂念，一切都好，货款没有问题。在别墅小心看门的狗。

0: 永强，永强，
1: 连长，龙女我盘问过了，没什么破绽。那你们现在能不能去别墅一趟？
2: 现在去，有什么要紧的事没？
1: 绑匪说不定现在又回到别墅了。
2: 有确切的线索吗？
3: 老冷啊，我现在的人手都忙着呢，你不能老是捕风捉影啊。
4: 这样，马队，我让小区保安去看看。
3: 来，把阵仗放大。

0: 我们走了，
1: 不行，这地方咱们不能再待了。那我们现在就走。
0: 走，去哪儿？还带着两个孩子满大街跑啊！啊！大熊，大熊，
2: 怎么了？
0: 带我去你说的那个山里的房子看一看。
1: 现在啊！
0: 现在。
1: 好的，谢谢。
3: 永强，
1: 别墅没有什么异常。
4: 马队，我们在孩子的手机壳上提取到了一枚相对完整的指纹，
5: 马上与数据库里的进行比对。
4: 是。
3: 马队长，马队长。
5: 姥姥啊，你还是先回会议室休息吧，一有情况我们会通知你的。
3: 不，马队长。
5: 永强。
1: 这边有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的。啊，走吧，走，先好好休息。这边有消息，我第一时间通知你，好吧？
4: 我们在孩子的手机壳上提取到了一枚相对完整的指纹，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你能不能轻点？孩子找到了，
1: 差不多。警察找到了小敏的手机，并在这个手机上提取到了一个绑匪的指纹。根据这个指纹，马上就能对比出是哪个人。找到这个人，就可以通过他的手机定位他现在的位置，还能从他的手机通讯录里查到他最近跟谁打过电话、发过短信。这样，这批绑匪就能被一网打尽了。
2: 这叫什么好消息？我还以为孩子找到了呢。
3: 好消息。

0: 这也算好消息，好消息！太好了，太好了！哎呀，这些警察可真是太厉害了。老板，你看我是不是出去买点宵夜，咱晚上犒劳犒劳人家呗？
1: 可以啊，快去吧。

0: 李东，还有王明，你们俩马上去调取他的电话号码，还有通讯记录，对他的手机进行定位监控。记着，这个可能是真正有价值的线索了。
1: 是马队。
0: 永强，你带几个人直扑小魏家，就按照人质在他家里的方案执行。根据监控视频判断，这伙人至少有3到4个人，所以呢，不敢掉以轻心。如果去了之后呢，小魏不在家。 你们就通过当地的居委会，排查出最近有哪些人跟他有来往。
1: 是，出发。

0: 电话的说不清楚，你赶紧给我滚回来。
1: 到底怎么了，龙女？
0: 你们几个一群猪头，保人都保不好。
2: 现在警察已经在林小敏的手机上查到你们的指纹了。
1: 啊，那怎么办？
0: 亏你还是个男人，
2: 你问我怎么办？
1: 要不我们跑吧，钱不要了。
3: 不行，等伟哥回来决定。

你们两个把他控制住，等小美回来决定。愣着干什么？一个瞎子，你们怕他什么？

0: 谁啊？你找谁？你是谁？你敲我家门，你问我是谁？
1: 我认识这个屋子的主人。哦，
0: 原来是小叔的朋友，有什么事吗？
1: 白天我来参加聚会，走的时候匆忙，把手机落在这儿了，里面有我女儿的录音跟照片，对我来说很重要。
0: 那你进来吧，我上楼给你找找。哎，你在这儿待着，别乱动。摔着你，我去给你找找。

0: 你手机放哪儿了？我没找到啊。你手机号多少？186-0318-2318。你打个电话试试。我记得，不是在卫生间，就是在卧室。
1: 马队，这是所有的通话记录，这是当天的，这是前两天的。夏薇的手机，一个小时前，在这个区域使用过。
2: 别出声！再出声，我捅死你！
3: 你下面等着吗？你怎么上来了？
4: 我怕你找不到，我来帮你找。没有没有，
3: 我找过了，没有没有，走走走走。小敏，圆圆，
4: 哎，你怎么下来了？
5: 下次再跟我说，我被找到了。
3: 不怕，小敏马上回来了，你怕什么呀？
4: 咱们先上去看看，看看猴子怎么样。我去，别怕，爸爸，救救我！圆圆，别怕，圆圆，别怕。
3: 猴子，你怎么了？醒醒啊！你怎么了？猴子，醒醒啊！
4: 他们就在外面，你越害怕，他们越欺负你。
5: 爸爸，你能带我们走吗？别怕，爸爸就是军人，军人专对付坏蛋，对不对？对。别救我！猴子，猴子，
3: 醒醒啊！醒醒，
5: 猴子，
3: 醒醒啊！
5: 猴子。
6: 妈的，这死瞎子暗算我！瞎子呢？他人呢？他妈今天弄死他！开门！开门！放开你！开门！开门！是坏的！开门！你们快走吧，警察已经往这边来了，再不走的话，你们就等着蹲监狱吧！
7: 听他胡说！我刚从警察局出来，没事。中啊！开门！龙女出去有一会儿，说是去给你们买夜宵，可现在都联系不上，手机也打不通。
3: 老冷也半天找不着人了。
7: 龙女的手机，一个小时前与绑匪通过电话，发过短信，有重大的作案嫌疑。啊！
3: 小敏，这个房间有没有电话？开门！只有客厅有。这个房间有没有别的门？爸爸，我去看看。出来！开门！开门！
7: 快开门！
3: 爸爸，那里是阳台。
7: 多高？
3: 和姥姥家的高度一样。

0: 喂，马队，
1: 你们现在在什么位置？
2: 我们正在赶往小诸葛家的路上，
1: 立即掉头，赶往云中漫步别墅小区。现在基本确定，那伙绑匪就在梁老板的别墅。
3: 明白。
1: 还有，龙女是绑匪内线。

会儿把你们从阳台放下，下去之后赶紧跑，哪有瞭望大锁，赶紧大人赶快报警。

元，别怕！妈妈，救救我！元，别怕！妈妈，救救我！元，别怕！妈妈，救救我！

0: 快走！爸，快走啊！
1: 走啊！
2: 走！喂，我这马上到了。
1: 孩子跑了，孩子的爸爸打上门来了。
2: 你说什么？别着急，我马上就要去了。快点！

0: 我那帮兄弟呢？都在屋里地上躺着呢。
1: 孩子呢？
0: 我劝你们早点悬崖勒马，去自首吧。
1: 哼，我倒要看看你个瞎子到底有多大本事。
2: 大雄，你给我摆平他，我去看看孩子。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Good.

0: 带走。
1: 小敏，
2: 圆圆，
1: 小敏，
2: 爸爸，冷静，你
1: 醒！哎呦，我的宝贝儿，
2: 圆圆来了！
1: 小敏，让爸爸看看。
3: 爸爸，我没事。
1: 没事吧？啊，

0: 爸爸，千万别
1: 让他醒了，爸爸。哎，爸爸，
2: 你没事了。
0: 爸爸，我没事。
2: 李老板向你求婚，你答应了吗？
0: 你要是再对我们娘俩不好，我就真要答应了。老君，你坚持一下，我和圆圆明天就搬回来住。
2: 来啊！
1: 哎，爸爸，
2: 你还生爸爸的气吗？

0: 嫂子，我们赶紧走吧。
1: 走，赶紧走。阿文，
2: 阿文，你坚持一会儿，马上就到医院了。

0: 豫菜呀、啊，其实就两个字，中和。
1: 他特别喜欢做饭，苦爱烹饪。
2: 咱祖宗三代都是学艺的，非到你这儿失传。
3: 身体上不爱走，又让我爸知道了，腿给你打断了。
4: 我来了。
5: 你是来我们这儿应聘的吗？
4: 是的，是的。
5: 这是新来的，给你打盒的。
4: 我叫易春喜。
6: 今天我当着你的面念给大家听，如果说你是那鲤鱼，我就是那背面。
4: 我一定要成为一代豫菜名厨，
7: 我要踏遍中原拜师学艺，
0: 厨师祖规也绝无传授女子之说。
8: 天不帮我，我说过的话都成了戏言。
5: 处师姐对鱼认不拱了，
9: 你们跟我来。
4: 原来您是名厨后代，春喜愿拜大嫂为师。
10: 我遇到了一个烹饪天才。
5: 你厨到的日子到了，
6: 师傅想让你参加中原厨王争霸赛。
0: 中原厨王争霸赛现在开始。
4: 厨师界向来对女人不公，所以才会有女人伤心的泪水。
11: 就当一名做饭的皇后吧。
12: 嗯，这是。
11: 陈家，陈家，

0: 各位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的老朋友张杜康。今天呢，非常高兴你们能够收看我们的食网栏目。在此呢，我要为大家介绍一道美味佳肴——双味鱼头。双味鱼头原本是一道湘菜，经过我的改良，成为一道创新的豫菜，其肉质滑嫩无比。那么接下来呢，我要为大家一一介绍它的制作方法。
1: 哎，这个春蟹啊，虽说是咱乡政府食堂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哈哈，但是呢，他特别喜欢做饭哦，酷爱烹饪啊。这不，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利用个人的休息时间，还跟着我这个省电视台食网栏目学习那个烹饪技术啊。今天肯定收获非常大，所以太激动了。所以惊吓了大家啊！对不起，对不起啊！县长，你说来。
2: 王丽啊，我们这儿是乡政府机关，不是幼儿园呐。虽然他是为了工作，但也不能扰民呐，对不对？
3: 对对对
2: 啊！
3: 对，
2: 哎，下不为例啊！
1: 哎，是。
2: 好，大伙各忙各的吧。啊，好，忙忙忙忙。哎，老李，我跟你说，你给他说一声，别一惊一乍的。嗯，
4: 二婶，你给我回来！
5: 叔，我回来了。
4: 我不是那叔。
5: 咋了叔？谁惹你生气了？
4: 咋了？你还敢装糊涂啊？啊，除了恁那个媳妇儿春喜，咱还有谁？
5: 春喜又看电视那个厨师了。
4: 啥厨师啊？我求求你啊，你给恁那个媳妇儿那个说说中不中啊？别让他再发神经病了。你要是再不管呢，那叔我都成神经病了。
5: 哎呀，叔，这次我一定给他点厉害看看。
4: 有咋了？
5: 叔，我借一下你的家伙。
4: 哎哎，二顺，吓唬吓唬都中了，千万不能出人命啊！

0: 各位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们，哎，大家好，我是你的老朋友张杜康。
1: 轻点。
0: 今天呢，非常高兴你们能够收看我们的时网栏目。

0: 咱祖宗三代都是学医的，非到你这儿失传。
1: 春心儿，他把咱爹给气了，你就答应了吧。啊，
0: 你不会说句话，
1: 你答应了呗。
0: 你的闺女咋这样呢？你的闺女，
2: 春喜，春喜，饭来了。哎，小声点儿，我叔听到了会把电视机给砸掉的。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张杜康，欢迎你们继续收看我们的食王栏目。今天呢，我要给大家介绍一道经典菜肴——套四宝。套四宝呢，是我们豫菜中的一道名菜。所谓的四宝，就是指鸭子、
4: 张杜康不过是个厨师，我也是个厨师。
3: 鹌鹑腹内，将
4: 咱那喜欢他
3: 鸽子腹内，再将鸽子装入鸡子腹内。最后将鸡子装入鸭子腹内。
5: 张杜康知道什么叫套四宝？你呢？就知道你爸，让你早点结婚生娃。
3: 色泽光亮，醇香扑鼻。当你吃完第一层鲜美的鸭子，
4: 这套四宝算个球。
3: 清香的全鸡便映入眼帘。鸡肉吃完后又
4: 看看书，我也会。
3: 在鸽子的肚子里面露出一只体态完整。
6: 喂，哎，是河南电视台吗？哎，是，我找张杜康，

栏目的张路康啊。他不是电视台的，那他是哪儿的呀？哎哎，你等一下，等一下，我记一下。

0: 陈星趁钱不让他派走，又让他爸知道了，腿给你打断的。
1: 他敢，我告他。
0: 胡说，天下哪有儿女告爹来？
1: 我走。
0: 陈星，傻妞，陈曦，
2: 你咋这样吧？
3: 张杜康，
4: 嗯，
3: 饭店里有重要活动，我爸亲自上厨，这是菜单，你去做准备吧。
4: 都什么人要来？
3: 不该问的别问，这是规矩。
4: 嗯，是啊，谢阿娇经理的提醒。我张杜康一定会牢记住您谆谆的教诲。
3: 别在这儿贫了，该忙什么忙什么去。

0: 小胆识好，
1: 小胆识好。
2: 各位，今天我们将迎来全国十大菜系的代表来品尝我们的豫菜，这是展示我们豫菜的时候了，大家有没有信心呢？
1: 有。

中国菜讲究色香味形俱，尤其追求先赏后尝，口齿留香。中国烹饪一枝独秀，全靠咱们厨师的四大绝技：刀工、火候、

0: 杖法治汤，厨师杖法做细为大，做精为华。现在还剩最后一道菜，金银富贵鱼，你们谁会做呀？张杜康，你来试试。
1: 我？
0: 对，就是你。今天来的呀，可是全国十大菜系的高手，你给他们露一手，让他们看看呢，咱们豫菜呀也后继有人呐。

0: 肖大师，上桌。
1: 后生可畏啊，年轻人，咱们做厨师的一定要切记啊，德先行，义其后啊。
2: 谢肖大师教诲。
0: 好了，你好自为之。

0: 诸位，大家请品尝吧。
1: 这道黄鱼是海，色泽饱满，热又不失香味。好，很好。
2: 菊花水温饱，外形美观，配料很合理，讲究是营养食料，我很喜欢的了。
0: 诸位，刚才大家的美言，萧某我不胜感激。中国烹饪之圣伊尹生于河南，从3600年前他创的五味调和之说至今，羽菜呀，借中州之地理，得四季之天时，调和鼎乃包容五味，数千年来啊，河南名菜可谓是满天星斗，遍地锦庄啊。
3: 萧大师，我有一事不明，可否当面请教？
0: 请讲。
3: 我刚才尝了萧大师的菜品，感觉豫菜不像湘菜那样酸辣清甜，也不像粤菜那样柔顺滑口，但是口味极佳，越吃越想吃。我很纳闷，为什么这个没有味道特征的菜有这样的美食吸引力呢？
4: 萧大师，你们豫菜在烹饪上有什么诀窍啊？
0: 我们豫菜呀，其实就两个字，中和。

了。

哎，别喜欢老人身上啊！

牛，慢点吃，别着急，茶叶蛋有了是。

0: 牛，第一次来整柔吧？
1: 你看我像吗？
0: 站在肯德基门口不敢进去的人，十有八九都是第一次进城。
1: 我说在肯德基门口老盯着我呢。
0: 别说我能看得出你第一次进城，就是你身上的钱放到哪儿，我也能看得出来。
1: 不可能，大嫂，
0: 我宋小妮儿从不吹牛。
1: 那你说说，我身上的钱放在哪儿呀？
0: 你穿了一条红色的裤衩，你的裤衩上缝了一个兜，你的钱呢就装在兜里。

0: 你可真神了，你没看到别的吧？
1: 啥神不神了，我宋小妮儿在郑州卖茶叶蛋都快十年了，我啥人没见过。从咱农村第一次来郑州的妞基本上都这样，我一逮一个准儿。牛，是不是这个酒店？
2: 是的，是的，就是这儿。
1: 牛，我看你第一次出门也怪不容易了，有啥事儿找大嫂我啊。
2: 哎，
0: 大嫂，你也有名片呀？
1: 我主要是想啊，万一遇见个大客户，买茶叶蛋方便不是？好，现在我也没有遇上一个。
0: 大嫂，你人那么好。
2: 哎，大嫂，大嫂，你看，你看，你看，那个穿黑西装的人就是我要找的人。
1: 那个就是。
2: 是的，是的。哎，大嫂，我先走了。

0: 小姐你好，请问您有什么事吗？
1: 我是那个。
2: 你是来我们这儿应聘的吗？
1: 是的是的。
2: 跟我来吧。

0: 岗位叫打盒，打盒就是把师傅做好的菜装盘配花收拾干净啊，送到蔬菜口，你明白吗？
1: 我知道，我在我们乡政府食堂早就干过了。
0: 那你小心点，千万不能把菜送错了。咱们这是高档酒店，错一次就罚100，你那500块钱工资罚不了几回的。
1: 明白了。
2: 今天包桌的菜准备好了没有？
3: 差不多了。
0: 张师傅。
2: 什么差不多？今天会议非常重要，抓紧准备好。首先把卫生给我打扫好，快去吧。啊，什么事儿？
0: 这是新来的，给你打盒的。
2: 啊，知道了。
0: 春喜，你以后就跟着张明芳师傅打盒吧。春喜，要是你不愿意，那我再给你换个师傅。春喜，李春喜啊，
1: 我愿意。
0: 李春喜，你照顾啥呀？这是酒店，不是你们乡，吓死人了你！
1: 对不起，经理，下不为例。
0: 那你好好干，张师傅可是我们酒店的金牌师傅。干活去吧。
1: 嗯。张师傅。

0: 新来的，上菜了，发什么呆呀？
1: 哎，你们知道吗？咱们酒店后厨张杜康现在正在疯狂的追求肖大师的女儿阿娇呢。
2: 张杜康？
1: 嗯，
2: 他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
3: 那也难说，我看阿娇呀总是把张杜康叫到他办公室去，谁知道能干些什么呢？
1: 就是这孤男寡女的能干好事儿吗？哎，春喜，你怎么不说话呢？好好，睡觉睡觉。

0: 来的，把今天的菜单给我拿过来。
1: 张师傅，我不叫新来的。
0: 哦，你不叫新来的，你叫？
1: 我叫伊春喜。
0: 哦，你叫伊春喜，我忘了。
1: 哎，张师傅，菜单。

0: 春喜，这做厨师的谁身上能没有油？你怎么一惊一乍？你要吓死我！
1: 他叫我的名字了，好高兴呀！

0: 娇，有人给张德刚写情书，他不敢念，是吧？
1: 是。
2: 张德刚，还有人给你写情书呢，是不是还打算帮他保密呢？
0: 就是啊。
3: 阿娇，你来的正好，今天我当着你的面念给大家听。
4: 求求你，求求你，别念了，别念了，求求你，别念了，别念了。
3: 亲爱的杜康哥，请允许我这样称呼你，因为你在我心里是那么的熟悉，你每一次的出现就像一道闪电，你每一次离开就像一夜离去的小舟。如果说你是那磅礴的大海，我就是那扬起的风帆；如果说你是那鲤鱼，我就是那背面。

0: 李春行，我还以为你会为他去自杀呢，可别为爱情感冒了，那可就太傻了。拿着吧。
1: 走吧。

你们给我伊春喜做丈夫，我一定要成为一代育才明主。

0: 你慢点吃。我以后再也不离开你了。
1: ，我好久没这么吃过了，真过瘾。
0: 以后怎么走，你想清楚了吗？
1: 我要踏遍中原，拜师学艺。
0: 春喜，你放心学吧，我在郑州打工挣钱养活你，啊，嘿嘿。
1: 帅，你相信我能成功吗？
0: 我相信。
2: 诸位，育才大师萧大海先生收张杜康为关门弟子，拜师仪式现在开始。
1: 慢。萧老前辈，各位育才大师，请受春喜一拜。
3: 姑娘，你是谁呀？
1: 前辈，在下女子一春喜，

0: 因追随你的关门弟子张杜康，在这家酒店后厨做了3个月打杂的。关于我的事儿，相信你的女儿都告诉你了，我也不说了。今天我来不为别的，只为仰慕前辈大名，拜师学艺而来，请萧老前辈高抬贵手，收我为徒。
1: 姑娘，快快起来。
2: 晨曦，我们正在拜师，你别捣乱。
0: 萧大师，您说过，做厨师德先行，义气后。可他当众羞辱一个弱小女子，请问他的德何在？
2: 啊，他有神经病，一派胡言。
0: 各位前辈，春喜所言，在场的人都可以作证。不信，你们可以问问萧老前辈的千金阿娇小姐。
3: 各位，安静安静，萧大师有话要讲。
4: 诸位，今天本来是鄙人的收徒仪式，不想有此插曲，实在对不住大家呀。我先说两句。第一，我既然已经决定收张杜康为关门弟子，所说之言不变。第二，宜春喜想拜我为师之事，本人不能答应，请宜春喜谅解。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张杜康已经是我的关门弟子，这就意味着我再无招徒之意啊。其二，厨师祖规也绝无传授女子之说，故我无悔祖师之量啊。下面请收徒仪式继续进行。
5: 拜师仪式正式开始，一叩首，认师归宗。
6: 牛，苦有啥用啊？苦能让你学到手艺，我们陪你一起苦。
7: 那怎么办啊？天不帮我，让我说过的话都成了戏言。
8: 春喜，要不咱们别给张杜康抖了。那小子有名有势，现在又成了玉菜泰斗萧大海的关门弟子，咱们咋能斗得过他？
6: 错，二顺，厨师界从没有高低之分，讲究的是天外有天，人上有人，德先行，义气后。虽然张杜康他现在得势得利，但他道德丧失，即使有萧大海这样的师父，也成全不了张杜康成为一代鱼菜名厨。
0: 大嫂，你
6: 春熙，你是不是想问我一个卖茶叶蛋了怎么知道这些？
0: 嗯。
6: 二顺，春熙，你们跟我来。

0: 白后任，宋飘泥儿。当年在大宋的国都东京，也就是现在的开封，我家先人宋五嫂用黄鹤鲤鱼绘制成的鱼羹，那可是风靡一世啊，连皇帝宋高宗都赞叹不已，被誉称为宋嫂鱼羹啊。你们看到的这幅画像就是我家先人宋五嫂。
1: 大嫂，原来您是明厨后代，怪我们有眼不识泰山，请大嫂原谅。
0: 嗨，啥明厨后代呀，还不是一代不如一代，到现在我不是流落成一个卖茶叶蛋了吗？
2: 大嫂，为何不将宋家厨艺发扬光大呀？
0: 说来话长啊，一句话就是厨师界对女人不公啊。从清朝我姥爷开始起，我们家就女子单传了，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我们家传的厨艺就不再往下传了。你们看到的这些秘籍还是我奶偷偷抄下来传给我妈留下来的，可我小学也没毕业，字儿也不怎么认识，这哪能学会来？这不才落下了一个卖茶叶蛋的下场。
1: 春喜愿拜大嫂为师，发扬宋家厨艺。
0: 春喜，赶快起来，我一个卖茶叶蛋的咋能收你为徒嘞？你要愿意学的话，我把这些秘籍都送给你啊。
1: 您不答应，春喜就不起来。
0: 呀，春喜，我能教你学啥呢？总不能教你学煮茶叶蛋吧？
1: 春喜愿意从学煮茶叶蛋开始。
2: 大嫂，你看春喜决心一下，你就成全他吧。
0: 中，只要你不嫌弃，我就收下你这个徒弟。谁叫咱们都是女人了，
1: 谢谢师父。

0: 春熙，从现在起，你就跟着师父学烙茶叶蛋开始。
1: 是，师父。
2: 你看，这是一锅滚烫的茶叶蛋，我要你以最快的速度把这锅茶叶蛋给烙出来。

0: 师傅神功。
1: 作为一名好厨师，需要练就刀工、火候、杖发、制汤四大本领。刀工有72般变化，火候有36计兵法，鲜料之备最佳，干货全靠杖发。汤出12陈，菜增味3分，所以刀工为起手，可见其重要性啊。
2: 就带点矿泉水跟方便面。
3: 上次送的还没吃完
2: 了，我还怕不够呢。
3: 就放这儿吧。
2: 哎，大嫂，你跟春喜都待了3个月了，啥时候下山啊？
3: 那就看春喜练得咋样了。
4: 二顺，
2: 哎，
4: 过来看看我进步了没有。
2: 哎，

0: 你成功了，成功了啊，成功了！
1: 二顺，这瞎高兴啥了高兴？春熙这仅仅是刚入道，离成功还远着嘞。
2: 啊？
3: 二顺，
2: 啊，
3: 我这一切，多亏师傅让我从滚水中捞茶叶蛋，才练出了快手。
2: 那大嫂，你和春喜还要在这深山老林待多久啊？
1: 二顺、春喜，你们听着，我所传授的尽是一些基本功，现在春喜都已学成，我已无能为力了。晨曦还需要到中原大地上寻觅高手啊。
3: 师父，徒儿不知从何处开始。
1: 第一站，鱼菜法院地，开封。晨曦，你到开封可别小看这里，人间白杨味，世上万种情，在开封你都能品出滋味来。这里有开封第一路的小龙灌汤包，稻香居的锅贴，又一新的切馅烧麦，中兴路的羊肉烩馍，马玉兴的筒子鸡。春熙，开封你学不出来，就别想在厨师界出人头地了。
3: 顺，你放心吧。
4: 春熙，你是去学艺的，怎么洗洗碗来了？如果是这样，你还不如回来洗呢。春熙，你在听吗？我跟你说话呢，你怎么不说话呢？春熙，喂，春熙。

0: 张杜康。
1: 哎，
0: 祝你好运。
1: 哎，阿娇，你可记着给我打电话啊。
0: 张杜康
1: 啊，
0: 我爸说你到了苦瓜寨以后不许看电视，不许打电话，更不许走出苦瓜寨半步，难道你忘了吗？
1: 这阿娇，我没哎，阿娇，我待不了几天就回去了啊，一定等着我。

张独康，我让你到苦瓜寨锻炼，主要是解放你的天性。所谓解放天性，就是首先让你不要把自己看成是一个人，你可以把自己看成是猪、狗、猫这样的动物，你也可以把自己视为庄稼、大树、石头这样的物体。只有你彻底放弃了人的虚伪和功利，才能真正的领悟厨艺的最高境界。物即是空，空即是物。

0: 所以我想跟你学呀、啊。
1: 可是
2: 我怕我师父知道，会打断我的腿。
0: 打断你的腿，那我就不学了。我总不能害你吧，是吧？来喝，不说了，喝
2: 喝。好，春喜，我喜欢你的性格，讲义气，豪爽。要不是这样，你跟着我学，我也不会。还不如你到我们隔壁房间去，我通过摄像头把视频传给你，你不就可以看着学了吗？

0: 春喜，
1: 怎么啦？
0: 我师父他要见你。
1: 你告诉你师父了？
0: 没有，可能是我师父他知道你偷学的事情了吧。
1: 那可怎么办呀？
0: 没有退路了，只能去见了。到时候你就说是我的主意。
1: 那你师父要打断你的腿怎么办呀？
0: 只要不罚你，我怎么都行。走走走，快点吧。师父，他来了。
2: 你就是易春熙呀？
1: 是的。
2: 你偷学我这个鲤鱼背面可是天数不少了，今天能不能叫我看看你的技术咋样啊？中不中？
1: 师父，您让我做？
2: 对，让你实地操作，看看你能不能过我这一关。
1: 是，师父。

0: 晨曦啊，我虽然不能收你为徒，但是你做的这鲤鱼背面快出师了。
1: 师父，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0: 我之所以不能收他为徒，因为他是女儿身。师父，我从来没有教授过女子手艺啊，可是这个鲤鱼背面是他偷着给我学的，也算是我的手艺。因此啊，这个鲤鱼背面只有我能鉴定他是否可以出师。

0: 师傅，我在开封9981天了，按您的要求，从扒、烧、炸、溜、爆、炒、炝、汆、煮，到名菜鲤鱼背面、套四宝、扒广肚、烧海参，一个不漏，潜心学习，最终学成，不知是否能出开封城了。
1: 下一站，鸠巢孤独，洛阳。
2: 我知道了。
3: 春喜，师傅有令，下一站鸠巢古都，洛阳。
0: 谢师傅恩典。
4: 春熙，洛阳市鸠巢孤独，拔巢配毒，历史上幽命的卓望拔针就出自洛阳。抗朝武则天定都洛阳，附近山区密剪唐彩进入宫廷，经过高手加工升华，成为定型定制的洛阳水洗，那可是鱼彩中的一朵奇葩呀。春熙，走进真不同饭店，你要把厨师的看家本领制糖术学到手，才不冤枉去真不同呢。到了真不同，你找宋小青大师，他是我远房的表哥，也是先人宋五嫂的后人，你告诉他你是我的徒弟，他一定会把洛阳水洗的精华制糖厨艺交给你。
5: 糖贵在于柔，妙在于时辰，少一秒亏欠，多一秒则会，不多不少才叫公道自然长。
0: 师父，您是在用太极的功夫控制火候吗？
5: 对，太极讲究行云流水，用太极内功控制的火候，不温不火，恰到

0: 大家停一下，来咱们说一下，今天的餐饭呢都是行家来品尝，你们谁来主厨？春喜怎么样？
1: 只要大师信得过，春喜愿意一试。
0: 好，今天就由你来主厨。
2: 圣旨到，宣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金秋时节，秋风爽，金龙报春，炒豆香。特此台湾御厨代表团光临我市，品尝洛阳水席，同享盛世，畅饮共欢，千次。

0: 各位台湾同行，秦大师，刚才你们品尝了我们洛阳水席，现在我想听听同行们的意见。
1: 哦，太客气了，太客气了，太客气了啊！太客气，太客气了。
0: 这桌洛阳水席是由我们年轻的厨师宜春喜小姐为大家主厨的。
2: 哦，请大家多多指教。
1: 啊，这个洛阳水席啊，果然名不虚传，让我们大开眼界，受益匪浅呐、啊！
3: 对对对。

0: 但是我有一个小问题啊，最后这一道汤忘记放盐了吗？
1: 大师，是我没有放盐。
0: 为什么？
1: 秦大师，我们洛阳水席一共有24道菜，8个冷盘，16道热菜。这16道热菜道道带汤，概括起来，无外乎是咸汤和甜汤。在您品尝完第23道菜以后，口腔里的味觉就已经基本饱和。如果此时我仍按传统方法制作圆满如意汤，根本起不到调和顺通、咸淡中和的作用。所以，我觉得此时不放盐的汤羹才是最佳选择。
0: 想法很大胆，也很新颖。不过，我还有一个小问题要讨教一下了。这个汤这么鲜美，是什么调料起的作用？
1: 大师，您说的鲜香味道不是调料带来的，而是温度造成的。
0: 温度？哦，
1: 对，温度。汤过热，味道再好也无法入口；汤过凉，油脂凝固，生冷难喝。我的理解是，汤在60度左右味道最佳，既能入口又有鲜香味道，所以我根据上菜的顺序调整了做汤的时间，这样才能保证您品尝到味道最佳的圆满如意汤。
0: 难得啊，难得，我喝第一口汤就感到很震惊，我遇到了一个烹饪天才。这么传统的一道汤，你做的这么有新意，不得了，不得了吧。

0: 张豆康。
1: 阿娇，阿娇，你终于来了！我在这儿实在待不下去了，再待下去我都要疯了。
0: 我爸说，你虽然在这儿经历了一年的磨练，但心怀侥幸，追逐名利的心尚未改变，还需要继续留在这儿改造。
1: 啥？还要待下去？还要待多久啊？
0: 99-81天吧。
2: 下一站，信阳。
3: 徒儿遵命。
4: 晨曦，你去了开封，到了洛阳，现在该下信阳了。如果开封和洛阳让你懂得了宫廷和御膳菜的雍容和华贵，那么到了信阳，你就可以领略民间家常菜的魅力了。晨曦呀，我让你走遍中原，拜学御菜各派之精华，就是让你去各家之说唱，为你录用，以你年轻人的资本和无门无派的自由，创新一套新的御菜，让御菜发扬光大。
5: 春熙学艺快三年了，该达到分成了。
6: 啊，肖大师，你能不能谈一下举办此次中原厨王争霸赛对豫菜的发展有什么意义吗？
7: 哎，我作为一个炒了50多年豫菜的老厨师，我感觉这个争霸大赛啊，对我们豫菜有现实的意义。我们豫菜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早在北宋时期啊，豫菜就被称为国菜。
8: 阿娇，三年来我有件事情一直想对你说，但总是开不了口。今天

0: 我终于鼓起了勇气向你表白，我的心里只有你。
1: Oh my god！
0: 我的上帝啊，快救救我，我要崩溃了。阿娇，你可以侮辱、嘲笑我，但绝对不可以亵渎我对你最真挚的感情。
1: 阿娇，答应我，我愿把我整个的生命都献给你。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说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台词儿？太过时了。那说什么？这说什么不重要。你如果真能在这次厨王争霸赛上争个厨王回来，
0: 或许会考虑你过了时的请求。一言为定。本小姐从无戏言，
1: 我有事儿先走了。靠！老子不是为了继承你父亲的事业？
2: 早就收拾了，小样。
3: 晨曦，来来来来，吃吃吃吃吃啊！
4: 都吃。
3: 在外面的，三念受苦了吧？今天多吃点啊！哎，来吃。
2: 二叔、二师傅，你们怎么都不吃呢？
4: 你吃，你吃。
3: 慢点吃，菜有的是。师傅，你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晨曦，吃饱了吧？师傅是有话要对你说呀。什么事儿啊？晨曦，你出道的日子到了。
5: 春喜不懂师傅的意思。春喜，师傅想让你参加下个月在郑州举办的中原厨王争霸赛。
6: 张鲁康先生，你是否参加了此次中原厨王争霸赛？
5: 我已经报名参加了此次中原厨王争霸赛。
6: 张鲁康先生，你对获胜有没有信心呢？
5: 我这次是有备而来，我对获胜充满了信心。
3: 而且我一定能够夺取第一名。啊，电视官，二帅，你小看我了。通过这几年学习厨艺，我的心里早已经没有恨了。唉，多好的恨儿啊！徐荣害了他呀。师傅，最初我是赌气学的厨艺，可是现在我发现，我已经没有办法和厨师分开了。晨曦，师傅高兴的是。 你终于达到了厨师界的最高境界，即武。同事，师傅也为你担心呢。你说，这当一辈子厨师，对一个女人来说，意味着啥？先祖宋五嫂不是做了一辈子厨师吗？我以先祖为荣。
4: 春熙，二婶说过，无论你做出任何决定，我永远支持你。
3: 春熙。
7: 师傅也指使你，希望您能在厨王争霸赛上露一手，为咱们女人讨回公道。谢谢师傅，来，咱们为晨曦干一杯！
3: 来，干杯！
7: 干杯！各位朋友，参加本次中原厨王大赛的选手一共有1280名，他们来自全省各地。 他们将在1天的时间内完成面点、烹饪、雕刻3项基本比赛，最后我们将挑选200位优胜者参加下一轮的复赛。

0: 耶。
1: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注意听着，现在广播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咱们区的一村星参加全省厨房大赛，现在已进入决赛阶段。听到广播后，各家派人抓紧到村口集中，马上出发，马上出发。
2: 各位观众，各位来宾，下面我们将要进行的是中原厨王争霸赛的准决赛。经过激烈的角逐，共有十名选手进入准决赛。我们根据选手抽签情况，将他们分成了红蓝两支队，每支队产生的第一名将参加最后的决赛。请各代表的选手各就各位。为了迎接这次盛世，我们特地请到了豫菜界的泰斗，那么几位大师担任本次大赛的评委。马秀虎大师、吕长海大师、肖大海大师、于建海大师。现在主持人宣布准决赛正式开始。一号选手的参赛作品是北国之春，二号选手的参赛作品是姹紫嫣红，三号选手现在烹制的是九天爆制汤，四号选手精挑细刻的是大展宏图，五号选手现在为您制作的是点心水梅粮，六号选手的参赛作品是皇后鲍鱼，七号选手现在为您展示刀工绝技，八号选手参赛作品是金牌炒五元，九号选手为您带来的是花样烩面，大家看到十号选手现在为您精心雕琢的是

0: 好，现在中原厨王争霸赛的准决赛结果已经揭晓，红队的第一名产生了，他就是六号选手宜春喜，恭喜你进入决赛。蓝队的第一名也产生了，他就是一号选手张杜康，恭喜你进入决赛。
1: 杜康，杜康，努力非常耶！
0: 中原厨王争霸赛决赛马上开始，有请评委入席。首先有请中原厨王争霸赛大赛组委会副主任肖大海大师宣布比赛开始。
2: 我宣布中原厨王争霸赛决赛现在开始。
0: 决赛的第一个环节制汤。好，张杜康熬制的是春秋老鸭汤，而宜春喜熬制的是珍宝鱼翅汤。

0: 请评委为殷春喜打分，请评委为张杜康打分。第一个环节，张杜康获胜。决赛的第二环节，面点。张杜康制作的是丹凤水凉梅，宜春喜制作的是青松黄金糕。请评委为张杜康打分，请评委为宜春喜打分。第二个环节，宜春喜获胜。决赛的第三个环节，烹饪。张杜康烹制的是美极九头鲍。宜春喜烹制的是豆腐素鲍鱼。请评委为张杜康打分，请评委为宜春喜打分。第三个环节，宜春喜获胜。
1: 春喜春喜，永远第一。春喜春喜，永远第一。
0: 各位观众，安静，请安静。下面进行第四个环节的比赛，指定食材比赛。每个选手的工作台上都放了一个食盒，里面装的是本环节比赛所要用到的原料。规定时间20分钟，玉石视作弃权。
2: 照这样子章法，时间肯定来不及。

0: 时间不多了，可这鱼翅还不能用，怎么办呀？
1: 那天看着叔那么着急，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做菜的玄机也有许多中医的支持在里面。正像叔说的那样，这鱼翅的胀发特别费功夫，只能不断的换水，重复煮和焖，但切记不要加盐和碱。若是加了，表面上是发开了，但鱼翅的实质却坏了。
2: 这是张东康做的木瓜鱼翅，这是伊春喜做的趴鱼翅。张东康，请你尝一下自己做的鱼翅。

0: 怎么样，外软里硬不能吃吧？我们的评委从你做的鱼翅的外观上就已经清楚地看得出来，你在长发的水中放了茧，你这可是投机取巧，自欺欺人呐。
1: 李振喜啊，你这道菜无论从外形还是从色彩都不能算作是精品，但是你在烹饪过程中付出了诚实，所以啊，我代表评委组宣布本环节比赛宜春喜获胜。
2: 春喜春喜，浪漫第一，春喜春喜，浪漫第一。
0: 评委会同意张东方的请求，增加最后一道竞赛项目，这道菜的名字叫良心菜。

0: 师父说，世界上只有良心是原料做不出的，我不能用原料做，一动手肯定必输无疑。
1: 希望你能在出望争拔赛上露一手。

0: 为咱们女人讨回公道。
1: 二顺，别着急，春熙已经在做了。
2: 比赛时间到，当杜康齐全。李春熙，请展示你的作品。
3: 李春熙，这是何意呀？
1: 泪水。
3: 这泪水何为良心菜呀？
1: 厨师界向来对女人不公，所以才会有女人伤心的泪水。

0: 在我宣布，本次中原厨王争霸赛的冠军不是厨王，而是皇后，她就是我们的御菜皇后宜春喜。
1: 咋？你不是约香兰、于菜皇后吧？

0: 战争来临了，即便女人也不能幸免。
1: 女高射炮手们到了，
2: 立正！
3: 你告诉我你不能领导女的，
4: 这里没有女性，只有战士和指挥员，这是战争。
2: 开火！
4: 敌人在抵抗的情况下，你们可以打死他们其中的一个，但是第二个一定要抓活的。
1: 你们叫我热尼亚好了，
5: 我是班长奥夏尼娜。
4: 拿好武器，跟着我，我们一定要把德国鬼子消灭。
6: 不要站着，别站着，会陷进去的。
4: 亲爱的同志们，武装到牙齿的敌人在向我们的方向运动，不论是右边还是左边，都没有我们的人，援助也等不到。因此，我命令所有的战士和我本人守住阵地，因为在我们后面是我们的祖国。

他们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是他们捍卫了最伟大的母亲，最为伟大的祖国。苏联经典影片《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0: 可以走吗？
1: 可以，看看，快点，快点，
0: 快点，咱们走吧。
2: 不许我的战斗，这里有我们牺牲的战士。

0: 少校同志，您自己看看，这是什么副排长？他找不到靴子。
1: 哦，找到了，找到了，靴子找到了，我把它扔到床底下去了。
0: 出问题了。从前线下来的战士很渴望生活，而我不能在任何条件下破坏条例。
2: 少校同志，你好。
0: 做五天禁闭。
3: 没有头巾他不罢休。
4: 算了，就这样，你给我写份报告，告诫那些年轻的战士以后不许这样。
0: 最好派那些不喜欢喝酒的人来，至于妇女，我看就算了吧。
4: 巴斯科夫，
0: 领导清楚啊。
4: 你告诉我你不能领导女的妇女同志。
0: 地方人员不由我指挥，你刚才说了，都是他们惹的祸。
1: 少校同志，屋里坐坐吧，茶还没凉呢。
4: 不用了，谢谢，要走了。算了，瓦斯科夫，算了。你听着，副排长，到司令部工作去，听见没有？
5: 是。
4: 而你，瓦斯科夫，我给你派一些比你还不喜欢酒和不爱红装的人来，这下趁你一了吧，瓦斯科夫。
6: 可以走了吗，少校？
4: 我们走。
5: 走吧，瓦斯科夫。

0: 领导说话不算数。哎呀，不算数，设施没有保护已经有三天了。上校生气了，交给了我任务，可是却派不来两个合适的班。没办法。
1: 你就不能小声点吗？给。
0: 都是由于你。搬出去，所有女的都得从靠近前线的地区搬走，到索洛夫基去。
1: 要是真这样怎么办？谁来洗衣服照顾你？

0: 到了，战士们，下车吧。
1: 女高射炮手们到了。
2: 首长也来了吗？我没有看见，好像没有来。谢天谢地，婆婆管得太多了。
3: 到了吗？到了。立正！副排长基里亚诺瓦向队长同志报告：独立高炮营5连3排第2班前来报道，在您的指挥下保护设施。啊，这就是那些不喝酒的人。你们放下！
2: 快点，快点！姑娘们，快点！嘿，你过来！哦，怎么搞的？姑娘们，快点收拾！让高射炮手住房子里，怎么称呼好啊？我们是女高射炮手。嗯。你叫什么？
4: 布里奇金娜，丽叫维德。
2: 家在哪里？
4: 沃格沃德。
2: 在集体农庄工作过是吗？
4: 是的，帮我的父亲干活。嗯，
2: 猜对了。意味着什么呢？没有我发话，不能随便外出。听明白了吗，姑娘们？
5: 也不能采野果吗？
2: 还没野果呢。
3: 可以收酸蘑，队长同志。我们没有热食品要变瘦的。嗯，
2: 河不远，正好。
5: 就在河滩上，
4: 刘德、维勒、可腾该上岗了。这怎么理解？什么意思，队长？领班员，夸奖。谢谢您的信任。
2: 你看这样，换岗哨要严格进行，要按条例，而这完全是开玩笑。而条例对战士来说，就是听我服从我，哎，一切按我的。
5: 队长同志，我是从指挥员那里得到允许的，为了保密。
6: 从这里走吧，我们要整理了。可能的话，关心一下房子。还要什么样的房子？附近还有灌木丛呢。条例，遵守条例，士兵们要遵守条例。
7: 劲儿，你可真够棒的！你是不是挺累？干这么多的活儿，我们这里就你一个男同志，我看你也够累的了。

0: 你在院子里走的时候像个真正的牧民。
1: 布琳娜·叶格洛夫娜，我看那些冰小姐们也真够我呛的了。
0: 嘿，耶夫克拉菲奇，我说过来歇一会儿暖和一下，你大概也挺累的。大家知道女人活得也不容易，她们也很累，真的都一样。我觉得你要感谢我们，感谢我们这些女人，女人很不容易。

0: 玛利亚，家里有酒吗？
1: 丽塔，我们喝茶去好吗？

0: 女人在战争中也是很难的。
1: 没关系，她们都是自愿的。她们年轻、健康、活泼、快乐。
0: 活泼？算了，那些都是乱七八糟的。

0: 长同志，进屋时要敲门，这里不是你的面包房，是营房。
1: 这是什么？
2: 难道你不知道吗？
1: 这会暴露的，马上去掉。
0: 有命令。
1: 什么命令？
0: 有关指示，指示说正是为了伪装，允许女军人在所有前线晾内衣的，明白？
1: 我来查查，如果没有这个命令，我就全部取下来并烧掉。
0: 谁允许烧掉国家财产？
1: 国家财产？
2: 哦，瞧瞧，一个敏感的老头。
3: 好了，别这样了。
4: 快点！
2: 吓得你！
1: 站住！散步吗？
2: 哦，是散步。
1: 到河边？
2: 是的，请您最好不要偷偷的观察我们。
1: 哎，取下腰带，取下，要不我就动手了。战士同志们，到自己领导那里去报告，就说队长，我把你们禁闭了三天，理由就是你们破坏了前线有关规定。跑步。走，他们想拿我当做他们的玩具，找到了个小老头。
2: 可能是这些年轻的女兵，他们不喜欢忧虑，他们尊重您是老同志，你也该同样的对待他们才行。

0: 上士同志，当您进屋的时候请敲门，其实这里不是您的面包房。
1: 你不想一想，你在家里也光着身子，我们以后商量好，我那里的管理由我来负责。
0: 您是说您也可以对我负责的地区负责吗？嗯，
1: 我负责如果需要的话，那么在这里挖个战壕你躲着指挥吗？啊，
2: 您怎么这样说话？挖个战壕您知道吗？他那里还有16块碎片没取出来，在他的胸部。挖个战壕，你看看这些奖章，要是真挖战壕的话，他比你挖得好。你们这些自以为是的女兵，
0: 你看看，这就是他们的装备。副排长同志，我请你们按条例进行训练。我要检查。

0: 飞机上方十二，右装满弹，
1: 左装满弹，
0: 速度140，
2: 是，
1: 速度140，
2: 18，
1: 是，
2: 18，
0: 短促，
1: 目标抓住。

注意，抓住目标。

0: 算了，不要难过，一切都对。没用不对，要抓活的，你去吧。你自己知道路的。立正，报告少校同志，
1: 消息。
2: 我亲眼看见的，是谁打的？
3: 下是奥夏妮娜亲自打的。
1: 不是个人，是大家。
2: 好样的，奥夏妮娜，我们给你报奖。
1: 我不需要奖。
2: 抓到飞行员了吗？他们掉在湖面了，一个没有打开伞，另一个自己送上门来了。可怜，
1: 真
4: 是我说的可怜。你们的人员情况现在怎么样了，瓦斯科夫？啊，谁来介绍一下？
1: 我们有两个伤员。
2: 啊，伤员我带走，给你们带来了一些补充人员，你们都过来，互相认识一下。
1: 你好，你叫什么名字？
4: 是不是叫什么名字？
1: 科梅利科娃。
4: 你看他多漂亮，你们叫我惹你啊好了。
1: 啊，
4: 妇女在前线，你是知道的。要注意设施，有什么事，你不要勉强自己要提出来。
1: 你想对我说什么？
4: 我直接说吧，有一个参谋，他有妻室，他怎么能这么干呢？这怎么说呢？
1: 那您为什么到这儿来？
4: 您别生气，您听我说。
1: 军事委员会的委员们知道他们恋爱的事了，对那个上校进行了警告，让我把惹尼亚安排一下。不知我说清楚了没有？明白了。小丽的在哪边？你别说话了，丽塔来了。来，等会儿。我是班长奥夏妮娜，战士科梅利科娃，
3: 战士古尔维奇。他走了。 您的我不需要奖励，应该换为为苏联服务。而在4年级结束的时候，我父亲被熊给弄伤了。
4: 这和熊有什么关系？
3: 我是老大呀，除了我以外还有7个，我不得不弃学。而他们大概都念到10年级，10和4的差是6吧，看来我落后一大截儿，我不能和他们在一起。少校同志，少校同志，请派我到前线去。少校同志。
4: 怎么感冒了是吗？正是少校同志。瓦斯科夫，这里怎么连日声都没有？我说瓦斯科夫，你应该为姑娘们建一个澡堂子。
3: 您放心，少校同志，我会建的。
4: 是规定。
3: 我想和他们，
4: 什么想什么？
3: 按条例办事。您知道我有些担心。
4: 对，没有真正的澡堂子，带蒸汽的。

0: 你为什么不要奖励呢？我有自己的打算。很好，我们都是独立的，对吧？我不能理解某些事情。是我对吗？
1: 对，是你吧。<笑>
0: 哦，要报告了是吗？你看来要开始学习了。是现在开始呢，还是以后再开始？
1: 惹娘，我也有过丈夫。
0: 是谁抢走了？你要不告诉我的话，我不会同情你的。
1: 不是抢走了，是死于6月24日。

0: 那是在芬兰的战场上，我也参加过芬兰战。嗯，是这样，就是说，当他的妻子和团里的老战士在散步的时候，他死在雪中了。后来通过法院得到了小孩，孩子被送到他妈妈那儿。
1: 我宣布，明天在我负责的地区为洗澡节，到我这里领肥皂。好了，你去通知吧。

我到这里来，是为了离孩子和母亲近一点。我不是一个人，明天我还要去。

0: 你真幸运，而我一个亲人也没有，兄弟姐妹，还有母亲，都被子弹打死了。
1: 是被机枪，是全家人都被机枪打死了。一个爱沙尼亚女人把我藏了起来，可我在对面的屋子里全都看见了。热尼亚。
0: 那上校怎么样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2: 只能这样做。
3: 少校卢忍前来报道。
2: 欢迎。介绍一下，这是我女儿热尼亚。

0: 只能这样了。
1: 是两个人一块，
2: 给你，
1: 是我和塔吉扬娜的。
2: 谁要擦背？
3: 是队长。
2: 哦，队长要是个年轻的男子，我们就可以开开他的玩笑，对吗？
1: 我们的队长词汇量只有20个，还只是在条例里的。
2: 说的没错，
3: 别说了，他的那当家对他十分满意。
1: 这不对，
3: 是爱上了，爱上他了。姑娘们，我们的布里奇金娜心里爱上了一个军人。
1: 那这几句不礼貌。
2: 闭嘴，别说了。
1: 从哪儿了解的这一切？真没意思。
3: 想想你自己吧，寡妇英雄。
0: 对不起，上士同志，我这个人很神经质，别让我的精神遭受伤害好吗？
1: 听我说，姑娘们，大家不要吵了，我给你们念首诗，大家想听吗？好了，别想那么多了。
4: 啊，我不知道，丽特，我什么都不知道。

0: 我们生活在哨所，父亲是护林员。母亲总是对我说：“孩子，要相信，幸福可能就在明天，他不会把你抛到一边的。”
1: 真冷啊！你们好。

0: 谁在那儿？
1: 是我。
0: 怎么，你寂寞吗？
1: 是的。
0: 我们别因为寂寞而干蠢事。

0: 春天的时候，他寄来了信。
1: 丽着，你要学习。八月你进城来，我安排你到技术学校去，住宿学习。
0: 那是去年的事，在1941年。
2: 丽着，要相信，你一定要相信，幸运就在我们身边，明天就会来到的。只是他现在还没有回来。你经过战争的年代，危险到处都在等着你，但你有生活的目标，你一定要相信奇迹的出现，而最终你会看到幸福的到来。这美好的理想需要我们的奋斗来实现。幸福的美酒溢出来了，这一切不仅属于我，而是属于我们大家的。当我们回忆起往事时，会带着幸福的微笑。
3: 索尼娅，还念吗？
2: 我爱您，这是爱情，爱在我心里还没有完全熄灭。请不要为我担忧，因为我不想让您为我担忧。我默默的、绝望的爱着您。爱是胆怯的，爱的嫉妒在折磨着我。我是那么真心、温柔地爱着您，您是我心中最可爱的人。

0: 怎么了？哦，你怎么了？
1: 结了婚，生了孩子。

0: 我怎么会惹你啊？你怎么了？
1: 是那些可怕的回忆。

0: 给谁？
1: 库梅利库瓦。
0: 嗯。给谁？
1: 切特维尔塔克。丽特，你拿着。
2: 不用了，
1: 拿着拿着。谢谢。
2: 好吧。
3: 我什么都听见了，真的。我对什么人都不说，相信我。这是糖，高纯度的，来给你，拿着吧。
2: 我们是好朋友。
0: 全体立正，稍息，解散。队长同志在抓鱼吗？
2: 不洗澡吗？
4: 那水冷会冻坏的啊！
0: 还是在澡堂好。
2: 嗯，还能抓到鱼和虾呢。
1: 队长同志，你想搓背吗？
5: 哎，李长，你要干嘛？
2: 哦，等一等。
5: 快点！
2: 你们大伙儿。
0: 哦，
2: 是。
0: 美了，
2: 哦，你皮肤真白，真漂亮。
0: 这么好的体型包在制服里。

0: 什么也不要动。
1: 啊、哦，真好！战斗生活中洗澡是第一满足。在我变老的时候，我要带着孙子和外孙回忆这样的洗澡生活。
2: 当你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也会这样说。
3: 啊、哦，真漂亮！
2: 啊，我喜欢漂亮的内衣。
1: 穿上这个，我另外再给你套件漂亮的。
2: 我有好多漂亮的了。
3: 你都穿过吗？
2: 为什么要都穿过呢？
4: 哦，姑娘们，我可太丑了。
2: 哦，只不过是头发湿了。来，吉尔克，转过来。你们瞧瞧，
4: 身材挺匀称。
2: 来，我给你化化妆，再给你举办一个舞会，怎么样？
4: 哦，举办个舞会，
3: 看他高兴呢。
2: 为什么不高兴呢？啊，
5: 这儿就是我们的村庄，这是列贡托沃湖、穆尔曼铁路、白海运河，而箭头周围是圆圈。为什么？把所有的路都做了标记。
2: 一切只有他们才知道。
5: 对，说对了，都知道湖周围的路，对沼泽画了标记，标记了的是不能通过的。
2: 去向柏林娜姑娘借个留声机吧，要不然你就去散散步。瞧你洗了澡以后就像没喝酒似的。
5: 我去喝。

0: 热聂，快点好了吗？你们再换张唱片。
1: 哦，终于找到了！别闹，别闹！
0: 哦，怎么回事？
2: 停了，
0: 哎，为什么
3: 停了？
0: 安静，开始吧，
3: 出来吧。
0: 嘘，来吧，来呀，让他们看看。

0: 哦天哪，真神奇。哦，真可惜没有舞伴。
1: 那怎么了？没有就没有呗。

0: 真漂亮，真漂亮！哦，这就是你的未婚夫啊？你们经常通信吧？
1: 当然了，每天都写。他可是又英俊又潇洒啊！哦，真不错。
2: 还是个黄头发呢。
1: 哦，他叫什么来着？
0: 那我可不能告诉你。
1: 怕我抢走。
0: 可真漂亮，像个演员啊！哦，给我。
1: 哦，现在好男人到处都能找得到，他可真幸福。对，我明天就要紧挨着队长坚持军事训练了。要是真挨着，就能闻到他的胡子味儿了。行了，都是些无聊的话，如果我再听到，就罚站1小时。
0: 好了，让他们过过瘾吧。
1: 如果让他们过瘾，我可以理解，但用这种方式，我无法接受。
0: 算我说的不对。
1: 好了，大家都别说了。得了，姑娘们，我们好久没唱歌了。唱你最喜欢的。安静，安静。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生。
1: 我们今天走。这是给你的。
0: 谢谢你。
1: 我知道你喜欢。
0: 德国人占领了明斯克。

0: 明天亲自去拿，为苏维埃战斗。三号同志，他在唱歌，还在跳舞。我不会。
1: 是。
2: 哦，你们看，瓦斯科夫来了。
3: 哦，瓦尔来了，抓住他。
4: 看来队长会害怕的。立正！报告领导同志，我负责的班正在休息，四个人在巡逻，没有病号。谢谢你的澡堂，上士基利亚诺瓦，报告完毕。
1: 你们跳吧，我来看看。
2: 恐怕来不及了。请问队长同志，您喜欢什么？
5: 该睡觉了，姑娘们，明天六点起床。
2: 哦，丽塔。哦，让热尼亚唱支歌好吗？啊，队长也可以听一下。
5: 姑娘们结束了，遵守条例。晚会结束了，
6: 对，姑娘们，我想睡了。
2: 哦，我也该走了。
7: 哦，我也
2: 来吧，
5: 走吧，走吧。
1: 好了，姑娘们，睡吧。
4: 好了，姑娘们，该熄灯了。

0: 同志，队长同志，队长同志，
1: 有什么事？
0: 森林里有德国人。
1: 你从哪知道的？
0: 我亲眼看见，是空降兵，两个带自动步枪。
1: 战斗警报，叫吉利亚诺玛到我这儿来，跑步去。
0: 是。战斗警报，吉利亚诺玛到队长那儿去。
1: 正是这样，有情况报告，森林里有德国人在我们附近，今天发现了两个。是的，两个。

0: 下士奥夏尼娜，我发了警报，三号同志，我向仔细检查森林，允许我们进行搜索吗？他们是两个总共两个德国鬼子，我抓过他们，踪影还没有消失呢。是少校同志，一正。收起。奥夏尼娜，你打算派谁去？
1: 惹你，到。
0: 杰尔克，等等，奥夏尼娜，我们是去抓德国鬼子，不是去抓鱼，他们有枪，我们就是要能打枪的去。我知道，我能去吗？我同意。对，还有什么？哦，谁会讲德语？
1: 我懂。
0: 你怎么了？没学过条例吗？ 要报告，战士古尔维奇，你的帽子在哪儿了？举起手来。德语怎么说？哼
1: 的霍霍。
0: 嗯，对。算了，古尔维奇，就这样，我们得走两天。早上4点，你在树林里干什么啊？
1: 他晚上有事。晚上？为此，我亲自给你们建了厕所，难道你们不光顾？为什么？队长同志，你要知道，有些事情女同志不一定要回答。
0: 女同志？这里没有女性，只有战士和指挥员，这是战争。只要战争没结束，所以我们都是中性。那你的被子到现在还没有叠，中性队长同志。
1: 我以为我们现在必须
0: 接到，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的箱子很沉。他们带了炸药，路线是往铁路上走，往基洛夫公路，
1: 离那儿不远。
0: 要过森林。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要通知保护铁路。基里亚诺瓦同志，我从水中捞出来的就这些战利品，给另一个人，并指出我们的大概路线。你吃，奥夏尼娜。好。 给我卡宾枪，好，擦得挺亮。不要生锈，擦好自己的武器。明天能不能回来喝茶，就全靠这个了。脱下靴子。
1: 什么命令？脱下靴子？我们不想脱。
0: 不准讲话，执行命令。不能穿这样的靴子打仗，这样走3公里，你们的脚就会起泡，明白吗？姑娘们看，要这样打包脚步。上士同志不是已经教过你们了吗？啊，惹尼亚的鞋跟要换掉。
1: 去掉算了，留着干嘛？玛利亚就你一个人吗？啊，对，我一个。一般不要怕敌人，
0: 是在我们的后方。应该是敌人怕我们，快点收拾好枪栓，动作快点，在发现敌人的时候，或者遇到不明白的地方，可以互相报个信儿。你们谁会动或鸟叫？
1: 我真的在问，森林里不要用说话来传递信息，德国人也有耳朵。我能。用什么？
0: 驴叫。这是什么呀？这里没有驴。好了，听着，这里的鸭子多，跟我学鸭子叫。
1: 是公鸭叫母鸭，正
0: 是，暗号是两声鸭叫，注意发现了敌人；三声是向我走来，同志们明白了吗？
2: 那些个养家糊口的人，还有猎人，夏天的时候干农活，冬天他们就打猎。
1: 对，都是当家的。

0: 后天回来，至少是星期三吧。哪儿来的？好东西，好东西。战争对男人就像是烟熏兔子，而对你们，
1: 集合，快点，快点，不得起劲的，快点！立正，在整个行动中，任命奥夏尼娜做我的副职。
2: 是。
1: 不要忘记暗号，鸭子叫。站住啊！站。起步，走！
3: 姑娘们要小心，
2: 小心一点。
1: 成两路纵队走。

0: 你爸爸妈妈他们还都在吗？我是孤儿，你大概听说了，我是个孤儿。怎么，你没有自信心？不是，队长同志，我有自信心。那你以前？我父母在明斯克，我在莫斯科学习，正准备考试，后来就……有消息吗？你说什么？父母是欧洲人吗？是的。
1: 那就让莫斯科打听一下好了。我想用不着了。他妈！你要骂人就骂吧，我已经习惯了。怎么样？冻伤了？没事吧？
0: 没事儿。
1: 为国为己，血色成鸭子叫。
0: 为什么？
1: 为检查战斗准备情况，怎么忘了啊？

0: 发生什么事了？
1: 如果发生什么情况，就像街上的警察找你，就生气跺脚，懂吗？像小牛一样把尾巴翘起来。累了吗？
0: 啊，没有。
1: 好，在路上什么也没有发现？
0: 好像没什么，在拐弯的地方树枝被折断了。
1: 好，好样的。嗯，你呢？
2: 什么也没发现，一切正常。
3: 灌木丛上的露水碰掉了。
1: 嗯，挺仔细的啊。哎，好样的，莫里奇金呐。现在有两个痕迹，从德国鬼子空降兵的鞋子可以看到。根据情况判断，他们在沼泽地附近。好，现在跑，大概还有40公里左右，就让我们自己直接去抓他们。
3: 能这样吗？
1: 对，我知道小路。现在休息一下，给你们10分钟的时间，我正好抽支烟，德国鬼子跑不了。不许大声笑，解散，不要跑远了。杰特贝塔克，拿去吧。
0: 这是什么？
1: 首先迈脚要对，就不会抽筋了。这里左边和右边都是泥坑，来不及喊娘。不得起劲呐，拿翻译的东西。
0: 是。
1: 笑什么？扔你啊！严肃点。
0: 是。
1: 拿加尔卡的布匹带。
0: 我没意见。
3: 索尼亚，帮帮忙。
0: 还顺便帮我拿一下枪。
1: 惹你啊，自己呢。

0: 好自己的武器，我带头，跟着我后面是索尼亚，然后是热尼亚、丽扎，最后是奥夏尼娜，不要弄错，紧跟一个踩着另一个的脚印，要不然就会走到泥泞的地方去了。
1: 这是什么？木头？我们不是拿着枪吗？
0: 另一只手干什么的？
1: 这么粗的木头？
0: 要把这木头当棍子，你懂吗？
1: 看来得去远地方。
0: 还有多远？
1: 报告，关于多远，字典是这样解释的。
2: 铁夫跟你啊，别闹了。
0: 没关系，他现在是开玩笑，算了。
1: 快点。
0: 这些地方一般来说是齐腰深，拿好武器，跟着我。跟好了，一步不要错。

0: 磕里磕吧，别站着。
1: 我再走。

0: 老乡您呐，自己拔出来走。
1: 队长同志，
0: 你怎么了？不要站着，别站着，会陷进去的。
1: 哦，靴子掉了。
0: 找到了吗？
1: 哦，没有。
0: 上哪儿去？
1: 我去帮他一下。
0: 站住，后面没有路。离着，把木棍伸给他。
1: 快抓住，
0: 拔出来扔你啊。
1: 那靴子怎么办？
0: 跟着我前进。
1: 抓紧。
0: 镇静，镇静，离岛不远了，必须走，前进。
1: 可以，
0: 跟着我，一步跟一步。姑娘们，没关系，还剩不远了。哦，你怎么样？累得要死吗？
1: 是，没关系。这里有蚂蟥吗？
0: 这里什么也没有，死亡区。不要怕，沼气出来了。老人们说，树精在这种地方生活。
1: 谁？
0: 是树精。啊，当然是神话了。
1: 哦，又是个神话。哦哦，那是。
0: 别着急，姑娘们。
2: 还有多远呢？
0: 在这里休息一下。
1: 哦，太累了。
0: 累了吗？
3: 腿都软了。
1: 是的。
0: 暂时休息一下。
1: 好的，休息一下。
0: 嗯，哎，姑娘们，怎么样？
1: 累了。哈
0: 哈，真的。
1: 哦，虎头虫，脚趾还能动吗？
3: 哦，还能动。
1: 哦，还能动。
0: 没关系，我们给他一根绳子。
1: 哦，懂了，绳子。
0: 过了沼泽能行吗？
1: 没问题。真想洗个澡，是吧，姑娘们？啊，我全身都湿透了，我想你也湿到腰了，衬衣算是白费了。
0: 跟上，松开棍子，都跟着我到那里，在岸上去晾干，暖和暖和。

0: 身子，不要躺着，明白了吗？
1: 明白，明白，明白，明白。若妮要跟我说一下，不许看。有镜子吗？你自己这么漂亮，自己弄。这你眼泪不能过了。
0: 啊，怎么样，红军战士同志，好了吗？
2: 好了，队长同志。
0: 不发抖了吧？
2: 反正也没有人帮我们来暖和。
0: 哼，现在开始出气了。
2: 哦，这是什么？
0: 穿上它。
2: 哦天哪，像是老爸爸的手艺。
0: 算了吧，
1: 这比穿靴子好一些。
0: 喂，同志们上路了，我们还有一个半小时的路呢，跟着我起步走。跟上，高兴点儿。喂，怎么样，克里克玛，暖和了吗？
2: 暖和的已经冒热气儿了。哦，哈哈哈哈。

0: 哦，犀牛新山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第二湖从另一面围着这个山，叫列贡托我。这里住着一个道士，外号叫列贡托，找了个清静的地方。这里真够清静的。德国人只有一条路，在湖中间通过山里。
1: 不朽的战斗，清静只能从梦里见到。梦中看到的草原骏马在血和灰尘中奔驰着。同志们，敌人两个德国鬼子进入奥皮霍地区，目的是想秘密渗透到锦洛夫铁路和斯大林白海布罗的海运河。
2: 我决定在主阵地上迎接敌人，并要他们投降，再抵抗的情况下，你们可以打死他们其中的一个。但是第二个一定要抓活的，所有东西放在预备阵地上，交给加尔卡来管。大家有没有问题？
3: 为什么让我到预备阵地上去？
1: 这不是什么大问题。
2: 加尔卡服从命令，没问题，完全明白了。
1: 明白了，就要像老鼠一样在阵地上躺着，我第一个和他们说话。
2: 用德语。
1: 用俄语。如果他们不懂，您翻译。我说清楚了吗？如果你这样探出身子，那就会出问题。而附近没有卫生营，妈妈也不在。好在是从远处和德国鬼子干，检查一下你们的枪栓要能射击，主要是卧倒打伏击。听着，在我命令开火之前要卧倒，不要睡觉，要进行观察。 完毕，听着，我们选的阵地很好。你们自己看，只要德国鬼子沿着岸一过，这样爬上山岭大约需要3个小时。在这段时间将会被我们观察到。我们可以随时在石头中间撤到预备阵地上去，可以说任何时候。但是我想不会这样，因为我们很快就会抓住这两个德国鬼子。要知道，索尼娅，你很聪明。 你应该像战士那样多吃点东西。我吃的够多了。我看到了，像春天的瘦乌鸦，都站不起来了。
2: 我的体型就是这样。
1: 体型，应该像丽扎那样，像我们大伙儿一样才对。你看大家多壮啊！你应该多吃点啊。我们等了德国鬼子

0: 德国人吗？在哪儿？哎呀天！树精来了！您刚才睡着了？
1: 你说什么，奥夏尼娜？是这样，累死我了！如果放过了德国鬼子，我将要与世长辞了。上级就会枪毙我，或给大处分什么的。大概那时。

0: 你就会给法庭作证，问为什么我不仔细搜查森林，并骂鬼子乱窜。可怜吗？怕把你们投入战斗吗？这不是理由。如果没完成作战任务，就没有任何理由。
1: 可能现在他们都在睡觉。
0: 睡觉？
1: 是在睡觉。您自己说过，山岭是一条唯一通过铁路的通道，他们到那里
0: 还有50公里。
1: 对，
0: 对，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走，害怕每一个灌木丛，是吗？
1: 嗯。
0: 麦加丽塔怎么称呼你，老弟？
1: 叫我丽塔。嗯。是什么？给亲爱的祖国捍卫者。
0: 礼物。请抽烟。
1: 不，我不抽。
0: 就是他们也是人，我就没这么想。提醒的对，爱打扮的人。

0: 哼，美人鱼。
1: 嗨，自己人。
0: 接着输吧，接着输吧。
1: 我自己输不好。队长同志，我能问一下吗？
0: 你问吧。
1: 您有妻子吗？尊敬的队长同志，
0: 我结婚了，热尼亚同志。
1: 您的妻子在哪里呢？
0: 都知道，在家呢。
1: 有孩子吗？
0: 孩子，是的，有一个。
1: 怎么回事？
0: 是这样，他妈妈没有把他带好。
1: 怎么会这样？
0: 妻子嘛，抛弃了我们。
1: 丽特，你把一切都告诉他吧。等我们回去时，我再说吧。
0: 布里奇金呐，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就知道你是一个能干的孩子，还会学鸭子叫呢。你怎么样？什么也没有发现？
1: 哦，没动静。
0: 要注意一切。灌木丛没有动静吧？鸟没有受惊动吧？你是森林里的人，一切都懂。你看，你看，多好啊！
1: 好像没有战争。
0: 立着，立着，立着，聪明能干的立着，可爱听话的立着。你不唱，你不爱唱歌吗？战争结束后，你打算干什么？
1: 你是当地人吗？
0: 我在这里服役了好久了。
1: 那我们一起唱。
0: 以后和你唱，丽莎。就是完成了战斗任务后，一起唱。
1: 真的？
0: 说话算数。
1: 队长同志，我等着。战火硝烟的年代，我们是热血青年，曙光就在前面。为了自由和幸福，我们战斗在这里。

0: 我们战斗，战斗。你在给谁念？我们给谁念？给自己。那为什么要念出声来？其实我在读诗。啊，有损眼睛。
1: 天已经亮了。啊，是这样。索尼亚，别坐在石头上，这儿冷得快，开始从你身上吸热，垫上大衣吧。
0: 好的，队长同志，谢谢。
1: 还是不要念出声来。到晚上空气潮湿，密度大，这里黎明静悄悄的，因此可以听到。

0: 你怎么了？
1: 没什么。
0: 别冻坏了。你发烧了，同志。沼泽就是这样，擦靴子。和这个还是冲淡一下。
1: 这是什么？啊、哦？
0: 是药。
1: 药？这是酒精。
0: 酒精。
1: 我不喝。
0: 喝。
1: 我不。
0: 别废话，喝。命令你喝。喝。
1: 哦呀，我的妈！
0: 你屏住气。经受住战争的人才是好样的。
1: 哦，我的头好了。
0: 没关系，你明天赶上来就可以了。
1: 你没有大衣怎么办？
0: 别担心，我身体棒。到了明天你会好的，放心吧，会好的。
1: 我尽量。
0: 经受着战争的人都是好样的。
1: 是德国人吗？躺下，命令大家睡觉。热涅怎么了？丽黛和瓦兹科夫留下，再折点树枝来。好。

0: 你怎么样？睡觉，腿不大习惯，有点酸吧？
1: 嗯，是不大习惯。您去休息吧，我来值班。

0: 你听到了？
1: 鸟叫。
0: 喜鹊，白喜鹊的声音，就是说谁惊动了他们。快去，奥杰尼娜，马上叫醒大伙儿。
1: 好的。
0: 让果维奇到我这来，但要悄悄的。
1: 什么事，队长同志？
0: 你好，索尼娅，那里怎么样？
1: 我在睡觉，不知道。
0: 做得对，你直接和我联系，只要不探出身子。
1: 我不会探出的。

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我的天哪，十六个！

就是他们，你看到了吗？就是他们。

好像是布谷鸟，一共有多少只？一只，两只，三只，四只，五只，六只，七只，八只。

0: 战争来临了，即便女人也不能幸免。
1: 女高射炮手们到了，
2: 立正！
3: 你告诉我你不能领导女的，
4: 这里没有女性，只有战士和指挥员，这是战争。敌人在抵抗的情况下，你们可以打死他们其中的一个，但是第二个一定要抓活的。
1: 你们叫我热尼亚好了，
5: 我是班长奥夏尼娜。
4: 拿好武器，跟着我，我们一定要把德国鬼子消灭。
6: 不要站着，别站着，会陷进去的。
4: 亲爱的同志们，武装到牙齿的敌人在向我们的方向运动，不论是右边还是左边，都没有我们的人，援助也等不到。因此，我命令所有的战士和我本人守住阵地，因为在我们后面是我们的祖国。
0: 他们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是他们捍卫了最伟大的母亲，最为伟大的祖国。苏联经典影片《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7: 九只，十只，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

0: 一共16个，队长同志。
1: 看到了，到奥加尼娜那里去，马上进入预备阵地，离开阵地悄悄的，快点。等等，叫布雷吉金娜到我这儿来，要爬着走。翻译同志，千万不要暴露目标。

0: 高兴点儿，推进金娜。嗯，记得后面的路吗？记得。主要的是沼泽地。是的。离这近着，千万不要停留。浅滩狭小，往左，千万不要往右。嗯，那我走了。在岛上休息一会儿。向吉里亚诺瓦报告说情况变了，我们的力量对付不了他们，把东西留下，要轻装上阵。要记住沼泽前面的木棍儿。 路上要小心点儿。
1: 我把子弹留下。

0: 姑娘们，事情糟了，不妙。他们是16个，要这样看，3小时后他们要到这儿，让伯利奇基娜送信儿去了。到晚上才有可能有援助，不会早的。如果投入战斗，那么我们会支持不住的，任何阵地都守不住。我们不能这么干，姑娘们，因为他们有16条自动步枪。
1: 看来他们要从边上过去，
0: 不能让他们过山岭，必须从路上打退他们。看来我们必须从列贡托夫湖周围包围过去了。怎么样？

0: 我们的里长是空着肚子走的。
1: 让我去监视敌人，我还没见过德国鬼子呢。
0: 你要是好了就去吧，上立祖新阵地那里隐蔽好，观察的时候不要暴露自己，
1: 我小心就是了。

不，德国鬼子不是到这儿来打仗的，小心走，轻轻的，不要让敌人发现了。要不知不觉地接近目的地，我们四个人不管谁暴露了，都会引起敌人的注意。他们一定会派人来包围我们。到那时候。

0: 这些德高鬼子根本用不着用什么枪，他们用刀就能把我们消灭了，所以我们必须要保全自己，不能暴露。
1: 旅长同志，如果他们碰见了伐木工呢？你说什么？伐木工？森林空空的，这是战争。那现在就砍树。
0: 对，姑娘们，想一想，我们给他们表演一下。我有一个合适的地点。

0: 工匠们，我们走。别着急，我来拿。
1: 算了，不需要。
0: 他们不知道我们是谁。
1: 哦，小心点。

0: 不要在那边的湿地猛跑，姑娘们，我们快点儿，我们还有一个办法，快点去吧，快！
1: 头巾上哪去了？头巾撕成了两半。好，就这样，你们巧妙地用了头巾，
0: 可惜给撕了。没关系，我送你们新的。
1: 是吗？那就送件内衣吧。
0: 只要打扮好，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哦，你和我暂时隐蔽起来。姑娘们，怎么样？开始了。让烟浓点儿，砍树的声音大一点儿。
2: 快点！姑娘们，千万注意，求你们了，在树后闪一下，不要在灌木后面出现，明白了吧？快点！好了，
3: 拿着点。

我们要是不经指导，可能走的。他们也是打过仗的人，完成这种任务不会随便派人来的。

那就全完了。我看这样

0: 你要是想我开我的时候，你就及时离开，隐蔽起来，听见了吗？走吧，热尼亚，到姑娘那边去，快点去吧，我掩护你，小心点儿。
1: 上飘，
0: 上哪儿去？

0: 月的兄弟，他就是站在对面的岸上。
1: 来电话了，现在汽车就要来了，就这样穿着吧，不等够了啊。劝劝他。

0: 你真行，若妮，把他们给骗了。
1: 啊，若妮啊，你可真不简单，真是好样的。
2: 好样的，若妮啊，
3: 真棒。
2: 烧着裙子了，姑娘们。
1: 没关系，我给你们新的。那么现在没事了。现在你们要让他们在湖边转，现在他们没有地方可走了。当然了，布里奇金娜要及时赶到。
2: 会赶到的，他走得快。
3: 对。
1: 喂，姑娘们，喝酒怎么样？每个人来一点儿，为了李展的长腿，也为了你们。你们聪明的脑袋瓜，来干杯！
2: 干杯，
3: 干杯！
1: 更吃惊的还在后边呢。当我们回去时，我给大家报奖。
0: 惹你也应该是勋章。
1: 对，没意见。感谢你们，姑娘们，感谢你们的功劳，谢谢。
4: 为苏维埃战斗。

0: 猜猜看，德国鬼子正在喝咖啡呢。
1: 怎么回事？
0: 升起烟，意味着开始吃早饭。他们有16个人，不得不考虑这一点。丽塔，如果开枪，你就带着姑娘们往东边去。到那边，你就告诉他们，我们这儿有关德国鬼子的情况。但我想，里长已经把信送到了。就这样，明白吗？
1: 那你呢？
0: 你就不用管了。我们不是去采蘑菇，应对什么负责？
1: 好的，明白了。

0: 热尼亚，热尼亚，你怕吗？
1: 没有，后来有点怕。如果是一个人的话，我会害怕的。可大家在一起，我死都不怕。
0: 他们没走，在露营。我们要改变部署。

0: 谢天谢地，这里德国鬼子没有真正的猎手。
1: 什么意思？
0: 早就猜到你们了。我的烟袋带来了吗？啊？
1: 哦，我忘了，亲爱的瓦斯科夫队长。
0: 算了，有黄花烟，谢谢。不要忘记我的背囊。是纪念包，可惜。
1: 索尼娅，你上哪儿去？我知道他在哪儿。
0: 站住！坐下。

0: 必须要给他换靴子，太小了，要大两号的。这也怨我没发现。把零零碎碎的东西放进背囊，不然叮当乱响的也容易暴露目标啊。看来丽扎已经到那边了，只要我们的援兵一来，我就带着大家到山崖那边去啊。
1: 这是为什么？
0: 这就不用拼刺刀了。
1: 没关系，我们不怕。
0: 别瞎说了，现在我们隐蔽向四面观察。别出声，喷嚏会传得很远的。好像古尔维奇在喊。
1: 不会，不会的。
0: 热尼亚，跟着我，其他人等着。
1: 是。

喊叫，是因为有人打了他。一开始就打着了要害。我害了你。你在这里躺一会儿，索尼奇卡。这里没有时间哭。

你休息，他们在这里很近，他们两个。

现在我们要上山岭，并排过，就在那峭壁后。当他们和这棵松树并排的时候，就用什么弄出声音来。不要走，也不要玩，听见了吗？不要打枪，他们就会跑过来了。

一样的，克里克瓦，我感谢你。

你先走开！哦，上帝，他们违反了人类的法律，他们这样做本身就不符合任何法律，你先冲洗一下吧。

我懂，要习惯这里，心要狠。正常的男子汉和他们，良心有新的方式看见我们的人了吗？哎，起来，到索尼亚那里去。

在中学和大学，她都是优等生。是啊，多好的姑娘啊！她还给我们念过诗呢，我怎么就没有想到？都怪我。 我太大意了，是我害了他，是我害了他。

0: 穿上。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了战士不赤脚，就为这个。不要耍小孩子脾气，要想想活着的人，在战争时才这样。我命令穿上靴子。不行，怎么能这样？
1: 我要告诉我父母，别说谎，够了。你没有父母，你是弃婴，服从命令吧，没什么好说的。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我们需要的不是相互责备，把所有的仇恨都记在德国人身上吧。喂，拿着，不要拿远的，往上举。明白。带着这个。 听着，姑娘们，把多余的东西藏在这里，带好随身的武器。

0: 到这里来，伤着了吗？没有，小事的碰了一下。谢谢你下士，干得不错。给我点时间好吗？在我到棺材之前喝点水，像神话一样啊！
1: 我走运，
0: 走运的是第一个看见他们。您在这里待一会儿。

0: 我们都是共青团员，这里的每个战士都是。您是共产党员吗，队长同志？
1: 我是共产党员。
0: 请您做共青团会议的主席好吗？
1: 什么？有事情要讨论吗？
0: 关于共青团员在战斗中不应有的行为，例如胆小的问题。
1: 胆小的问题，就是说要采取措施，要指责加尔卡同志，要做记录，而德国鬼子在这个记录上给我们做批示，合适吗？不合适。因此，作为共产党员的队长，在这个时候取消所有的会议。什么胆小是没有经历过，姑娘胆小只能在第二次战斗中才能看到，这是心里发慌，就是没有经验，对吗，切特贝尔塔克？我命令擦去眼泪和鼻涕。阿切尼娜，向前走，注意树林里的动静，其他的人可以休息和吃饭了。
0: 是吧，切特贝尔塔克。
1: 来吃。
0: 谢谢。
1: 为什么他们避免战争，你怎么想？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但要了解敌人。战争其实这并不是互相开枪的问题，战争这是互相算计的问题。
0: 您休息吧，队长同志。
1: 不行，玛加丽塔，要去找，还要把情况摸清楚。
0: 和谁去？
1: 你是个好战士，奥加尼娜，但不懂得条例。而条例，在条例中说，其实指挥员不仅是个军事首长，他还应该是个教育者。
0: 您是说？
1: 你是知道的。我不允许自己的人不尊重自己，记住我的话。轻装只带武器，如果听到枪声或两声鸭子叫，就躲起来等我们过来，听到了吗？如果我们没来，你就离开，悄悄离开，通过以前的阵地往东边走，到第一批人那里去。

0: 你多大了？
1: 说实话，17岁了。
0: 在武装部里都是瞎说的，
1: 骗人说父母被德国鬼子打死了。
0: 是这样？
1: 其实我以前的父母
0: 在保育院起的名吗？
1: 总务主任起的。
0: 起得好。
1: 你喜欢？
0: 当然非常喜欢。

枪杀自己人，朝伤员脑后开枪，是这样，姑娘们，是这样。他们是一群野兽，是长着两只脚、两只手的野兽，是法西斯。就是说，他们有这条规定，是伤员就要打死。我算了一下，他们还剩下11个人，这对我们来说是小事儿，还不到3个对1个。按以前的顺序跟着，切里边塔克跟着我。

别动。这里没有你的事儿。

0: 他们小伙子向法西斯分子开火。跟着我前进。
1: 李大，我们得过去救他们两个，得帮帮他们。
2: 惹你啊，命令就是命令。
0: 向法西斯分子开火。前进，前进。
1: 我不知你是怎么想的，那我一个人去。
2: 人你也可没理科吗？这不是土匪，是战争。
1: 那该怎么办？
2: 他把敌人从我们身边引开了。

0: 他答应了，他答应昨天回来，还说要回来喝茶。他们有6个人，能对付。多么明亮的夜晚呢，亮，但是很冷。
1: 他们怎么样了？
0: 姑娘们可不要感冒了。

0: 队长同志，
1: 维德特伊夫拉维奇，
0: 队长同志，
1: 队长同志，哦，我们在这儿。哦，维德特伊夫拉维奇
0: 同志，
1: 我们终于找到你了，
0: 队长同志。
2: 哎，姑娘们，你们干什么啊？看你们想吃面包了是不是？睡了还是没睡啊？现在我这个队长怎么了？小妹妹们，我真成了你们的哥哥了。我叫菲多特，或者直称我菲家，就像我妈妈叫我一样。我的全名太长了。好了，就这样了，姑娘们，听我的话，好吗，姑娘们？

我们的同志死得英勇。加利亚切特维尔塔克被机枪打死了，而里扎布里奇金娜陷入沼泽，还有索尼亚，她也牺牲了。哎，我们失去了三个人。就这样，但是我们包围了敌人一昼夜，我们就想起我们善良的姐妹

0: 这些东西，现在听我的新命令，吃好，收拾好，给我从这里快点走，快点儿！现在我们没有援助的了，而德国鬼子就要往这儿来了，所以没有功夫等了。
1: 那您怎么办？让我们来赢得一天的时间，坚持到底，我们绝不能
0: 放过德国鬼子，飞甲，你丢了什么？嗯，没有导火索的手榴弹，我放在这里了。哎，怎么回事啊？嗯，没有导火索的手榴弹是块废铁，可总能有用啊。嗯，哪儿去了？
2: 没关系，我们能打退。队长同志，我们能打退敌人。我命令你们立刻从这里离开。
3: 我们哪儿也不会去的。
0: 啊，不知形势不是？我让你们上法庭。你们跟着我干什么，姑娘？是的，我们也很着急，三号同志。
3: 很着急，两天多了，毫无消息。没人派人来，是的，没有派人来。路线大概清楚，是马上，三号同志。亲爱的同志们，武装到牙齿的敌人在向我们的方向运动，不论是右边还是左边，都没有我们的人。 援助也等不到，等不到。因此，我命令所有的战士和我本人守住阵地，守住，直到牺牲，反正要守住。我们一定要把德国鬼子消灭，因为在我们后面是俄罗斯。 是我们的祖国。

0: 你们为什么没执行命令？
1: 什么命令？
0: 我命令你们到东边去。
1: 我们是准备离开。
0: 离开？
1: 我们不是在收拾东西吗？
0: 谢谢。

0: 这样，等等，乌鬼子走进水里的时候，我们再开始射击。我命令，要隐蔽好，连鸟都不能发出声来，懂吗？
1: 懂了。
0: 我们用河和卡宾枪守住阵地，要进行射击。好了，准备好枪。刚开始抢进渡河时，他们很不习惯，懂吗？
1: 懂了。
0: 等一下。 那边，注意不要放过敌人。

0: 队长同志，快点儿，丽黛她受伤了。来，丽黛。
1: 怎么样？
0: 我没事。
1: 不行。快拿些肺布来。
0: 是。
1: 快点儿。
0: 好的。
1: 陈毅也行。

0: 来了，给。
1: 不要丝绸的，要布的，快点。
0: 可没有。好了，丽达，你会没事的。谢谢你，热尼。德国人，德国人在哪儿？

0: 走开！你掩护我们。好的。
1: 没关系，丽塔，没关系，丽塔，坚持住。

0: 我快去热娘，到热娘那儿去。
1: 喂，到这儿了！
2: 他用自己，
1: 我在这儿。
2: 来引开敌人。
0: 不要管我。

You've got

为了李大，佳儿哥，索尼娅，为李哲，我要为他们报仇。过来，去死吧！过来，害怕了？啊，害怕了？

0: 我就要死了吗？不会的，我把你藏起来，我去对付他们。
1: 德国鬼子在哪儿？
0: 走了，看来在找炸药。

0: 他们没战胜我们，懂吗？没有战胜我们。很疼吗？是的，这里疼。是我害死了他们。一共五个，为什么？为了十几个斗狗鬼子？怎么这么说？
1: 大家都明白，这是战争。是战争，这明白。那么，什么时候会有和平？会明白吗？
0: 当有人问我，我怎么回答？是你这个男人在战争中没有保护好我们的母亲。别这样，我们保护了祖国母亲，你不要自责。

0: 你在这里躺着，我去观察一下。对，还剩下两颗子弹，我们足可以对付敌人了。等等，我有话说。
1: 你知道，我不是在巡逻时遇上德国人的，那是我跑到城里我妈妈那儿，我儿子在那里，伊格尔，他3岁，
0: 妈妈病得很厉害。别害怕，丽娜，我都明白。
1: 我知道了。
0: 我现在去侦查一下，我马上就回来。
1: 晚上我们就会回到自己人身边了。吻我一下，扎人，你走吧，用树枝盖住我。

起手来，都趴下。

0: 抓住了吗？对，抓住了。五个姑娘，我们的五个姑娘，总共五个姑娘，你们过不去。我要亲手杀了你们，都去死吧！你们没处去了，你们都要死在这里，去死吧！让大家来审判我，去审吧！
1: 莫斯科广播电台，来自苏联情报局消息。 晚上报道，6月3日整天，前线没有发生任何重大事情，在前线的某个地区发生了具有局部意义的战斗。苏联情报局消息，6月3日整天，前线没有发生任何重大事情，在前线的某个地区发生了具有局部意义的战斗。

0: 熟的。
1: 给你，来，
2: 过来。
1: 来呢。
3: 喜欢吗？
1: 喜欢。
3: 他们的灵魂还在这里。
2: 真的吗？
3: 对，他们这么看着我，好像我们到了他们的领地。
2: 要不找找坟地？
1: 我要问问他们，你们在这儿干了些什么？
3: 好吧，我们一起去。好吧，问问他们。
2: 对，他们为了我们今天的一切，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0: 把抢收的粮食都集中清点一下啊！好嘞！咋回事啊？谁干的？
1: 还能有谁？你儿子成风呗！
0: 成风要挨骂喽！
1: 黄色的玩意儿，人呢？
2: 你在那里叫活，那几垄地收留齐城没有啊？抗大就交给你汤建少华了。再说了，谁让你动的？看这宝马肚子磕的，我说没说过任何人都不许动他？哎，
3: 报告，我参谋长急电，让您收到之后立马和团长回复。
2: 你让所有马都下地，就你这宝贝还闲着，我不骑他，我骑谁要我？
0: 你给他派的活，不是你咋不跟我说一声呢？你，给我站住！回来。

给我站住！小兔崽子，你给我站住！管不了你了。

0: 自五月开始，冈村宁次亲自指挥的大扫荡日益猖獗。最新情报，九日下午警备旅有叛徒在博野投敌，很可能已经供出了骑兵团的动向。聂司令、吕司令急令我团团长马仁兴停止抢收粮食、破坏路桥等行动，迅速突围。
1: 飞机是给地面打下站的，正四处全部咱们的。通知一二三四连、三加连、特务连，各部自行撤退。明天天亮之前，全团只要和根据地集结。
2: 到，到。
1: 听见没有？二长忙了。
3: 是团长。

0: 方丈，
1: 安嫂。
2: 安早说过，只是空袭，鬼子不可能翻坑。

0: 参谋长急电，鬼子给子牙和提沙放水了，咱现在要过河，只能绕到大隐村。
1: 男人给的，避孕的时候他怕回来看看，肥子给俺的，还叫小孙臭，所思二十三团了。
0: 核实过了，大春子确实是军属，九个多月快十个月，要生的话，应该也就这两天。
2: 你脖子没事吧？
0: 没事。
2: 他有皮了吧？我看看。

0: 说了没事了，就活该你不长记性，再偏一寸要你小命。
1: 你说这可咋整？拿的时候问我干什么？我说这汪老百姓，你说啥？那功夫了，留下来被日本的追上来，都得给祸害了。离子牙河倒是不远，麻烦你山路。但带不带？能带肯定带啊，关键带不走。
2: 不是二口子，一多半还是走动道的。
1: 我听说有的村子那鬼子过来没啥事情，要不然让他们还躲地道里边。
3: 那就你机灵呢？难道发现日本人发现不了？
2: 对啊，
1: 这种事情能心存侥幸？
2: 你就急着还有军属，来了多半有屠村，那就都给我了嘛！我就有心硬呗。
3: 有什么？我没吼嘛，我咋吼了？
2: 日本的光甲是和别人屁股咬呢，
1: 再犹豫吧。
2: 再有人搭个板坑挖大的算了呗，天老明后咱们，别人再挖一块埋了算了。
4: 娘，
2: 哎，这谁家挖的嘛？也不看着点儿。

0: 听我的，还是再多带俩人，万一到了野村左村找不到三连呢？要不你把程红带上，用消息通信，他比咱俩都灵通。
1: 你把妈交给我，万一有啥闪失，我咋跟你交代？你把黄瑞给我，我就已经很知足了。
2: 做咱这抢吧，保守骑兵团就是全军你也照不着第二个。
0: 你他妈啥都好，你能把春秋解了就更好。飞这么快，给娘奔丧吗？
1: 赶紧动身吧！我就算拼出老命去，也要把牛鼻子牵到南边。伯乐河到了根据地，别忘了打信号弹。
3: 龙王，
1: 好好的，
3: 老天爷站咱这边呢。
4: 大川子把所有的马都试了，说都起不了，说再颠孩子都能颠出来。
0: 我让你干点啥你能干明白？你就嫌我事儿不多。
4: 他男人没了。
0: 啥？
4: 他男人没了。他问我的时候，我真不知道咋说。就前段时间在饶阳，整个二十三团全部牺牲。
0: 你，喂，王能带不？
5: 那咋不呢？上快点，吃。
0: 把他们交给大掌柜吧。
6: 想活命的都听好了，跟我们走。
5: 斗掌柜。
6: 你仔细点，别捆绑肚子啊！上了路，
5: 大掌柜是谁？
6: 部队的人了，得听部队的。官话说叫令行禁止，懂不懂？啊，
1: 大掌柜，在我爹心里，这马比我金贵。
6: 老太太，快走！
5: 大爹，哎呀，快！大爹，长头侠去哪留头去？
6: 鬼子天上有眼，地上有线，我一声令下，谁也不能出声，有屁！都得给我捂到裤裆里！快走，快走！
7: 老爹爹，爹爹，老爹爹，爹爹！
6: 不走，掩护前程，快走！
7: 别乱走，我这边来。
6: 不走，保护前程，好，快走！进攻，快进攻！停，你们，我们，你们，要把方向。

0: 一连二连四连，侦察连特务连全部都已经过好了，政委黄瑞还有三连，目前呢还没有消息。没消息最好，说明那政委肯定把日本鬼子带宫里了。从小到大，你啥时候这么对过我呀？
1: 这啥？
2: 打印儿，脖子还是抹一下。当年在混成旅，有个山西万荣的伙计，就是破伤风教的，跟你差不多大。
1: 你是总觉得我怕死是吗？
2: 我只怕你不怕死。我1925年投的军，见太多了。 去年带着侦察排在太行山第一次碰到毒气，大半个排啊，连人带马，浑身都是一片一片的烂水泡。救我命的是大掌柜的脚力，我能活，是因为我总冲在最前头。 你闹了参军那会儿，你娘疯了似的跟我玩命。你要当岳飞，我管不了你；但我儿绝不能当岳云。你爹我对得住天下人，我他妈对不住你娘啊！真要死，死我活到。不然，我没脸见你娘。

0: 一点消息也没有，看来鬼子懂点事儿了。咱团大部队过河了，
1: 真没有消息吗？没有，不是这样。我带两个人去找一下政委他们，只要马快，天上钱就能回来。进这有份，算我一个。
0: 你，我什么我？我不去，有什么新消息你能传回来吗？我在这发报机，把收报机留下。你们一旦跟大部队会合，就立马打信号弹。我见信号弹，我就立马汇报最新情况。趁鬼子现在打盹。 机不可失啊！团长，
2: 不会饿肚子啊？
0: 收到。

0: 怎么回事？
1: 紧急情况，我方电台一旦发报，鬼子就能获取我们的位置。军区要求在敌占区活动的部队立刻停止使用发报器。
2: 狗日，怪不得甩不开他们，
3: 日本在太守的下边吧。
4: 乔长，来的真他妈不少，
2: 好生一息了。他呢，能撑多久？
3: 就咱这火力，再不济能顶上半分钟，也可能就五秒。

0: 哎，小孩干嘛呢？
1: 思雨然，没事没事。

0: 大头，我们混出头了。
1: 你
2: 老婆回来，
3: 大姐，低配匪徒大闹乌龙。
4: 你两个劫贼，一把枪，还玩是放弃银行步枪，抢个手机袋儿。
5: 这笔烧鸡，他妈好多钱？
6: 都是魔性。
7: 你是让我害的。
8: 毒蛇恶女一心求死。
9: 我直接进去了。
10: 你老婆回家，你个老不死的龟孙子！
11: 我忍你好久了，我跟你说。
12: 三十二里不开枪，你都是个扒皮。
13: 疯婆娘，疯婆娘，我真有枪。今天下午从地上挖出来的。
14: 这个都是你的枪？
13: 这个都是你的枪？
15: 黑色。
16: 我要干一件大事儿。
17: 老子要杀人。
18: 我真的没有枪械。
19: 老子警察。
20: 开枪打死我。
21: 荒诞。
22: 他要再不出来，老子天天给他开追悼会。
23: 我第一次。
24: 疯狂，
25: 我就要不要弄死你了呀！
26: 太嚣张了，
27: 实在配不上了。
28: 厦门特别爱吃棒棒糖。
29: 主演：陈建斌、任素汐、张宇、潘斌龙。
30: 你们就当是做好事，我求你们了。
31: 无名之辈。

0: 平民。
1: 真真。
0: 大米。
1: 大红虾。
0: 哪里人？
1: 响水县梁桥村柳记寨。
0: 来桥村好长时间了？
1: 五年。
0: 做啥子工作的？
1: 在蒙巴里做按摩师。
0: 你这里有几张相片啊，帮我们辨认一下。你看看这个戴头盔的人有没得印象，看仔细点。
1: 戴头盔哪个认得到？
0: 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在跟你开玩笑？射枪了，射枪了，啥子性质你懂不懂？

0: 공손.
1: 가자.
2: 你好，欢迎光临。啊，您说什么？大姐，我们队长，大姐，下围场，走，要走，我们冲过去，我们快点，快点，我们要快点，快点，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你怂？你把我卖麻花了？你怂？
1: 你叫我怂你那个鸡娃？
0: 还不出去就走！再敢让你抢这里给我打过去！滚！回去！
2: 那儿快点！走了！

0: 老板儿，老板儿，搞命！我借给他好大一笔钱，他龟儿却全跑了。我只有等他死了，天天给他分赏。你们说好不好？
1: 有木？
2: 把老子叫来，
1: 兄弟，
2: 把老子叫来！
1: 叫下来。哎，还玩我乱叫不？啊？ 你是保安，不是公安，晓得不？你搞明当看门狗，瞧着得很嘛！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为持续打造我市生态文化旅游品牌，丰富人民的文化活动，由市旅游委主办的烟花晚会将于今晚9点举行。届时，我市西山地区都可以欣赏到这场充满璀璨的烟花。据了解，晚会的项目组一共准备了10000余发烟花，覆盖了高低空各种型号。整个燃放过程将持续25分钟。和往年相比，此次烟花晚会。

0: D，不是 M。
1: 转过去。

0: 老子喊你转过去了吗？
1: 暴露了，暴露了！带起，带起！
0: 带个锤子带，你也去了。
1: 我不去。
2: 暴露了，暴露了！
0: 我暴露都是你暴露，晓得不？暴露！暴露！
2: 暴露！暴露！
3: 这是老子了，
0: 兄弟。
4: 哪个是你兄弟？
3: 女的。
0: 没玩儿。既然你已经看到我们的样子了，按江湖规矩，我今天必须要灭你的口。
3: 灭你的口？
0: 只能说你命不好。
3: 命太不好了。
0: 为啥子不关窗子啊？
3: 为啥子不关？还好不关窗子。
0: 找哈药行不行？
3: 好好好。
0: 听招呼我都不灭口。没得事的，放松点儿。
4: 放松吗？
3: 放松了，你动不动，坐的板硬。
5: 废了，残废了。
3: 所以说这个命哦。
0: 那你平时生活啷个办？
4: 有个保姆。
2: 出来，老子看到你了，是不是在门后头，还在窗子后头？
4: 走了，找我妈去跑了。
0: 那你屋头其他还有其他人没得？
4: 都死绝了，都剩我一个。
3: 所以说，这个命哦。
0: 你莫骗老子哈。
5: 还行不行？
0: 哎，你龟儿，你龟儿态度好点儿哈。批判太不尊重人了。那哈是哪个人找我局势？龟儿，你搞不清楚状况。啊你爪子，
3: 把钉子。
0: 又是啥子？
3: 上药。
0: 到底妈批啥子药？
3: 红花油。
4: 红花油是治跌打损伤的，伤口涂不得。你那个伤口要先消毒。
0: 消毒。
3: 消毒。消毒。消毒。消毒。哪个是消毒的？
4: 酒精。

0: 究竟，
1: 。
0: 把那个小瓶瓶里的粉撒上去，纱布包起来就行了。
2: 这个瓶瓶，
1: 等等，那个痛不痛？
0: 不痛。
2: 说不痛吗？
0: 他把我弄得怕痛啊！我觉得不痛，我觉得都不痛。
2: 你肯定觉得不痛。
1: 不是，再说老子，老子想打死你，你信不信？你想打死你，你信不信？
2: 纱布包起就好了，包起就好了。纱布，纱布，纱布，纱布，纱布。

0: 没事吧？哎呦，哎呦！
1: 我们要告啥子名堂？
2: 没事。说话！
3: 警察，救命呐！
1: 人队长，是那样的，高密赚了我的钱跑了，我又没得办法要，我来合法要钱，他雇的保安马先勇先动手打的我嘛。
0: 老弟，
1: 把你兄弟伙那些都喊起，我们回去慢慢说。
2: 我们是来耍的嘛，
0: 耍。
2: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1: 到底啥子意思嘛？
2: 我们换个地方耍，好，走走走，哎，你不能走，你要给我一万块，没有一万块你不能走，嗯，包包拿来，嗯，走那么多了，嗯，王建勇，你狗日记到哈，还有你个老板高明，喊他不要躲了，他要再不出来，老子天天给他开追悼会。
1: 哟，你娃莫太嚣张了哈。
4: 太嚣张喽！
5: 人队长，人队长，哎，人队长，我有重要的事情向你汇报，我有啥子事嘛？哎呀，还不好说，
1: 走噻，走噻，走噻，都走噻！
4: 哎，你莫搞得那个神神秘秘的，我晓得你啥子意思，还是考协警的嘛？你说好多回了，那个标准达不到，考不起。
1: 什么？我打架了，几时说的人？
6: 等哈，等哈，我有重要的东西要给你。
1: 早点说那些外面去了。
6: 我不是要给你送礼，前几天工地上挖出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很危险，要是落到犯罪分子手头，要出大事情。
1: 等哈。
6: 好说歹说，说两个民工手里搞过来，
1: 这也算是立功，你跟领导打个招呼嘛。
7: 马先勇，我先代表我们领导谢谢你哈。咋回事啊？这是咋回事啊？
8: 老马，
7: 你兄弟很啊，都队长耍吗？
8: 搞错了，
7: 咋子？你还真有枪啊？
8: 我真有枪。
7: 这个都是你的枪？
8: 不是，
7: 你真是裤裆里面拉二胡，成卵头。

0: 枪是真的吗？
1: 你明天看新闻都晓得是真的吗？假的了？是真的吗？今天你能闯到我们兄弟伙那种杀人如麻的悍匪，也算是你人生中不可多得的经历。但是也莫怕，我们接的那个地方避二风头的走，你好好配合，没得事的。
0: 那我要是不配合，你们会开枪吗？
2: 开枪你就死球了。
3: 那我都不配合。
2: 老子跟你哥儿练了是不是？我忍你好久了，我跟你说，
4: 我忍来是有限度的哦。
0: 那你都开枪噻？
2: 你要试一下是不是？
0: 我都赌你不敢开。
5: 哎呀，搞啥子嘛？算了算了算了，好不好嘛？他是个残废，脑壳还是憨的。
0: 你龟儿是憨，开枪啊！
2: 老子数三十二哈。
0: 数三十二你不开枪，你都是个趴屁。
2: 三
6: 二三四，消气消气啊！你跟他道个歉，这个事情就过去了吗？
0: 啊！耶！
7: 疯婆娘，疯婆娘！啊，我知道你的货了，走走走走走走走！啊，老子闯到起了，
0: 这
7: 股儿好疯。
8: 放了放了，
0: 你去哪里？真的？皮两个憨皮。
7: 你不是憨皮。
0: 真的？你不是要开枪吗？
7: 喊你妈。
0: 开枪噻！真的。做啥子啊？去哪点儿？你开枪吗？

0: 哎呦，你好，眼睛油大夹是不是啊？
1: 壮的，大夹。壮的，
0: 这水手一天到晚给这事。
2: 来，把鸡蛋吃了。
3: 不。
0: 十块五啊，十块就行了嘛。
4: 太多了，太多了。
0: 不多。二十，二十。
1: 几张？几张？
0: 有几张？
1: 嗯。
0: 哎，我跟你讲那个，我表妹那事情，你考虑好嘛。
1: 你表妹我就不考虑了，要考虑就考虑你。
0: 哎呦，你真的是不要开这种玩笑哈。真的是乱讲哦。
5: 这高一入学工作都快结束了，学费不能再拖了。
1: 我今天来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
5: 学杂费和住宿费你看一下。
1: 住宿费还有个住宿费。
5: 马英申请住校啊，他说和你商量过的，你不知道啊。
4: 1850。
5: 我们都是按标准收费的，你要是不放心啊，可以去官网上查一下。
1: 放心放心，学校我是绝对放心。
5: 那就好。
6: 老师啊，你看啊，最近我是手头比较紧，买了个房子嘛。
5: 你有钱买房子，没钱交学费啊？
6: 我想打个欠条。
5: 我要你欠条做啥子？我们要收的是学费。
6: 要相信我嘛。
5: 不是信不信的问题，要是家长都像你这样，那我们学校啷个办下去？
7: 学费学费，他要是学好了，我肯定交嘛。
5: 你这话啥子意思呢？等于是他学不好，你就不交学费了？
7: 我不是这个意思。
5: 那你啥子意思啊？你啥子意思嘛？
7: 哎呀。
5: 哎呦呦呦呦！不要不要不要！
1: 你拿着。
5: 不要！
1: 哎呀，砸了砸了！哎呀！
8: 咋子了嘛？咦，他又抓着你啊？
1: 过来！
4: 跑啥子跑？
1: 过来！
8: 马叔，别搞两面子。
1: 走开！
8: 马先生，你是保安？

0: 哪一个给老子写的罚单？狗，老子警察出任务，给老子贴罚单，不要让老子看到，看到把腿打断。下面是老子写的罚单，
1: 你给老子下来，
0: 你叫老子下去，老子下来，
1: 你算哪一个？
0: 下来。市公安局已经赶至案发现场，展开案件的侦破工作，相关干部也在前往现场。 国台记者正在前往现场，而关于抢劫案件，国台也将持续报道，已有案发地周围的民众确认劫匪持有枪支。在这里也要提醒广大群众注意人身安全，及时向警方举报可疑人员。
1: 老子。

0: 晃。那个马先勇和我们队长到底是啥子关系嘛？
1: 这个马先勇以前还算是个不错的人，都是命不好。那个时候我们队长刚刚从广大学毕业，到派出所带了那个协警，都是他。老马搞协警拼得很，不要命，也帮队长破了些案子。吃亏都吃亏噻，没得啥子文化，一个公务员转正考了15年，好不容易考起了。
2: 哪年？
1: 队长结婚办酒。老马喝的是一塌糊涂。
3: 那哪个晓得？不醉了还非要开车啊？刚刚过路口，都撞了。120都还没到，个人老婆都没得了。
4: 哪有人缺钱？
5: 这是银行的嘛，只准存不准取嗦。
4: 要不问起舰长嘛？你走来走去的，这现场都破坏了。
5: 他抢的是隔壁手机店，不是这儿。
4: 手机店？拿枪抢手机店？
5: 所以我说是两个悍贼的嘛。
4: 你说两个悍贼拿着枪，你看到没得？这个枪是啥样子？
5: 肯定看到了噻。老子正好出来，那个悍贼拿枪对着我，对着老子往里边跑。我一想不对，我一回来把这铁门给他拉关去了。
4: 枪是啥样子？
5: 你是哪个呀？
4: 我是哪个？你说我是哪个？
5: 这个枪啊，它有点长，
3: 大概那么长的样子。
5: 像是那个寨子头的土猎枪。
4: 土猎枪。
5: 两个汉子还在手机店放了一枪。
4: 放了一枪。
5: 对。
4: 还有呢？
5: 没得了。
4: 在乡下。
5: 真的没得了。
4: 干啥子？
5: 我啥子意思？
4: 你啥子意思啊？你想抢我？
5: 没得啊。
4: 这个保安不过关，经不住考验。再给我弄出去。
3: 走嘛走嘛。
4: 你又说啥子嘛？
5: 我不想帮忙嘛。
3: 我晓得你想帮忙，你现实管得很宽。
5: 我是好心。
3: 我知道你好心，我们已经乱七八糟了，你回去办公地看
5: 我。我不走，我不走。
3: 你又说啥子？
4: 我没有吃早餐。
3: 那你吃噻。
4: 你看你们那么多粉儿。
3: 那都是吃剩的。
4: 没关系嘛，不要浪费。
3: 随便你啊，吃吃，随便你。
6: 就是这个头盔有点性格哟，查一下。
0: 找人去城里头所有车行都去问了，暂时还没得消息，就怕是在网上买的。
6: 马上把相片发给网络办的同事，喊他们上门去收。只要有卖那个一样的，都打电话去问。
0: 要得。
6: 老黄。枪啊。
7: 弹道分析还在做，从天花板上拿出来的子弹碎片拿去分析了，结果很快就出来。啊，还有那个铁锤上的指纹，马上拿去对比。
6: 就是的，两个劫匪，一把枪。不是枪都敢开，我还是放弃银行不抢，抢个手机点儿。
8: 队长，有线索。
0: 队长，这个人叫陈波波，外号波仔，是孟巴猎领班。
6: 都是那个头盔，抓人。

0: 又吵架了，牛奶咱不拿进去，我自己进去了啊！
1: 你妈卖嘛！你那个死老头儿，你个老子不会冤家，你今天叫个进来，老子不喊你弄死你个龟儿子，这个龟，你个老不死的龟孙子，该被死没得能给你送走，里头都已经是老死在屋头，没得人收拾，吵了都没得人管。
2: 啊！一大早吃河肴了，火气那么大。今天是我生日哦。

0: 三大，起来点。
1: 大姐，走了，再见。
0: 啊，说来都来，说走都走，不准走。
2: 老子就是要走，你非过来熬我嗦。
0: 你说试一下，你一走，老子马上就喊人。
2: 把那个疯婆娘嘴巴给老子堵起，堵起，堵起！
0: 你敢靠近我老三吗？喊我老子喊着了，站着！来，退后，退后，再退。好，就再拿点儿，站好。他了说，不是悍匪吗？不是杀人辱骂吗？啷个连个残废都搞不定哦？两个憨批！
1: 你到底要找啥子嘛？我们都是路过的。都不放不走就完了吧？
0: 按规矩来噻，我都看到你们样子了，你们不灭我的口，啷个跑得脱啊？一枪打死我，打死就走。
2: 哦，你喊我打死你？你是我妈吗？脾气好怪哦，老子都不打死你。
0: 你不打死我就不能走。
2: 不走都不走，老子们有的是时间。
3: 过去。

0: 要是钱没筹齐，你还回不回来？
1: 筹不筹齐都回来，把工地看好。
0: 今天下午工地上挖出来的，我试过还能开。
1: 你要拿这个东西去跟债主干砸，可是可以哟。
0: 高老板，你看，我在你楼盘买了套房子，首付款10万块钱是借的，现在楼盘停了，能不能把10万块钱还我？
1: 我要是不给你钱，你要向老子开枪是不是？
0: 哎呀，我不是这个意思，郭老板，还我嘛，还我嘛。

大姐，这手都挺好看的。哎，怎么打的？会不会打吗？三个人打不过一个包。

0: 你他妈看什么看？
1: 走不走嘛？
0: 天蓬把你都打钱，
1: 24。
0: 好，15了，15了，15了，
1: 上车。哎呀。

0: 我不是你，村里头哪个晓不得我高明？除了是欠了钱就跑路，我又咋个做人？你们咋个做人？想没想过我咋做人呢？你晓不晓得好多人在背后指我吃杨过，说我是小三儿，这婊子！
1: 老子跟你离婚，老婆娃娃都不要了，
2: 骗子！ 妈的，都是骗子！
0: 老子爱上你，
2: 老子已经死了。
0: 再给老子说一遍！再给老子说一遍！
1: 老子眼睛，他要打！

0: 你不要去。大人的事当大人去弄嘛。
1: 这个不是大人的事情，是男人的事情。
2: 高兴，人都给你喊得差不多了，七七八八喊了一百多个，说嘛，搞了个班的。
1: 今天晚上找刘五。
2: 是不是他跟你老汉儿办追悼会的那个事情嘛？
1: 我说好多遍，我老汉肯定要回来。他欠刘五这么多钱，我老汉一个人肯定要出大事。真打起来，搞不好把爷子弄死。我就是让他开不成追悼会。
3: 一句话。
1: 找刘五，敢不敢？
3: 向少，你听我一句劝，我们找这个打得赢不嘛？
1: 是去救我爸，打得赢要救，打不赢更要救。你们要是不敢来，我不怪你们。你们要是跟着我去，今天七点就在集合。
4: 据现场目击者称，两名戴着头盔的劫匪先是在信用社的门口停留了一会儿，然后冲进这家手机店实施了抢劫。本台记者采访到了刑警支队副队长任小冲。您好。
5: 哎，你好。
4: 这起案件现在已经引发多方关注，能否透露一下大致是个什么情况呢？
6: 我晓得这一天迟早要来，都是没想到那么快。

0: 么混出头了？
1: 排查和取证工作，这两名劫匪都持有武器，非常有危险。
2: 出锤子逃了出头，戴个头盔，哪个晓得是我们？
0: 这儿绑个锤子，哪个大人不是青衣露脸的？蜘蛛侠、蝙蝠侠、钢铁侠、神雕大侠，哪个不戴面具？以后我们兄弟伙行走江湖，组合都叫头盔侠。
3: 头盔侠，想秀气点的头盔侠，你们两个憨批。
2: 他是不是在嘲笑我们？
1: 关注一下我市的生活习惯。今天晚上九点的烟花晚会已经在进行最。
0: 要脏的。
4: 你看的哪本嘛？知人的全部。咦，水浒，有点深度啊。哪本可以啊？哪本有拼音？
2: 眼镜，吃饭了。
0: 王马上。
4: 眼镜，你又不戴眼镜，为啥子要叫眼镜啊？你梳个鸡冠头，为啥子不叫鸡冠哎？
2: 小的时候，他一个人打死一条眼镜蛇。村里头人觉得他霸道得很，就称呼他眼镜蛇，眼镜蛇。后来叫着叫着就叫成眼镜了，霸霸道。
0: 你跟他两个说的些啥子？
5: 那些翻都翻篇的老事情都莫再提了，不要跟他两个说话。
2: 好，你吃不吃饭？
5: 还老子喊你不要整他。
2: 哎，好好好，他吃的饭都是人家的。谢谢啊。
6: 你说这批手机能卖好多钱？
0: 目前不好说，但是保守估计20万是应该有的。
6: 20万？一人一半的话，一人10万块。
2: 8万块钱装修房子，2万块钱做彩礼。7万块钱装修房子，2万块钱做彩礼。1万块钱买棒棒糖。厦门特别爱吃棒棒糖，
0: 我跟你说好多回，他不可能嫁给你，更莫说跟你回乡下去过日子。
2: 哎，你那个肯定了，以前是没得钱，现在有钱了，情况就不一样了嘛。
0: 那不光是钱的问题，兄弟，他为啥子要进城？我们为啥子要进城？都是在乡下待不下去了噻。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说白了，进城都是要换个活法，都是要搬命。
5: 而且我们现在第一枪已经打响了，接下来应该啷个做？等那批货一出手，先拿钱把装备更新，摩托车、头盔、子弹、枪，
0: 老子整把 AK， 给你弄把来福，日你的魂哦！主打主抢，再创辉煌。
6: 6万块钱装修房子应该够了吧？
0: 办大事，办大事，办大事！
2: 晓得，去厦门就是最大的事。
4: 抢都抢了，为啥子不抢银行，要抢个手机店啊？
2: 手机店好抢，每人8万。
4: 都是不敢抢银行嘛，还不承认。
2: 是的，确实不敢。
0: 确实不敢，老子啥子不敢？时机还没成熟了吧？我们现在刚入行。说起步要稳，一步一个脚印儿来。
2: 听到没得？一步一个脚印儿来。
4: 我要是你们，第一步抢劫，第二步都是应该杀人。
2: 你为啥子非要我们杀你呢？
4: 你又好想结婚，我都有好想死。你又好想当大哥，我都有好想死。你们一枪打死我，你们都可以出去了。一步一步，逐打逐抢。而且我跟你们说啊，你们打死我是做好事啊，是助人为乐，传出去不丢人。而且我还可以把我的钱都给你们，一举两得，三得。我说的也没得道理，你们给我想一下啊。你们不打死我，你们都做不到啊！一走都喊，一喊你们又自顾于此了。结果都是厦门妹子，我们三个就在那个屋头相依为命。等死哎！我是无所谓哈，我习惯了。元宝吗？你不是想结婚吗？你想结婚，你只能和我

0: 结婚。
1: 鸡罐头，你不是想当大哥吗？你要当大哥，你只能当卷毛毛的大哥，反正我是永远不会服你的，永远。
2: 老子，老子！
3: 哎呀，那个又来了，眼睛，眼睛，莫搞了，莫搞了，好不好？
4: 对头，开枪打死我，
0: 国之欢喜。
3: 哎呀，哎，你看看，你看看。这个墙上写的多好啊，人生就像一场戏，因为有缘才相遇，别人生气我不气，气出病来无人替，晓不晓得？莫生气。

0: 有道理，句句都很有道理，但是也不是没得漏洞。等于是你永远不会睡着吗？他睡着我们都走了噻，好大个事嘛？啊，黑哪个嘛？
1: 是的，是的。
2: 不都是时间问题吗？莫生气，躺起。这暂时是我真的没有枪击，我也不知道你说的那个枪在哪里、啊。<笑>
3: 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会不
0: 杰尼斯·达尼斯，小小子，小小子，以后看到真真，我看他妈，不，打老子一顿，还把老子的头给抢走了。真真，这个真真是哪？是我妈。
1: 别！他等于在我们那儿当技师。到
2: 哪儿可以找到这个真真？
3: 梦巴的噻，我们那儿的猪蹄、腿油、石耙、铁铁铁包件，通通都有。哎哥，我等你去嘛。
1: 贵宾你好，
3: 那就太白从宽。 你在这儿做啥子？说话。
4: 警察真的会讲梦话？会不会太粗鲁了？那不然咋问嘛？万一被警察抓到了，我们一定要对好口供。cosplay，
3: 带多加钱哦。钱不是问题。姓名。王顺才。年龄。
4: 56。你们是非法性交易。
3: 哎呦，
4: 那怎么说还要合法性交易了？
3: 两个人光起身子不嫖娼子。
4: 光起身子就是嫖娼。我走错澡堂子了，我光起身子被女人看到了，那到底是我嫖了那个女的，还是那个女的嫖了我？
3: 你好，大叔，你这个谎话说的实在是太溜了。我跟你说嘛，就在警察真的把你抓进去啊，他也要亲自送你出门。
4: 哎哎，等一下儿，等一下儿，等一下儿。
3: 大叔，你是不是变态啊？你来这儿做啥？来哪儿？
4: 这儿。
3: 拯救地球。
4: 你说啥？
3: 我跟你说，你们这个地球啊，遇到大问题了。拯救地球唯一的办法就是。

0: 水饺。
1: 你可不可以严肃一点点？
2: 好嘛，我们来拍严肃的哈。
3: 什么？
2: 真真。
3: 哪个真？

0: 警察来了！警官，警官，不会了，不会了，我们才针灸地球，针灸地球。
1: 我想看嘛，怕不？你不妥了？
0: 你乱说啥？警官公，怕哭？哎，不妥了，不妥了！
2: 咋个是你？
0: 我今天我生日，我第一次来，第一次。
2: 闭嘴，
0: 出去！要得，要得。我对不起佳琪。
2: 滚！
0: 好好，我在外面等你。
2: 你是哪个？你有两个朋友很危险，他们让我来找你。啥子朋友？
0: 他们才帮你打了博债吗？他们帮你打了博债，挂了支枪，抢了手机点儿，现在不光是博债在找他们，警察也在抓他们，只有我能帮他们。
2: 咋可能嘛？李大头在这么小咋可能去抢劫嘛？
0: 李大头变了。
2: 你是哪个嘛？
0: 我是他们同伙。
2: 啥子同伙？
0: 我现在没得时间跟你解释他们在哪儿嘛。
2: 喂，林白，
0: 干啥子？
2: 林白，你干啥子？干啥子？你莫喊！哎呀，大头真的有枪，那个枪是我的，我不骗你，只有我能帮到他。
3: 警察查房。
2: 查房。
3: 吵嘛，吵噻。 好险去吃亏，吃的你们，我怕个锤子哦。
4: 为啥子说吃亏的时候是我们？
3: 现在的手机都有定位功能，你们抢到那些手机都关机没得嘛？都关了没？
2: 每一个都关了没？
3: 我怕警察现在已经走到楼角了。
4: 太过了，这也没关。
3: 二楼呢？
4: 关机！要扣分了！轻点儿，轻点儿！哎呀！

0: 好作业。主打主讲，主打主讲，男人要主大事啊，主大事啊，主大事啊。
1: 眼镜大头啊，头盔侠，我不笑了。
2: 你现在啥子想法吗？
1: 老子要看电视吗？
3: 老子想死。
4: 你在这里做啥子？往里头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手把头，
5: 手把头，
4: 蹲起蹲起，
6: 蹲起蹲起，
7: 蹲起蹲起。
4: 哪个晓得你们领班博仔在哪里？
8: 哪个晓得博仔在哪里？
9: 不晓得。
3: 阿哥，我帮你做个证，这个事情啊，一定要懂得狡辩。
10: 你要做啥子？你来做啥子？
3: 警官，都这么熟了，通融一下。
10: 哪和你说话的？马先勇，哑巴了没？
11: 哎，队长，算了吧，算了，走走走，小姐姐，过来过来。

0: 马向阳，今天啥日子呀？咋个哪里都有脸？起来，起来，起来！
1: 起来，起来，起来！
2: 收服去，
3: 起来，起来！

0: 你房租咋算？是我的彩礼金咋算？
1: 那是你龟儿借给老子的。
2: 你神经病啊！是你说你没结婚需要房子我才给你的。
1: 你妹不嫁给我，我借个毛给你啊！你妹是个残废，我包10万块钱是对得起你哦。
3: 哎呦，
1: 你做啥子嘛？我告你，哎呀，
3: 快看！

我们这个庄子，我们这个庄子，我们这个庄子，我们这个庄子，我们这个庄子，我们这个庄子，我们这个庄子，我们这个庄子，我们这个庄子，我们这个庄子，我们这个庄子，我们这个庄子，我们这个庄子，我们这个庄子，我们这个庄子，我们这个庄子，我们这个庄子，我们这个庄子，我们这个庄子，我们这个庄子，我们这个庄子，我们这个庄子，我们这个庄子，我们这个庄子，我们这个庄子，我们这个庄子，我们这个庄子，我们这个庄子，我们这个庄子，我们这个庄子，我们这个庄子，我们这个庄子，我们这个庄子，我们这个庄子，我们这个庄子，我们这个庄子，我们这个庄子，我们这个庄子，我们这个庄子，我们这个庄子，我们这个庄子，我们这个庄子，我们这个庄子，我们这个庄子，我们这个庄子，我们这个庄子，我们这个庄子，我们

0: 来，过来，两排往里面走。
1: 快点，
2: 走下来，跟到去。
3: 快点嘛。
1: 任素。
0: 你一定上来了。
1: 我有个事想跟你说。
3: 那边有点乱，来，我们过来说。
2: 快点。
0: 啥事？
1: 高兴他们几个。
0: 啥事嘛？
1: 都是。
0: 姨，大人的事情你不要管，那个我们。
4: 这儿，你不上去，在这做啥子啊？
1: 你。
4: 不要管我，回学校。
1: 丢人。
0: 站起，走。
4: 我是搞错了，我是误会。
1: 男人，搞啥子？
4: 那个也是你老子，咋跟妈妈说话的？
1: 咋这么说老子？我早都不姓马了，我刚才跟我妈姓的。
4: 说啥子？你说啥子？
0: 好吧，啊，
1: 马先生，你对不起我妈。
4: 你对得起你妈？你对得起你妈？啊！打老子！咦？
5: 你在做啥子嘛？
6: 把那些东西还回去，把该拿的东西拿回来。
5: 把啥子东西拿回来嘛？
6: 尊严。
5: 哎呀，你要干啥子嘛？
6: 老子要杀人！
5: 哎呀，不要去闹了好不好啊？我求求你了。
6: 哪个都去闹？比那个狗日的营业员，明明晓得是假手机，他龟儿也不说一声。硬是看到我们那儿拿锤子那儿敲你妈半天，哪个都去闹？你妈磨心机拿你妈帮硬的玻璃砸去做啥子？耍老子是不是？要得。老子要他龟儿血债血偿！
7: 你要杀人先把我杀了，就当练个手。
6: 我现在没得心情跟你两个扯。
7: 我喊人了。
5: 哎，他要喊人了。
8: 谁求他喊？
5: 不要闹了，不要走了，好不好？
6: 你去不去？你不去，我不跟你去。
5: 我不去。哎，你也不要去。
6: 放手！
5: 你不要去，不要去。两个戴
9: 着头盔的劫匪，一个拿刀，一个持枪，冲进了啊！照片里的这家手机店，更搞笑的事情在后头。据手机店的营业员介绍说，这俩人凶赳赳、气昂昂的就冲进了手机店，而且还装模作样的操到天花板开有一枪。结果呢，抢的是一堆不值钱的手机模型。这个消息很快就被传到了网上，网友呢就评论说啊，这俩人抢假手机，加块儿。这智商肯定是负数吧？还有网友把他们评为了年度最蠢劫匪，更有热心的网友为他们制作了一段鬼畜的视频，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我说你妈的，我操！这犯法的，你抓了子，你关了子，你枪毙了子，老子认账啊！你为啥子？为啥子我搞了子？你侮辱老子啊！为啥子耍老子？

走嘛，走嘛，走嘛，我不喊了，你们两个走嘛。你做啥子？大头，你做啥子？你不要动我，你做啥子？你做啥子不要？你不要过来！你不要喊我！你做啥子？你不要动我！你走过来死呀！你死呀！你看过来你死呀！你不要喊我！ 你们，你不要过来！我求求你，你不要过来！我不要啊，不要啊，不要过来！听见没得？不要过来！我求求你，别动我！死你妈！死你妈！不用你管！不要过来！滚！你滚啊！你抓他！不要动我！你不要动！你滚！我死你妈！

0: 我晓得，我可以欠你好多，啥子没有办法，我就是这么一个人。你欠了多少钱？你不可能还得起嘞！今天要是回去了，他们要弄死你的啊！我要是过了这一关，不管你在哪儿，我都去娶你。管我子！
1: 啥子？你住手！你给我等着！领导，
0: 你为啥子没有回去嘛？
1: 刘武再给我开追悼会，我是主角，我必须回去。
2: 你们帮我一下嘛，我求你们了。
3: 杀人，
2: 我们确实下不去手。
3: 你们就当是做好事，可不可以嘛？